0: 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2.52，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17， 人民币 6.804， 人民币离岸价 6.805，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80.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农夫路往屯池隧道进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龙义村。较早前元朗公路往屯门进大道村中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仍然影响到红天路往元朗公路车多，龙尾在史部村。较早前东隧往港岛管道内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的情况，九龙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富泰村，青山公路古洞段往粉景公路车多，龙尾在高尔夫御苑。另外呢，水务署要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再买，这样就最省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4: 同学们 ，AI 生成的偶像你会追吗？
5: 我觉得我喜欢 AI， 我想让它高一点，它就可以再高一点，眼睛大一点就可以再大一点。
6: 我喜欢 AI 偶像，因为它可以24小时唱跳几年，它都不会累。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7: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0: 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8:08呢。准时回来好样音乐，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那我们节目当中也越来越多的 AI 元素了哈。我们上班呢，上学，生活当中也离不开这两个字了哈。那么是拥抱 AI 还是怀疑 AI 呢？还是要保持一个平衡的态度。的确 AI 在很多方面可以大大的提高效率和很容易的获得很多的帮助，并且现在的 AI 的文艺作品呢、真的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啊。看来真人演员呢都在背后发愁啊，未来该怎么办呢？ AI 呀、

哎呀，要送来王蓉了、啊。哎呀，好一个语气助词，还很有表情画面。我们继续来听听呢，哎呀。

生活不易啊，所以毛不易呢也令人生活更加有情调点，轻松一点，以遇见为核心主题。交织对永恒情感的浪漫幻想，哎呦，流行民谣，听过有毛不易，好样音乐，哎呀。

0: 个是李荣浩的哎呀，早报量是九分，好像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2.38，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16， 人民币 6.804， 人民币离岸价 6.803，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79.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荃湾路往九龙的方向，进葵喜街的中线有坏车，龙尾在海之恋商场。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沙田污水处理厂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中文大学医院。较早前龙翔道往观塘进釜山道游泳池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交通恢复正常。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理顿道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另外，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青田交汇处。水务署提醒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再买，这样就最省水啦。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3: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早七点，温故知新，好样，音乐。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本来好像音乐到八点半呢，早高峰呢，驾驶人士呢这个时候特别留意，有些耐心，安全车速，安全车距，慢一点

工也在慢慢的变化。天然气流和高空扰动正在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今早东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上午八点的时候，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空气不错哈，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0.9，强度属于低。慢下来，静静心。一起慢慢聆听，慢慢的好样音乐，慢慢的陪着你一起走，一起 on the go。 大家可以下载香港电台最新的 on the go 随身听，慢慢的我们一起听。

0: 梁艳玲、蔡继文的经典合唱啊，慢慢的陪着你走啊。这城市的生活有的时候就是太快了。
1: 慢慢的，我爱上你。
0: 要慢下来。
1: 慢慢的，无奈自己。
0: 张清芳，慢慢的。
1: 慢慢

0: 刘德华慢慢。接下来这一曲呢，节奏呢虽然是快了一些，但是心境呢依然是慢的。第一次以歌手的身份推出作品，他的名字叫叶童，没错，就是拍戏的那个叶童，演员叶童的歌手作品，歌曲作品。
1: 不管时间是匆忙或缓慢，
0: 漫游记。

用更精致的歌曲制作来更深度的静观自己。古雅薇爱自己呀、啊、也有金曲奖、金马奖和金钟奖的得奖制作人陈建奇老师监制的全新作品《能够知心》，一起在好样音

0: 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好样，听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到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的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透露这个消息。他又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与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呢，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到一周之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着乌军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的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本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总统普京主持召开的政府会议上表示，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到袭击，多间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暂时缩减。为了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的负荷提升至最高。普京在会上强调，乌方企图在俄罗斯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是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罗斯能源系统储备充足。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对应急管理系统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进一步动员部署。会议表示，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还将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立足防大汛、强大险、防强台风，充分发挥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职能作用，统筹各方面力量，全力打好防汛救灾攻坚战，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东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上午8时，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9， 英镑 10.502， 瑞士法郎 9.709， 澳元 5.434， 加元 5.535， 新西兰元 4.487， 欧元 8.9556。每百日元对港元 4.82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80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037 点，升1218点，上升 1.82%， 港金报38,070元，比上日收市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068.1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全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大老山公路往马鞍山进阿公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碧涛花园。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沙田污水处理厂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天富海湾。较早前西隧往港岛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拖走，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

另外呢，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进骏发花园；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李安苑；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路面的情况，港岛高士大道往跑马地、景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在中环广场。下雀道往上环左转红棉路拥堵，龙尾在告示大道进中环广场。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新界荃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在海之恋商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优秀帮
0: 集合年轻新力量，
1: 为你发放正能量。
0: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 与你掏心掏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君丽，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特，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 优秀帮准时上线。
5: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叶丽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世界杯淘汰赛没有下一场，
10: 赢了继续追梦，
9: 输了直接回家。
10: 足球就是这么残酷，
9: 传统强队志在锋芒，
10: 黑马球队伺机而动，
9: 最后16队16场硬仗。
0: 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五下午3点，
9: 环听世界，环球牵线，
11: 牵着你听世界杯，呐喊欢呼紧跟随。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0: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佳，
12: 六二一新闻财经，
13: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7月9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大公北都专属法律6个范畴拆墙松绑，明报国泰机一度失联，北约派战机警告，民航处要求一周内交报告。南华早报，特朗普宣布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已经结束。文汇，国际龙舟联合会全球总部回归，龙舟世锦赛明年回家。东方，简楼仍要抽签，鸿福苑灾民不满。新岛，恒指七翻身，集团跑赢亚洲股市。信报，热钱韩股散水，转炒恒指追落后。商报，5间科企同日上市，财爷站台。经济，资金重新布局 AI 模型股，阿里上涨12%。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大公报的新闻，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天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发展局局长倪汉豪动议二读法案时就表示，制定北都专属法律，既是加快北都建设的重要举措，更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方向。条例草案的内容包括六大范畴，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例如呢，将申请改变土地用途或放宽发展参数所需的时间，从至少9个月缩短到2个月，便利及规管跨境要素流动等。条例草案将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订立附属法律，制定落实细节。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
1: 9:15，由小梦带各位关注东方日报。一架从香港前往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在上周六下午近2点飞到罗马尼亚上空时，被指与航空交通管制部门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随后派了战机升空对客机做目视警告。国泰回复本东方日报查询时确认事件，指事后航机已经继续按照计划前往目的地，航机以及所有机上人员都安全。有关的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并要求相关的航空公司在事件一周内提交调查报告。这是东方的新闻。
0: 我们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新闻，翻查网上航空记录平台 CX257 这架飞机由香港飞往伦敦，全程大约是13个小时，在起飞之后呢，第11个小时飞越罗马尼亚的领空。本身呢是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向报纸呢就表示，俄乌战事之下，涉事空域呢属来往亚欧航空会途经的航道。他不评论这次事件，表示呢成因有待调查。他表示，如果出现问题，地面人员呢是可以透过与空域上的前后航班，或者呢对上一个航空管制人员进行接触，掌握到该客机的情况。另外呢，张敬龙说，客机短暂失联可能涉及不同的因素，包括信号受干扰、机器故障，或者呢机上有突发的情况，例如有人有医疗需要等，令机组人员忽略了与地面人员的通信。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星岛日报。筹划多年的港铁东铁线白石角站终于有新的进展，政府已经将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大埔区议会，将于明天在区议会会议上讨论。据了解，相关项目文件会在今天出炉。消息人士透露，政府研究新站选址由原拟定的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用址南移迁往近中文大学的位置，预料将在中文大学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附近白石角私人屋苑加息的对面土地。民建联主席、立法会新界东北议员陈克勤说，新方案较接近科学园，位于科学园及白石角一带的中心位置，相信能够更加便利白石角的居民与科学园的上班人士，为社会带来更大好处。这是星岛的新闻。
0: 关注到文汇报的新闻，就西域生殖医学中心送检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掉的事故，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昨天表示，政府十分重视事件。他强调呢，这次出错的不是胚胎本身，而是把胚胎提取活检组织送交检查的时候出错，样本本身被另一个样本替代，也可以说是调包或者是顶包。这并不是简单的牵涉到医疗程序问题，不可以用一般的医疗事故来解释。因此认为事件不寻常，所以呢需要报警处理。他认同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局方会按照警方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及西域提交的调查结果，检视在程序上或者法律上有没有可以改善的空间。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信报的消息。早前实习医生兼 KOL Andrew 被揭发在实习期间行为失当，并曾受其委托为病人做肛门直肠镜检查的男友一从遭到解雇。 一位局局长卢宠茂昨天在立法会大会透露，近五年共有三名实习生因为工作表现欠佳、行为不检或涉刑事罪行未能完成实习，无法注册为医生。他强调同期有4200名的实习医生受训，未完成个案的比率比较低，又不认同负责培训的资深医生应该受到惩罚。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文汇报的新闻，阔别湘江35载的国际龙舟联合会昨天宣布从伦敦迁回香港，全新的全球总部已经正式在香港启用，将吸纳本港人才，推动该运动国际化发展。世界龙舟锦标赛也将于明年重临香港，是自1997年以来再次在香港举办，预计呢能够吸引来自全球各地超过5000名运动员参与。国龙联昨天就表示，香港的优势突出，包括低税制、健全法律框架、政府支援等，都是他们决定将龙舟带回家的原因。这次的决定更加标志着龙舟运动跻身奥运项目踏出了重要一步。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信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上月访港后，行政长官李家超受到启发，把北部大学城的规模由原来的100公顷扩展至1000公顷。教育局长蔡若莲昨天向立法会交代大学城的最新进展，他强调大学城批地不会先到先得，不会平均分配，当局会择优而选，进驻院校的发展方向和专长必须能够配合大学城区的整体目标，进驻院校也需要自资发展，并鼓励善用市场的力量，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大学城的建设。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0: 关注到明报的新闻，基督教香港信义会马鞍山信义学校计划呢与和奢信义学校合并。和信家长及校友关注组昨天表示，最少有300名和信家长已经签了联署信，他们不满仓促及草率地提出合并，家长对合并理据、校政架构等安排都有不少疑问，要求暂缓。教育局呢昨天回复说，已要求办团及学校尽早向家长交代，强调办团规划属校未来发展是应有之义，但是要与持份者保持沟通。这是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今年本港都市固体废武器质量持续减少，由2021年的平均每日11358公顷，更正，11358公吨减至2025年平均每日的10326公吨，累计跌幅约 9.1%， 回收率显著提升，由2021年的 31% 升到2024年的 34%， 越来越多的都市废物被转废为宝。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荣廷芳接受专访时说，跌幅并非单纯因为经济因素，更多源于市民的环保意识的提升，配合政府近年持续完善社会回收网络，包括绿在区区的回收便利点将会逐步转型为24小时全天候回收设施等，有信心将香港的绿色转型提速提量，目标在2035年达至零废堆填。这是大公的关注。
0: 经济日报的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成员的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领军企业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的合作。陈茂波昨天在 LipEast 科技盛会致辞时表示，这次活动呢彰显了香港与沙特的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他也邀请沙特和海湾地区企业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和风险管理平台，通过上市、发债、资产管理及其他合作方式连接亚洲以至全球投资者。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中学文凭试 DSE 下周三放榜，有调查显示3562名应届考生的状态，护理学首次成为最受欢迎主修科目，其次是心理学和教育，英文和英国文学再次成为最不受欢迎的科目，近80%的考生选择留港升学，在他们心目中最受欢迎的工作是教育，其次是护理，最不受欢迎的工作是法律及考古学家。 这是来自大公报的关注。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明报》的社评：香港近年选择使用辅助生育服务人士持续增加，一间生殖医疗中心调乱8个人工受孕胚胎活组织样本，引发了各界对人类生殖技术监管的关注。虽然呢，事件相信是只涉及到送检样本出错，胚胎并未调乱，然而这仍然是非常重大的失误，关乎当局说法，不排除事件涉及到调包的可能，真相必须要彻查清楚，以免影响公众对本港辅助生育服务的信心。这次事件呢，其中一个争议点就是医疗中心迟了大半个月才向人类生殖科技局管理局来通报，当局呢要加强监管机制，厘清重大事故定义，要求生殖医疗中心要在指定的时间之内通报，并且告知受影响的人士。这是《明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生殖科技涉及人类生命，任何的样本管理失误都可能衍生法律、伦理与心理后果。家长们有权要求人工受孕的每一个程序都是严谨、经得起检验。调乱样本之类的低级错误，今后不应再犯。只有这样，人工受孕才有望真正带来新生命与幸福的可靠途径，而非充满不确定性的噩梦。彻查到底，还原真相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也是对所有求子心切的家庭最基本的尊重。这是星岛的社评。
0: 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昨天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在立法会首读及二读，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政府会全力配合立法会审议，争取条例草案在今年之内通过。社评表示，特区政府的创新作为，首次为一个地区发展专门立法，不仅是本港法律体制上的重大创新，更加是回应中央殷切期盼与香港普遍民意的积极作为之举。各界期待立法会能高水平审议草案，行政立法密切配合，为北都建设赋予更强的法律保障。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商报的时评：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是长期竞赛，政策利好离不开长远的制度安排。国家十五规划明确香港金融的发展方向，十一项金融措施提供操作工具。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承担跨部门跨界落地的执行能力，三者同向发力，香港必能持续夯实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当中担任不可替代的枢纽角色，谱写金融发展的新篇章。这是商报的时评。
0: 文汇报的社评：五只内地科创股昨天呢同步在香港挂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内地创科实力过硬的领军企业，通过香港这一国际化平台，更好对接国际规划，能够提升全球能见度，为科创中国走向世界增添生动案例。内地科创企业聚焦香江呢，不仅是资本市场的盛世，更加是香港善用国际金融中心的显著优势，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生动写照，标志着香港主动融入服务国家科技创新发展大局，以金融加助力内地科创企业壮大腾飞，实现双向赋能、协同发展、共创繁荣，为加快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源源动力。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中东的局势显著升温，美国和伊朗再爆发军事冲突，只是国际油价表现冷静，反映地缘政治的恐慌，溢价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油价波动到逼迫石油入口国推动能源自主，使得供需出现结构性变化。这一轮的冲突已经成为全球加速石油戒断的转折点。这一轮冲突本质上仍然是以战逼和的极限谈判伎俩，美方至今没有关闭外交渠道，官方强调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伊朗也没有采取真正引发全面大战的非理性封锁，市场显然已经看穿这一点。这是经济日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实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持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昨天超强台风巴威正式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针对这个巨型台风，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表示，台风在向西北京行进的过程当中，总体仍然将维持在超强台风级别。10号夜间台风一入近海之后，其强度或缓慢减弱，即便如此，预计巴威登陆时仍然可以达到强台风的级别，破坏力不容小觑，届时风雨影响都会非常的显著。不过相比之下，雨的影响更为突出，强降雨时间持续长，波及面更广。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并警告若德黑兰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报复行动。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星期三在社媒上发文说，这次的行动是报复伊朗前一天袭击商船。不过呢，他也表示希望本轮军事升级能够迅速结束，并为进一步外交谈判留下空间。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星期二打击伊朗超过80个目标，目的呢是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并追究其袭击商船的责任。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6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2026年7月9日星期四，来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4238点，升36点，升幅0.15%。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406亿。上证方面3978点，升7点，升幅0.18%。星期四的早间电话接通。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聂 Sir 早上好。
3: 嗨，小曼早上。
2: 聂 Sir 啊，中东局势又升温了，这跟小朋友刚出生之后那个身体状况和体温状况不稳定一样哈，这三天两头的发烧，三天两头的感冒哈，一会儿降下来的温度，这个温度又上去了。大家之前会觉得这个事情已经画上句号，当然我记得之前跟聂生我们在聊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事情画句号呢，不代表所有事情、所有相关的新闻就云消雾散哈，一点没有，这不是太大的可能，一定会有一些波动。但是这么快、这么早又爆发了一个军事冲突，大家可能还是没想到。当然我想问您了，市场上我看油价还挺冷静的哈，大家也会觉得说现在两边呢，这属于一个极限谈判伎俩，美国呢也没有关。

0: 咁都已經係有啊一定嘅抗性喺度，咁就即係所以就就算係輕微有一啲嘅啊負面消息，都唔足以咧係再度令到個市場產生一個明顯嘅震盪啦。咁同埋就按住個備忘錄即係嗰個協議框架嘅時候咧，咁就有啊60日嘅一個嘅啊緩衝嘅時間啦。咁所以咧就即係一日未係臨近60日嗰個嘅狀況嘅時候咧，其實咧都係我諗市場係對於咧就而家一啲嘅啊負面消息咧，都唔會係啊睇得太緊張嘅。即係咧，除非係真係伊朗或者美國咧，係即係全面地係宣布咧，就唔再次係有個和談嘅時候咧，先至對個市場係產生一個震盪咯。咁但係即係目前去睇出現呢個狀況個可能性係唔係好高咯。咁因為美國始終就中期選舉就11月初啦，咁就即係所以對應翻係啊特朗普嗰個考慮嚟講。咁如果喺9月可以係咧結束到呢一個嘅伊朗戰事嘅話咧，咁就都叫做仲有時間咧，可以為中期選舉嚟到去做準備。咁啊，就即係所以就暫時就個油價個表現咧就變得係溫和咗啦。
1: 是，我看了一點新聞啊，有說現在最近呢，全球的這個石油供應呢是非常的澎湃的，然後甚至去到了一些過剩的地步，所以特朗普在談判桌上的這個籌碼呢，再次。又可以让他的态度强硬一点，然后呢，我们看伊朗这边呢是这个动用王牌攻击商船去展现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控制权，所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和状况呢，跟三月份的跟五月份的中东局势还又是有一个挺大的不同和变化。当然大家会觉得说油价方面表现是比较冷静，刚刚聂生也提到过了，您觉得会不会接下来这个事情也不会产生特别大的一个变动，然后刚刚你也提到过这个油价方面包括对于整个市场上面的影响不会太大的风浪掀起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暂时把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不出现特别大的变动的话，暂时可以当成是一个对市场上没有影响的一个消息了。
0: 我覺得可以係咁樣理解啦。咁就因為睇翻係啊國際油價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會跌翻落去咧，係即係戰事爆發前啦，即係二月底嘅時候咧，一個相近嘅水平喺度。咁就即係變咗，我諗係啊對應翻係啊同二月底嘅時候咧嗰、那個嘅油價嘅表現咧，哪怕就算係再升都好啦。咁其實咧可能就嗰個嘅差距咧就唔多過10% 嘅話咧，我覺得市場咧都係個接受程度會係比較上高，咁所以咧變咗咧而家有其他一啲嘅消息面嘅時候咧，基本上咧都係咧蓋過咗咧呢一個嘅伊朗戰事咧嗰一個嘅陰霾嘅狀況喺度，咁反而我諗近期嚟講咧就對於係一啲嘅半導體股，咁就咧未來嗰個嘅業務發展走向啊，以至到咧係可能一啲嘅國家嘅政策嘅一啲嘅規管。方面咧，咁变上个关注度咧可能会比较高啲。
1: 明白。另外一个大家关注到的，就是联储局的六月份的议息的会议记录哈。现在还是关于整个的政策方面，感觉真的是有挺大的一个分化。少数官员啊，觉得是立刻就要加息，然后但是基本上剩下的所有的与会者都认为这一次的会议利率将会维持不变哈。当然，会议记录也显示说，多数人认为通胀啊可能持续在高位。您觉得呢？接下来的联储局的政策，我看多数人支持删除有关联储局下一步政策行动可能是减息的表述，就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三个选项当中，减息渐渐排除开了，现在只剩下两个，一个是按兵不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加息，而到底什么时候加，可能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分歧。现在之前我们还说美联储这个活最好干哈，谁去都行，不做动作也行，现在感觉也是比较难办的一个情况，您怎么看联储局的最新的一份的会议记录？
0: 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咁就七月維持利率不變個機率仍然比較高啦，咁就大概有70%嘅機率咧都係維持利率不變嘅。咁我諗就對於即係一眾嘅委員嚟講咧，其實都希望再多一啲嘅時間咧嚟到去觀望下咧嗰個嘅通脹嘅走向嘅情況喺度啦。咁就目前睇嘅時候咧，比較大嘅可能性咧，最快咧都係9月先至會係加息嘅，咁就睇翻個點陣圖嘅時候咧，9月嘅時候咧，維持利率不變就咧差唔多就落到去30%嘅機率度，咁就反而就係認為要加息咧就。

0: 接近七成嘅。咁就即係同啱啱就同七月嗰個嘅個機率咧，就係啱啱倒轉咗啦。咁同埋亦都留意得到咧，就個加息嘅考慮咧，就唔係純粹係四分一厘啦。咁有機率咧反映到咧，唔排除可能會加半厘嘅狀況喺度。咁所以我諗就暫時睇嘅時候，嗰個嘅加息陰霾仍然會係喺度嘅。咁只不過咧，會唔會係喺第三季尾先至發生咧？可能就要留意翻。
1: 明白，这是联储局的一个会议纪要，大家最近挺关注联储局到底怎么样做动作呢，可能要看稍后的一些动作，现在目前真的是处在一个比较纠结的一个状态当中。在美股方面个别发展，道指方面是跌了 1% 以上，标普方面是跌了 0.28%， 纳指方面是涨了 0.2%。 美股方面的状态跟联储局做决定差不多哈，涨跌互现的一个情况。当然特朗普又表示说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哈，这个油价其实还是涨了一点点的。在整个美股方面，晶片股出现了一个反弹，所以令到纳指在个靠稳来到一个收市的情况。在美股方面，您最近有什么样的关注的焦点吗？个股行业有没有哪些跟散户想讲一讲？
0: 似乎而家就係板塊有一個輪動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四五六月咧係AI 相關嘅產業鏈嘅股份咧都係做好啦。咁包括係應用層啦，即係一啲嘅 AI 大模型嘅股份啦。咁另外亦都係半導體嘅股份啦，晶片類嘅股份咧，咁個走勢都係比較上強嘅。咁但係其實由六月中開始嘅時候咧，有部分嘅芯片股咧都係逐步有個回落嘅跡象喺度啦。即係譬如英偉達就係即係已經係見到咧六月中打後嘅時候咧，嗰個嘅價格走勢咧都係開始弱啲。咁就至於美鋼嚟講咧，就去到係六月尾嘅時候咧，就開始有個回調嘅狀況喺度。咁呢見到呢啲嘅大型嘅芯片股都從個高位咧回落咗係超過兩成嘅狀況啦。咁亦都唔係淨係美國嘅情況啦。咁亦都見到韓國噶啦，咁就海力士啊或者三星啊，都呢啲股份都有呢個嘅類近嘅狀況啦。咁似乎市場係即係對於一啲嘅負面消息開始就個關注度會係比較高啲啦。咁所以就資金有部分咧就流翻入去一啲嘅國際金融股嗰度咧，咁所以導致到個道指嘅表現咧就係好過納指嗰個嘅情況喺度。咁就即係我諗短期嚟講，可能都仲係呢一個嘅格局喺度啦。咁所以如果你話投資者可能而家都繼續諗住係博反彈係入啲芯片股嘅時候咧，可能就要留意一下自己個風險承受能力。
1: 明白，最近大家还挺关注内地的经济，我看今天早上十多分钟之前最新公布的2026年的6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是上涨 1.0%。 回到我们这边的话，你怎么看国家统计局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我看昨天上证也是创了一个月的一个新的低位哈，包括两市的成交金额也是一个月的一个新低，你怎么看到现在的目前的内地的经济和最近的一个对于消费的一个判断，其实也影响港股上市的一些消费股内需。
0: 咁就即係公布咗嗰一個嘅數據嚟講咧，就比上月同埋前個月嘅公布數字都係稍稍低啲啦。咁就之前兩個月公布嘅數字都係1.2嘅，咁就而家落到去1% 度啦。咁就即係變咗，我諗內地其實嗰個嘅消費狀況咧，咁就都係目前嚟講係比較係偏弱一啲。咁就或者係居民嗰一個嘅消費咧，未必係一個整體性嘅嚟到去進行個消費啦，咁反而咧係對於一啲嘅相關嘅即係一某個別類型嘅產品係比較上吸引嘅時候咧，先至會係買多啲。咁就因為明顯地咧就見到啱過咗618購物節嘅時候咧，咁就其實就見到整體嗰個嘅銷售數據咧，其實個表現都係比較係平淡一啲。咁就即係所以咧，我諗就連帶埋五月嘅公布嘅一啲零售嘅數據啊，都係出現一個下跌嘅狀況嘅時候咧。咁我谂短期咧呢一个嘅弱势咧，可能都仍然会系持续一下，咁就唔排除可能都需要有啲嘅国策嘅提振咧，先至可以扭转到而家嗰个嘅格局。
1: 嗯，另外大家也关注最近的车哈，小米出了一款新车，然后包括大家也在看新能源汽车的情况，有一个新的数据哈，内地六月份的狭义乘用车市场零售是按年跌幅扩大到23%，嗯，按月是升了6%，主要原因其实是燃油车拖累了整体市场的下滑，包括上月的新能源车的市场零售量100万左右哈，这个按年是跌了9%。怎么看最近几个数字关于新能源汽车？
0: 数字就是比较就弱啲，咁但系我谂市场就目前去聚焦嘅时候咧，就系睇翻个别嘅车企咧喺一啲海外嘅销售嘅情况咧，会唔会有一个嘅上升嘅趋势喺度啦？咁就即系变咗譬如系比亚迪啦，或者系领跑汽车啦，咁呢一啲咧就嗰个数据上咧都系反映到咧海外销售有唔错嘅时候咧，咁都开始就多花一啲资金啦嚟到。去入翻去呢一个汽车嘅板块嗰度，咁就亦都头先就即系小曼讲嗰度咧，小米嚟讲咧，咁亦都有咧新车嘅一啲嘅利好消息啦，咁变咗咧就都系带动到近期嘅股价咧个上即系开始从一个嘅低位咧有个嘅回升嘅状况喺度，咁我谂就如果你话对应翻咧系头先讲嘅数据咧，因为始终就系稍稍有个滞后性喺度啦，咁就大家会。是认为呢就下半年来讲，咁可能呢就係呢汽车个销情呢会有个改善嘅状况喺度。咁所以呢就由七月开始嘅时候呢，其实呢就呢一众嘅新能源汽车股呢嗰一个嘅股价表现呢都係有个逐步回升嘅迹象喺度囉。
1: 嗯，明白。另外最热的哈，这两天就是智普限售股解禁哈，这是一个相关的新闻。昨天呢2513就飙升了13.8%，1825太夸张，今天早盘更夸张，2000块升穿2092块升267，2513您怎么看？消息就是央广网引述了智普方面的消息，然后我看也很多家的机构投资者明确表示说长期看好并继续持有。
0: 咁我其实呢就之前嘅股价都已经系曾经系跌咗落嚟嘅，咁就7月2号嘅时候呢跌咗系超过 16% 啦，咁令到个股价呢就系失守咗2000蚊，咁所以变相而家就重上返2000蚊嘅时候呢，咁就只系去返系7月初嘅水平，咁就要睇返个股价呢真系要系重拾升轨嘅时候呢，咁我諗倾向上呢起码要系上返去2350以上呢，咁先至会有一个即係继续上升嘅动力喺度啦。咁我諗就市场去睇嘅时候呢，咁其实智普呢就佢出嘅大模型呢就会同字节跳动同埋係阿里巴巴呢，咁嗰个大模型嘅级数呢都係可以係有一个嘅比对性喺度，咁就即系所以对于个前景方面咧，亦都系比较上系睇好啦。咁所以就目前去睇嘅时候咧，如果资金流入 AI 股嘅话咧，就倾向流入系智普多啲。咁我自己觉得嗰个嘅投资价值方面咧，亦都系咧智普会吸引性大啲。咁但系亦都要留意翻啦，智普股价表现系特别有个波动性。咁所以咧，就算系现水平入手嘅话咧，可能要留意翻个风险承受能力啦。咁我自己觉得比较上安全啲嘅位置咧，可能1800蚊或以下部署会好啲。
1: 嗯，最近呢有个11项金融新措，大家也看到了，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且我看了一些社评的观点，就是不仅要让香港有钱，而且要用这个钱能活起来。我看这是一个观点。昨天金融股普遍是上升的，中行、中银、建行、工行都5%以上。您怎么看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因为其实在上个月有一些相关的新闻给港股笼罩了一层阴影，对于这个跨境的投资嘛。您怎么看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影响，包括受惠的个股？
0: 咁我谂6月系中资股啦，咁就显著嘅估压系明显啲啦，咁就一方面就系跨境投资嗰个合规合法嘅一个嘅考虑喺度咯，咁另外一个方面就内地居民系报税嚟讲咧，就系3到6月，咁呢个咧就系一个主要嘅时间点啦，咁啱啱去到7月嘅时候咧，即系呢啲因素咧，其实都亦都系过咗，咁就即系所以变咗咧，我相信7月咧就 係內地嘅資金流出港股嘅機會就唔係好大嘅，咁就反而比較多嘅資金咧會係有個趁低吸納嘅狀況喺度咯。咁但係我諗就後續仍然係即係對於係跨境投資嚟講咧，可能都要內地監管機構咧繼續係做多啲嘅解説嘅狀況咧，咁咧就咧釋除咗公眾嘅疑慮咧，咁我諗對於係今年第三季嘅港股嘅表現咧，先至會有個提振喺度。
1: 嗯，可是最後想問問您科技指數，科技指數昨天呢是漲了5%，算是個急升了 ，ATMSJ 3-12%，今天呢阿里还在向上，腾讯有一个回撤，小米比较温和的一个状态，怎么看今天这几只科网巨擘们？
0: 咁我始终就即係呢大型科技股或者市场将佢定义咗一啲嘅传统科技股嘅时候呢，咁就最主要嘅優勢就係有盈利基礎喺度啦，咁亦都係因為六月個股價跌得比較厲害嘅時候咧，咁普遍嚟講就係得10倍嘅市盈率啦，咁而常態嚟講係大概25倍嘅，咁就即係明顯係遠低於常態嘅時候咧，咁都仍然會有個吸納嘅一個嘅誘因喺度，咁就即係所以以現水平嚟到去計嘅話，咁就即係不論係騰訊或者阿里巴巴咧，就再升10-15% 之間咧，亦都係唔出奇嘅狀況喺度。咁但係當然就睇下有冇係相關嘅利好消息帶動咧，咁可能個升勢會比較上明顯啲。
1: 嗯，非常感謝聂生的精彩點評，咱們回頭再聊，拜拜。
0: 嗯，拜拜。
1: OK， 早间9:5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会否继续进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做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的防空能力。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到一周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着乌军爱国者拦截导弹的库存日益紧张，基辅的防空能力压力进一步的加剧。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对应急管理系统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做出进一步的动员部署。会议指出，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中国的东部沿海，多地还将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充分发挥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的职能作用，统筹各方面的力量，全力打好防汛救灾的攻坚战。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共造成10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的气象部门消息说，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天气，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十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4280点，升84点，升幅0.34%，成交金额929亿。上证3968点，跌2点，跌幅0.05%。9988阿里巴巴112块，升4块4。2513智谱2054块，升223块。700腾讯483块，升4块。2800富基金24.74块升8分。910中芯国际78.6块升2.8块。1347华虹红利193.7块升7.6块。1810小米25.9块升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68块升4分。2475立讯精密61.5块没升跌。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76.12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4: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啊？
5: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6: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务损失。
5: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6: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6: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6: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上午的7:06，大家早上好，走散走散，欢迎大家收听新紫荆广场。阿中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走散走散，
0: 走散呐、啊，好，那天气终于晴朗了一下。那希望呢真的是可以再持续的晴朗，但是呢晴朗呢又给我们带来了其他的这个不快，就是酷热天气警告呢也是要这个随之而来啊。
1: 是的，是的，
0: 说周末的时候呢就会非常酷热了。
1: 好像看到说部分地区会达到37-38度。
0: 哇
1: 哇，不要好不好？在预算，在预算。
0: 对，但是呢一想起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高达50多度的时候呢、你就要庆幸哈。你还是生活
1: 在
0: 一个凉快的地方，
1: 对对，
0: 而且我们有冷气哈，就是还是可以就缓解一下了哈。对，那这个真的是
1: 而且我们发电功率也不会说有不足
0: 的
1: 问题。
0: 是
1: 的，
0: 在香港来说呢，我们还能是我们的能力支付当中能够支付得起的一个这个用电的这个费用
1: 价格
0: 哈。那所以呢，这个真是非常的庆幸哈。
1: 没错。
0: 好，那这个也是受到一个外围的下沉气流的这个包热的影响，所以呢就非常的这高温哈，所以大家要留意了哈。哎，我今天呢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秘诀，这小秘诀是什么呢？我一早呢就去买了一个咖啡，
1: 是
0: 买了咖啡之后呢，就是这个不太很晒嘛，那条路去坐巴士，那路很晒的时候，我又拿咖啡又要打伞的时候呢，就一个小碰撞呢，就把那个咖啡就洒了一下，
1: 哎呀，
0: 那个盖子你知道呢，就某些品牌那用的是纸杯嘛，
1: 是的，
0: 那它的那个盖子呢，好像你怎么盖它都盖不严实的那种，
1: 盖不稳，
0: 对呀、所以呢我一碰它就洒了，然后呢我就拿了一个小手帕，那小手帕呢正好是白色的
1: 啊，
0: 正好是白色的，所以就涂了一下，刚才我就洗了一下。后来呢我这个事情呢就想和大家说分享什么小秘诀呢、正好也是昨天晚上，我就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喝红酒，
1: 是
0: 喝红酒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不小心
1: 又洒了，
0: 就那个红酒就洒到他的白裙子上了、
1: 对方
0: 的白裙子上，他自己订了白裙子，后来呢马上就他很镇定，说没关系，赶紧叫那个司仪就要了一杯那个soda water、
1: 苏打水
0: 苏打水吧，
1: 对对对
0: 对，叫吧，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就苏打水，然后呢就跑到那个我就陪着他进去了，跑到那个卫生间里面呢就开始那把苏打水呢就淋到那个红酒上，那裙
1: 子
0: 上的红酒剂上，
1: 是，
0: 然后你很快你看到一个化学的这个试验就做了一下，
1: 就在你眼前发生了，
0: 慢慢的那个就消失了
1: 啊，是吗？
0: 嗯，
1: 它不，它那个苏打水是那个泡泡吗？
0: 而且呢，那个苏打水还不至于说很多泡泡的那一种，反正它是有苏打嘛，它是苏打水。
1: 是。
0: 然后呢，你就淋在那里呢，很快就看到慢慢的。
1: 它真的消应了吗？
0: 消应了。
1: 哇！
0: 就消失了。
1: 又学到了，这今天。
0: 所以他说呢，如果呢你这个咖啡剂啊、那个红酒剂啊洒到了那个白衣服啊什么的，但是过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啊。你当时
1: 新鲜的，
0: 马上要一杯苏打水，
1: 是，
0: 然后就去把它淋到那个剂上面去，然后你可以拿纸巾就把它印一下，这样子，马上就消失了。
1: 红酒印可以，但咖啡印也是这样子。
0: 我觉得红酒印可以，咖啡印都应该可以了。
1: 我们
0: 谁这么怎么知道的呢？对呀、我觉得有颜色的都可以，反正
1: 都
0: 说呢，
1: 是是，
0: 他说这个非常灵验，都可以。所以呢，大家可以试一下。
1: 学到了。
0: 对。
1: 所以去便利店买哈。
0: 对，而且要快哈，要快，要么时间呢？其实很多人都说。其实很多的那种这个什么茶几啊、什么这些呢，并不是说不能马上洗得掉，只是看你的这个你是待了很长时间，
1: 是，
0: 那就洗不掉。如果你那天晚上回家就赶紧把它洗呢，还是有可能可以洗得掉。但是当场呢能够用了这个苏打水去处理一下的话呢，就更加的快速了。
1: 至少不留印了哈。对、啊、
0: 没有留的，洗得掉，我的意思洗得掉就是不留印的意思哈。那好，那这个对小秘诀赶紧就分享了啊。
1: 苏打水，接下来
0: 是好。那今天有什么安排？
1: 啊，今天7月9号星期四10点过后继续有社会热点话题，10点半过后今天有时间冷知识，继续请来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 Linda 和我们分享一下哈，甜酸苦咸鲜究竟是什么样的味道，尤其是这个鲜字。 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鲜这种的味道哈，等一下来分享一下。十一点钟过后，今天香港有晴天，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赛马会跨境家庭新里程计划，请来朱姐以及计划主任，还有两位的跨境家长哈，一起来分享一下在跨境工作哈，或者是生活，以及是这个有跨境学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些的 NGO 怎么样可以帮助到这些家庭啊，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计划
0: 啊，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0: 那送给你啊，阿杰的这一首啊，一咖啡啊。哎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1:15了，刚刚出来了哈，这个警示，所以大家要留意了。另外还要提醒大家要留意的就是这个周末不是会。
1: 香港会
0: 很热，就是雨水会少，但是呢热带气旋巴威预计呢清明两天呢就移向台湾以东海域，
1: 是
0: 随后呢会靠近华东沿岸，直接冲击航空交通，还有这个就有国泰啦，有 Hong Kong 的那快运啦，
1: 快运
0: 对，还有香港航空啦，还有大湾区航空呢都已经宣布了多班往来台湾航班是停飞的，所以呢你周末的这个航班如果去这个台湾地区的话呢，那一定要留意了
1: 这个行程哈，
0: 对行程，对大批旅客呢行程受阻，现在应该收到通知了吧，对吧，他停班的航就停班的那个航班应该对对客户们应该收到通知了哈，这个自己要留意自己的这个电邮啊，
1: 对
0: 对，要留意这个电邮了哈，
1: 是的哈，
0: 可能他会用各种方法的，我反正我自己呢就没每次飞之前我都会把它放到了一个 file 里边去的，所以呢它是有很多的，就是就没需要，我肯定会知道你要上飞机了，你的飞机准点还是晚点了，就是他已经提前一两天就开始通知你了，就告诉你不要错过了你的飞机，对，那自己要想办法去也帮自己啊，好
1: 的，
0: 食管署也都宣布了哈，即日起呢就允许这个狗狗进入获批餐厅，这个大家一直都在关注的哈，这个究竟这个人宠共荣嘛，
1: 是
0: 哈，还有这个叫什么餐厅啊，就是
1: pet friendly 的，
0: 对，
1: 宠物友善
0: 啊，对，宠物友善餐厅了哈，好，首阶段呢不多于1000个名额，根据署方呢就公布说最新的名单超过有940间的餐厅已经完成了修改牌照的手续，也都说呢已经组成了90人的这个专队，在新措施一个月这个适应期间会加强这个巡查，
1: 是的，
0: 协助业界呢是遵从这个规定的，好，那不少的餐厅呢也陆续为新措施来准备了，
1: 对，
0: 其中呢看到有观塘呢有获批餐厅是有担心有非狗主呢这个食客是怕狗狗的，然后呢还故意画出了一个街区域哈，
1: 就划区分区，
0: 对，提供狗主以及毛孩他们用餐的，
1: 是，
0: 然后呢就是如果你怕的话你可以坐到另外一边去，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对呀、哈，就不是所有餐厅那个狗狗都可以随便走动、
1: 走动，对
0: 对、
1: 划区域，
0: 其实也不应该，即使是这个人宠共荣这个友善，
1: 是，
0: 但是呢狗狗也跟人一样的，你人也是，你在餐厅里面你也不可以随便走动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你不要去影响到别人用餐，所以狗狗也应该是他也要守这个规矩了，
1: 对，比如说有些小孩他也会乱窜的嘛哈，那你作为家长那你自己要看着他哈，比如说你的毛孩也是一样的道理哈、
0: 是的，
1: 那另外有一些的餐厅就比如说他平日的午市高峰时段也未必会招待这些的带着狗狗来的顾客，因为比如说11点到下午的2点这段时间是用餐高峰期，那这一段时间可能一些餐厅就未必会招待这些顾客啦、那也是希望能够理解啦，
0: 对呀、对呀哈，好，那署方也说呢新措施的首一个月呢会先教育后执法、除非呢这个允许格斗犬还有已知危险的狗进入了餐厅，
1: 是，
0: 那这个就是等同是严重违规了，所以呢就会视乎这个情况来执法，
1: 对，
0: 据说现在刚刚是新鲜开始嘛，
1: 今天第一天，
0: 对，新历才刚开始，所以呢还是先教育再执法，但是不等于呢你就可以不去
1: 遵守吧，重视，
0: 对，我觉得呢那么难才申请到了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新规定、新规例的一个改例，我们大家都要珍惜它，
1: 对呀、要珍惜，
0: 否则的话呢到时候如果大家的这个批评太多的话呢、又重新改例的话又不可以了，那岂不就白费了功夫了，
1: 没错哈，那所以呢各位狗主们也尽量的去食管署的这个网上哈、看看如果你们要带同你的狗只去不同餐厅用膳的时候有一些的安排，那些规定还有注意事项一定要遵守了，不要玩坏了这个规则了，
0: 对对对哈，好，又看到了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有些餐厅 常见，就内地其实还蛮多。
1: 嗯、是
0: 我在内地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的这个尤其深圳，
1: 嗯、
0: 养宠物的人多了很
1: 多，多很多，
0: 还有这个专门卖宠物狗狗猫猫的那个用品的、
1: 嗯、
0: 的那个商店也多了很多，
1: 是
0: 而且非常的豪华。
1: 嗯嗯、
0: 那我上次呢，我就去到深圳某一个区了，我去看他呢，我有一个商店，我说哎，这个商店是卖什么的？
1: 嗯、
0: 怎么那么的那么好看呢、啊？他的装饰还有他的那个东西，我觉得怎么那么好看？一看哦，原来是卖狗狗的、猫猫的东西的。对，那宠物店了啊，那宠物店非常的好看了、
1: 嗯。
0: 好，那也是很受重视嘛。但是呢，现在也是。是我不知道深圳他们是不是要重新发牌的，
1: 嗯，
0: 还是有些餐厅呢是还是可以，
1: 嗯，还是完全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
0: 你只要带进去都可以的、
1: 嗯、
0: 就任凭他的餐厅来自己来有规定
1: 是
0: 我给还是不给的哈、
1: 嗯嗯、
0: 那这里呢就看到说有人就说呢人狗共餐有这么一个短视频，
1: 嗯，
0: 引起了一个食安的风波，
1: 是，
0: 所以有消费者呢在社交平台就发布了一个影片，
1: 嗯，
0: 指呢在就深圳一个分店了、
1: 嗯、
0: 某个牌子的一个某个餐厅连锁的一个分店，
1: 是，
0: 所以有一只呢佩戴着牵引绳的这个宠物狗，
1: 嗯，
0: 竟然将它的就站了起来，
1: 站了起来，
0: 对吧？前爪呢是搭在那个餐桌上，
1: 是，
0: 然后呢去闻蛋糕，
1: 嗯，
0: 专有蛋糕的那个碟子。就想吃的那一种，那这个情形呢、
1: 嗯、
0: 你在家里经常会看到啊，
1: 对，
0: 以前我猫猫都会偷吃我的那个 yoga、
1: 嗯嗯、
0: 对呀、啊、那但是这个照片出来之后呢就引起了这个网民的一个强力的质疑，
1: 是，
0: 那就说
1: 就是有这个食安的风
0: 险，对，没错，就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万一那个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会跑到隔壁的这个、
1: 嗯、
0: 这邻桌，
1: 嗯，
0: 去闻人家的蛋糕，
1: 是
0: 哈，还是那这个风险会怎么样呢，为什么没有管制呢，
1: 对、啊、那主人去哪了呢哈，那这里也是经过调查过后哈，那也是证实了这个事件是在7月3号发生哈，那当时宠物的主人是暂时离开前往了洗手间，导致他没有看管到这只狗只、嗯、那所以呢导致这个狗狗呢就有这个怕桌的这个行径出来，
0: 哎，我也很想知道，如果你一个人带着这个宠物进去这些友善餐厅哈，
1: 嗯，
0: 那你真的要去洗手间的话，那怎么处理狗狗？
1: 抱着它去洗手间了，或是其实是不是应该有个地方可以帮它扣在某个位置，让它不要就到处乱走。
0: 哎呀，真不知道了，
1: 其实可以去这样做的，
0: 我还真不知道他这个当时他是怎么处理、啊、
1: 对，如果一个人带去，
0: 对呀、啊啊、如果那宠物他有这个焦虑症，
1: 嗯，
0: 离开主人的这个焦虑，看你进洗手间不带他，
1: 就乱吼乱叫，
0: 他会不会就会有这个情绪上就有问题，
1: 嗯，嗯，
0: 哎，这个还真不知道哈。如果去洗手间的话怎么办？但是呢，这一家的餐厅呢，它就是这个宠物友善餐厅来的、
1: 嗯，
0: 所以很多人都会带宠物去打卡，
1: 是，
0: 所以就引发了这样一个讨论。这个热文呢也出现了，就是有网民就说呢，就宠物友善不等于不进行这个卫生管理，
1: 是，
0: 所以认为餐厅必须呢要严格区分人畜用餐区域还有餐具，
1: 嗯，
0: 引导市民呢这个。文明就餐，以守护呢广大消费者的这个用餐安全。
1: 嗯，所以其实现在
0: 都是引起讨论的。
1: 引起讨论。
0: 这个事情呢，香港我们这边是刚刚开始嘛。
1: 对。
0: 所以呢，
1: 或多或少
0: 引以为戒吧，
1: 会有一些的案件可能之后会有发生哈。
0: 是。
1: 那到时候可能餐厅也要想一想怎么样去管理好。
0: 对。
1: 这些的。
0: 还有宠物主人也要这守规矩，
1: 没错，
0: 就管理好你自己带好你的毛孩。
1: 嗯
0: 嗯，真正的达到这个友善用餐了。
1: 对。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平时呢我们要注意很多的交通安全哈。港铁呢在是今天嘛，昨天举行的2026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启动礼。
1: 嗯，
0: 那港铁公布今年一月到这个昨天为止吧，就一共录得有233宗的扶手电梯意外。
1: 是。
0: 当中呢有60%呢涉及走路的时候这个失衡了，
1: 失平衡，
0: 失去平衡，被他人碰撞或者是携带大型的物件有关系的。所以说呢会继续透过应用科技，包括这个外物监测镜头啦，还有改善这个扶手电梯安全啦，同时呢也会加强向乘客宣传左右企稳的讯息，
1: 是
0: 减低意外率。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经常会讲呢左右都要 k 定，
1: 对，不要
0: 不要走动，
1: 不要左上右站了。
0: 对，以前我们经常说大家最好的就有乘坐这个手扶电梯有礼仪。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站在那个右边左边就让这个赶时间的人他可以就走上去。
1: 是。
0: 但现在呢我们是有些新的教育，就是说呢希望大家在手扶电梯上不要走动。
1: 不要走动哈，
0: 对，左右都可以。
1: 嗯，
0: 左右都是要站定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有人说唔该咁，你企唔企开俾佢咧？
1: 其实我想分享一下我平时就乘搭这个港铁或是一些手扶电梯的时候一个情况。比如说我现在是跟着这个讯息去做的，就是左右两边都能站。
0: 嗯，
1: 但是你知道有些时候
0: 对大家还是习
1: 惯
0: 了站在
1: 右边
0: 左边还是给有需要给着急的人去赶路的，
1: 右边全是人，那左边就只有我一个站着，
0: 就你一个人站着，人家会觉得你
1: 哎，有点奇怪哦，有一些意思。
0: 对呀，你懂不懂啊？哈，你为什么就在那挡路啊？
1: 啊，那有些时候呢，可能这个扶手电梯去到中间的时候呢，后边我就看到左边有人哎跑上来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时候呢，我就唯有是哎慢慢的走上去，因为我也想告诉后面啦，我是有让你的。但我也想你知道
0: 我要安全，我不会跑动，
1: 没错，我要扶手，我要扶着那个扶手，然后另外就是我慢慢走，我不是不让你，我也有在走，另外就是我想告诉你我本身是站着的，我是为了你所以我才要做出这个行走的这个动作。那后面他看到我有走他也不会说乱骂我、
0: 如果我真的不让他的话我会不会这好黑人憎咁
1: 样？可能我去到第二天会在这种网页看到，
0: 在网站就看到了。这么大只的这个年轻人，竟然挡在了那个手扶电梯上，
1: 有可能又或者是引起很多一些
0: 也不知道
1: 关于身份的争议哈。
0: 是的哈，
1: 其实也是，
0: 但是
1: 这个教育很有，也需要教育了，我觉得。
0: 其实为什么要说这个左右都要 K 完哈，要站好扶手站好，真的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1: 是，
0: 因为这个港铁也说了，每年平均录得有近500宗的扶手电梯意外。
1: 嗯，
0: 今年首六个月刚才说就有233宗了。
1: 是的。
0: 这当然是有失去平衡，还有这个大件的这个行李。
1: 嗯，
0: 真的太大的行李箱呢你就走电梯吧。
1: 对，这电梯。
0: 对，要不然你就扶不稳。尤其现在很多的这个手扶电梯很长很高。
1: 嗯。
0: 尤其你看在京中的那些转乘的那个手扶电梯那里呢真的很长很高。我建议就说呢，因为我自己就有这个感觉的，尤其可能我有点怕高吧，畏高吧，就即使呢我站在那里我站定了我都要扶住。
1: 嗯，
0: 要不呢我自己比如说有些人站定之后就开始玩手提电话，如果上面有一个意外就没站稳的话呢你就一点警觉都没有了，因为的你在玩手提电话。
1: 是。
0: 那第二呢就是你不站稳的话呢，比如说你的眼睛，有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平衡是靠我们的眼睛都很重要的，就是你闭上眼睛的话你觉得你自己会摇晃，
1: 是，
0: 就是一个不小心你自己就有了一个摇晃的话呢那你很容易给摔倒。
1: 对。
0: 所以呢你不要就是以为自己站稳了，事实上呢你还得要紧握扶手。
1: 是。这个安全、
0: 对啊，这个才是很重要，千万不要
1: 安全的做法。
0: 我觉得这些能够在你站在一个会动的东西上面的话呢你就不要看手提电话，
1: 是，
0: 你要专心。曾经呢有这个有人教过，就是说怎样站才是最稳的呢，就是上下脚啊，前后脚，前后脚，前面再上一个那个
1: 阶梯
0: 上，后脚 就前后脚了，前后脚站、
1: 嗯，
0: 那这样子呢，应该是最稳妥的，
1: 嗯，最稳
0: 这个站法
1: 的站法哈。
0: 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的留意了。
1: 是哈，刚刚说233宗里面有三种哈，是平衡、被人碰撞，还有大型物件，还有剩下的一半就是乘客没有紧握扶手所导致。
0: 就我说的嘛，
1: 对，
0: 就我刚才说的嘛，
1: 没错，
0: 你一定要紧握扶手，
1: 一定要手
0: 要不呢，你站好了，但是如果万一有个风险，也摇一摇、
1: 嗯，
0: 你自己摇一摇，
1: 是
0: 或许是前面的
1: 机件
0: 突然，
1: 有可能
0: 或许前上面的人就是一个不小心就撞到了，
1: 扑、嗯，
0: 反正呢就是在专心，我们坐电梯也要专心。
1: 嗯，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24257点，升58点，升幅0.23%，成交金额1297亿。上证3967点，跌3点，跌幅0.09%。9988阿里巴巴111.3块升3.8块，7000腾讯482.2块升3.4块，2513智普2064块升239块，9811中芯国际83.15块升7.3块，2800富基金24.72块升6分，1347华虹红利206.6块升20.5块，3033南方升科技4.72块升8分，1810小米25.84块升5.4毛，日经68180点升1361点升幅2%，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77.93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效时间去到上午的11:15。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3: 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还要定期检查牙齿，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块的资助，用于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氟化物。立刻找牙医检查，让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马上到诊所预约吧，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2: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4: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 香港每10个人就有2人患上玫瑰痤疮，导致脸部长期发炎和脸红。究竟玫瑰痤疮是什么呢？有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让注册西医黄颂贤医生为我们普及。
5: 玫瑰痤疮呢，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病来的。咁首先在医学上暂时是没有一个确切的原因的。但我们理解呢，为先天有一个基因的影响，后天环境刺激到皮肤在面部神经血管调节那里失控。另外呢，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微生物叫鱼形螨虫，在我们的皮肤上面过度增生，又产生一些免疫的反应。那这一连串的遍布的情况呢，导致皮肤有些慢性的发炎。这个就是玫瑰痤疮我们会见到的一些情况和一些成因。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3: 新紫荆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2: 生活杂志。
3: 主持杨。

0: 上午的11:34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中午紫金和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及有雷暴，白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呢，明日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不稳定。今天最低温度28度，最高温度报32度。
1: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30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3，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还有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的10点钟，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南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上午的11:15，请各位留意天气变化。

0: 广场
1: Go Go Go。
2: 啊，刚才说呢，我们这个在港体也好了，其实其他的这个公众地方，如果你真的要使用这个手扶电梯，
1: 嗯，
2: 那大家还是要留意。现在呢，我们的新的这个安全上的一个倡议，就是希望呢左右。

0: 贸活动2026。
1: 嗯，
0: 好，那今年呢以这个主题就是以客为尊，礼貌行先。这其实这是广东话来的啊，哈，以客为俊，礼貌行先，
1: 嗯，
0: 啊 ，A 都给俺问了，对，那其中一句口号就是礼貌问声好，
1: 嗯，
0: 电子支付好，
1: 哦，
0: 就礼貌问声，我的理解就是说上车的时候打个招呼，
1: 你好，
0: 哈，哎，你好，
1: 早晨，
0: 哎，去边啊，咁样系咪啊？即系，但依家乜都冇嘅，
1: 系嘛？
0: 去餐厅又冇，去
1: 望都唔望眼嘅。
0: 我有一日，星期天啊，又岔开讲了，星期天上午呢就去看电影，
1: 嗯，
0: 很早的电影。9点多钟的电影，
1: 啊，
0: 那么就8点多就去了那个商场呢，就吃个早餐，
1: 是
0: 咖啡厅来的，嗯，就是它西式的，还西式的一个咖啡铺啦，系，
1: 啊，
0: 啦。咁，
1: 啊，
0: 三个女人望喺度，我行埋去，有冇人理我？
1: 哦，
0: 佢
1: 真系望住你，
0: 就望住我，意思话你要乜嘢咁样，
1: 嗯，
0: 又唔问我，又唔讲早晨。按道理这么早，你说10点钟之后你不说了，我觉得还行，
1: 嗯，
0: 因为开始忙活了，
1: 对对对，
0: 就忘记了哈。但那个8点来钟的时候，基本上你就很，你会很自然的就跟人家说早晨的，
1: 嗯，
0: 对吧？
1: 是。
0: 但是有没有三个？
1: 知道那就你
0: 眼
1: 望我眼，
0: 我可能女生吧，
1: 嗯，
0: 就看着我，我就走过去，然后。唔该，咖啡啦，唔系，我先担高头。本来我在看那个有什么东西，唔，
1: 啊，
0: 不是看菜单，就看他的那个箱，
1: 哦，
0: 那个玻璃，哦，玻璃箱里面有些什么可以吃的东西哈。然后，哎，我看见一抬头，看见三个女孩在看着我，
1: 嗯，
0: 我就走散，唔该，要杯咖啡。有没有人跟我讲话？
1: 是个，反而是顾客先讲。
0: 但是他们自己会讲话，
1: 嗯，
0: 但他们不会跟我讲话。
1: 会和顾客讲。
0: 对，我觉得。就是很腼腆，还是很害羞，还是咋的？我不太知道。好，讲回我们迪士，好说有迪士礼貌大使呢，就上月中就开始在，反正就是
1: 这段时间
0: 他们也会这个协助乘客安全有序的上车等等这些，
1: 会在不同的一些繁忙的迪士站哈，比如说各大的一些主题乐园啊，一些码头啊，
0: 对，
1: 一些景点会派发一些宣传的单张和纪念品了。
0: 嗯，还有预计呢，明年呢，全港的迪士呢就会强制的安装三宝，
1: 是
0: 监督迪士司机的服务啦。
1: 嗯，哈，包括有这个车厢的摄像镜头，
0: 嗯，
1: 啊，行车记录仪 check camera 哈，还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GPS 这三宝哈，来杜绝违法的行为。那还有一个说的士乘客礼貌须知啊，希望的士和乘客们都可以做到以下的这五点，
0: 嗯，
1: 比如说不可以在车厢里面吸烟，第二呢是应该要扣上安全带。第三是不可要求司机前往该的士经营范围全范围以外的目的地，或是在禁止停车的地方啊上下车。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啊大家都希望能够做到哈。第四点就是不应该损坏或是弄污的士的任何部分，还有第五个就是不应该说粗言秽语或做出不恰当的行为哈。那希望这个须知呢，乘客和的士司机两方面都能够做得到了哈。那希望可以提升整体的这个乘车体验。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有部分的的士司机他是做的这个体验是很好的，因为比如说我最近乘搭过一次那个电动的那个新能源的士。那些的司机们是很年轻的，他就会说，哎，走神啊，你好啊，哈，去边度咧，今日。
0: 我也碰过，
1: 对吧？
0: 我也碰过很热情的，
1: 很礼貌，很热情。
0: 很礼貌的司机，其实只是你那个能够说一句早晨，
1: 动口而已啊。
0: 对呀，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拉近了很多那个距离，
1: 对呀，
0: 都觉得很温馨。这一乘，就坐这一乘车，你都觉
1: 得
0: 对，是个愉快的旅程的那一种。
1: 啊，而且呢，他下车之后呢，当然他也为了他自己生意了哈，他也会说啊，不如我们加个好友哈，我帮你开一个专属你的 group。
0: 是不是
1: 你下一次乘车可以？
0: 是不是那个车队，那新的那些的车队，
1: 啊，通常都是车队，
0: 他们就会有这么热情，
1: 很热情哈啊！后面有水哈，如果你需要，你可以去饮用啊。
0: 哦，真的吗？
1: 然后还有后面有抽纸，如果你需要，你可以用啊，这样子。
0: 是。
1: 那这个体验上就非常好，
0: 非常好了，
1: 啊，
0: 你觉得自己就 VIP 了，
1: 没错，
0: 就已经不仅仅是坐上了一架的这个公共交通，
1: 是，
0: 你觉得你自己就有被
1: 尊重的，
0: 对，被尊重，就是你觉得自己就很尊贵的乘
1: 客
0: 的感觉，
1: 对呀，
0: 就出来了，
1: 啊，
0: 哪怕。

0: 一点点你就觉得都舒服啊，这样
1: 的。所以现在有很多后生是想改善这个行业的哈，这个风气哈。
0: 对，那要改善的话呢，就要从自己做起了。
1: 嗯，
0: 好，那
1: 希望都能够提供好的体验。
0: 其实礼貌这个呢，应该是相互的。
1: 嗯，
0: 那他司机有礼貌，提供服务的有礼貌，接受服务的人也需要有礼貌。
1: 没错，
0: 相互的哈，互相感动一下吧。
1: 互相感动。
0: 好，等一下呢，有Linda的出现。

0: 新紫金广场，舌尖冷知识，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
1: 好，又到了我们长知识的时候了哈，这边有 Linda 的出现。Hello, Linda,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早晨啊。
1: 好 ,Linda 呢，我们这几集都在讲色香味哈，味道真的啊。真的有很多，但是我发现呢，有些人呢好像对味道真的不敏感。好，其实我们味道一共有几种的味道呢？在你们专家来看起来，
2: 首先我哋讲味道咧，好多时都会觉得单凭系个我哋条脷啦，有味蕾，但其实我哋口腔里边，我哋嘅软腭咧，即系我哋上腭啊、咽喉咧，都可以有味蕾嘅，即系都会，即系由我哋一食落去。到我條脷接觸，跟住我哋咬碎佢，跟住吞咧，其實成個口腔都可以感覺到味道嘅。咁一般嚟講咧，我哋講其實甜酸苦辣咧，其實就唔啱嘅，因為辣咧其實係個感覺嚟嘅。咁所以我哋想係甜酸苦鹹啊，係啦。咁同埋而家係加一個鮮味。咁好多時甜味係邊度咧？甜味我哋就係講碳水化合物，因為譬如我哋糖都係碳水化合物之一嚟嘅，不過係細嚿啲。而淀粉质咧就大嚿啲咁样解，咁但系多时咧，我哋会觉得系嗰个能量嘅，即系用感觉到系能量嘅。咁至于酸咧，好多时就系有机酸。咁除咗我哋话用醋啊，本身系用啲调味料去令到酸咧，但系其实我哋俾我哋大脑啲都系一个警示嚟嘅。有时我哋觉得会唔会有啲变酸咗啊？系变坏一个酸败咗嘅食物系啦，
1: 不一样的。其实这个好吃的酸。醋的酸跟变坏的酸
2: 又唔同嘅，
1: 不一样，
2: 但系有啲人系分唔到
1: 嘅，又分唔到，咁都分唔到。
2: 咁至于苦味啦，咁苦味咧，即系除咗我哋讲话苦瓜啦，咁但系咧俾我哋嘅警号咧，就得系一啲毒素，即系正如我哋药，即系西药一定系苦嘅，因为好多时你见到有个苦露骨头咁嘅色，咁嗰啲系毒素啦。
1: 系，
2: 咁但系咧，我哋又得意嘅，苦口良药。
1: 哦，对，
2: 咁因为中医里面好多用一啲中草药呢，咁都系苦嘅。咁但系其实如果我哋当我哋食到苦嘅时候呢，其实我哋身体有一个防御机制，都会諗下呢啲有冇事啊，咁系咪毒药嚟㗎等等。
1: 如果你讲中医的话，那中医会觉得如果你吃东西按道理它不应该是苦的，但是呢你吃出了苦的味道，有可能呢你的身体是这个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咁你个味觉先有改变嘅，
2: 但系有啲譬如有啲中草药咧，苦咧我哋清热嘅，黄连咧，
1: 系
2: 啦，咁又系我哋清热嘅，
1: 好多嘅系苦瓜其实都系清热
2: 嘅。咁但系咧呢个敏感度其实我哋人体咧对苦嘅味道咧，嗰个防御性系最高、最敏感嘅，对苦嘅味道。
3: 有时反胃啊，
1: 即系最容易吃到苦味，是吧？
2: 系啦，系啦，即系会特别敏感咯。即系所以小朋友中意食甜咯，系啦。咁至於鹹其實好基本啦，鹽啦，或者我哋叫鈉質啦，咁我哋身體有電解質嘅，電解質其實都係由鈉啊，會有其中一個成分嘅，咁係我哋身平衡我哋身體嘅體液嘅，咁同埋如果我哋以烹調嘅角度去睇咧，鹽喺呢個白味椒喎，即係你煮嘢食，你真係要加少少鹽落去，先特別提到個鮮
1: 嘅。
2: 正如啲點解咧？因為其實好多時我哋就話，我哋追求一啲天然嘅食物嘅時候咧，即係譬如肉，其實唔需要一定加味精。我哋肉裏面加咗鹽，跟住加熱之後，其實就係一個天然味精。咁點解要仲要加無謂嘅味精落去咧？咁所以呢個鹹味其實都係我哋。我哋提鲜嘅，
1: 是的，比如说有些汤，你放了一点点盐，特别鲜，就想要甜加点盐嘛，嗰种就会鲜甜啦，出咗嚟啦。
2: 咁甜酸苦咸其实有个鲜，呢个鲜味咧其实有少少抽象嘅，咁但系你有时因为鲜度有唔同嘅，咁我哋通常都会针对系氨基酸，我哋讲个蛋白质嘅食物，其实一嚿蛋白质食物好大。我哋未必係 感受到佢个味嘅，未必系即系食到佢个味嘅、
1: 嗯，
2: 要当佢分解咗，做唔同嘅氨基酸。因为其实如果味精天然嘅味精，其实佢一个叫谷氨酸，都系氨基酸之一嚟嘅。咁、嗯、嗰、那个咪一个鲜味咯。咁、
1: 嗯、
2: 我哋其实唔同嘅食物都有一啲天然嘅味精嘅、
1: 嗯，
2: 即系我哋讲嘅天然嘅谷氨酸，咁就可以提鲜咯。
1: 嗯，
2: 系啦，咁所以味道嚟讲，基本上就分依五个，咁但系当然佢又话个中会有好多复杂嘅，因为我哋唔会就咁食甜嘢噶嘛，
3: 嗯、
2: 我哋煮餸有时煮一啲酸嘅嘢都会加翻啲糖嘛，咁所以叫做百味交杂咁解，因为甜酸苦咸鲜都会系唔同起一个天然化学作用，咁、
3: 嗯、
2: 在乎翻你咩菜式，咁、
1: 嗯、
2: 所以呢个都几复杂嘅，
1: 系啦。那我们的身体里边一定要经常去接触这些不同的味道才正常嘛、嗯？比如说盐，我是知道的，
2: 嗯、
1: 因为以前。你知道盐道官哈、啊、是管盐的，在古代的时候没有盐我们就没有能量的。
3: 是
1: 好了，这个一定要管个糖都管，但冇盐管得咁盐，但就好少管醋啊嗰啲嘅喎，啊即系又好少管啊苦啊嗰啲嘅喎。
2: 醋因为自己可以发酵嘛，可
1: 能
2: 盐、
1: 嗯、
2: 因为都系嘅、哦。而家其实国内都有盐监局噶，
1: 系。
2: 我喺大陆做嘢嘅时候咧，因为我已经翻嚟香港好多年，我而家唔知道有冇变啦。但我哋做嗰时候咧，就系、是、我哋医区，我哋买嘅盐，即系我哋嗰时做肉制品咧、嗯，要买嘅盐一定要喺翻嗰度盐监局辖下个盐买嘅。咁、
1: 哦、
2: 但系有一次咧，我哋就话喂，依排啲盐点解成日即系受潮啊？
1: 系。
2: 咁收尾我哋就叫采购部，你同嗰边盐监局啦。哇，点知有一班人过嚟？
1: 嗯。
2: 哇，佢个档案。你哋几月几日咧冇喺我哋呢啲边你哋个定区里边买个批盐？
1: 啊，真的
3: 出得好紧喎！
1: 为什么？那什么年代？八十年代吗？九十年代？
2: 九十年代
1: 哦，
2: 我九三年上国内做嘢、
1: 啊，我想现在应该没那么严。
2: 哇，真
1: 系
2: 好惊！突然间，咁所以同你解释啊，因为其实我哋冇特别跨区，不过你嗰时唔记得咗去咩有嗰啲盐就
1: 系
2: 可能走一潮，咁佢指令之下你去嗰区买。
1: 哦，
2: 咁但系由佢个区指系嘅，我哋冇跨区
1: 转介嘅转介。
2: 系啊，咁原来佢哋系有晒你记录，知道晒啲嘢，因为其实嗰对。期间国内好啲人咧用咗一啲叫亚硝酸盐，咁、
1: 嗯、
2: 所以变咗系好多人食咗而中毒死亡。
1: 对对对，
2: 咁所以盐方面咧又
1: 关
2: 系啦。
1: 咁
2: 公公有冇印象咧？嗰阵时香港试过嗰时咧，啲人落嚟香港抢盐啊！
3: 嗯嗯，啊卖盲抢盐啊，
2: 盲抢盐啊！
3: 当时说什么？
2: 其实咧
3: 辐射吓嗰啲
2: 系啊，
1: 辐射盐，
2: 因为佢哋讲话要个碘质啊嘛。
1: 系
2: 咁，因为其实香港好多时系食到。海盐嘅，国内系内陆地方咧，佢哋食岩盐啊，咁岩盐可以个碘质。
1: 佢岩都好啲，一啲矿盐嗰啲、假盐嗰啲啦。
2: 咁所以佢哋
1: 仲衰啊！
2: 有监管系好嘅，有监管系好嘅，系
1: 啦。现在大家都已经有了意识，所以呢就会好一些，即系亦都系教育，大家都
3: 系疯狂得
2: 钱。咁但系，譬如好多人问我：喂，你屋企食咩盐？我话我自己中意食。海盐咯，
1: 嗯，
2: 因为海盐个有个鲜盐嘛，鱼加氧嘛，你煮肉嘅时候加一啲海盐，
1: 对，
2: 系会特别鲜啲咯。
1: 是的，
2: 系啊，
1: 是的。
2: 因为如果其实有啲矿盐咧，我哋试过一个朋友屋企煮嘢食啦，咁我哋又带漏咗盐，平时我都好多时都带糖带盐去，
1: 系。
2: 咁嗰日咧就带漏咗，佢啲盐系。岩盐定矿盐咯，苦嘅真系苦嘅。
1: 其实矿系一定系矿盐，即系嗰啲假盐嚟噶，即系做出嚟嘅盐就唔系盐场晒出嚟嘅盐嚟噶。佢哋啲，但系岩盐又系另外一种噶、
2: 嗯，
1: 即系粉红色噶嘛。如果真正嘅岩盐就应该系粉红色噶，好鲜甜噶。佢礦物質都好好，
2: 但係我試過咧 ，Nico 又買一樽翻嚟啦。咁我加落啲我哋淨整鹽水個肉啫，啲肉变咗粉红色咯，
1: 嗯，
2: 但我唔、哦，但系问题就系话，因为啲盐粉红色啊嘛，但系咧你落个盐未至于可以将成，咁我就担心系有个烧啊， 即系阿萧系啊，因为阿萧跟肉嗰个血红蛋白加热之后就会变粉红色，之后做火腿咁样。咁我之后我将盐话我呢度讲，我嚟洗嘢啦，唔好用，因为我唔确实佢有冇嗰个烧咯，但我所以就唔好薄咯。
1: 所以现在其实很多人也可以在那个网络去购买，其实都会有，不过真的要注意，你看怎么
3: 成分了，
1: 对，但它的成分有时候你也不知道它有没有。所以还是要流行的。
3: 我看过说有什么玫瑰盐那些，他说是用什么来染色的？他说不是纯天然的颜色。
1: 什么？
3: 就那种玫瑰盐呢？
2: 他可能加，
3: 可能就加了一些其他成分。
1: 我是觉得所有东西呢，你就天然最好，不，他什么玫瑰盐什么盐，你最嗰啲你就冇整
3: 了。尽量避免了。
1: 对呀、啊，因为他肯定会加了一些东西，即使呢他没害就最好了哈。但是你需要那个玫瑰盐来干什么呢？有玫瑰味，
3: 系啦，就系佢色好似玫瑰
2: 味。曾经有啲餐厅，有啲西餐厅，佢系卖牛扒嘅，跟住佢标榜，哎呀，有好多唔同嘅盐，有绿色，有粉红色咁样俾你拣。我谂系一个
1: 吓死咩绿色嘅盐，
2: 一啲噱头咁样，吸引人咁样。
1: 我最近呢，有时候看短视频。做菜的那个短视频、发现呢他们经常会介绍你做菜的时候就加味精嘛、但他们都仍然有那个习惯的、但是我发现那味精是绿
3: 色
1: 的。
3: 绿色的，我看到啊。
1: 对呀、为什么
3: 加点鸡精然后倒出来绿色。
2: 看那些短片是吗？
1: 是呀、他加点鸡精然后就绿色的我一勺都是绿色的。我想这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他的味精是绿色的？
3: 我想过是不是可能是那种从香菇里面提炼出来，所以就特别要用绿色去代表它。
2: 但我觉得
1: 不会吧，
2: 是加个颜色。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加绿色。
1: 是的。
2: 就是一般的人都
1: 会
2: 认为
1: 是蒸体来的，蒸体嘛，是不是？即使未蒸都是蒸体。
2: 他当自己是鸡精。
1: 咁鸡精点解系绿色咧？
2: 唔知，
1: 这是个谜。啊，反正呢，我觉得太颜色太古怪了，大家还是要
3: 这样子的话，
1: 就小心。对呀、啊，他的很多，对呀、
2: 啊，
1: 他很多短视频都有啊，
2: 是
3: 的，
1: 都有，所以我都很想去研究一下。下次我到内地去买一。
3: 哦，说加了菠菜粉。
1: 哦、
3: 一些天然
1: 的
3: 成分，所以就特别区分开。他说叫说鸡精、但有些人他不想下那个鸡精，就是那种纯天然颜色的、素的那种
1: 素的味精，
3: 对素的味精。
1: 哦，用植物
3: 来提取。
2: 点解用菠菜？
1: 系诶，你研究一下啫，我都唔知。
3: 都好得意。
1: 是，好，谢谢 Linda， 我们下周再见，
3: 谢谢，
1: 好，拜
2: 拜。
1: 拜
2: 拜。

0: 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首批获准十四于今天起可以允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石环署表示，截至前天，超过940间食肆完成修改牌照手续，加入准许。署方回复查询时表示，为了协助成功申请的食肆尽快适应新的措施，已经派遣专责人员逐一走访每间获批许可的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法要求、法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并会适时更新专题网页，提供获批许可食肆的资料。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银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的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加具有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宽政府人才库的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做通盘考虑。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做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天气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十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雷暴警告效时间去到上午11点15分。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4083点，跌112点，跌幅0.47%，成交金额1650亿。上证3945点，跌25点，跌幅0.65%。9988，阿里巴巴109.7块升2.2块。700腾讯476.2块跌2.6块。2513智普2008块升183块。981中芯国际80.8块升5块。2800富基金24.56块跌1毛。3033南方升科技4.65块升1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2.74块跌2.4毛。1347华虹红利196.4块升10.3块。1810小米25.62块升3.2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67.78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优秀帮
5: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6: 与你掏心掏肺。
7: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8: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2: 足球
9: 连接了世界，
2: 点燃了梦想。
5: 一群勇于突破、敢闯敢拼的香港球员转战更大的舞台，
2: 踏遍大江南北，踢出一片新天地。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梦想运动周刊，
2: 星期天下午四点，
5: 小梦与你见证
2: 球坛的追梦新篇章。
5: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5: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5: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于秀珠。
1: 的11:09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呐、啊。今天呢，紫金和阿中呀，首先要请出我们的嘉宾主持于秀珠朱姐。Hello， 朱姐你好。
2: 紫金好啊，中好。
1: 好，
2: 今天能亲自
1: 对，今天可以对，祝你这个康复。
2: 大家要保重哦。
1: 要保重，因为最近的流感的病毒实在是太厉害了，
2: 对对对，
1: 而且各种的病毒。
2: 对呀。
1: 对，我刚刚还听朱姐说呢，说新冠什么二
2: 是 SARS-CoV-2
1: 哦，
2: 又是新品种，
1: 新的品种来的，所以呢也是，但是它的症状呢也就也都差不多，浑身疼痛，
2: 对，头痛，咳嗽，有痰，
1: 好耶，
2: 哇，好累呀、啊，
1: 嗯，
2: 就浑身都痛的那个才
1: 是
2: 最厉害，
1: 对，
2: 动不了，
1: 是，那这个真的千万就要看医生了，
2: 嗯，
1: 对，而且
2: 一定要看医生，
1: 对，特效药呢，现在如果是新冠的特效药呢，只有政府才有，
2: 嗯，好还好，我就是去预约了政府，还有隔天才有那个筹码，
1: 哦，
2: 当天都已经满了。
1: 对，
2: 所以那个病毒厉害，很多人都中招。
1: 是的，除了这个厉害的病毒，还有其他的，就是甲流啊、乙流啦，
2: 对对对，
1: 好，还有副流感呢。
2: 嗯，
1: 那这些呢，可能一个人身上还感染了几种的病毒都有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身体啊，自己保护好自己啊。
2: 嗯，
1: 好，那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请来了赛马会跨境家庭新里程计划，我们要说的是这个新里程的计划。
2: 对。
1: 好，为大家请来是计划主任倪怡杰社工啊，倪姑娘你好，
2: 艾米你
3: 好，大家好，
1: 还有跨境家长有小树和燕文来到这里的，欢迎你们，欢迎
3: 你们好，
1: 哎，
2: 艾米啊，想问一下啊，你们是这国际社会服务社这个计划开始了多久的？
3: 我们这个计划跨境家庭新里程计划是由2022年的一月启动，然后到2025年的三月结束的。
2: 其实国际社会服务社不止一个计划吧，你们一向都有在内地和香港做这些跨境的服务的是吗？
3: 是的。
2: 这个计划有什么特别呢？
3: 我们这个计划呢，是因为当时在2022年之前呢是新冠疫情，
2: 对，
3: 然后我们的跨境家庭就是因为疫情的缘故，
2: 嗯，
3: 就是不能够去到香港去正常的，尤其是跨境学童不能去到香港正常的上学，基本上有3年的时间，
1: 对，
3: 就是在深圳居家网课，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呢，只在针对受疫情影响的这个跨境家庭，然后呢，去提供给他们的服务，就居住在深圳的我们的一个跨境家庭的支援，然后也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大量的一些社工开的小组，然后个案的辅导，还有一些课程和活动呢，提升整体的我们跨境家庭的这个抗疫力。化解他们在疫情当中遇到的各种的这个危机和挑战。
1: 是，那当时做了什么，你给我们来简单说一说，回顾一下哈。
3: 当时我们这个计划呢是开设了，主要是有个案辅导，因为当时有来自香港很多间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查询，然后个案的转介，有很多孩子因为就是上网课，然后没有办法就是正常的翻学了。对，有很多的跨境学童是辍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哦，还辍学了。
3: 对对对，然后以及呢，就是还有在这个计划期间之前呢，也有很多的跨境学童没有办法去到香港去参加考试，就包括成分试各种各样的考试。我们在深圳呢也举办了大量的这样的异地考试，支援我们的跨境学童能够顺利的去到香港去正常的去翻学，虽然说他们是在网上去上学，但是呢，其实这个考试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那么2022年开始，那是已经通关了吧？
3: 对，2022年的2月份通关的。通了关之后呢，其实这个孩子们，他们有一些孩子，他们还是就是因为通了关之后，有一些孩子他们选择了在深圳读书。有一
1: 这已经辍学，已经转学了。
3: 对，有的转学了，然后有的又要重新回到香港去读书。其实这个这个过程就是有一个适应的需求。对，然后也可以。我们受这个疫情影响的，然后以及包括在我们计划中的这个家长也可以分享一下。
2: 那么你们的服务就不光是对孩子，对整一个家庭都给支援。
3: 对，包括我们的家长的需要也是很突出的，因为其实我们设想一下，就是一个孩子青春，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在家里面就是从早然后到下午都在上网课，然后如果妈妈是全职妈妈在家里面陪伴这个孩子的话，会经历很多的一些亲子的一些冲突沟通上面的问题。因为很多孩子他上网课，他就会很多孩子他上网课的时候呢，他有时候他会玩游戏。其实这个阶段
1: 对，这个不仅仅是跨境了哈，
2: 香港也是这样，
1: 香港也一样的，全世界都是一样。
2: 对，
1: 但是呢，跨境的孩子呢，他可能就是因为他是在内地，在另外一个城市里边再过来，可能又遇到了一些更加就是当时其实大家都是不知道怎么办的哈，应该不知道怎么办的哈。其实这不能上学，就不仅仅是跨境孩子不能上学，是香港的孩子，其实整个学校都停止上，就没有停课。
2: 对，
1: 但现在你就不能
2: 上学，
1: 不能对到校园去哈。
2: 对。
1: 好，那现在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是吧？现在已经是跨境家庭一个新里程的一个计划，是不是也还是有了一个不同的一个做法呢？
3: 因为现在我们的跨境家庭新里程计划呢，我们其实是主要是针对这一批就跨境的这个学童，我们举办了很多的这种支援性的活动，包括我们家庭的这种，我们其实旨在为他们搭建一个互助网，让学童然后能够去正常的社交，因为他们回到深圳来，他们也需要有他们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圈子，然后让我们的家庭呢家长呢也能够在通过我们的这个计划互相认识结交朋友，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好知道其实可以跟同行人，就是我们有相同处境的一般家长去交流去沟通。然后以及在这个计划当中呢，我们也推行了很多的这种大量的一些义工的活动，然后我们的家长呢他们也参与了我们的一些义工活动里面，然后又用回自己当初是受助者，然后又用回自己的一些能力去帮助有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家庭。
2: 那么参加接受服务的一定是要跨境的学童的家庭吗？
3: 对，接受服务的呢就是以跨境学童家庭为主的，当然也包括一些居住在深圳的港人家庭。我们现在的这个随着深港的这个融合，
1: 对，他们就跨境了。
2: 对， 对，
1: 因为他们住在深圳嘛。
2: 对，
1: 所以孩子回来香港读书就跨境了，
3: 是
1: 反而要跨境了。那22年已经通关，到现在已经4年了，还在做这个工作。
3: 我们现在做的呢是居深港人的服务。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从就是今年开始，我们是其实是另一个计划。对对对，所以
2: 有什么不同呢？
3: 这个计划我们主要是做居住在深圳的港人服务，然后以及我们跟高校就跟香港城市大学是有一个研究，然后我们主要还是想要把我们的就是社工的这个前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有一个实质的一个研究的一个产出，就是增强如何通过社工的这个介入然后活动去增强我们跨境的这批青少年以及他们家庭的这个抗逆力。对，然后以及我们这个计划呢也就是有不同的，就是因为过往我们的计划其实是没有包括就是个案辅导的。对，但是仍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了很多的个案，但这一次的计划呢我们就 就是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个案的辅导，大量的个案的辅导的这一块，然后就是居住在深圳的，甚至是乃至是大湾区的或者是全国的，有时候会有一些港人，他们通过这个电话找到我们，然后通过网站找到，网络找到我们，甚至通过 AI 找到我们去跟我们求助。
1: 是能不能具体讲一讲，究竟他们发生什么事情需要求助呢？
2: 我就想知道这
1: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2: 跨境家庭最大的困难有哪一些？
3: 我们跨境家庭其实最大，目前来说呢，最大的一个困难呢，其实是还是孩子的这个学业上面，以及就是跟家长的这个亲子的这个冲突方面的一些困难，这个是占据最多的。然后我们的个案的来源很多时候是来自香港不同的学校，就是有时候跨境学生的这样的学校，香港的社工转接过来的，然后还有一些呢是从香港社会福利署转接过来的。因为
1: 他们是遇到什么困难？就吵架，跟就亲子关系，还有读书。
3: 我讲一个，我分享一个，
1: 我就想听，对，
3: 就是我们就是有个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近期的一个个案，就是有一个跨境的一个，其实他就是在疫情期间，他那妈妈呢，他没有办法去，就是有很好，因为家庭的变故，他有三个孩子，妈妈是香港人，三个孩子也是香港人，他们居住在深圳，但因为在疫情期间，他的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就没有办法去负担这三个孩子的就是这样跨境上学以及他自己的生活
1: 费用
3: 都很成问题了。然后呢，其实这三个孩子呢，他们是在家里面一直在家里面没有来香港上学的，然后后面是街道发现了，就深圳社区发现了，这三有原来有三个港籍的孩子一直关在家里面没有就是出来上学，跨境也没有去上学，然后他们就联系到我们，就转借给我们，就说哎，我们现在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港人家庭在深圳很困难，那我们希望去帮助一下他们。然后那个时候呢，那个妈妈她是不愿意去跟内地的社区的人去联系接触的，包括她也不愿意见社工。然后后面我们经过很多次，四次五次的这样的沟通联络以及聆听她实际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去陪伴这个妈妈，以打开她的心结，然后后面协调街道社区，包括香港的教育部门以及学校，顺利的帮助这三个孩子成功的回到了香港上学，以及妈妈也回到了香港工作，住房问题也就是租住的房子也得到了解决。是
1: 这
3: 样的一个情况，
1: 真的是很好，
2: 实际的帮助，
1: 对，实际的帮助啊。而且你们也真的去把个案给找出来，因为有些个案他真的不愿意求助的话，对啊，
3: 对，
1: 也可以就是把这些隐秘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把他找出来，非常好。好，今天呢还有这个跨境家长小树还有燕文也来到这里了，
2: 对，
1: 欢迎两位来到这里啊，也来跟我们谈一谈你们的这个个案好不好，你们的这个故事，跟我们讲讲你们的故事。是小树先来讲讲。
4: 好的。
1: 小树，你是你几个孩子啊？
4: 我两个孩子。
1: 两个孩子，现在还在香港读书吗？
4: 只有小的那个在香港读。
1: 读小学？
4: 中二。
1: 已经中二了。
4: 已经中二了。
2: 那大的毕业了吗？
4: 大的在深圳已经大学毕业了。
2: 恭喜。
1: 那是你是新的跨境家长吗？还是小学已经过来了？
4: 幼儿园就开始过来
1: 了。幼儿园就过来了。
4: 对。
1: 幼儿园就过来，但是你住还是住深圳？
4: 一直都住在深圳。
1: 好，
4: 我们是典型的跨境家庭。
1: 对，讲讲你们每天的日常好不好？
2: 对，每天是
1: 几点钟起床？
4: 我们
2: 亲自带孩子过来上学还是怎么样？
4: 幼儿园的时候呢，我真是刚开始我们是做跨境校巴的，然后到了最后一年呢，基本上都是我两头带。就带他来，然后因为香港的幼儿园上学时间只有半天，所以我都是 带他过来，然后再等他放学再接回去，因为孩子比较小嘛，需要家长陪伴在身边会更好。
1: 对啊，对。
4: 然后小学就上了两年，就碰到了疫情。
2: 嗯
4: 啊，就像李姑娘说的，其实在疫情期间，我们也是很焦虑的。
1: 是的
4: 啊，
1: 好，
4: 尤其是小孩碰上了考试的日子，我们是很难做得到回香港的。
1: 嗯，
4: 所以多亏了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
1: 嗯，
4: 他给我们安排到了在深圳这边的考试，
1: 哦，
4: 解决了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嗯，好，那你怎么找到他们这个跨境家庭计划的国际社这边的？
4: 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
1: 嗯，
4: 通过另外一个妈妈介绍的。
1: 好，
4: 我在2019年就开始接触了这个跨境资源机构。
1: 嗯
4: 啊，所以一直到现在有快7年了。
1: 嗯，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疫情还没开始，
4: 还没开
2: 始。对
4: 呀，啊，嗯，
1: 那你当时
2: 黑暴年代。
1: 对，你当时想找到他们是需要是想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4: 当时是一个妈妈介绍的。
1: 嗯，
4: 然后在此之前哈啊，我们一直在深圳，其实我们这种特别特殊的一种群体是很孤单的。
1: 嗯
4: 啊，当时就是身边几个玩得好的，大家同等身份的。
1: 嗯，
4: 然后小朋友的大年龄也是参差不齐的，有的会大点，有的会小一点。
1: 嗯，
4: 所以当时我们也是觉得蛮孤单的。
1: 哈，
4: 嗯，啊，因为小朋友没有在这边读书，没有这边的朋友啊，
1: 嗯，
4: 然后我们家长能聊的就这么几个家长。
1: 哈，
4: 所以当时这个认识的这个家长呢，他是更早一点接触了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
1: 嗯，
4: 然后把我带过来的。
1: 好，
4: 然后自从接触了这个这个社区哈，我就发现其实他给我们提供到的都是我们很需要的一些东西。
1: 嗯，例如什么的？嗯，
4: 小孩日常的一些补习，课余时间周末时间的一些交流，一些活动，包括小孩一些比如像手工活动啊，烹饪活动啊，然后到户外去的一些活动啊，其实非常，我们的孩子非常的需要这一类，因为他在当中可以接触到跟他同等身份的小朋友，他们可以一起玩耍，一起沟通。
1: 嗯，
2: 你是本身是香港人在内地住呢，还是深圳带孩子来上学的？
4: 我们是
2: 哪一种跨境？
1: 嗯，
4: 我是深圳人。
2: 哦，
4: 因为小孩是在香港出生的。
2: 哦，
1: 双非年代
4: 啊，就是对，就是双非的家长。
2: 所以根本就是深圳人
4: 的
2: 孩子在香港念书，或者跨境家庭。
1: 但你就是没想回去，就是说想把孩子带回来念书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种种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4: 其实都有的。
1: 嗯，
4: 但是觉得小孩在香港出生，给他接受回香港的教育会更好。
1: 嗯，
4: 当时也想到肯定是困难重重的。
1: 嗯，
4: 因为我们对香港的制度真的是不太清楚的。
1: 嗯，
4: 都是一知半解。
1: 当时找学校怎么找的？
4: 当时找学校，其实我们经历了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1: 哦，
4: 完全是真的是点对点的上门去问的。
1: 嗯，
4: 为了，
1: 就是，过来香港，然后呢到不同的学校去问
4: 然后问到的结果，比如报名的时间呐，面试的时间呐，就一家家的跑。我记得当时给他找幼儿园的时候，是找了9家幼儿园。
1: 嗯，
4: 我们是面试了9家幼儿园。嗯，
1: 差不多，香港的家长也都差不多。
2: 对对对，
4: 对，我们
1: 算少了，有些面试了20家的左右。
4: 对，我们身边的家长确实比我更厉害的，都有10几20家的。
1: 嗯哼，但孩子会说广东话。
4: 因为我的祖籍是广州，所以他一出生我就跟他用广
1: 东话
4: 来交流，
1: 所以语言没有问题。
4: 语言没有问题的。
1: 嗯，那现在喜欢吗？他喜欢在香港读书吗？
4: 他非常的喜欢。因为他也因为姐姐嘛是在深圳读的书，
1: 嗯，
4: 所以他是有目共睹到姐姐那种读书的那种整个过程的。
1: 嗯，
4: 其实两套教育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嗯，
4: 他更喜欢香港的这种这种教育理念呐。
1: 哈，
4: 所以我们也挺尊重他的。
1: 嗯，
4: 包括疫情期间其实也有想到给他回深圳读，
1: 嗯，
4: 但是孩子最终还是选择回香港，我们也尊重他的意愿。 虽然整个过程都会很艰辛吧，
1: 是，
4: 对于他的跨境上学的那个旅途来说，对于我们家长的这种辅助他的过程都很艰辛。
1: 他要几点钟起床？
4: 他早上是6:10要起床，6:30必须得出门。
1: 可以啊，20分钟可以出门吃早餐吗？
4: 早餐是在路上解决的。
1: 路上解决的啊、哦，就买个面包就坐车。
4: 对，
2: 那学校比较近边境吧？
4: 我们是当屯门、
1: 哦、
4: 屯门女相光中学。
1: 好，好，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就是关注哈，就是也介绍这个计划给听众朋友，赛马会跨境家庭新里程计划。等一下呢，我们再继续了解。现在11:30，听听财经消息。
5: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019点，跌180点，跌幅0.74%，成交金额1890亿。上证3952点，跌18点，跌幅0.46%。9988阿里巴巴108.7块升1.2块。700腾讯474块，跌4.8块。2513智谱1986块，升160块。981中芯国际81.5块，升5.7块。2800富基金24.5块，跌1.6毛。3033南方升科技4.6毛4，没升跌。2828恒生中国企业82.5块，跌4.6毛。1347华虹红利199块，三升13.2块。1810小米25.4块，升1毛。伦敦金美安是卖出价4057.76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6: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活出生活精彩。
7: 田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5: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6: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6: 新紫金广场，
5: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6: 清新
5: 生活杂志，
6: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钟，嘉宾主持余秀珠。

0: 上午的11:35呢，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有阿中有紫荆在这里，还有嘉宾主持有朱姐在这里。Hello， 朱姐你好。
1: 紫荆好，阿中好，听众们好。
0: 好，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赛马会的跨境家庭新里程的计划，其中呢是跨境家庭这个和谐计划是吧？跨境家庭的一个和谐计划哈，今天呢，我们请来是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署的计划主任，有倪怡杰社工，倪姑娘在这里的，艾比在这里，还有跨境家长有小树，还有阿燕也在这里的。
1: 嗯，
0: 刚刚听到他们在讲这个跨境家庭的这个计划的时候呢，就是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有需要，因为香港呢是真的有跨境孩童每天都在深圳的边境就过来香港这边去读书。我们现在你去深圳的时候呢，其实都会看到有一些专门的他们的那个闸口，
1: 对对对，
0: 对吧？
1: 过境
0: 的那个闸口，我都看到跨境孩童
1: 学童，
0: 对呀、啊，跨境学童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你会讲，他们每天你可以想象到很早就起床，好，然后呢就去到边境，然后他们就过关，
1: 对，
0: 过了关之后就是回到自己不同的学校，
1: 嗯，
0: 就每天如此哈，这个还是挺难的那条路哈，那条路还因为要过关嘛，不过可能现在越来越方便的是吧。我想问问啊，你姑娘现在是不是过关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已经很方便了很多了。
2: 嗯，对，因为过以前很早之前呢，就深圳的口岸没有那么多，
0: 嗯，
2: 然后以及呢就是专属的跨境，
0: 一定在罗湖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最大的通关的口岸呢是在罗湖口岸。
0: 嗯，
2: 那现在呢就是除了罗湖口岸，就在罗湖都新建了，后面新建了这个文锦渡口岸、莲塘口岸，
0: 嗯，
2: 然后包括那个深圳湾口岸也是后面建的，然后在这些口岸呢都有专属的跨境学童通道，所以其实对跨境学童上下学来说是方便很多了。
0: 用哪个关是最多的？
2: 目前来说罗湖口岸还是最大的一个跨境学童会通行的这样的一个口岸，但深圳湾口岸的承载量也比较大。
0: 好，你看真的是，所以现在方便了很多，就是你住的稍微远一点，你不一定要跑到罗湖这边来过关哈。
1: 对呀，
0: 就选择也多了很多。好，刚刚是有小树给我们讲到说，孩子是因为双非儿童嘛，所以呢就幼稚园到现在都是回来香港这边来念书的。他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就是困难需要解决的呢？
3: 他在这个求学过程中其实我是发现他的那个情绪是有变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香港读书，一放学了就得赶回深圳，所以他在香港是没有什么
1: 课外活动、
3: 朋友的交流都很少的，他基本上可以说很难融入到他们香港同学的圈子里。然后回到深圳呢其实已经很晚了，因为他们跨境的路程要一个半小时，已经很晚了，回到来各方面的准备他又要早休息，因为第二天要早起来，所以他在深圳这边他也是没有朋友之间的圈子的。所以小朋友呢其实他是那么小的孩子，他没有朋友，他整个人的情绪会有变化的，其实也会引发我们家长的焦虑。
0: 对，就好像刚才说很孤独，我觉得孤独的不是家长，其实孩子也很孤独的，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好，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3: 这种情况呢其实我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全职陪伴他，就不工作了，就全身心的陪伴这个孩子，有时候甚至呢直接把他送来香港上学，然后在香港等着他放学再把他接回去，就利用这么一来一回的路程我会跟他交流很多很多事情。
0: 但他还是没有这个同学之间的交流，应该家长 之间的交流跟同学交流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3: 所以我们当时接触到了这个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可喜的事。在这里呢，他们会组织我们所有同等身份的跨境学童哈，大家一起在这里组织活动，开展各种各样的
0: 不同学校的
3: 不同学校的，甚至不同年龄段的都有。我们一起开展活动，一起出去交流一起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包括一些义工活动。所以。

0: 如果是在深圳上班的这一群家长呢，其实他们是完全对于香港的这个制度啊、文化，包括语言各方面都不太了解的，那其实在孩子需要去升学的时候，他们就会遇到很大的困境，没有办法去指导孩子。所以我们现在开展的一些就是香港的就是各个学校的就中小学包括大专院校的一些关于香港就学的分享，就特别吸引这一部分就是不了解香港的这个制度的这一批的家长。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也是会到香港去翻工的一些家长，那其实他们有部分这样的家长，他们周末的时候会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会参与一些亲子的活动，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就像小树和阿燕这样的一些全职妈妈，他们会在就是平日的时候参加一些我们家长的放松的一些疗愈的活动，比如说瑜伽班，然后八段锦，然后还有一些手工类的活动，然后以及包括义工的培训活动。
1: 好，那这边呢也要访问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位的跨境家长阿燕哈。阿燕你好。
2: 哎，你好。
3: 阿燕你好。
1: 阿燕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这个家庭情况？
2: 我家庭情况就说我有三个孩子啦。小的小孩就现在读高中。
1: 小孩读高中最哇，那跟你在一起不就两姐妹了？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1: 啊。中午小小已经中午了。
2: 啊，对。
1: 哦，就那现在就只有一个小孩子在香港在读书。
2: 对。
1: 他是像小树那样，就从小就在香港读书的，还是后来才过来读书的？
2: 也是跟小树一样的，就是从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就跨境的时候去学校上课的。
1: 嗯
3: 也是敲门敲了好多家吧。
2: 对，
1: 就
3: 当时你是自己带他过来，一直到现在都是吗？
2: 对，一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1: 现在不用带了吧？已经
2: 现在不用了，现在不用了。
1: 那疫情那几年呢的情况也是，刚才也是差不多是吧？就是也是不能上学。
2: 是的，疫情那几年的话，真的是挺难过的，真的。这他们在考试当中的话还好，他们学校就说，给他了做了一个帮助，从深圳这边考试，找一个学校给他们考试，
1: 是，
2: 然后再把这些档案就拿回香港去，刚好遇上我孩子就是六年级，不上不下的，
3: 要升中，
2: 真
1: 的
2: 要
1: 升
2: 中的，更加焦虑了，那时候真的是，后来我们就没有办法，也去不到香港读书嘛，只能在深圳，就是戒毒吧，我们深圳叫做戒毒，去别的学校戒毒了一年，然后再返回香港去。那时候也挺
1: 扣门，
2: 对，
1: 扣门，扣中学的门。
2: 那时候挺迷茫的，就是刚好他们这个机构就是有一个，就说，很多香港的学校就开放来这边说招生嘛。我就看到他们学校，他们机构就是有这个说，有一个社工就告诉我听说，你去找一下子这个，这里有招聘的学生，这些很多那个展会嘛，刚好在罗湖那边，所以我就去找了，找了之后就给我孩子去面试，然后就去到他们那个学校就面试成功了，才返回了香港读，
1: 对，虽然就是遇到了困难，但是还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2: 还算解决了。那时候找不到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像小树那样，他九家学校，我的14家学校都交满了，都不行。他说你们，因为我们在戒毒一年嘛，在深圳，他觉得不怎么承认你这个，就是你在内地这边读了一年的，并不是在我香港那边读，所以抠门，人家觉得你这个
1: 还要读中医，从中医读起，回来之后也从中医读起，
2: 对，从中医读起，
1: 好，那你刚才讲到说疫情的时候受到的影响哈，那是全世界都这样，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说后疫情时代了，好，那孩子在这边读书也是因为也长大了嘛，因为就跨境初中开始就慢慢就长大了哈，那他还有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困难吗？
2: 他遇到困难的话，就是每天就上学吧，就是说回来的时候也挺晚的，
1: 大概几点钟？
2: 也是要一个多钟，一个半小时才回
1: 到。他几点

0: 回到深圳，回到家？
1: 三点半放，差不多四点放学，到家差不多六点了。
2: 还要做功课。
1: 还要做功课。
2: 早上几点起床啊？
1: 早上五点多钟，差不多六点钟就
2: 起床。
0: 就更早一些了。
1: 更早一些了，要提前嘛。
0: 对。
1: 所以他可能这方面精力那方面可能还是有点，有点不太足了，是不是太累了？回来的时候实在是太累，回到家就睡睡觉休息，再起床。
0: 功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功课还可以。
0: 可以就可以了。
1: 对，他觉得习惯了现在。
0: 对，不过我觉得路程遥远呢，也确实是学童的一个问题的。
2: 对
0: 呀，当然了，在一个大都市里边生活的话，一个多小时的这个路程的来回呢，也都很多人都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经历。那这个孩子可能就要需要有更好的一个休息了。对呀，所以经常讲，最好就不要做太多的功课，对，让他可以早点休息，而且多参与一些课外活动，那当然这是比较理想的一个成长的生活。
2: 但是现在孩子三点多四点放学，六点回到家，他也是没有课后的活动可以参加吗？
1: 没有啊，没有课后活动可以参加的。
0: 但
1: 有时候他们学校就一个星期只选一次的课后活动，他自己。
0: 那周末呢？周末的时候也有这个课外活动可以参加吗？
1: 都没有。
0: 但家里有没有安排？因为课外活动
1: 有时候补课吧。
0: 在深圳补课。
1: 对，有时候在深圳
0: 补什么？
1: 补数学呀、啊，或者英语呀、啊，这样。
0: 国内的孩子数学不是很厉害的？
2: 对呀、
0: 基因
1: 还可以，
0: 数学的基因很厉害。
2: 那香港很多学校就星期六的很多课后活动的，
0: 但是其实也是补课的，朱姐。
1: 对，但是他对于我们这些跨境的话，真的是
2: 没有
1: 太累了，
2: 没有
1: 啊、对，没有办法又去跑，他觉得很累，他不想去了，
0: 好，那就是主要还是希望他能补课，对。
1: 其实他这个情况的话，其实他很需要想有一个朋友。尤其是他们跨境的这个来说，真的是没有朋友可以跟他一起玩。
0: 他
1: 一放学你就回家了，复习功课了。
2: 还好他家里有哥哥姐姐是吗？
0: 这还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跟那同学，本地的同学其实也是同学。他们是交往起来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什么有什么障碍呢？
1: 有什么障碍？他其实他想要出去玩，但是又感觉很远，又想跟他们玩，但只能留在家里玩游戏。
0: 他在学校里边有没有好的就是比较友好的这个同学？应该有的吧，是吧？
1: 有的，应该也有的，但是他少跟我讲了，
2: 他少机会留在学校参加课后活动。
0: 那家长呢，有没有积极参与到学校里边的这个事务里边去？比如说有些学校可能需要家长去当义工，
2: 家长会呀、
0: 家长会，没有，
1: 家长会那些是必须要去的。
0: 对，家长会一定要去，但是有些义工嘛，比如说他组织一些活动，他需要家长去当义工。比如说，我记得我儿子在读中学的时候，他有那个读书，读书的早晨要读书，就让家长报名，你可以去那里就看他读，就看那个早晨读书，大概就15分钟，就20分钟，我们都踊跃报名的。因为你可以到学校里边班课里边去看他嘛。对呀、然后那些同学也可以看看你啊，你妈妈长什么样子那种的。我觉得对，我们也可以积极参与的学校的活动。
2: 那你
0: 有没有参加？
1: 所以在学校小学就有，现在初中的话就没有。那现在我就是认识这个机构之后呢，他们有一些义工的我就可以了解香港的那些各种的信息，还有了解一下，就说香港做义工的参加义工活动啊，怎么样去做义工的那个活动是怎么样哦？
2: 在深圳做呢，还是在香港做？
1: 在深圳。就是经过他们这个机构，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
0: 就国际社也会在深圳那边也会安排有做义工的。
1: 有的，也有的。
0: 那为什么你不过来香港做个义工，来了解香港这边的社会？
1: 我孩子学校义工比较少，就说很少说叫家长去
0: 做义工。但国际社在香港也有的，
1: 对
0: 呀、
1: 啊，
0: 对
1: 国际社有，他们有各种的活动给我们。
0: 是，
1: 还有一个去旅游啊，去玩啊，可以认识。家长呢、或者这个学生呢，可以大家互相沟通，我觉得这方面挺好啊。
0: 哎，你有没有试过哈？两位家长有没有试过？就是说有一天带着孩子，孩子不是在这边读书吗？这三点钟不下课了吗？下课之后呢，就让他，我们就不回家，我们就先去这个某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先到那个博物馆，我们先去看一个展览。就抽一天，有可能一个月有那么一天，我们就在香港这边来了解香港，而不是说为了读书离开学校就回家。有没有这个想法？会不会这样子？就是不要，也当然了，国际社的帮忙是最好的，但是讲到最后，你还得靠自己嘛。
2: 对呀、
0: 啊，
2: 对
0: 呀、
2: 啊，
0: 对
2: 呀、
0: 啊，家长还得靠自己去改变，认识人还得靠自己。那这个会不会有没有曾经想过？或许以后想不想改变一下？小树，
2: 小树，
3: 其实家长。肯定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但是小朋友他不一定配合，因为没有同龄的孩子参与一起，有的孩子他甚至他不太想跟家长一起去参与这种活动，所以我们通过香港国际社会辐射，其实已经满足到了孩子的这种需求了，在他们这种跨境资源里面呢，就已经带过孩子去过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去参与过，其实我们这种亲子活动，其实家长也参与到其中来，就无论是小孩的成长还是家长的成长，我觉得这个国际社都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0: 好，那这个国际社在这一方面是确实提供了服务哈，不过呢，孩子的成长当中呢，还得靠自己嘛，
2: 对，
0: 还得靠家长哦。阿燕，
1: 是的，我今天来到当中，我就是想要。就是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国际服务社哈、我今天来当中就是想要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个国际服务社
0: 好，
1: 这个对我们这些跨境的，不单只是对我们跨境的，它有各种的服务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就说家长的焦虑各方面可以走出来哦。还有帮助这些跨境学童可以，就好像杨小姐说的去玩啊，去那个博物馆啊，各方面，其实这个机构都可以帮助到我们，所以我也挺感谢他们这个机构可以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了解更多的香港更多的信息，
2: 那下一步要学习怎么自立，
1: 是
2: 对将来如果没有国际社会服务社这个计划，那你怎么生活呢？怎么自己带孩子去呢？这要学习咯。
1: 是的，
0: 你自己有些什么改变？有了这个有了这个支援之后哈，对，你觉得以前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
1: 以前的自己真的是特别内向，
0: 特别内向哦。
1: 对，完全一个家长也不认识孩子呢又没有朋友，觉得都不知道去哪个方向好了。就是自从这个机构了解，就是我一个家长带我去的，他刚好住在附近嘛，哎，但我们一起去旅游吧，去玩吧。那就刚好这个机构说我们去一起报名，我就试一下，因为还是第一次嘛，也不了解这机构是怎么样。哎，去报名之后感觉哎呀挺好的，挺开心的，就是说又可以认识家长，小朋友又可以愿意跟我一起出来玩，大家家长又可以互相交流啊，孩子又可以互相的就是参加一些活动啊，我觉得这方面的带动了孩子，也带动了我自己啊。我就是心就开朗很多了，就是自从就经常有什么我就去参加他们报名，有义工的我就去参加，去学习啊，又可以跟家长聊聊天，心情各方面都开朗很多，
4: 李社工，我想问一下，接下来这个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有没有一些针对是在香港举行的一些活动可以去做一做的呢？
5: 嗯，其实我们就是国际社呢，我们在香港也有很多的服务，然后服务就是新来港人士、南亚裔人士、嗯、然后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包括我们上水也有就是服务就是上水的就是跨境的那一部分的就是人士。其实我们在香港的活动是非常多的，就包括我们这个计划，我们其实最开始我们也是想让我们的就是跨境家庭孩子这个群体更多的了解香港，融入香港、
0: 嗯、
5: 所以我们就是活动在香港开展的其实也是很多的，很丰富的、嗯、未来呢就是我们也会就是开展更多的就是让家长们就是基于他们现在的一个需求，就对于香港的这个学校高校的了解啊，包括整个的这个社会啊，然后包括一些我们的义工活动，更多的带到来到香港啊、去。我们过往也有很多就是探访香港的这个独居长者、嗯、包括我们现在在深圳也会探访在深圳的独居长者，就两地都有。嗯，对对对，
0: 是。
5: 然后结合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未来会有更多的就是，求学，然后包括就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0: 嗯、是，
5: 嗯
0: 好，小叔，我想问一下，孩子都高中了哈，
3: 中二，
0: 现在中二，是阿燕的孩子是高中，
2: 对，
0: 是吧？
2: 对，
0: 哎，你们对孩子在这个学习成长的有些什么期望呢？
2: 小叔，
3: 嗯。我希望经历了那么艰难的香港求学之路，
0: 嗯，
3: 当然希望他能出成绩、
0: 嗯、
3: 能够发展成一个有用的人才，
0: 嗯，
3: 我们也会积极的让他为香港做贡献。
0: 嗯，好，阿燕呢？
1: 我希望我孩子就留在香港，发展吧。
0: 嗯，
1: 也为香港做出更大的贡献吧，希望他在了解更多的香港更多的知识来、嗯、因为以后要靠他自己独立的嘛，
0: 他现在都应该独立了，
1: 是还是靠他自己啊，将来也还是要靠他自己啊，
0: 好，
2: 那艾比呢、嗯、很多人以为跨境家庭的问题只是交通和通关，你认为呢他们正经跨越的是什么呢？
5: 跨境家庭呢，其实他们真正需要跨越的不仅仅是这个边境深圳河、
0: 嗯、
5: 他们其实是需要面对的一些制度的、文化的、资讯的，包括心理上的一些差异。
0: 嗯，
5: 所以我相信，因为我们国际社是做社工的这样工作的、
0: 嗯、
5: 我们社工的价值是帮助家庭跨越这些看不见的边界，然后促进彼此的理解，然后能够在两地呢，啊，不论是深圳还是香港，都能够有信心的去发展和更好的生活。
0: 嗯，
2: 社工最需要的是，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服务受众能够自立自强。
0: 好，我们一起跨越，
2: 对，
0: 啊、一起飞跃，哈、啊，一起成长。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谢谢。好，谢谢朱姐，好、啊，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4: 好，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明天见了，拜拜，
2: 拜拜。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果汁进入14的措施今天开始推出，超过940间的14容许食客带同果汁入店。位于红磡的咖啡店在门外张贴是欢书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的字样，方便市民识别。咖啡店面积大约300尺，交货的位置预留作为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还有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就期望生意可以多3到5成，因为她因应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员工，会在食客入座之前询问是否介意邻座有果汁。她希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的市民留港消费，会留意到周六周日人流比较多的日子，再决定是否调整人手或是容许果汁入内的时间。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静就表示，在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14提出申请，有酒楼负责人就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这一类的酒楼都是位于比较多养狗的地区，但不是乌村的14。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鹤碧英就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还有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有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拓宽政府人才库的其中一种机制，但是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的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做通盘考虑。美军连续2天对于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但仍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到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无畏的行动做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天气，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中午的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天仍然酷热，还有一两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向性方面，恒生指数报24011点，跌188点，跌幅0.78%，总成交金额204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52点，跌18点，跌幅0.46%。恒生国际指数8011点，跌72点，跌幅0.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08.9块升1.4块，700腾讯控股473块跌5.8块，2513智普1989元升164元，7709 XL2 南方海力士87.5块升4.76块，2800富基金24.48块跌1.8毛，981中芯国际81.1块升5.2块，升5.3块，3033南方升科技4.63分4跌6厘，还有2828恒生中国企业82.44跌5.4毛，1347华虹红利198.6升12.5块，1810小米集团25.14跌1.6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2，瑞士法郎9.712，澳元5.437，加元5.534，新西兰元4.486，欧元8.95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41。日经平均指数68063点，升1244点，升幅1.86%。港金报37935元，比上日收市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62.0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当当当当，隆重介绍守护长者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级了，推出为期3年的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的医疗券每年有最少1000块用于特定的基层医疗服务，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慢性病症管理等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得到500块的奖赏，让你使用这类服务。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
4: 世界杯淘汰赛没有下一场，
5: 赢了继续追梦，
4: 输了直接回家。
5: 足球就是这么残酷，
4: 传统强队志在疯狂，
5: 黑马球队伺机而动，
4: 最后16队16场硬仗。
5: 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五下午3点。
4: 环听世界，环球牵线，
6: 牵着你听世界杯，呐喊欢呼紧跟随。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7: 小梦，
2: 优秀帮，
8: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
9: 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8: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8: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8: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8: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8: 中午12点，优秀帮
2: 小梦
8: 准时上线。
12: 回来中午的12:07，优秀帮我是小梦，2026年7月9号，各位好。每一天都是限时动态，每一天都是时期限定，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希望这个星期四你能够拥有一个非常快乐、非常专属、非常唯一、非常与众不同的星期四。其实一周我们用1到7去数，一个月我们用1到30、31、29去数，意义都不大。或者说一年365分之1也没有。我觉得人的一生永远都是在倒数的状态，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自己的每一天。最近呢，太阳公公出来了，然后呢，这个乌云密布，休息了一会儿，狂风暴雨呢也暂时高挂免战牌哈。确实最近的天气非常非常多变，我就还是那个话嘛，就算你住在香港很久了，你依然都觉得最近的天气非常的善变，有时候像女孩的心情一样，琢磨不透啊，就不琢磨了，那就看它72变好了。开场单曲卓林蔡依林的一首老歌，现在听依然像新歌那么精彩，编曲那么出众，不可思议。 看我七十二变，这令蔡依林。20多年前的旧歌，可以当新歌派台听。

多变的不光是天气，还有人的心情和人的路径。人的一生怎可能平坦，肯定会有很多的高峰，也有很多的低谷，瞬时产生改变就罢了。来自 Mike 曾比特的这一首新歌 Change。 继续听歌，本周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他正在红馆玩滑梯，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0: 秀帮，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 与你掏心掏肺。
2: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3: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一期，这是一首上榜作品。今天早上在开车时在想，有时候人生真的很奇妙啊，就是一个男生可以声音这么的温柔似水，但是有的时候一把女生也可以那么的坚强坚硬。刚刚有周深的等晴天，接下来还有阿琳的一个人，这两个歌手放在一起播是我今天早上开车时候想到的创意，你们听听看这个反差和对比的感觉是如何的。12:25，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011点，跌188点，跌幅0.78%，总成交金额204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52点，跌18点，跌幅0.46%。恒生国际指数8011点，跌72点，跌幅0.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08.9块升1.4块，700腾讯控股473块跌5.8块，2513智普1989点升164元，更正是2513智普1989元升164元，7709 XR2 南方海力士87.5块升4.76块，2800富基金24.48块跌1.8毛，981中芯国际81.1块升5.3块，3033大方升科技4.63块跌6厘，2828恒生中国企业82.44块跌5.4毛，1347华虹红利198.6块升12.5块，1810小米集团25.14块跌1.6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67872点，升1053点，升幅1.58%。港金报37935元，比上收市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63.46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可以让正在香港轮候资助院舍服务的长者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还有社工到来探访，协助长者适应。参加计划的长者更可获得医疗补贴呢。快拨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更多吧。
5: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6: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7: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8: 同学们， AI 生成的偶像你会追吗？
9: 我觉得我会喜欢 AI， 我想让它高一点，它就可以再高一点，眼睛大一点就可以再大一点。
10: 我喜欢 AI 偶像，因为它可以24小时唱跳几年它都不会累。
8: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1: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0: 这是我们班的优秀插班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2: 大家好，我是。
13: 哇，这不是那个成绩优秀又会唱歌又懂艺术还很会享受生活的同学吗？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2: 因为我听优秀帮呀，
14: 集合年轻新力量，
15: 为你发放正能量。
14: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5: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6: 优秀帮准时上线，
14: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5: 星期一至五，
14: 星期一至五
15: 中午12点，
14: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16: 准时上线。
17: 12:35，欢迎回到优秀帮7月9号的节目，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刚刚播了一首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面的两首歌哈，一首是排在第二位的阿林黄丽玲的一个人，另外一首是第七名的啊，来自周深的作品等晴天。这个节目呢，真的是让我想起了大明湖畔的夏雨荷，以及当年做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时候的那一些时刻。一个榜单或者一个音乐的表格，把很多的城市连接在了一起，这是真正的音乐力量。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在这样的一份榜单当中感受到音乐的魔力，继续听这个榜单上面的本周第四名的作品。火星电台和李亚窦靖童的合作 Somewhere in Winter， 中文翻译叫做失重。

前有窦靖童，后有陈康低。很喜欢看年轻的音人做实验的感觉，而且他们还算是新二代，在做音乐的时候就更加没有太多的，我觉得精神和所谓的这种压力要去扛吧。当然我觉得他们有的压力可能是，哦，他是谁谁谁的小朋友，他一定要很会唱歌才达标，但是至少他们不用扛着那份对生活上面的一种基本需求的压力去做音乐。我觉得那种自由感其实你在他们两个人的歌曲当中都可以听得到。 Double Play 来自窦靖童和康低，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药环。这也是一位新人歌手 Pao Quan 关丽 To Ride Away 啊，起码音乐制作人签的第一位的歌手，听听看他的作品。

千纸鹤，自己非常喜欢大同的一首作品。其实一开始听到关丽的时候，在某些的音上面，某些的感觉里，找到了一点点方大同的影子，当然差距还很远，差距还很大。一个歌手要走成一位传奇，其实距离真的不小。送出这一首千纸鹤之后，也有更传奇的一位女歌手送来一首纸飞机。

三弟林忆莲。大概是我小时候二三十年前的作品。纸飞机的折法太好听了。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2026年7月9号的优秀榜还剩下最后的一首作品送给大家。好像今天没提世界杯是吧？没错，今天世界杯休战一天，明天早上即将会有八强战役正式开启的状态，所以继续给各位送世界杯的歌曲。已经确认决赛将会参加中场表演的 Shakira featuring Burna Boy 主题曲呆呆。也在这首歌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明天中午12点优秀帮不见不散啊，看球。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麦尚中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财经。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首批超过940间食肆今天开始会允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有获批咖啡厅的负责人估计，生意会有3%到5%的增长。杨鹤平表示，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需要。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总统特朗普表示，不认为美伊会重返全面战争，也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首批货批准14今天开始可以允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超过940间食肆已经完成修改牌照手续。有货批的咖啡厅在店外张贴欢迎狗狗的海报，方便市民辨识。负责人表示，会确保员工独属指引，又增加一名员工协助维持秩序，估计在新措施之下生意会有3%到5%的增长，请听详细报道。
1: 狗只今天起可以进入获批14，在红磡一间获批咖啡厅门外张贴了食环署派发指定样式的海报，以中英文图文并茂写上欢迎狗狗以及允许准许狗只进入的14，方便市民识别。咖啡厅的面积大约是300尺乘长方形，负责人方先生说，暂时全天候接待狗只，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市民留港消费，令生意有3%到5%的增长。又将咖啡厅的后半部分位置预留作宠物专区，预备了宠物尿垫还有湿纸巾等，同时增加人手和做好培训，确保所有员工了解新要求。
2: 加咗一個人手，因為地方唔係好大啦。員工咧就會喺啲客人入嚟鋪頭之前咧，就會問佢哋會唔會介意同即係狗隻喺可能喺同一個隔離台啊咁同一個空間裏邊進食先。咁如果佢哋介意嘅，我哋就會盡量安排翻佢哋即係可能喺另一個位置。咁萬一真係唔好彩啦，個狗狗可能佢開始會有啲即係唔知咩原因啦，可能佢會有啲情緒激動啊，或者係有啲好似有啲攻擊性嘅話咧，咁我哋就已經要員工要首先即係要好即高度注意，咁啊要将佢哋即系请佢哋离开个餐厅喺外边啊。
1: 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静就表示，在申请相关牌照之后的后期，多了中式十四提出申请，希望分一杯羹。有酒楼集团期望吸引有养狗的客人在酒楼摆酒。
3: 特别嘅日子都想有狗只一齐参与训练，但系以往一直做唔到嘅。咁呢个喺狗隻進入食肆計劃之前已經有業界反映過，所以現在呢、就是、由政府可以合法地做這件事的時候，那些有些不同的集團都找我談過的，他們都是很有興趣做這件事。
1: 梁金友說，這一類的酒樓都是位於比較多人養狗的地區，並不是屋村十四。
0: 警方将一宗在香港仔发生的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拘捕一名50岁涉案女子涉嫌谋杀。警方星期二晚上10点多接到报案，指两名女子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外的小巴站打架。警方到场之后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地上，她的头部受伤，昏迷，送往马嘉利医院抢救。更正，昏迷送往玛丽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女子曾经争执以及相互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在地上，将会安排验尸以确定死者死因。
1: 国际龙舟联合会在香港设立总部，并且已经在上个月底举行开幕仪式，本月正式启用。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钟志乐就表示，国龙联总部再次在香港设立，标志着香港在国际体坛的重要性以及影响力，还有香港营商的吸引力。 对于发展香港龙舟运动具有策略性意义。钟志乐感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支持国龙联总部再次落户香港，体现特区政府对于体育界的支持。他表示，文体旅局推出加强香港在亚洲和国际体育组织影响力先导计划，提供财政诱因，吸引亚洲和国际体育组织总部或是区域总部落户香港，以加强体育总会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而国龙联也受惠于投资推广署的一站式服务，协助在香港设立总部。
0: 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北英表示，公务员团队作为政府施政的骨干，责无旁贷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要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需要。请听详细报道。
1: 立法会续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议员议案，提出动议的民建联议员玲玲说，面对社会环境等转变，公务员团队必须持续求进，不断提升治理水平。
4: 香港政府的效率是被评为全球第二的，值得社会去肯定和认同。不过亦都正如特首所说，没有最好就只有更好。面对 AI 的浪潮、经济转型和市民日益提高的服务要求，公务员团队必须要持续求进，不断地提升治理的水平。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北英就回应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领导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加具有针对性。他指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的施政骨干，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5: 一方面优化人事管理架构，让公务员管理制度发挥功效，吸纳到我们需要的人才，并且能够分出优劣，适当地加以处理，以及促使团队里面每一个成员都为他的工作负责。另一方面，要让每一名公务员的个人素质不断提升，强化个人的专业能力、责任意识和服务精神。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会可以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的需要。
1: 杨和北英提到，公务员学院近年举行专题课程还有讲座，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又增加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相关课程和资讯等。
0: 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认为美伊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美伊紧张局势降级，紧急恢复谈判。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的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间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三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也传出了多次的爆炸声，当地的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地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他星期三出席峰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时候就表示，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以及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新华社引述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就说，如果美国对于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特朗普的言论，表示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以及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无畏的行动做出回应。 阿拉格齐又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还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应该利用外交管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且保持接触和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于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且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以及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和对话之外，别无选择，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备忘录，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之下做出的各项承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给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又说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这一场战争得到解决。另外，北约表示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表示美国将向给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特朗普说，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防御性武器，相比进攻型武器，他更喜欢这种。他说仍然未就这个决定通知制造爱国者导弹的企业，但相信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爱国者导弹能够侦测并且拦截导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防空系统之一，也是最昂贵的。一套包含导弹的爱国者系统价值大约10亿美元，而它的生产周期也很长。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资料，每年只生产600枚。泽连斯基早前多次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的爱国者系统，或是授权乌克兰生产相关的拦截导弹，因为这些是乌军的目前少数能够拦截到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防空武器。乌克兰官员就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到一周内三次袭击基辅，利用了乌克兰严重缺乏美国制防空拦截系统的弱点。乌克兰空军数据就显示，虽然乌方防空系统拦截了169架的无人机当中的139架，但是再次未能够击落俄罗斯使用的任何一枚弹道导弹。谈及俄乌战事，特朗普就说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的结束，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都难以打交道。他说美国已经促成多次的战争停火，原本以为俄乌冲突会是最容易解决的一场，但事实并非如此。泽连斯基就说希望和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的努力结束战争。另外，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的支持和培训，并且将会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近1700人受伤，接近一万七千人受伤，接近18000人无家可归。在总统罗德里格斯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帮助灾后重建。他指，如果战火冻结，委内瑞拉拥有足够的海外资产来资助重建工作。又补充，还需要资金用于就业和教育计划。罗德里格斯又表示，他已经致函英王查理斯3世，要求释放目前存放在英伦银行的一批黄金。他强调，这一批黄金属于委内瑞拉人民，当前国家紧急需要这笔的资金应对地震带来的严重后果。 这批大约30吨的黄金，因应英国政府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而遭到冻结。委内瑞拉当局期望透过外交渠道争取解冻，作为灾区重建用途。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发表报告说，今年六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0.74 度，比1991至2020年同期平均高摄氏 3.05 度。另外，上个月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的第二热的六月，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是摄氏 16.54 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0.56 度，仅次于2024年6月。报告说，欧洲五月的强热浪刚刚过去数个星期，六月下旬就迎来大范围的热浪，七月初又有新一轮的热浪来袭。六月的热浪导致多个的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且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凸显欧洲和全球极端高温事件日趋频繁以及恶化。为了防范超强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福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气象监测显示，巴威预计逐渐向台湾东北部沿岸靠近，将会在后天登陆或是掠过台湾北部沿岸，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且在后天晚上在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当局就要求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监视巴威的动态，适时启动应急响应，加强隐患排查，及时组织民众转移，做好预防工作。而广西南宁市暴雨成灾，当局指包括六兰水库决堤造成的洪灾在内，一共有39人死亡，仍有9人失踪。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演进，内地无人机经济逐渐扩展到不同领域。有内地机器人制造商表示，技术落地能够为实体零售带来全新的价值，并且计划将新业态引入香港。也有研发无人驾驶的公司指，自动驾驶并非为了取代真人，而是要解决现行的出行问题。请听详细报道。
1: 在北京一间的便利店，顾客只要说出想要的商品，机器人店员就会立刻递上，还懂得和人聊天闲话家常。制造它的内地公司银河通用近年积极拓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除了在药房、医院、工厂等都看到它的身影，公司也在王府井、颐和园等著名景区开设名为银河太空舱的机器人便利店。银河通用首席财务官孙登科就表示，机器人参与实体零售可以提供到体验、情绪和商品3个不同的价值，认为香港是公司出海国际的重要一站，有计划在香港落地这种新的零售业态。
6: 香港这个城市包括居民，大家对于机器人这种新生事物都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我们预计在落地的时候应该会受到整个香港非常热烈的这个欢迎。这个是一个机器人带来的全新的创新业态，它不光是原来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商品交易业态，这里面还有很多交互和体验价值，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方面还是在香港会有很好的机会跟我们香港市民进行深度的这个交流。
1: 无人机概念同样走入实验室，由戴纳科技研发的黑灯实验室透过 AI 算法设计实验方案，配合机器手臂可以长时间进行精准度和重复性高的操作，大大提升效率。副总裁董宇冲就说，黑灯实验室大幅缩短实验周期，同时替代实验人员在高危的环境内工作。
7: 可以精准控制这个加量的这个重量，对实验来说，一个是大幅度提高效率，解放人的这些从这些重复性的劳动、精细化劳动里头解放出来，然后其次还不用去面临这些高危的环境。
1: 内地多个城市也正在试行无人驾驶商业化，文远知行首席执行官韩旭就强调， 发展自动驾驶不是为了替代现有人力，而是解决支付不便、夜间难叫车等问题。
8: 香港的这个出租车呢，其实很多时候呢也是亟待更新的，在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去做的，而且确实其实出租车司机很多时候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但是有的时候半夜很有可能你打不到车，这个时候我觉得无人车都是去可以弥补这些差异的。
1: 他又指出，公司已经和冠中巴士合作，在香港国际机场进行测试，预计未来一到两年，香港市民会看到更多自动驾驶应用的场景。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宣达臣完成手臂的手术之后报平安，叫大家对挪威的八强大战做好准备。现在有请我们的新闻记者张万燕在世界杯直接报道。
9: 世界杯直击，
10: 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轩达神在庆祝球队晋级八强时落极生悲，跨过球场边广告牌嗰阵失平衡倒地，手臂严重受伤，于由担架床台离场。36岁嘅佐敦轩达神在社交平台上载照片报平安，话手术完成，叫大家为对挪威嘅大战做好准备。英格兰将在香港时间星期日早上在八强斗挪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即使佐敦轩达神受伤，但他仍然有可能再次代表英格兰出战。报道话，据了解，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佐敦轩达神仍然有可能列入英格兰的剩余比赛大军名单，球队亦不排除会考虑俾他打住石膏上阵。报道话，基尔连同佐敦轩达神、迪勤怀斯同埋域斯詹士都缺席当地星期三的球队操练。报道话，基尔出现肌肉疲劳，缺席只是预防措施，相信斗挪威时可以上阵。对于怎样应对八强对手挪威前锋夏兰特，效力阿士东维拉的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笑言，甚少国家队好似英格兰咁了解夏兰特。今届世界杯攻入七球的曼城箭头夏兰特，很多英超球员都好了解他。摩根罗渣士笑言，明白不能够让他有任何空位，会尽力尝试阻止个波传到他脚下，阻止他创造机会，因为他在门前实在太致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的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接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还有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天仍然酷热，还有一两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还有天文台路德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
1: 环境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
0: 再来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有雨，25到32度，上海有雨，27到34度，北京雷暴，23到32度，成都有雨，25到38度，台北天晴，23到30度，首尔有雨，24到27度，东京多云，22到30度，曼谷雷暴，27到34度，雅加达多云，25到32度，还有悉尼骤雨，11到18度，多伦多雷暴，21到30度，纽约雷暴，21到28度，西雅图市多云，13到24度，伦敦明朗，23到34度，巴黎天晴，23到35度，罗马多云，25到35度，莫斯科有雨，16到21度，雅典骤雨，22到29度，还有开罗天晴，24到36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今天上午先高后低，恒生指数半日力守24000点关口，早段一度升超150点，临近中午低见23988点，跌超210点，半日收市在24011点，跌188点，跌幅0.8%，主板成交金额大约2041亿元。科技指数报4728点，跌幅大约0.1%。HMHJ 除了阿里巴巴升超1%以外，其余下跌，以美团跌超2%幅度较大。智普和天数智新都以折让配股价集资，股价半日分别升近9%和近8%。晶片股造好，华虹红利和中芯国际都升近7%，但人工智能大模型 Minimax 跌近14%。重磅金融股向下，友邦跌近3%，汇控跌超1%，港交所偏软。部分金属相关股份跌幅较为显著，老布黄金跌近7%，中国红桥跌近6%，新消费和汽车股也向下。七只新股上市走势不一，其中奇云深食品表现最好，较招股价高近1.9倍。各山机器人升大约9%，东方科迈和三环集团靠稳。至于普元精电，较招股价跌34%，立讯精密跌5%，鼎泰高科跌幅近1%。
1: 关注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先高后低，半日走势个别发展，锂矿、有色金属、稀土、永磁等股份下跌，油气、记忆体晶片、先进封装等股份上升。上证综合指数初段是微升，其后一度倒跌近1%，半日收市报3952点，升更正是跌18点，跌幅0.46%。深证成分指数曾经是跌于1%，上午收市是报14887点。根据是上午收市市报14887点，跌51点，跌幅0.35%。创业板指数市报3550点，升4点，升幅是0.13%。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美国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的军事打击，推高油价。另外，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且在本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以美汽油在伦敦时段交易时段是升于4%到5%收市，在亚洲时段再升于1%。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就预期油价暂时已经见顶，如果再传出美伊两国磋商，不排除油价回落。他认为向下趋势不变。
2: 局势恶化咧，开战咁啊，互相轰炸对方一啲嘅军事基地。特朗普亦都系宣布可能重新再叫做佢封锁翻霍尔木兹海峡，唔俾伊朗嗰啲嘅船只出入。咁所以变咗导致油价咧就再升多浸落去，嗰个其实去到76蚊嗰度就初步而家暂时叫见顶。咁啊，而家落翻嚟。咁如果你又冇乜特别再新嘅一啲嘅恶化嘅消息咧，我谂油价暂时咧我哋可以暂时判断佢咧就暂时见咗顶先。咁当然你话会仲有啲第二啲情况恶化落去咧？咁暫時都睇唔到啲乜嘢諗到，或者係覺得個油價有啲咩消息嗰件事情況，我諗大家都係可能等緊個關注，就係話以下一步調翻轉，又會唔會大家又埋位傾咧？啊，一旦消息出嚟就話又埋位傾翻，暫停互炸嘅話咧，我諗油價咧咁啊，唔排除呢一陣又可能咧會急跌嘅。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呢一個嘅走勢咧都要個嘅局勢嗰方面發展，但我自己覺得進一步惡化嘅機會唔大咯。
3: 近期咧即係油組都有宣布或者係增產啦，咁但係最影響即係國際油價。是不是始终都是霍尔木兹海峡左右整个局势？
2: 当然中东局势那里当然是个影响，但那个影响是短暂，因为始终这些炒这些所谓的消息不会说一个长期一个的影响。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讲个供求，如果你说个油组供应是接下来会大量增加，需求方面也都反映到疲弱的话，我想油价方面这个因素基本不变，我想大势向下的，向下得来耐不耐就会受着这些局势紧张的消息，咁啊，导致会反弹，但反弹过后咧，根据翻呢几个月嘅走势咧，反弹过后都系跌嘅啦。
4: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了下午1:31的时间呢，7月9号了，现在室外气温31度，现在湿度7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天气这两天还会继续有骤雨以及雷暴，在下周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以及炎热啊！这个周末时间呢，也估计大致天晴，所以股市方面呢，大家要密切留意我们的港股直接第一线和一线金融网。天气方面呢，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看到今天港股大市方面呢，引来了一阵的回调之后啊，今天市场方面呢走势相对而言较为疲弱，而且呢现在目前疲弱的状态啊，好像满都这么吵了嘛，跟之前一段时间里面市场的一个上升了，好像有一点恢复原状了，也就是对于一些的 AI 以及芯片相关类型的股份，资金呢独爱他们。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芯片股方面的一个卷土重来呢，也伴随着市场方面对于海外的一些的市场的一个忧虑啊。最新呢，海力士方面虽然在韩股当中啊，市场呢面对了一定的一个风险，但是呢美国方面 IPO 获得超7倍的超额认购啊，大家要注意了，其实这一次的下跌并不是因为他们公司业绩基本面出现了问题或者说业绩差，反而是市场的一些技术性调整。所以到底后市方面将会如何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资深投资导师吴子轩 Jasper， 为大家主持是我名正。Hello Jasper， 你好。
1: Hello 你好。
0: Hello 啊，今天刚刚股市方面呢，我们形容为啊，有一种疫情咱们炒一发发奶啊，就是还是在 AI， 包括像质谱啊，包括像一些芯片相关类型股份的一个炒作。您自己个人觉得了，市场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回去以往这样的一个疯狂炒作的节奏已经开始出现了吗？
1: 好过上个星期咧，但系未特别好好啦，个比两日前好啦。
0: 系
1: 系啊，原则上就系啊，诶咁诶，讲翻先嗱，原则恒生指数咧，我谂暂时咧就喺个区间上落嘅，即系我谂暂时就原则上睇下可唔可以喺守到喺琴日嘅底部啦，即系大概23,580点嗰啲位嘅。咁就暫時我就審慎睇好啦，但係因為我唔肯定佢會收返再低啲嗰啲位呀，咁所以我就即係如果係真係再深呢個底部，其實就係大概墊過22,600点嗰啲位嚟嘅，咁我諗就唔希望會再跌返落去啦，咁但係你個市場氣氛就一般般啦，咁係幾樣嘢嘅，咁首先你個貴金屬就之前就今個星期頭一之前嗰兩日上咗一陣之後就回調緊啦，咁就另外就戰火又重燃啦，又講緊會打返唔知其實我都唔知係有冇得打，其實可能淨係單方面美國打嘅啫，係呀，咁我自己覺得就其實就睇下佢個口出口水出成點啦，會唔會會之後會如何啦，正還是係跟住另外我諗就減息加息嗰邊就基本上持平嘅，即係你而家咪佢個數據就唔係特別太理想啦，咁變相嚟講佢個加息機會呢又減低咗嘅，咁但係你話即係佢今年係咪真係加息或者持平咗減低咗呢，其實就好似冇乜特別大嘅顯示作用嘅，要再等一等先至再作決定嘅，咁你股票就今日就一般啦，今日就原則上昨日同好犀利，今日就好一般啦，咁就變咗嚟講就有幾個股票板塊講過嘅，其實之前講咗可能係第三季度嗰個 AI 卡 PC 個概念啦，咁變咗其實最食得最正嗰隻股票就係好明顯就係呢個聯想集團嘅，咁聯想集團我諗就挨近對落嚟20蚊嗰啲位就再諗下啦，呢啲位而家暫時就一般般直播率嚟做嘅，咁你其他嗰啲可能相關嘅股票你見到可能其實今日見到可能半導體股都係比較理想一啲嘅，你見到可能係中芯國際啦，華虹宏力啦，或者係ASM 啊嗰啲，其實都比較理想一啲嘅。咁我諗就會暫時個半導體都係屬於比較強勢，同埋唔係特別太犀利咯。咁你話工業股其實黐住邊嗰啲，可能係建滔集團啊、建滔積層板嗰啲咧，就好耐都冇見過建滔集團嘅股價係高過建滔積層板啦。咁我諗就兩隻嚟講個 P 市盈率嚟講，就係一定係建滔集團會好可取啲啦。佢都係暫時18.7啦，同埋佢喺升過上去85蚊跌落嚟嗰啲位咧，其實又未必會如果再跌深少少，可能我會諗少少嘅。咁你話建滔積層板就純粹可能因為前個市盈率太貴啦，暫時而今時今日都係85倍嘅，咁又都係我諗就要再等一等啦。咁另外就我諗就 另外只工業股都可以講下就是創科實業㗎啦。咁原則上就、okay.基本上就主要来讲是受惠于他过去整个七月份都是不停地有股份回购啦。咁他其实做啲可能是电动工具产品啦，即是话多少大家都有，可能是啲电钻啊相关嗰啲啦，是传统行业嚟嘅，就从同之前嗰啲可能是你话即是芯片啊嗰啲 AI 啊电脑嗰啲唔系特别好挂，反而系建滔集团就会做 PCB 版嗰啲系受惠于各方面嘅行业，佢就已经变咗系做其他嘢嘅。咁呢个方面可能就听众就可以諗下啦。咁、你要睇下其实我諗佢贵金属都系有啲影响嘅，因为贵金属其实喺个如果黄金嚟讲系$4,000一盎司，其实都差唔多系到个跌幅嘅升幅嘅一半。咁所以我諗就都有啲指标性嘅作用嘅。咁另外就系要睇住可能系银板个价格啦，有冇特别再深啲嘅深度啲嘅调整啦。但系你$58嗰啲位一盎司就唔算特別好昂貴嗰啲位嚟做嘅，咁我諗就揸多啲現金啦，咁同埋其實有個即係消息出咗啦，有個 IPO 可能係取消咗啦，始終有個真係會有啲影響性嘅作用嘅，咁同埋係其實之前炒得太熾熱啦，當佢一倒退嗰陣時候，好似就由呢個十尺跌翻落嚟，可能都冇咁啊，可能個影響性會都有咗作用喺度嘅，咁就慶幸就其實就美股跌嗰陣時候，就港股就升翻同反方向啦，咁但係。而家就可能暂时就暂要睇下个波幅再如何，咁就係上落市居多，唔係特别会係好反散去好高嘅位置。你话七月会唔会係返到生呢？暂时就上之前係比较理想一啲嘅，咁要睇下月中之后嘅表现先再作决定啦。
0: 嗯，其实您现在觉得之前跌的幅度比较多的一些的股份呢，短时间之内呢资金大幅抛售的，包括像是 Minimax 啊还有长飞这一类，您个人会觉得他们本身的一个公司基本面到底如何？回归理性的一个投资，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还有估值回归的一个可能性吗？
1: 如果你話真係Minimax 嗰啲咧，我覺得就其實佢基本上佢個升個面咧，其實都係炒個概念多嘅，冇乜實質上個真係實質上個二市盈率會做出嚟。反而係調翻轉，可能係智普方面好少少啦。但係智普方面好明講到，因為你睇下會跌翻去$1,500附近嗰啲位，因為佢話嗰啲之前嗰啲股東大股東話唔會特別減持嘅。咁我覺得有個之前嘅作用啦。咁Minimax 就原則上好似真係。冇乜特別反應咁樣一路向下調，咁我諗就呢個就要小心啲嚟做囉，咁我諗智普就好少少啦，即係 Minimax 嗰啲就暫時就要小心啲，或者甚至可能頭先講過建滔集團啊建滔私人版嗰啲呢，雖然係唔係正係個同一個行業，但係因為佢有個市盈率喺度呢，喺個跌市上面個防守率嚟就講呢就會比較好少少囉，咁就聽眾就暫時防守性高啲會比較理想啲嘅。
0: OK， 今天晶片方面的一個上漲，剛剛 Jasper 淺談了一下，想請教一下，今天呢我們看到 A 股方面跟港股炒的都是晶片啊，但是呢日經方面雖然反彈，但市場比較擔心的就是這個三星對於晶圓代工芯客加價的這件事情，您自己個人覺得呢，如果真的是開始了加價啊，這個價格戰可能是市場無法避免的，除非是供过于求或者求过于供的一个情况比较厉害，有可能扭转这样的一个局面，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目前市场对于晶片全球方面的一个看法呢？
1: 暂时其实上半年呢都是炒这个晶片股的，甚至可能你其他可能几体股其实全部都是相关的半导体那些，所以来说我想下半年基本上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如果是其实苹果之前都讲咗啦，佢今年个新嘅电话会加价啦，个原因都其中一样，佢因为个成本上升咗啦。咁你可能所以嚟讲你话即係如果係呢条咁嘅諗法啱呢，你可能相关嘅行业可以諗下嘅。譬如可能琴日讲咗博通嚟緊，可能都会係主要嚟讲苹果嘅供应商，咁我觉得係博通可以諗下嘅，美股嘅博通。咁你话其他嗰啲，因为佢又唔系特别贵啦，琴日都可能嘅市盈率50几啦，即系对比可能系即系好似个中心嘅 Nvidia 啊，嗰啲咧就争好远啦。咁你嗰啲可以再諗一諗嚟做嘅。咁但系话咪即系靓个位置就要再等一等先咯。咁你但系如果系冇市盈率啦，净系纯粹概念啦，咁我谂就暂时我谂就比较弱势少少咯，同埋唔系要喺个。由於佢離個 AI 個概念唔係太遠咧，咁其實就唔係特別太多嘅選擇嚟嘅。咁而家都係我諗投資者都係或者係基金咧，或者係資金都係比較短線一啲，要睇到真係話實質上可能譬如嚟緊有 AI 加 PC 嘅，咁你見到可能農期科技有啲反彈啦，咁你可能係 之后你刚才讲过两道即是月上系都系有联想个集团都系有啲反弹啦，咁其他嗰啲就其实就一般般嘅，咁我谂就要睇住呢个位嚟做咯，唔好特别就好似同上两三个月前就完全唔同，完全走一个势，今次就已经可能就已经系转晒个方式嚟做。

0: 咁就要可能買翻啲傳統嘅科技股，可能都唔係一個錯選擇，但未必係今時，未必係今日啦嚇，你要等一等啦。
1: OK， 刚刚其实提到传统一些的科技股份，其实这一轮巴巴的一个升幅让很多人都觉得，诶，是不是资金真的开始看到了巴巴的一个闪光点？但是最近像蚂蚁啊，或者说巴巴相关的一些的产品呢，市场其实整体的一个节奏跟态势，您个人觉得现在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0: 啊，如果你话暂时讲阿里巴巴，我谂就暂时真系因为纯粹佢系弱得太紧要，因为好耐冇见过系阿里巴巴系平过百度咁多下，即系可能系百度喺100蚊楼上，如果系呢个挨近90蚊嗰啲位，都系上个星期嘅事，咁所以我谂就呢啲位，我可能个价格嘅差异令到个资金有吸纳咯，咁你话真系长远佢真系转势又要再观察嚟做嘅，其实原本咧，原本个走法系可能系原本之前系。最弱嘅就係百度啦，而家調翻轉咧，喺依兩個月咧，就係調翻轉百度啊最強嘅騰訊同阿里巴巴差唔多咁弱勢咁嘅情況度，咁希望可能要嚟緊，可能係七月會睇下有冇特別嘅更新翻嚟做啦。但我諗如果冇個好好嘅價錢，就唔使特別好心急買住，因為始終暫時冇乜概念會係特別會升得好多上去，同埋我又唔覺得同上個星期有好唔同嘅基本面嘅情況會出現嘅，唯一可能騰訊可能買啲快手啊，咁嗰方面嗰啲會可能好少少嚟做法啦，咁呢個我諗就对腾讯个基本面就有啲正面啲嘅作用嘅。
1: 嗯 ，OK。另外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另外一个基本面啊，就是关于这个储能方面的。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宁德时代啊，其实也成为市场投资方面的其中一个热化。现在大家对于未来这个储能出货量其实非常有期待，尤其是他们宁德方面呢，从25年的33%左右的一个出货量占比啊，到升到了2030年接近66%，毛利率方面呢也。从27%涨到了30%左右，现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其实也在不断的迈升啊，他们估计到2030年呢会占整中国方面50%的一个售货量。您自己个人觉得了，毛利率有扩张，而且有高利润，现在呢推动的一个关键力量，市场都正在的等待。您怎么看？像宁德时代这一类的储能芯片，其实他们值得是什么样的一个估值啊？
0: 我谂另一时代嗰啲储能嗰啲科技嗰啲，其实佢基本上就独占鳌头啦，佢仲甚至领先过比亚迪啦。咁但系我谂就几样嘢嘅，佢个胜率就偏高啦，相对嚟讲，佢而家上都系而家就35倍啦。你话之前佢即系技术方面嘅层面系领先咧，讲就基本上由呢个500蚊去到之前高位嘅750蚊楼上嗰啲位咧，其实就基本上反映晒出嚟噶啦。咁而家你600几蚊就。我諗就一般般啦，同埋可能有少少機就係會可能係疑慮，就係會有機會係基金換馬去其他直播率更加高、更加快嘅，係完全唔會受呢、這個即係更加短線嘅影響。咁我諗就要留神住，就要觀察先，唔使特別咁心急呢個買住咯。
1: 嗯，電力股方面呢，要不要心急少少？或者始終現在目前息率啊，或者說現在整體的一個市場方面呢，似乎對於未來 AI 應用的一些的能源方面，還是需要一定的一個關注度。您怎麼看電力股？
0: 電力股就一般般啦，始終嚟講佢之前有反過反彈一陣，你譬如可能你睇下係今日好理想，但你譬如中電嗰啲好理想，但你穩定嘅中電係今日。跌市回調緊升咗上去啊，定點樣咧？我覺得能源股就基本上都係長線睇好嘅。咁你譬如可能係譬如電能實業啊，或者基本上我自己覺得都比較理想一啲嘅，甚至可能係你個大同發電嗰啲，而家呢啲位置都唔算特別好貴嘅，因為佢譬如大同發電而家暫時嘅市盈率都係六點五倍啦。咁所以我諗就可以諗一諗趁低吸納嘅。咁你要睇下會唔會？再你揀定係呢個大唐電力定還是華能國際啦，華能國際都係市盈率都係6.6倍嘅，但我諗就唔使特別好心急住，或者可能每個月尾買少少，唔使特別好心急入貨，因為反正個暫時唔會特別見到個市況係非常之理想嚟嘅，咁慢慢吸納我諗就比較理性啲啦，相對嚟講。
1: OK， 那麼除了這一些我們說新式一些能源以外呢，您最近怎麼看煤炭股啊？
0: 煤炭股其實呢睇過黑色能源，其實之前就琴日就反彈咗轉啦，咁你話真係煤炭股，咁隨住個石油佢基本上冇可能暫時好難再排到80蚊90蚊美金一桶嗰陣時呢，其實你調返轉所有嘅能源股石油股呢，調返轉個可以炒嘅幅度就調返轉低咗好多嘅，咁你煤炭股我諗就10蚊留下，你去用煤礦能源嗰啲就唔算特別好貴啦，咁我諗可以

0: 可以諗一諗嘅。我自己就傾向就要等一等先，再諗一諗，唔使特別咁心急啦。
1: OK， 那么也想问一下了，油价方面，因为始终油价牵扯到的一些基本面比较广，而且在未来行业方面占有率也比较多啊。
0: 系，油价我谂就头先讲咗啦，你譬如话譬如石油股嗰啲咧，如果系假设佢喺个中石油，其实喺八个半楼下嗰啲位唔算特别贵嘅，咁啊个市盈率都低过十倍楼下嘅，咁我觉得就可以买少少嚟等下啦。咁但系你暂时我谂今年佢你谂住油价会再上升嘅机会就相对嚟讲系比较微，即系你如果上头三个月嘅升幅嚟再比下以下半年嚟睇个机会就。比較低一啲咯，咁你要預咗係揸住長線嚟做，就唔使特別好心急。不過有趣啲嘅現象就見到可能係航空股啦，航空股就因為個藉口就係因為其實個市場個氣氛唔好啦，即係而家旅遊會減弱咗啦，所以見到可能係南方航空啊、東方航空嗰啲都係回調緊嘅。咁我諗就但要留意翻，其實油價下跌對佢哋個盈利環境咧係有呢個直接嘅反向作用嘅，即係油價跌佢哋嘅盈利係會上升嘅。咁我諗就呢個可以觀察住先，唔使特別好心急買相關嘅股票咯。
1: OK，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会看好跟油相关联系性的一些，像是一些的航空股份方面的一个反弹吗？因为最近又继续的走低啊，我们也看到现在地缘政治方面令到油价呢，像您刚刚所说的有一定的波动，环球方面对于油价的一个关注度呢，也开始从不同层面继续的在进行一个左右，您会怎么看现在承压的情况？
0: 如果是咁航空股票嚟嘅，如果內地睇我自己做比較中意國航會多少少嘅中國國航。咁但係你三個八樓下三個半嗰啲位咧，我覺得就唔會特別好昂貴。但係你預咗係要受一段時間咧，國泰航空其實好比較奇怪啲，其實基本上都係暫時都係收喺呢個六個月嘅比較相對高啲嘅位置，都係13.1啦。咁所以講我諗就同佢以前可能係講緊係700蚊嗰啲位咧係。爭好遠嘅，咁我諗就國泰航空如果有低位跌，可能有機會跌到5-10% 就再諗一諗囉，咁其他嗰啲就暫時就比較一般啲啦，我直覺得唔特別好，唔係太高。
1: OK， 那除了这一些以外呢，今天我们也看到啊，市场方面对于有色金属其实还是比较关注的，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联储局方面六月份的一些会议里面呢，就说到通胀的压力在不断的提升，物价方面的一个上涨也令到市场就觉得哇，这些官员呢应该立即马上的加息，您个人会怎么看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之下，这一些的金矿股为什么还会继续受压呢？在未来这段时间里面压力会成为动力吗？
0: 如果你话金矿股嚟讲系一定受过油金价嘅影响啦，咁你金价其实基本上暂时都系之前由4000蚊美金嘅安置弹到上去4200楼上啦，跟住之后就暂时就到调整紧啦。咁我咁就自己觉得即系除非有个好明显有个转方向向上嘅，咁其实如果系嘅话，其实金矿股先再谂一谂咯。同埋其实你讲譬如话系招金矿业，你喺个17.72，其实市盈率都系17.3啦。咁就基本上呢啲股票就其实冇特别股息嘅，咁事实变相嚟讲，我谂就要唔使特别咁心急，但系呢啲位唔算好贵，因为佢其实升上嚟嗰啲都系大概11蚊边12蚊嗰啲位嚟讲，咁叫可以接受范围咯。咁但系你要等一等比较长啲嘅时间，再酝酿下先，再别升上去，唔使唔急住咯。其实就暂时
1: 暴反弹嘅话，应该要等比较耐嘅时间啊嘛。
0: 金贵金属买直接嘅就会比较好少少啦，咁、
1: okay.
0: 但系你话真系买嗰啲就比较相对弱啲嘅。
1: 嗯，好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看到最近这段时间里面金价方面的一个回调啊，有一些的文章方面就写到这个老铺黄金，其实这个明显就是说是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消费啊，您个人怎么看呢？金价现在又是这个样子了，然后消费情况呢，在中国整体的一个数字方面呢，又并不算非常的突出，您会怎么看在未来这一段时间他们的一个销售情况？
0: 喺呢排，即系社交媒体都听到，久唔久有啲即系朋友或者有啲可能系有啲主持都讲到话，其实个黄金可以低级嘅。咁你老黄金系我谂就暂时嚟讲系对佢系有利嘅。咁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好似之前，因为好特别嘅，其实咧金价升咧，调翻转个消费意欲个要系强好多嘅。咁但系如果系金价系下调咧，佢就消费者倾向就会。等一等嚟做再作决定嘅，咁同佢嚟讲就比较一般啲嚟做囉。咁我諗如果真係直接反真係博金价反弹，就首先可能係贵金属本身啦，然后就可能係金矿股啦，跟住你布老布黄金嗰啲就再次要啲，或者周特夫嗰啲再次要啲啦。咁就要睇下佢本身个本身嚟讲係佢几钱个係买入相关嘅金，最驚佢係喺贵价 喺5000几嗰阵时候入咗啲金，跟住之后而家先堆出嚟，咁啊未必可能有咁受惠个金价下跌嘅影响啦。咁呢个就要小心啲嘅。
1: 最近的一些药股呢，其实也需要小心一些啊。您怎么看药这个故事面？下半年这段时间里面，可能会有更加的一些的像合作啊，或者说像中生他们有一些的多权交易这些的情况，会为整个医药股带来更加多的一个炒作可能性吗？
0: 其实呢美国呢由今年今个月份开始呢係调返转係炒返啲落后嘅股票，而呢个医药股板块其中一个嚟嘅，见到可能係Lovo 啊Mercy 啊嗰啲都係有一个反弹返上去现象嚟嘅。咁我自己觉得就其实你港股都可以諗一諗嘅，咁但係你相关股票唔係特别好多啦，有啲就可能係有相关嘅要諗一諗啦。咁我自己譬如你可能係药股啊，或者係现代牙科嗰啲，我觉得都可以諗一諗嘅，唔使特别好心急住，因为唔係安定係咪真係咁容易会升上去嘅。咁现代牙科我就睇好少少，始终个性率好低啦，挨近11倍留下啦，同埋都有息率啦，同埋唔係特别升好多嘅，挨近6蚊嗰啲位我觉得可以諗一諗，唔係唔使特别好心急买住嘅。咁石油嗰啲我自己觉得就你喺低位买嚟守一守，我觉得都 OK。始终其实之前嗰半年冇乜升过，你而家买就可能相对嚟讲会感觉会良好少少啦，相对嚟。
1: OK， 回到我们香港本地市场经济了，我们看到香港方面的一些的地产股啊，其实很多人从这个六月份到七月份的这段时间里面一直在密切的观察，可能会持续波动啊，又没有那么快可以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上升的一个潜力，但是现在息率还是吸引的，您个人怎么看呢？最近比较不错啊，整个的一个派息情况，市场方面呢对于整个香港地产方面的一个情绪面也相对较为温和，您会去选择地产这一个板块嘛？
0: 地产可以谂嘅，但系你睇下系呢个即系房地产嘅实现货啊，定还是房地香港嘅地产，香港地产股就暂时就弱势少少啦，始终个市况就一般啦。咁你就可能见到恒基啊、新鸿基嗰啲都系回调紧咁嘅现象嚟嘅。咁我譬如你新鸿基嗰啲，我自己觉得就你睇下有冇机会回翻低少少嚟再作谂一谂法咯。咁我谂就唔使特别好心急，你可能系挨近可能系110蚊嗰啲位，我觉得就唔算特别好贵嘅。新鸿基嚟讲，咁你话恒基嚟讲咧，我觉得恒基就其实你25蚊呢啲位唔算特别好贵，咁当然就有低位嚟讲就比较好少少啦。譬如说基本上成个房地产就系香港嘅地产就其实已经系回咗春嘅，即系冇以前咁恶劣，起码都有啲流转嘅情况出现，见到个二手嘅价格都系上升紧嘅。咁你所以嚟讲，我谂就暂时要等个市场打底啲好少少，再谂一谂咯。咁你嗰啲就会相对嚟讲好啲嘅。
1: OK， 前两天我们看到这个内银方面涨得非常的不错啊，在隔夜呢，华尔街一些大型的银行股呢也在上涨。现在看回在香港本地一些的银行股了，您个人会怎么看呢？美股这一些的重磅的银行股的一些的业绩啊，会给市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定时针。那么对于香港方面了，您个人觉得我们对于香港本地的一些的银行股应该怎么样去进行观察呢？
0: 你银行股我谂就其实香港选择就唔系特别好多啦。咁我谂就基本上你见到可能中银香港就非常之理想啦。咁你中银香港我谂就睇下你会回翻45蚊44嗰啲位，咁可能买少少嚟当储下嘅。咁如果係进取啲想买内银股嘅，咁都係一如往讲囉，都係会讲我自己比较鍾意建设银行嘅。咁建设银行你可能挨近8蚊留下嗰啲位就买嚟储下，我有5厘息就叫做进可攻退可守嚟做嘅。亦都係不排除之前讲啦，即係啲资金唔炒新股就调返转，可能落返去买啲真係好落后嘅相关嘅股票嚟做。咁对于个港股嚟讲唔算特别大恶劣嘅。因为最惊係外围市况回调就港股再跌多啲。咁暂时嚟讲就美国就算回调，香港就都有个睇低位都有个反弹嘅。咁我谂暂时就中性一啲啦，对个港股嚟讲唔使特别太悲观嚟做
1: 嘅。OK， 这两天我们看到内险方面呢，中国平安现在估值来说就比较偏低啊。但是市场方面也觉得中国经济在下半年可能会不断的一个强势恢复啊。同时股市方面 A 股呢也比较造好。您个人觉得了，其实现在目前上半年投资者从 AI 硬件股份转回到这一些的像内险的这些大金融的可能性有多高呢？
0: 都高㗎，其实基本上你见到平保同埋特别系呢个中国人寿呢系非常之强势㗎，相对嚟讲。咁我自己就睇图表，就系中国人寿就好少少啦，即系占率就超低啦。咁但系佢其实都系由好低嗰啲位升上嚟嘅，即系挨近可能系10蚊嗰啲位升上嚟，呢啲位我咁就消化个升幅先啦。咁但系你话26、 7蚊嗰啲位咧，我咁就唔算特别好昂贵嚟做，你要做一做，咁都好少少。暂时个市场都系环绕住都系美股最强势啦，跟住再到 A 股啦，嗱，跟住之后先到港股嘅，咁所以你其实买啲有啲可能内地相关嘅嘅生意嘅股票咧，系相对嚟讲会比较好过纯香港业务嘅股票。
1: 嗯，前两天不是在说这个马斯克方面在搞半导体晶片嘛？您自己个人觉得呢？其实以 Tesla 的名义去搞这个的话，会令到汽车行业板块有一个短线故事性的一个上升吗？您看好他这个举动吗？
0: 马斯克不停做好多嘢，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佢跟住睇到有冇集资嘅能力，跟住就去做嗰样嘢，咁就 SpaceX 暂时就完咗啦。咁就第一佢会之后就特别嘅搞作嚟做，其实 SpaceX 上市可能对于佢嚟讲系一个一大嘅高潮嚟，你去到后屘系咪真系搞样嘢好成功？暂时佢系得嘅，咁但系所以嚟讲你要睇一睇佢之后再谂法嚟做咧。汽车我自己觉得就。因为其实本身佢个成品嘅价格就都系叫做价格战啦，我哋即系如果上内地叫好卷下啦，咁所以嚟讲你就见到比亚迪嘅业绩，如果比亚迪都赚唔到钱咧，其实我谂就其他相关嘅公司嚟讲其实系蚀紧钱嚟做相关嘅生意嘅，咁你对做消费者就开心啦，但系如果系做个股东嚟讲就调翻转，我谂就要考虑得深层次先嚟做，唔使特别好心急嚟做。
1: 嗯 ，OK， 还有一分多钟，我们想来看一下啦。现在 ATMC 里面呢，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小米啊，始终现在很多的一些的负面因素啊，包括一些的智能手机的一些的记忆体成本上升所带来的一些的利润啊、出货量啊，也包括 AI 方面的一个业务的估值，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小米在未来从电动车到这些的手机设备到整个行业的一个情况，其实是不是都是处于一个不利的情况？
0: 如果是讲小米呢，其实之前今个星期是昨日升得咁犀利，原因是因为佢有架新车出现。咁你话佢嘅新车有冇个竞争性，我就一般咯，我自己觉得，因为始终就真係未揸过啦，同埋其实同一个车我谂街上面一定有嘅。即係你買唔買佢嘅，咁第二樣嘢就其實佢同 AI 個業務確實嚟講係佢唔會同佢嘅對手可能平可能佢領先過Apple 蘋果手機少少嘅，但係佢咪領先過可能 Samsung 啊其他嗰啲咧，我就覺得有疑問。始終佢同個 AI 個行業就相關比較遠，佢至於個手機嘅製造商，咁我諗嚟講佢就暫時就兩邊都。即係又唔係一個好成功嘅汽車生產商，當然係一個成功嘅手機製造商，但係最後係咪真係獨善鰲頭升得好犀利？又唔係，咁你要去諗諗。
1: 嗯，所以市場方面呢，其實大家也要看一看，短線的一個反彈未必會成為一個升浪的一個開始，而且最近這段時間裡面呢，還是很多人會擔心這一些的個股方面未來的發展空間。今天非常謝謝 Jasper， 鋼鐵和股份您個人持有嗎？
0: 我持有嘅。
1: Thank you， 那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Jasper， 拜拜。
0: 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狗只进入十四的措施今天开始推出，有超过940斤的十四容许食客带同狗只入店。位于红磡的咖啡店在门外张贴是欢书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的字样，方便市民识别。咖啡店的面积是大约300尺，比较厚的位置预留用作为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还有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到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员工，会在食客入座之前询问是否介意邻座有狗只。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的市民留港消费，会留意星期六星期天人流比较多的日子，再决定是否需要调整人手或是容许狗只入内的时间。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静表示，在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十四提出申请，有酒楼负责人也期望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这类的酒楼都是位于比较多人养狗的地区，但不是乌村十四。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到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加具有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宽政府人才库的其中一种机制，但是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但是似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做通盘考虑。杨和贝英又表示，公务员学院今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也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并且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十五五专题网页等。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还有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的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还有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天仍然酷热，还有一两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3点钟。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3998点，跌201点，跌幅0.83%，总成交金额268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06点，升35点，升幅0.9%。恒生国际指数8002点，跌81点，跌幅1.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08.3块，升8毛；2513智普1928元，上升103元。700腾讯控股469.8块，升9块；2800富基金24.48块，跌1.8毛；981中芯国际84.1块，升8.3块；3033南方恒科技4.62块，六跌1.4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89.12块，升6.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36块，跌6.2毛；1347华虹红利198.1块，升12块；1810小米集团24.7块，跌5.8毛。外币对港元现买价：美元7.838，英镑10.512，瑞士法郎9.723，澳元5.441，加元5.534，新西兰元4.492，欧元8.96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2。日经平均指数68009点，升1190点，升幅1.78%。港金报38115元，比上一收市跌8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91.1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优秀帮
5: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君丽，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彼得。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早前分享过两款宝宝凉茶的功效和作用，但这些凉茶适不适合长期饮用呢？长期饮用会有哪些副作用呢？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
8: 就以一个开奶茶的最常见的情况，我哋通常有呢个谷芽、麦芽、山药、薏仁、独脚金、灯心草嘅一啲成分喺度。灯心草呢啲咧都系清心火、健脾渗湿嘅一个药材喺度。但如果长期食嘅话咧，咁有机会就过于寒凉，反而损伤脾胃嘅一个阳气嘅。而七星茶咧，佢会喺呢个基础上咧更加易清热嘅力度增加，咁会有啲竹叶呢个蝉去勾藤嘅情况。咁所以咧，两款茶一个咧长期饮咧，都会可能有机会导致可能有啲腹泻啦、手脚冻啦、个肚咧成日咧都话闹住，好似话唔舒服咁样嘅情况出现。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9: 我是杨紫金，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0: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0: 一本不用手翻，而是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的实用手册
11: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2: 而家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13: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7月9号下午的2点10分，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实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呢，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会到下午3点钟啊，依然是有骤雨的一天呢，所以依旧呢是要把大家的雨具带上啊。但是呢，很快就来到了星期四的一天，那么星期四呢，满满当当的节目要送给大家。首先会有我们的环听风情话，继续跟随着 Jerry 的脚步去旅游啊。去了很多的外国的地方，就波斯尼亚走了很多集之后呢，我们要回归我们的祖国，去到中国感受一下我们的历史。今天呢，就要去到一个中国非常古老，然后呢也是以前的一个京城，也是历史部分涵盖很多的地方。那么究竟是哪里呢？我们稍后的环听风情话呢就会给大家送上。同时呢，今天还会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将连线到大湾区，跟大家关注一下最近大湾区的最新资讯啊。一直到下午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容祖儿的一首《墙纸》。

0: 天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英国的一名游客最近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遇到了令他难以置信的事情。一只调皮的当地猴子从他的手中抢走了手机，随后用手机自拍了好几张的照片，还录制了一小段的影片。根据报道，这个来自英国神罗普郡的19岁青年劳艾德在巴厘岛度假时不幸遭到了猴子小偷的光顾。当时他正和自己的女友在游览坐在悬崖上的乌鲁瓦图寺。这座寺庙呢，素来以栖息着大量的长尾猕猴而闻名。这些猴子经常和游客近距离的接触，有时甚至还会过于的亲密。劳艾德描述了猴子偷走他的手机经过，他说当时正在拍摄猴子的影片，想要给朋友看。他把手机往口袋方向放了一下，就在那一瞬间听到女朋友在喊自己的名字，而在那个时刻之下，猴子就直接从他的手中把手机抢走了。随后那只猴子就消失在了悬崖边缘的丛林当中，留给劳艾德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就是在寺庙守卫的协助之下，从数百只猴子中找到那只作案的偷走手机的猴子。他最终利用安装在女友手机上的追踪 APP 找到了那个身手敏捷的小偷。在确定了手机的具体位置之后，一名工作人员就冒险进入了灌木丛，在崎岖不平的岩石和险峻的地形之间，从一群喧闹的猴子之中准确地找到了那只偷走手机的猴子，并且成功地取回了手机。当时他们还开玩笑说那只猴子可能会在潜逃期间做了一些什么，想象一下要是用手机自拍会怎么样。这也正是因为这句话促使他当下就查看了手机，结果真的发现了非常有趣的内容。那只猴子不但用他的手机拍了一连串的自拍照，还录制了一段不短的影片。他说查看了相机之后已经录了一整段的影片，还拍摄了自拍照，记录了一些风景，实在是太过神奇。那其实印尼巴厘岛的猴子素以与游客之间那种顽皮的互动而闻名，而乌鲁瓦图寺的猴子也胆子格外的大。他每年学会借由抢夺游客的一些物品，例如是太阳眼镜、手机和首饰等来换取食物。建议游客在当地游览的时候不要去触碰到这些猴子，也不要让他们爬到自己的身上。此前来自比利时烈日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就曾经亲赴这个寺庙进行研究，结果也证实当地的猴子确实会抢夺游客的物品，借此来换取更多的食物。
1: 天天看世界。

0: 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我只能就是奉劝各位，现在的小偷啊，真的是世风日下，真的那种感觉，就怎么会，就是本来打算只防人就行了，没想到连猴子都要防。
2: 但好在顺利拿回来了，所以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吧。
1: 没错，如果没有顺利拿回来，他是不是要跟猴子
2: 索赔啊？
1: 不搏斗一下？哎，那种旅游保险呢？他不是说什么招小偷那些？如果我把这经历说出去的话，
2: 就小偷不是人的话，能不能受索赔啊？
1: 对，不是，就他能信吗？就有证据吗？就我怕他以为我就是胡编，你知道吗？
2: 但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就是网上有大家，比如说去一些猴子比较多的啦，像刚才说这种长尾猕猴，就是比较聚集的区域旅游的话，经常会看到说那猴子真的非常厉害，
1: 真的，
2: 首先很多的姿态动作，它就模仿人类就已经模仿得很像，
1: 没错，
2: 加上它真的就会上手去抢你们所有的东西，
1: 真的，就是不是我们不用太远，就香港嘛，就那个猴子山嘛，然后都说。只要上猴子山，我们不能拿某款的塑料袋，因为他会认那个超级市场的塑料袋，就是他会认那个 logo。
2: 他知道里面就是吃的、啊。
1: 对，因为现在可能大家看到塑料袋是白的嘛，但以前的话就是塑料袋上面会有那个商家的 logo 嘛，他就会认那个 logo。就是如果是那个超级市场的话呢，他就会来抢。
2: 吃的来
1: 了。然后呢，就是对对对，然后就是以前说，如果要上去的话呢，不能只带那个塑料袋，可能我们要另外拿个什么。其他的东西来包一下，免得可能猴子会去抢他们的食物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就猴子抢东西，可能大家都知道，但猴子会自拍这个事情是怎么解释呢？
2: 就虽然说可能是因为一些误触啊，但是他可以就是准确就拍了一张之后，他接着拍，他可以录影片
1: 哎，对啊。
2: 你知道说手机上面，你不是说那个同一个键可以同时做到拍照和录影片吗？
1: 没错，它要滑耶，
2: 它要滑动啊，它要调
1: 哎，它要调哎，它是会调哦，而且它会停哦，就是。是你要就是影片去这个照片它有停你才可以拍到不同的嘛，所以说哎我也很想看看到底他们拍了样什么，还说可以拍到了风景，就是他还可以自转吗？就是懂吗？
2: 他还懂得翻转那个镜头，
1: 对，他也懂太多嘛。就有一天如果说我是看到那动物园的猴子在上网冲浪，我不好奇，
2: 在那里敲击键盘，我根本不会觉得很奇怪，
1: 我不会觉得好奇了，现在完全不会了。就是之前不是说嘛，就是一些的动画片，然后一些的发明现在都成真了嘛，然后不是有一些卡通片就是说那些动物会做某一类的工种啊，然后会敲键盘啊，会打字啊，或者它会成为我们就是这个社会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啊，或者一个职位啊等等，我现在一点都不会觉得出奇了。可能有朝一日你去什么银行看到那个桌上就是一只猴子之类的，
2: 而且猴子本身就是这种动物本身智力就比较高，聪明嘛，然后就刚才想到说它除了会拍摄影片这些之后，你之后要是真的训练他玩手机的话，他真的说不定可以就是把智能手机也用得很顺溜。
1: 没错，所以看看吧，我们也希望着有这样子一个动物跟人类共融的一天咯。
3: 带来有萧敬腾的一首《猴王》。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听风情话的环节啊。那么跟随着 Jerry 的脚步呢，会去到河南的开封，究竟里面有什么好逛好玩的呢？我们就稍后一节财经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再会咯。带来有音质乐的一首新歌 Beatmaker。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019点，跌179点，跌幅0.74%，总成交金额290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20点，升49点，升幅1.25%。恒生国际指数8007点，跌76点，跌幅0.9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08.4块，升9毛；2513智普1908块，升83块；700腾讯控股469.8块，升，跟着是跌9块；981中芯国际84.7块，升8.9块；2800富基24.5块，升，跟着是跌1.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63块，二跌8厘。7709XL2南方海力士91.94块，升9.3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4块，跌5.8毛；1347华虹红利196.8块，升10.7块；1810小米集团24.84块，跌4.6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9，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6，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67743点，升924点，升幅1.38%。港金报38115元，比上收市跌8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4102.84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3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4: 今次系我第一次嚟到塞里木湖啦，成个地方系狮山吞浩渺，一壁是空明，真系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系硬硬地嘅时候，我哋仲会真系见到嘅系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0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敏。时间来到下午的2:33，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延长到下午的5点钟啊。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六，有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天仍然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不稳定。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听风情话，跟着 Jerry 的脚步去到河南的开封，带来有 Amy Lo 的一首新歌《蓝盏》。

0: 环听世界，环听风情话。今天继续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Jerry 你好。
1: 你好，诗敏，大家好。
0: 说了几集外国的历史，去了波斯尼亚之后呢，我们回到中国，感受一下我们中国的文化底蕴啊。那么到底今天 Jerry 会带我们去到中国的哪里呢？请 Jerry 跟我们分享一下啦。
1: 今天我想介绍开封这个地方。
0: 哦，开封是包青天的那个开封府的开封吗？
1: 对对对，就是包青天的开封。还有
0: 还有，
1: 除了包青天以外啊，还有他以前叫东京，也有叫汴京，就是
0: 哦，汴京我有听过。
1: 对，汴京也是开封啊，北京、南京、西京，西京就是西安，东京就是开封啊。
0: 哦，
1: 它是北宋的时期啊，它是首都啊，都城啊。最有名是除了那个包青天以外哦，最有名是《清明上河图》，就是画那个开封的。
0: 哦，《清明上河图》是画开封的。哎，《清明上河图》不是当时的一个可能叫做市中心的一个汇聚地，然后大家可能在《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一些生活，所以说这个开封就是当时的一个京城吗？
1: 对啊，就是他南宋是杭州嘛，然后他当时候那个《清明上河图》啊，都画了很多当时的生活那个百态，例如说有酒楼啊，就是有最有名是一个双阳正殿，就是里面已经很清楚写里面有什么店，然后有酒馆啊，有茶房啊，有卖包子的地方，也有那个卖香料，例如说就是我们闻的一些香料，也有药材啊，还有算命的店嘞，
0: 算命的店 ，OK。
1: 对，算命就是有算命摊了，就里面很清楚画了有算命的摊。还有一个很特别哦，就是就是有人去世以后啊，一些卖体杂的东西啊，就是卖一些纸，他说纸马店就是卖一些拜拜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生活的残疾人说人来人往啊，有人进城卖东西啊，然后有小朋友在玩啊。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北宋我们会说，虽然就是对外战争多，但是北宋是算有钱的，因为他们都后期他们就不想打仗。其实其中宋朝不喜欢打仗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候他们生活稳定，然后开封非常非常发达，所以后面变就是。搬到南宋以后啊，也有一个文章写东晋梦华录，他就写当时东京怎么繁荣，今天去旅游怎么办？有一个清明上河园，里面就模仿当时清明上河图的整个情况，里面有酒楼，有茶馆，有包子，有表演，所以我很推荐，就是开封你晚上可以去玩一下，就好像回到宋朝那种感觉。
0: 回到那个感觉是现在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吗？
1: 有啊，就他是打造那个就
0: 沉浸式体验吗？对吗？
1: 对对对对，就整条街很多表演啊，吃的，晚上也有夜景哦，所以我觉得很特别啊，就是用宋文化来做主题啊。
0: 我感觉现在这种什么沉浸式体验是蛮多的，还有就是那种餐厅啊，然后有各种的可能宫女啊，就是他们在走啊，然后送餐啊等等的，就让大家感受一下当时的那个文化。那么这个清明上河图是当时那个朝代的人的生活，所以说我们现在去到的话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氛围的。有分时间吗？
1: 怎么说，也不是24小时，但是它开得很晚的。
0: 哦，
1: 我没有分季节，但我很推荐。

0: 那么说到这个《清明上河图》，可能就是描绘了当时汴河的一个沿岸的繁荣的景象嘛。然后现在是不是也有相关的可能一些主题公园呐、啊？然后也是说了这一段的历史，大家也可以去到游览呢。嗯，
1: 对，其实清明上河园它是一个可以算是主题的公园。
0: 嗯，
1: 但是如果我要去一些有点古典的味道，就是有点自然风景的味道，你可以去那个大宋御河。
0: 哦，
1: 就是说这个河是宋朝沿用到现在的。
0: 嗯，
1: 然后也可以去，你就可能会想得到那个包公池。
0: 哦 ，OK。
1: 那个船可以去到包公池。
0: 哎，是啊，所以是可以坐船游览的。
1: 对啊，其实开封很特别的。
0: 嗯，
1: 其实开封的水特别多，我们没有想过哦。
0: 嗯，
1: 就是开封对你的印象是怎样？开封的水特别多，然后它很多河流的，所以你去一些地方游览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例如说我可以看个八公尺，然后我下个地方要去清明上河园，或者坐船。
0: 嗯，
1: 例如说我要看铁塔，我也可以坐船。如果刚才也讲过哦，如果整个开封最好看的季节应该是十月份。
0: 哦，十月份为什么呢？这秋高气爽吗？
1: 对，然后有一个花是开封的那个市花。代表的花都是菊花。
0: 菊花啊，真的是菊花，好好。所以菊花酒它是不是也有呢？
1: 特别多菊花。有开封，整个开封都开满那个菊花。
0: 嗯，
1: 然后它在那个铁塔，就是个地标，宋朝一个塔，一个佛塔。
0: 嗯，
1: 它就是有一个菊花展览的，我去过，其实很特别啊，满满都是菊花，很好看的。
0: 哦，真的蛮特别的，就是他们可能这么晚的时候才会有这样子的一片景色，然后也可以品尝到这一款的菊花酒。哎，感觉真的开封是一个蛮文青然后非常文静的地方，大家可以去到好像回到了那个最有文采的时代。那么还有就是刚刚说到有开封府，哎，又好像转了一个画风，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蛮威严的一个存在。那么是不是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去述说着可能这一段的历史呢？
1: 有啊，例如说包公池，其实它好像个博物馆，它有比较早一点的包公画像。
0: 嗯，
1: 就是后期的人啊，就是我们看可能受到电视剧或者是一些武侠的
0: 对影响，对，
1: 因为就是有个月亮在上面，对不对？
0: 对对对，黑的，嗯。
1: 只是古代的包公像是一个书生，
0: 嗯，哦，书生，
1: 书生，
0: 白脸的吗？
1: 真的
0: 啊？
1: 对对，这个是真的。
0: OK， 那他有没有月亮呢？
1: 嗯，没有，
0: 没有月亮，哎，所以那个月亮是后母来加给他的哦。
1: 就小说啊，它是武侠小说把它弄出来
0: 哦，就给他一个人物形象一样哦。
1: 对啊，就包括红脸啊，长得很黑啊。
0: 嗯，那么其他的一些枝节是不是也是有呢？
1: 影响啊，所以你想去了解包公的故事，你可以去包公池，它是博物馆的。
0: OK， 那其他的一些细节是不是也是不一样呢？就是例如它有斩超啊，例如它有什么就是狗头铡啊之类的，是不是也是有的呢？
1: 哇，这个其实没有
0: 那么
1: 没有太少说话了。
0: OK，
1: 对，
0: 就可能我们看到会颠覆自己的认知，对吗？
1: 对，我也怎么说，我今天介绍好像不太好哎。
0: 嗯，
1: 所以大家去发掘比较好哎。
0: 好好好，
1: 对啊，
0: 就自己去看，然后看看跟自己认识的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
1: 对，然后开封就刚才说了，它也还有好几个建筑，佛塔关系也是保留到现在的。
0: 嗯，
1: 例如说宋朝的一个铁塔，就是用有一个铁去做的，我们叫铁，其实它不是完全是铁，但是很坚固，我们叫做铁塔。还有一个地方是清朝的那个会馆，就是我们叫三纲享会馆，就是好几个省份的山人里面做的会馆，里面很多金色的木雕。就是途经的一些木雕雕得超级好，就是说你去一个建筑里面满满都是古堡的木雕，就是在开封的老城区里面的。 OK， 然后在这些老街哦，就是其实开封怎么说，虽然我们想象有乐园，还有菊花展，但是开封这个地方在河南省的省会的郑州的右边，一般很多人去河南省游览的话，他们往西走，因为去洛阳，然后开封旅客算比较少了，然后很多老街，然后可以游览，人也是也没有很多，里面可以吃一些小吃啊，有很多百年的老店啊，其实也蛮多。

0: 所以很喜欢历史啊，也很喜欢比较可以说原生态的东西，你可以去看看走走。
1: 嗯，真的就是感觉你刚刚说的很多不同的一些建筑物，其实是不同朝代的，就是有宋朝啊、有清朝啊等等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或者北宋时候也会有的。那么它里面真的会记载着很多不同朝代里面的故事啊，或者历史背景等等。我们也看到，可能在同一个地方里面有不同的文化的记载，然后也可以看到说它当时的那个样貌到底是如何的，还可以说，哎，有老城区让我们去深度游一下，或者 City Walk 一下，还是蛮有它的韵味在的。如果说大家想要出片的话，可能是穿个很有感觉的中式风的裙子也好，就是衣服也好，也可应该是还有很有那个韵味中国风在里面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到走走。那么今天也谢谢 Jerry 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了，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 Jerry 的分享啊，带我们去到这个河南的开封啊，认识了一下这个清明上河图当时所画的一些景象。然后呢，现在也有清明上河园，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当时人们的一些生活啊，然后还会有一些历史部分的记载。如果大家喜欢看包青天的话呢，可以去到当时的一个开封府，然后去感受一下，其实包青天未必跟我们熟悉的一些人物形象是一样的，我还觉得蛮诧异的，原来他是白脸的，也没有那个月亮。那么这个形象到底是怎么样出来的呢？可能在里面就会让大家探索到更多了。那么下个星期呢， Jerry 会继续带我们留在河南，去到哪里呢？我们就下星期的环听风情话再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在一首歌曲一个新闻过后再会，带来由李荣浩的一首《不说》。

0: 上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果汁进入14的措施今天开始推出，于940间的14容许食客带果汁入店。位于红磡的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的字样，方便市民识别。咖啡店面积大约300尺，较后的位置预留用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到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员工，会在食客入座之前询问是否介意邻座有狗汁。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的市民留港消费，会留意星期六、星期天人流比较多的日子，再决定是否调整人手或是允许狗汁入内的时间。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碧英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加具有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标是拓宽政府人才库的其中一种机制，但是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的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做通盘考虑。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无畏的行动做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的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候透露了这个消息。他又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和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细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天气，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的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接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初始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天仍然酷热，还有一两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的5点钟。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048点，跌150点，跌幅0.63%，总成交金额316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36点，升65点，升幅1.65%。恒生国际指数8013点，跌71点，跌幅0.8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08块，七升1块2；2513赤普2012元，升189元；700腾讯控股469块4，跌9块2；981中芯国际84块05分，升8块2毛5；2828富基金24块5，跌1毛6；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6毛4分6，升6厘；7709XL2南方海力士94块7毛8，升12块04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2块4，跌5毛8；1347华虹红利201块2，升15块5；1810小米集团25块04分，跌2毛8。美元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21，瑞士法郎9.72，澳元5.438，加元5.533，新西兰元4.491，欧元8.96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16。日经平均指数67743点，升924点，升幅1.38%。港金报38350元，比上收市升15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104.9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 Go 就更方便。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到下午的5点钟啊。那么休息了一天的时间，大家准备好要投入到世界杯的怀抱当中了吗？就是大家就趁着这一天呢马上休息起来，然后因为呢之后的赛事呢也是非常紧张的等着大家。那么到底啊之后的几天会有什么样的赛事可以让大家去观看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我告五人的一首好不容易。

0: 环听世界。环境世界啊，那虽然今天是一天没有比赛的日子，
1: 我觉得是让我们都休息一下，大家都休息一下吧，好累哦，这么看着比就是打得更累，我怎么觉得就是你那种心脏就是那种骤停，就好像有掐你心脏一样，你知道吗？
0: 就我们最开始看小组赛的时候，其实说这场如果平了或者输了的话，只是可能说积分上面会不占优势，
1: 对啊，
0: 那大家会觉得说后面还有机会嘛，但现在呢，我们每一场比赛就是输了就回家，
1: 没错。而且就是刚刚的那个比赛，就是好像阿根廷对埃及一样，就是一开始哎呀行啦，阿根廷没问题啦，压倒胜啦，
0: 过去之后
1: 哇塞，他
0: 进球
1: 79分钟的赛程哇，然后就是每射一球都感觉掐着心脏在抖的那种感觉，然后最后13分钟再来一个反转再反转，我说这种剧情真的除了说球员们很呆，
0: 然后看球的人
1: 更厉害，
0: 需要非常的强大。
1: 没错，大家都需要非常强大，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历程的话，相信大家对于未来的赛程呢就更加的期待了。
0: 没错，那现在这个八强都已经决出来了嘛，接下来呢都是四分之一的决赛。
1: 对的。
0: 首先在明天呢，北京时间的凌晨4点会有这个法国和摩洛哥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
1: 没错。
0: 然后摩洛哥其实是本届的这个世界杯八强当中唯一一支非洲的球队啊，你可能看到说他在之前一场比赛是在点球淘汰了荷兰，可以也说是这场世界杯的一匹黑马。
1: 嗯，没错。
0: 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法国，当然也是一个夺冠的大热门啦，所以呢我相信说明天凌晨的这场比赛虽然是凌晨4点啊，肯定也会有不少的球迷是想要去准时的蹲点观看一下。
1: 对的，没错。然后呢就是在这个7月11号啊凌晨3点的时候呢，就会有西班牙对阵比利时啊，那么获胜的队伍呢就是打进四强，会与刚刚就是前一天的一个比赛的胜出者呢去角逐这个席位。
0: 没错，不是法国就是摩洛哥。
1: 对的。
0: 然后呢这样子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哎，这两天我觉得都还不错，每天只有一场比赛，
1: 对，让我们也歇会儿。
0: 没错。然后来到这个7月12号，就是北京时间周日的时间，最后两场比赛了，剩下两场四分之一决赛。首先在7月12号的凌晨5点的时候呢，会有这个挪威去对阵英格兰啊。我们知道说挪威可能是唯一一个之前从来没有打进过世界杯四强的这个球队啊。然后那之前他们前一场比赛是淘汰了巴西队，已经创造他们史上这个世界杯队史上最佳的战绩了。
1: 对的，对的。
0: 不知道说这个哈兰德能不能就是
1: 延续下去，
0: 继续带领着这个挪威队伍再进一步了，我们就去看待一下了。然后当然英格兰也是一个夺冠的热门，所以呢我们大家可以持续的去关注到啊。那除了这场五点的比赛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北京时间的7月12号礼拜天的早上9点钟啊，有这个阿根廷去对战瑞士的四分之一的比赛，
1: 也是非常精彩的比拼啊。那么其实这些赛事之后呢，我看到很多的球迷已经用各种的方法，就是不科学的也有，科学的也有，统计学的也有，就是说哎，到底谁会胜出。我看到有些呢还是说哦，以往的战绩呢，就是谁对阵哪一个队伍，然后什么像这个胜出，这个胜出一轮的那个推算之后，就是谁会胜出。
0: 我有看到过，因为刚才说那个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是阿根廷对瑞士嘛？
1: 对啊。
0: 阿根廷跟瑞士的话，之前在世界杯是有交手过两次，而这两次成绩是就是阿根廷全胜。然后所以说这场比赛不知道是会延续这个胜利的势头，还是说是瑞士能够打赢比赛呢？
1: 那么就真的让大家就在这个周末拭目以待了。对的。然后呢就是对于明天凌晨的这个赛事来说呢，法国对阵这个摩洛哥啊，大家都在看着姆巴佩的一个状态，因为他真的今年的状态是很好的，本届已经进了7球，那么世界杯总进球呢是19球的这个数量，其实他距离梅西呢仅仅是一球的差距，那么他还可以踢的话呢，可能可以破到他的一个记录啊。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卫冕冠军的底蕴跟忧患里面呢，其实可能很多人呢会就是防守着这个姆巴佩的一个状态，然后可能他的一些进攻，那么上一场呢其实也是进入了一个苦战吧，所以说大家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铁桶阵，他可不可以去打破那样子的一个战局呢？那么摩洛哥呢是5胜3球啊，去打服东道主，进入了这个四强的席位，就进入了这个八强的席位，那么到底啊连续两节可以闯进这个八强，能不能就是再下一城啊闯进这个四强里面 呢，就是大家真的值得去看一下。休息了一天，那么看看能不能就是冒起劲，然后把这一场球看下去。那么明天呢，就会跟大家呢分享啊，到底这一场法国对阵摩洛哥的赛事的战果是如何的呢？带来用先婉文的一首《有你就可以了》。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将继续连线到大湾区啊，有请到珠江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震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呢，有关于深圳和广州的一些新的交通便捷方式啦，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广州呢，也会有一些的展览带给大家。那么我们就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王力宏的一首《因为有你》。

0: 下午3:30，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036点，跌162点，跌幅0.67%，总成交金额335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36点，升65点，升幅1.65%。恒生国际指数8006点，跌77点，跌幅0.9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07.9块，升4毛；2513智普2026点，2026元，升201元；7000腾讯控股469.6块，跌9.2块；3033的泛生科技4.64块，跌，可这是升4厘；981中芯国际83.7块，升7.85块；2800富基金24.5块，跌1.6毛；7709XR南方海力士95.1块，升12.3毛2；2828恒生中国企业82.34块，跌6.4毛；1347黄宏红利203块，升16.9块；1810小米集团25.1块，跌2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23，瑞士法郎9.715，澳元5.436，加元5.53，新西兰元4.49，欧元8.9644。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02。日经平均指数67743点，升924点，升幅1.38%。港金报38350元，比上收市升15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104.96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5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3: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4: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5: 足球
6: 连接了世界，
5: 点燃了梦想。
7: 一群勇于突破、敢闯敢拼的香港球员转战更大的舞台，
5: 踏遍大江南北，踢出一片新天地。
7: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梦想运动周刊，
5: 星期天下午4点，
7: 小梦与你见证
5: 球坛的追梦新篇章。
8: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9: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0: 我是思明。时间来到下午的3:34，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啊。也要继续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是见证生效，而有效时间呢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啊。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继续连线到珠江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震，跟我们分享一下呢这个深圳的地铁啊开始这个暑运的模式，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呢？那么有多繁忙呢？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了，在出行的时候。同时呢，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广州的三大展览啊。在这个夏日炎炎的时候呢，可能最合适呢，就是进入一些室内的地方，而又可以学习到一些的知识，看一下所有的历史文物等等的，也可以呢，不用那么的在烈日当下的时候出行啊。那么我们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 环球全接触，带来由燕婷的一首《今世情人》。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Hello， 谭震老师，你好。
2: 天天下午好，各位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是的，今天首先还是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交通方面的资讯啊。那进入这个暑运的时间，深圳的地铁呢也是开启了暑运的模式，去便利市民乘客的出行啊。详细的情况就请谭震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随着暑假的到来啊，暑运呢是正式的启动了，而深圳的地铁近期也是全面启用了暑运专用列车的运行图，包括了1、2、3、5、6号线的支线以及7、8、9、10、11号线这10条线路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运能。我们来看一看啊，结合往年的客流的规律呢，从7月份开始，深圳市的轨道交通也预计迎来客流的高峰。为此啊，深圳地铁是提前部署了暑期的行运方案，对于10条线路分批次的来实施加密的调整。那么针对通行的客流和暑期出行的一个客流的叠加，5号线和11号线将会进一步的增加工作日的高峰期上线列车的数量。五号线的早高峰小时运能呢将会提升8.2%，而晚高峰的小时运能呢将会提升3.4%。11号线呢早高峰最小的行车间距将会压缩到2分钟，而晚高峰呢间距将会压缩到3分钟。6号线的话呢是支线啊，从6月28号开始，和13号线的2期北延线是实现了同站的一个换乘，而线网的通达性是显著的提高。与此同时呢，1号、7号、9号、10号线优化了工作日的平时的峰值的运能，各线路平峰小时运能呢分别是提升了7%到20%不等。我们再看一看大家呢都非常关注的2号线和8号线，因为呢这条线路是串联了深圳的世界之窗、还有仙湖植物园、梧桐山、大梅沙的海滨公园等等多处的文旅景点。而对于香港朋友们来说啊，有的时候呢从莲塘口岸过关的话呢，2号线和8号线肯定呢是平常乘坐最多的一条地铁线，所以啊，在暑运期间，2号线和8号线的周末高峰呢，是最好行车间距由原来的4分33秒压缩到了3分14秒，而最大的上线列车数量是增加到了62列。此外呢，1号线和3号线也是同步加码了周末的高峰运力，这样的话，让1号线的周末高峰的行车间距是压缩到了4分12秒。

0: 流预计呢是持续的高位运行，而深圳地铁也将会全面的强化运营的保障措施，加强热门的线路，还有呢枢纽车站的高峰时段以及大型活动的客流实时监控等等。如果要是啊咱们香港的朋友在暑期期间要来深圳乘坐地铁啊，如果要是呢在这个乘坐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呢去车站来咨询相关的工作人员。
1: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个正式向公众开放的运动休闲，也非常适合骑行的好去处啊，就请谭正老师为大家分享一下吧。
0: 接下来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条在深圳呢非常好去徒步的线路，这条线路的名字呢叫做光明湖碧道，因为呢它最近啊是正式的向公众开放了。那么这条呢是集合了生态保育还有运动休闲和自然科普于一体的滨水长廊，将会为城市来添加一处可骑行、可漫步、可观景也可研学的一站式城市山水会客厅。光明湖碧道啊是深圳的五河两湖骨干的碧道之一，也是山水连城计划当中山脊翠的重要节点。那么项目呢是以西城东林蓝色光明作为设计的主题，坚持西侧开发共享、东侧生态保育的理念，通过修复和重建人与自然、城市和自然的关系战略的通道。这个碧道呢围绕约6平方公里的开阔的湖面展开，串联了大鼎岭绿道还有呢光明森林公园的郊野径，打通了断点，形成了全长25公里的环湖休闲山林慢行道。那么同时啊项目呢还构建了有42公里的珊瑚马拉松道、25公里的山林漫游道以及20公里的自行车道组成的运动三环，也满足了不同运动爱好者的需求。而在核心的景观上啊，光明湖的碧道呢它是亮点很多的，全长865米的观湖云桥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天青色，以山水画当中的行云来作为灵感，也营造了山涧之云绕、半山之云台和山顶之云环的游览的序列，是观赏湖景和日落的绝佳点位。如果要是你登临云环，可以360度的来全景的环视，把光明湖的壮丽景色和光明科学城日新月异的面貌是尽收眼底。而水文化的展览馆是以水滴来作为灵感，采用了双水滴造型和清雅的岭南建筑的色调，全落地的玻璃是融入到了绿地当中，兼具水文化的科普和公众骑行服务两大的核心功能。那么此外，日落剧场、欢乐农庄还有儿童水循环的科普乐园、生态净水展示等等的特色节点，也为市民提供了亲子互动和自然研学的多元空间。而在植物的景观方面啊，环湖的粉叶金花大道是四季开花，粉色的花带沿湖绵延，骑行也好，散步也好，你都会感觉啊氛围感十足。而碧道中段呢是可以直接通到光明的欢乐田园，四季的花海、稻田和湖景是交相辉映，而沿途的现代科创的建筑和绿水青山是同框，形成了城市科创加上田园湖山的独特风光。而光明湖碧道呢是以骑行家来作为核心业态的，光明区的休闲骑行道示范段以光明科学城展示中心来作为起点，途经了欢乐田园、光明湖碧道还有呢到中山大学的深圳校区，全程啊是 18.8 公里，让市民在快乐骑行当中尽览山水田园风光和科研创新的人文魅力。而碧道的话呢沿线它还全覆盖了便民驿站、公共的卫生间还有直饮水、遮阳座椅等等的设施，绿道啊全程是无障碍设计的，不管是老人或者呢是轮椅的游客都可以顺畅的游览。而市民还可以进行3到5公里的短途的漫步，也可以挑战全天的环湖深度的游玩，兼顾不同的出行需求。碧道呢还串联了进口古村，可以呢探访元代的古窑、岭南的宗祠，形成自然生态加上前沿科学的研学路线。而光明湖碧道啊是不需要预约的，全天候开放，市民呢可以导航到光明湖碧道，进入到骑行段，附近的光明天安云谷可以停车，也可以导航到光明湖水利风景区游览核心区，如果进入景区需要提前在小程序上进行预约。
1: 那介绍完了这个室外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啊，同样还少不了的呢就是在这个炎炎夏日里面可以让大家躲到室内去观看的一些文化展览。
0: 如果啊你不想在夏天的时候啊去经历高温，而且呢要躲避掉这个随时下雨的天气，那么呢就躲进

0: 空调给力的文博场馆。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三个重磅的展览，都是在广州的，可以带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到文化的魅力。那么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在广州艺术博物馆，又叫广州美术馆的一号馆进行的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的艺术展。那么这个展览呢，也是华南首次的大规模高规格的呈现了古青州的佛造像艺术的文化盛事，由62件的精品，其中呢有22件国家的一级文物。它呢是跨越了从北魏到北宋的500年间青州风格的佛造像的发展脉络和美学的高度。那么展览呢是以微笑来作为情感的主线，重点展览呢包括了北齐贴金彩绘的佛立像，还有呢卢瑟纳的法界人中像等等。从北魏的秀骨清像，到北齐的丰满圆润，再到隋代的精致灵动，之后呢是北宋的写实传神。而62件造像啊，是清晰的展现了500年间佛造像艺术的风格和变迁。而最动人的呢是互动的电子屏，能够啊随时的捕捉参观者的笑脸，在展厅的圆镜上刻有你的微笑，就是他们所期盼的来世。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到广州美术馆去看一看。而第二个展览呢是在广州美术馆，同样的也是到10月31号的，名字叫做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那么从每周二到每周日都可以在展馆当中来进行参观。那么在这个展馆当中呢，你会发现啊，展览呢是1:1的高精度还原了7座常年不开放的石窟，壁画彩雕是细节逼真，而头顶星空投影呢是模拟了大漠的夜空，一步入洞，仿佛啊让大家穿越到了敦煌的莫高窟。而百余件的敦煌临摹的作品和数十件的珍贵的文物的真迹，既有复刻洞窟的震撼视觉，又有文物真迹的历史厚重，作为敦煌供养人画像的经典之作《都督夫人礼佛图》，还原了盛唐生活的场景。走在这当中啊，你会感觉到震撼感呢是扑面而来。而第三个大展呢是在南越王博物院的王墓展区当中，来自于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和数字艺术体验展，展出的时间将会呢是到10月11号。那么180件的古埃及文物和南越王墓的珍品是跨时代的同框，八鸟的雕像对话玉覆面，共探生死的奥秘。而近距离的可以呢围观软萌的木乃伊猫，还有呢神秘的塔哈尔木乃伊的内棺，神秘又有趣。从圣甲虫到木乃伊，从 VR 的金字塔探秘到 AI 的复原古埃及世界，这里啊也不再是传统的展厅，而是一场可以进入的古埃及。如果啊你带上设备走进法老的墓室来进行数字的互动，你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所以呢，香港的朋友啊可以随时的来到广州感受一下这几大展馆为大家带来的室内文博漫游。
1: 没错，那逢周四的时间在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大湾区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谭中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好的，天天，我们下周见。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依赖，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循环又再开始，可以不可以？
1: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感谢书香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震的分享啊，无论在这个地铁方面呢，进入书运的这个情况啦，还有这个不同的展览呢，也是跟大家介绍的非常清楚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趁着暑假去到大湾区去走走逛逛的话呢，首先记得要留意交通的情况，同时呢，也可以去到刚刚介绍的这一些的展览里面呢，去好好的逛一逛了。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到尾声了，
3: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天世界，那么明天见喽，拜拜。
2: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范玮琪的一首《有你真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天开始推出，于940间的食肆容许食客带同狗只入店。位于红磡的一间咖啡店在门口外张贴了食环署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的字句。店内比较厚的位置预留用作为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到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员工，会在食客入座之前询问是否介意邻座有狗只。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静就说，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礼。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加具有针对性。他又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也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 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 Go 的会员真正能够做到一键做到，更加有效的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说，即日起 HA 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将会进一步的拓展。 HA Go 的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 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明天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料明晚到星期六的影响最猛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的日间以超强台风或是强台风的级别登陆或擦过台湾本岛北部，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的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移动，渐转减弱。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指巴威正在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统筹各方力量全力支援近期的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香港在华富村专线小巴站星期二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的女子，将暂控一项的谋杀罪。警方说，死者有精神病史，事发期间有其他的乘客和途人经过，没有人阻止，又说警方不排除有机会改变控罪。天气，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的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多，还有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还有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天仍然酷热，还有一两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5%。 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5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008点，跌190点，跌幅0.79%，总成交金额367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36点，升65点，升幅1.65%。恒生国际指数7994点，跌89点，跌幅1.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07.7块升2毛，2800富基金24.4块6跌2毛，700腾讯控股469.4块跌9毛，跌9.4块，2513智谱2020块升195块，3033的泛生科技4.64块升2厘，981中芯国际83.65块升7.8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24块跌7.4毛，7709XR2南方海力士96块升13.26块，1347华虹红利203块升16.9块，1810小米集团24.92块跌3.8毛，日经平均指数67743点升924点，升幅1.38%，港金报38350元，比上收市升15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108.92美元。上个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优秀帮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6: 与你掏心掏肺。
7: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8: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9: 优秀帮准时上线。
10: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子鸿帆，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快点快点快点，
1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各位收听到的是普出校园精彩。那今天普出校园精彩有我中中哥哥，
1: 还有我子月姐姐。
0: Hello， 子月姐姐好。
1: Hello。
0: 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来哈，三位是来自小学的同学哈，不如让他们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圣若瑟小学的陈田静。
3: 我是姚浩凯。
4: 我是曲泽宇。
0: 欢
1: 迎欢迎三位的同学啊！那今天呢也是我在这了，就也是科学的主题了，
0: 对呀、啊，
1: 又来探讨这个人类的奥秘了，是吗？那我们
0: 超越实验室哈、
1: 啊，刚刚呢就有听啊，原来两位我们这三位同学里面有两位是已经原来小学毕业了，是6年级的同学了。那不知道呢，你们三位还记不记得在学校的一些 STEM 的课程里面或者常识课当中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课题来跟我们说一说呢？
0: 有没有谁先可以啊？就你吧，你先指出自己了。
1: 来
0: 来来来，好，陈同学，你分享一下吧。
2: 我之前在学校有过的 STEAM 课程，最有趣的是杠杆和滑轮的这个课程。之前老师在学校带我们做过实验，很有趣，我觉得特别神奇。
0: 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实验内容是什么吗？就整个的流程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2: 就是学校做了一个那种可以投石的那种东西，然后就有皮筋把一边拉起来，另外一边就可以投一颗球出去。
0: 需要在操场做吗？好像挺危险的。
1: 对，投石器。
0: 对啊，
2: 就是一个小小的。在走廊就可以做。
0: 哦，
1: 是你们6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做的实验是吧？哎，我看我旁边这位同学疯狂点头了。你也做了一样的实验是吗？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我没做。
1: 哦，你没做那个实验。
0: 你是很认同陈同学的说法对吧？ Okay。
1: 好，那你分享一个你自己在学校里面做过一个最有深刻印象的一个课题有关的知识是什么呢？
4: 我做过一个自动门，然后那个自动门呢，就是你但凡靠近了，然后它会自动打开，你但凡不靠近它又会自动关上。
1: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原理呢？为什么会自动呢？
4: 就是会用一些编程，然后有一个传感器，它能传感到人体靠近，如果你靠近了它就会自动打开。
1: 这个编程啊现在好像很流行哎。
0: 对啊，
1: 很多学校都有教这个编程。那你当时的这个编程是你是负责一个什么样的步骤呢？
4: 所有步骤。
1: 一个太
0: 众望所归，
1: 就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那当中的过程顺利吗？我来问一下，因为之前听过有一些同学他们说可能编程的过程中啊或者这个实验做的时候会有些困难，你有遇到过吗？
4: 有遇到过，就是有一次我那个编程有一个程序写错了，然后我就是把它那个往外开的时候，然后给写成了往里开。然后后面我就是一直在那里找那个为什么它会往里开，然后最后给它发现了。
1: 人工找出来的是吗？
4: 是
1: 一个一个步骤来看。那后面就自己改过来了。
4: 对。
1: 其他同学呢，他们做的顺利吗？我们来八卦一下。
4: 他们好像也没有多少顺利。
1: 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实验。
4: 拼装那个部分。
1: 拼装什么呢？
4: 就拼装把两个门还有那个门框拼装在一起。
1: 就
0: 不是应该是提供了的吗？
1: 我也以为是。
0: 看说明书就行，还是其实要？
4: 它是需要很大力气才能给它拼装起来。
1: 它这个门是真的就像我们现在课室里面的门吗？还是一个就小小的模型这样的？
4: 小模型类的。
0: 我比较好奇就是在那个编程的部分哈，因为我所认识的编程就是有很多的英文字符啊，然后还有一些数字啊等等，要一手一脚把它逐个的拼起来。但是其实现在小学的这个 STEM 教育是其实已经很简单就可以编程了。挺方便的。
1: 就你用的那个软件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样操作的呢？
4: 就是小学老师给我们下了一个网站，然后就是、
1: 嗯、
4: 不类似有英文字母那些、嗯、就是一个一个方块然后给它拼装起来就类似、
0: 哦、
1: 嗯, 嗯，好，那这个是你印象最深刻的课题是吗、嗯、那你觉得在当中学到了什么东西呢？
0: 这是个团队合作的项目吗？还是你自己一个完成的项目？
4: 嗯、自己一个人做的。
1: 哦，看来他是喜欢那种独立的完成工作是吧？
0: 嗯。
1: 疯狂点头，是因为团队合作又出了什么问题吗？
4: 团队合作语言不沟通。
1: 哦，哎，就
0: 怎么回事？
1: 科学课上面的这种的团队合作，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4: 嗯，会。
1: 你其他的你说一个猪队友做过的事情，
0: 嗯、
1: 放心，他们你
0: 不
1: 要开他们的名
0: 字，你不要公开他名字。
4: 就是他会有一个有一个同学嘛，他又会经常把那些零件给搞丢，
0: 哦、
1: 嗯，
4: 然后上次就是把那个木门给搞丢了，
0: 嗯，哇，
1: 哎呀，那这个最重要的
0: 啊、
1: 这个实验的步骤，他给弄丢，最后怎么办？有没有拿一个其他东西给替代？
4: 我让那个同学去找老师再要了一个。
1: 哦、，OK， 还是可以了，还是有解决到。
0: 对，
1: 有解决到。好，我们最后的四年级的同学，
0: 嗯，
1: 来，
0: 同学，
1: 嗯，
3: 我在上个学期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闭合电路，就是一个电池盒，然后两根电线和一个灯泡连在一起就可以亮。
0: 嗯。
3: 然后呢，当时候嘛，有几个同学嘛，觉得那个亮的太暗了，然后就多加了一块电池在上面，
0: 嗯、
3: 然后就更亮。然后到后面呢、
1: 嗯，
3: 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事嘛，然后呢，
1: 嗯、
3: 很多人都把自己组别的电池全部拿到我们这个组，然后连在一起，然后闪，然后那个灯闪了一下就没了，
1: 嗯、
3: 因为那个电池连接的不好。
0: 哦。
3: 但因为那个电池盒不够，
1: 嗯，
3: 然后只能这样摆着让它连接，
0: 嗯、
3: 然后最后只闪了一下就没了。
0: 你确定不是烧掉了吗？
1: 我觉得
3: 没有烧掉。
1: 你觉得有种开外挂的感觉耶，
0: 啊、
1: 是不是？
0: 两个三个电池加起来就更
3: 五个电池、
0: 嗯、
1: 五个本来
0: 是
1: 有两个，
0: 五个对吧？
3: 啊、
0: 嗯、
1: 啊，厉害，自己找办法去享受这个实验是吗？
0: 很有探索精神、
1: 啊、嗯，那你当中就是你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嘛，这个闭合电路的实验
3: 是四个人一起搞的。
0: 嗯
1: 那你呢，你负责一个你负责什么的岗位呢？
3: 连接
1: 就连接第三颗电池，
3: 是全部的。
1: 我们
3: 是几个人一起连接的。
0: 哦、
1: 嗯，
0: 是大家一起做。
3: 嗯，
1: 为什么你觉得最深刻呢？是因为有最后的那个五颗电池的事情发生吗？
3: 对，
1: 老师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1: 偷偷来，偷偷来是吧？
3: 我们自己私下搞的。
0: 哦，
1: 就不是在上课的时候做的这个实验是吗？
3: 就是在上课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好像蛮好哎，就除了就在老师的课堂上面就按照老师的那个规矩来做，你自己是试探的。不过当然了、
0: 嗯、
1: 我们要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哦，下次在学校做这种实验还是要得问一下老师好吗？就这一次可能就是刚好我们就没有
0: 发现，
1: 对，没有什么意外啊什么的，对。不过、啊、在上科学课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做一些实验还是要在老师的陪同下去跟老师的指示去做。
0: 是的，尤其你旁边两位大哥哥大姐姐、
1: 嗯、
0: 他们就接下来要升
1: 中
0: 医了，
1: 对
0: 啊，那你们可能在一些科学实验尤其是化学实验上、
1: 嗯、
0: 有可能真的要这个步骤要跟紧一点，
1: 是
0: 因为可能一些的溶液它的那个分解、
1: 嗯、
0: 如果你多了或少了可能也这个结果也会不同。
1: 哦，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就问了这个你在科学课上面学的一些有趣的课题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脑洞大开一下好吗？三位都点头了，看来是有很多想法。我们来问一下，如果要给你发明一样东西啊，去便利你的生活或者改善生活当中其中一个问题啊，你们会想要发明一样怎么样的东西呢？
0: 有人想先回答这个问题吗？
1: 哎，有。
0: 好啊，姚同学你先。
3: 我想发明一个任意门，就你就可以不用坐开车，也不用走路嘛，然后你一打开那个门，然后想去哪就可以直接去了。
1: 嗯，省机票，
3: 不用花很多钱了。
1: 嗯，那这个任意门买它的时候也应该要花钱吧？不可能是每人免费赠送、这个。
3: 但我们那个汽车的油费也很贵啊，还有走、
1: 就
3: 如果而且你要去很远的地方的话，比如说美国啊这些的，然后你就不用坐机票了，然后直接开那个门就行了。
1: 哦，就是又省时间又省钱。
3: 对，
1: 什么时候发明一个来送我一个呗？
0: 我也要。
3: 不知道。
1: 那你有这个任意门，你最想去哪里呢？不一定是旅游，就如果你说哦，我可以早上多睡十分钟，我不用坐车去学校也可以。你想要这个任意门帮你去什么地方呢？
3: 帮我上学。
0: 帮
1: 你上
0: 学。
1: 你还是要得上学的好吗？只是那乘车可能省点时间。
3: 我就不用自己骑单车了，骑单车早上没精神。
1: 所以你现在是从家里面骑单车去学校上学的吗？
3: 对啊。
0: 哇，
1: 要骑多久？问一下，八卦一下。
3: 差不多十分钟吧。
1: 好，那我觉得这个任意门除了给你省时间省体力了，是吧？
0: 对啊，就直接走进去就行
3: 了。而且还可，如果你要去自驾游这些的话，自驾游不是很累吗？你直接走这个门就行了。
1: 哇，怎么你懂那么多
0: 啊？
1: 你不是才四年级吗？
3: 因为我爸爸之前自驾游带我们去珠海，然后坐了五六个小时的车，屁股都麻了。
1: 所以就是果然是要解决生活。那你这个任意门是为了给爸爸省点力气，还是为你自己的这个
0: 屁股
1: 身体着想？
3: 对我的身体着想，也对我爸爸着想。
1: 挺好，挺好。不错，这个任意门，挺好的。好，那其他小朋友呢？你们想要发明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2: 我想要发明一个可以收纳的，还可以把东西整理好的一个机子，就是回到家的时候把钥匙放在那个机器里面，然后把玩具也放到里面，它又可以分类又可以收纳。就有时候家里太乱了，大家心情可能也不好，如果把家里整理的特别整齐，大家心情也很好，所以如果有这个机器的话，就可以把家里收拾的很整齐，让大家心情也很好。
1: 我留意到了，他重复了很多次心情很好，就是因为家里很乱，所以你心情不好吗？还是你妈妈心情不好呢？
2: 家里很乱，我妈妈心情不好，她就会要我总是去收拾那些东西。
1: 然后就到你心情不好了。
2: 对，
0: 所以连带关系。
1: 挺好，挺好的，就是我们不单是就看着顺眼，就心情也好，是吗？就平常是你在收拾。
2: 就是我自己的东西，我妈妈要我自己收。
1: 那有了这个机器人之后呢？你会想要自己用还是公用的拿出来全家一起用？
2: 可以全家一起用，把东西都放在里面，也可以收纳，也可以整理。
1: 这个是一个机器人是吧？
2: 差不多吧，一个一个挺大的一个可能柜子吧。
1: 我觉得可以，就是你把这个机器租给你妈妈。是吧，就是收点钱
0: 外判出去。
1: 对对对，你自己发明的嘛，就慢慢让你收拾的时候你说好，付多少钱。是吧。好，也可以减轻妈妈的负担，然后也可以减少妈妈有骂你的次数，你心情也好。
2: 对，
1: 好，那我们最后一位同学呢，你想要发明一样什么样的东西呢？
4: 我想发明一个眼镜。就是专门给那种盲人戴的。
1: 那他是就可以帮助他们，就是
0: 他可以怎么样发挥什么功能？
4: 就是盲人不是看不见吗？
1: 是的。
4: 那个眼镜就可以可以不用透过眼睛，就直接把那种图像那种物品的样子直接给传到大脑里边。
1: 哇，我觉得这个好高科技耶，
0: 是那种脑机的计算机对吧？
4: 嗯，差不多。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一条影片，就是有人因为现在很多人有用这个 AI 嘛，
1: 嗯，
0: 那就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啊、叫那个 AI 出来叫啊、和他聊天，
1: 是，
0: 然后比如说哎某某某帮我看着盯着前面这个画面哈、啊嗯，现在的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子啊，如果有任何改变就啊提醒我一下。
1: 嗯，
0: 他把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就放到那个眼镜里面去，他就想为盲人就出一份力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就比如说哎啊那个眼镜就会通知他哎前面是有一条盲道，你可以怎么怎么走、
1: 哦、
0: 啊，在你的比如说十点方向还是两点方向哈、啊
1: 嗯、
0: 会有一个障碍物这样子。我觉得你那个比他发明的那个更加高级，就是你直接就接入他的脑里面，会形成就产出画面、
4: 嗯、
0: 对吧？
4: 嗯，对。
1: 嗯，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你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还是怎么会是想到就这个发明呢？
4: 嗯，经常看见那种盲人、
1: 嗯、
4: 他们找不到路啊，有些地方他就没有那种盲道嘛，
1: 嗯，
4: 他们看不见，然后经常撞东西。
1: 哦，就你是真的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过了。
4: 嗯，对。
1: 嗯，那你会想要去帮一下他们吗？
4: 嗯，肯定会想去帮一下他们。
0: 嗯，
1: 之前我有听过，就是有一位啊、盲人朋友分享的啊、也是他也是一个领跑员啊、就他跟他的领跑员一起来、嗯，然后就说有很多时候，可能盲人朋友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最好呢你就是先跟他说一声，就不要主动上去触碰他，
4: 嗯、
1: 就先问一下啊你需不需要帮忙这样。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发现，哎，就平常也看得到别人的需要是吧？嗯，这个眼镜还可以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0: 嗯、
1: 我觉得
0: 对，
1: 有很多的无限的想象哦，
0: 期待各位的发明。
1: 嗯，好，
0: 那今天呢非常哈、啊、开心哈、啊、是请到了马鞍山圣若瑟小学的三位同学来到我们直播室。那么刚刚呢啊我们的姚同学呢就想发明一个哈、
1: 嗯
0: 啊、这个随意门的哈、啊、那我也想到了这首歌曲啊，一起来欣赏一下。

0: 下午4: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030点，跌169点，跌幅0.7%，总成交金额377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36点，升65点，升幅1.65%。恒生国际指数报7997点，跌86点，跌幅1.0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08块，升5毛；2800富基金24.46块，跌2毛；700腾讯控股469.6块，跌9.2块；2513智普2032元，升207元；981中芯国际83.55块，升7.7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块，无升跌；2828恒生中国企业82.26块，跌7.2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6块，升13.26块；1347华虹红利201.8块，升15.7块；1810小米集团25块，跌3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4，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67743点，升924点，升幅1.38%。港金报38450元，比上收市升25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114.4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3: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2: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3: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你书面确认。
2: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3: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

0: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4:33，刚刚同学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介绍一下自己哈，那现在就正式让你介绍一下啦。
1: 大家好，我是马鞍山圣若瑟小学的陈田静。
2: 我是姚浩凯。
3: 我是曲泽宇。
0: 欢迎
4: 欢迎
0: 三位。那刚刚上半节呢，就分享了大家在这个学校里面哈、最印象深刻的一些课题的实践。
4: 是，没错。
0: 好，那接下来呢，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和什么有关呢？几位姐姐，
4: 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的 Angel 老师给我们说的这个主题是和超能胶强力胶有关呢。
0: 哇，
4: 对，
0: 强力胶，
4: 听它的名字就不简单啊，肯定不是普通的胶水，也不是什么浆糊啊那些。各位小朋友，你们在家里面啊有用过这个强力胶吗？就你们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吗？
0: 有用过胶水吗？超强强力胶有吗？
4: 有的，
2: 有
4: 的，
0: 有哈。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在用胶的场景是在什么情况下要使用呢？
4: 用它来干嘛？
0: 来，
2: 我拿胶水，我一般是粘我的那些模型什么的，因为我经常在拼装的时候，因为那些零件很容易就搞断嘛，我就会拿胶水去粘。
4: 粘模型
0: 这是一个用处。
4: 是的是的。
0: 其他同学呢，有可以分享一下的吗？比如说许同学，你有用过超强胶吗？
3: 我用过，也是在那个做模型的时候。
0: 好，两位男同学都是和模型比较喜欢的。好，那陈同学，你有用过这个强力胶吗？
1: 有，就是放在桌面上的一个洞洞板上面，要勾一些东西的话，就有那个钉子，那个钉子是亚克力类似材质做的，然后就可能那个勾的地方断了，就要用胶水粘起来。
0: 你们有没有试过，比如说在用胶水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手粘住了，或是一些比较意外的场景？
2: 我在那个粘高达的时候嘛，我就粘到手了嘛。当时候嘛，我拿那种玻璃胶去粘了，因为家里实在没有胶水。然后呢，就直接把我那个手指给粘住了。
4: 那怎么办？
0: 玻璃胶。
2: 我跟我姐姐学的，就是拿个风油精一滴，然后搓搓搓，然后真拉开了。
4: 这个我也真没试过。
2: 在网上也有。
4: 就人家教的。
2: 对。
0: 破解方法。
2: 还是一开始还是我姐教我的，后面在网上刷到了。
0: 就其中一个方法。
4: 是，跟着姐姐的方法不管用，还是上网看的。
2: 我还以为不管用呢。
4: 结果是成功了，
2: 真的。
4: 好，那你们猜一下，这为什么这个风油精啊和普通胶风油精，这个超能胶啊强力胶和普通的胶水为什么会差那么远呢？你觉得它观察起来和平常我们学校用的胶水有什么不同呢？
2: 它的粘力会特别的强。
4: 那它的样子啊，包装啊，或者它的那个就挤出来的那个形态，你觉得和普通胶水一样吗？
2: 差不多，因为胶水都是液，像那种水一样的那种液体嘛。但是我应该觉得它那个包装一般跟那个普通的胶水不一样。
4: 就小瓶一点是吧？
2: 它应该会，应该不会用塑料。
4: 这个是你自己的发现。好，那如果其他的小朋友呢，你们平常用这个强力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呢？
3: 不要弄到嘴里。
4: 我觉得这个用普通胶水也不应该弄到嘴里了。那还有呢，就比如说你在粘你的那个模型的时候，你通常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呢？
2: 粘模型的话，就是先拿那个胶水嘛。先戴个手套防止粘到手上。因为我就有经历过胶水粘的手，搓了好几天还没有知道风油精，风油精可以拉开的时候。而且当时家里也没有风油精。我就搓了好几天才搓掉了。
4: 那它粘在手上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2: 很就是感觉 有个东西在粘在手上，
4: 嗯，
2: 而且你搓一下这个手，
4: 嗯，
2: 手就可以感觉得到了。
0: 嗯，有没有一些炙热、
2: 很难
0: 灼伤的感觉？
2: 你要在那个水冲好久才能冲掉一点，而且撕的时候还有点疼。
4: 哦，就所以是粘在手上之后撕都撕不掉了。
2: 可以撕掉，但是会特别疼。
4: 那如果我们问一下这个六年级我们许同学，你在粘那个模型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刚才我们四年级弟弟就说啊，他会戴手套，你呢？你会不会特别害怕他会粘在手上？
3: 我不会特别害怕，因为粘过。
4: 哦，都粘过，都粘过。那你那一次怎么办呢？也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呢？
3: 那一次我就是用力给它掰开。
4: 哦，你是两只手指粘在一起，还是说你粘在那个模型上了？
3: 粘在墙上了。
4: 粘在墙上。哦，那一次是粘什么呢？
3: 粘那个画。
0: 画。
4: 粘画。
0: 哦，
4: 粘在墙上的时候。
3: 嗯，
4: 是吧？那最后呢，强行把它拉开吗？
3: 对。
4: 那个墙的油漆有掉吗？
3: 没掉，但我那个手出血了。
4: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今天啊，我们待会儿 Andrew 老师也会跟我们说一下。要是我们手啊被粘到了强力胶上面，到底是为什么它会这样撕都撕不开，而且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去解决它呢？那我们稍后的超越实验室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今天的主题——强力胶的科学原理哦。

位小朋友，你们知道强力胶的背后有什么样的科学原理吗？到底为什么它们会比普通的胶水厉害那么多呢？今天让我们邀请天才教授

0: 好似两只手指都会被人黐埋一齐咁样样。咁我就谂下，诶，点解超能胶可以咁犀利咧？会犀利过普通嘅胶水咁多咧？嗱，呢度咧就会牵涉到一个叫做化学反应嘅原理啦。嗱，化学反应等大家去到中学或者高中之后咧，会发现有各种各样嘅化学反应，好多好多嘅。我哋今日咧集中喺超能胶上面讲下佢相关嘅化学反应。首先我哋讲多次就系超能胶。是怎樣樣的呢？超能膠我們通常買一支很小一支的，咁打開了之後擠出來你會見到好像普通透明有些結的水那樣，但很快呢它就開始乾了，乾了之後呢它由透明可能變成白白地色那樣，跟著就很大力可以將什麼都可以黏在一起那樣的。那裡面超能膠的膠水究竟是什麼原理呢？我們先想一下，就是我們平時吃的糖呢，其中有兩個很常見的成分呢，就叫做葡萄糖。如果有葡萄糖，它本身是一個葡萄糖分子，如果一個葡萄糖分子它和另外一個葡萄糖分子它可以發生化學反應的，兩個就會用一個叫做化學鍵的東西呢就黏在一起。咁呢個時候呢，我哋就唔再係睇緊係兩個葡萄糖嘅分子啦，而佢係變成咗一個單一一個新嘅嘢，而呢個呢就係一個麥芽糖嘅分子，可以用另外一個比喻，就係可能係一個萬字夾咁樣。咁當你有兩個葡萄糖有化學反應黐埋一齊嗰陣時呢，就好似將兩個萬字夾套埋一齊，你而家望緊嘅已經唔係一個單一嘅萬字夾啦，而係兩個連埋一齊一個新嘅東東出咗嚟啦。咁超能膠入面嘅膠水呢，其實都是做緊同一個嘢嘅，就係、是、超能膠入面嘅膠水呢，當佢開始乾嗰時候，其實佢係進行緊化學反應，佢就係由一粒膠水嘅分子同另外一粒膠水嘅分子呢就發生化學反應，就剛才所講兩粒葡萄糖發生化學反應之後呢，佢就黐埋咗一齊啦。而呢種黐埋一齊呢，佢哋中間有個叫化學鍵嘅嘢，是完全將兩個分子呢變成了一個分子的。而這種化學鍵呢是十分之大力，兼且是好要將它整爛的話呢是十分之困難的。咁就好似你冇辦法將這兩個黐埋一起的葡萄糖分子分開一樣。當這個超能膠裡面的膠水分子慢慢黐埋一起的時候呢，你都冇辦法將它分開。咁當這個超能膠接觸到不同的表面的時候呢，其實就變成了一條很長的一個新的化學品，就好像剛才所說萬字夾，它就變成了一個可能很多個萬字夾一起串在一起之後呢，就變成一條萬字夾做出來的鎖鏈了，它就將你要黏的那兩樣東西呢就扣在一起，跟著就好像真的鎖鏈一樣，他們就很難被分開的，所以這兩樣東西就被人黏在一起了。
1: 強力膠的背後到底有怎麼樣的化學反應呢？強力膠那麼小一瓶，擠出來之後就像水一樣，等它乾透了之後就會從透明的顏色變成白色，那麼它把東西黏在一起的原理又是什麼呢？我們把強力膠的化學反應拿作比喻，就好像葡萄糖的分子之间发生了化学反应一样，它们会变成化学键粘在一起。当两颗葡萄糖分子粘在一起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全新的麦芽糖分子一样啦。当两个葡萄糖粘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两个万字夹粘在一起，它们就会变成了一个化学键，化生成了一个全新的分子哦。那么强力胶的胶水，它们当开始干的时候，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当胶水的分子在产生化学反应之前粘在一起，化学键就会把两个分开的分子完全的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分子，就算我们用很大很大的力气也会很难把它们分开哦。就比如两个葡萄糖的分子粘在一起之后，麦芽糖分子里面的两个葡萄糖就会变得很难很难分开咯。
0: 那我们跟着就讲得再仔细一点咯，那为什么超能胶进行化学反应，咁佢喺樽入面嗰時點解又唔進行化學反應嘅呢？點解要擠咗佢出嚟之後佢掂到啲嘢先至會進行化學反應嘅呢？咁因為超能膠入面呢個成分呢係被特殊製作出嚟嘅。呢、這個主要嘅成分呢叫做氰基丙烯酸酯，英文叫做 cyanoacrylate。咁佢呢個化學物質呢就係、是、當佢係擺個樽入面冇接觸到附近嘅水氣嗰時呢，它是不會有任何反應的，所以它就一直在個樽裡面就保持著一個透明的厚厚地的液體的樣子。

0: 为被挤咗出来之后呢，咁我哋附近呢其实好多嘢表面呢都係有水分嘅喎。我哋唔一定要见到有一潭水先至真係有水，空气入面都係有水分嘅。我哋身边所有嘢呢表面上都係多少係有啲水分嘅。而水分呢就係、令到呢个氢基丙烯酸酯进行化学反应一个先决条件嚟嘅。即係代表有水分佢哋先至可以串埋一齐。如果真係完全係冇水分嘅话呢，你可以挤佢出嚟，佢哋呢就好似從喺個樽入面一樣，都繼續係一個液體嘅透明嘅狀態。
1: 那麼為什麼強力膠可以在瓶子裡面，它們又不會黏在一起變成一些新的化學鎖鏈呢？為什麼一定要把強力膠擠出來了之後才會產生化學反應呢？那是因為強力膠的化學成分是氫基丙烯酸酯，这个化学物质在瓶子里面因为没有接触到周围的水汽，所以才不会发生化学反应哦。可是当我们把这个化学物质挤出来之后，当它们接触到了空气或者其他物品表面的水分，那么这个化学物质氢基丙烯酸酯就可以进行化学反应，所以它们才会变成一个化学的锁链，那么强力胶才可以把它们粘在一起哦。
0: 好，咁我哋想要真係黐嘢嗰陣時呢，我哋首先呢要確保就係你要黐嘅嗰兩樣嘢呢本身表面呢係要夠乾淨嘅。如果係一啲玩具啦，佢可能俾你整爛咗，佢上面呢你隻眼未必睇得到，但佢可能有啲塑膠嘅粉末都仲喺上面嘅喎。咁如果你呢個時候你加啲超能膠上去呢，個超能膠就唔係真係黐住你嗰兩片塑膠，而係黐住咗上面斷開嗰啲塑膠上面嘅粉末，咁樣佢個黐力呢就唔夠啦。咁第一件事你要黐嘢嗰陣時呢，就先將兩個表面抹乾淨。咁抹完之後呢，都要睇下上面有冇其他，舉個例就係灰塵或者係油咁樣嘅嘢喎。有啲油嘅話呢，你可能就算用水去抹呢，佢係冇辦法抹得乾淨嘅。就好似你食飯，如果隻手油淋淋嘅話，你就咁用毛巾抹隻手嘅話，隻手都仲係油淋淋嘅。咁你要確保就係你要黐兩件嘢呢，上面係冇灰塵，亦都唔可以有油。雖然我哋講話上面需要有啲水分，但亦都唔可以真係濕粒粒咁樣去黐佢。咁抹完乾淨之後呢，咁我哋就擠呢個超能膠上去啦。超能膠嘅話呢，亦都唔可以話想要佢黐得大力啲，所以擠好多出嚟喎。因為如果你擠好多出嚟嗰陣時呢，就有一個隱憂，就係一滴水，如果你有好大一滴水嘅話，大滴水嘅中間嘅話呢，其實佢係冇辦法接觸到出面嘅嘢喎。咁我哋講話呢個超能膠，呢一滴超能膠嘅話呢，如果係好大一滴嘅話，佢中間嘅超能膠呢亦都係冇辦法接觸到附近嘅水氣嘅。咁如果接觸唔到水氣嘅話呢，佢就冇辦法乾咗，就冇辦法做佢應該想要做嘅嘢啦。咁所以用超能膠嗰時呢，盡可能係反而要擠得少啲，成滴超能膠嘅話呢都可以好快地接觸到空氣中嘅水氣，咁樣佢就好快可以進行化學反應，變成一條呢條長嘅鐵鏈啦。
1: 所以當我們用強力膠黏東西的時候，要確保物品的表面乾淨，比如玩具，它们表面会有一些塑胶的粉末，当我们在这个表面挤上强力胶的时候，强力胶就不是粘着玩具，而是粘着玩具表面的塑胶粉末，这样强力胶的粘力就会不够。所以在我们用强力胶粘东西之前，要把它的表面擦干净。虽然强力胶要产生化学反应需要用到水分，可是物品的表面也不可以那么湿哦。在用强力胶之前，我们就要把表面的灰尘、油和水给擦拭掉哦。第二个重点就是，当我们在使用强力胶的时候，千万不可以为了想要它粘得更牢固，就挤出很多很多的强力胶哦。要是有太多的强力胶，强力胶中间就会没有办法接触到水分，那么没有办法接触到水分，就不可以产生化学反应，就不会把物品粘在一起咯。所以相反，只需要一点的强力胶，它就可以充分的接触物品表面的水分，就可以变得黏，所以才可以变成一条化学铁链，把东西粘在一起哦。
0: 跟住落嚟，超能胶同俾佢黐住嘅嘢个表面嘅形状呢，都系有唔同嘅效果噶。要黐住嗰两个表面呢，如果系完全系平嘅话呢，个超能胶个效果呢系相对会系差啲嘅。而个表面如果系有少少凹凸嘅话呢，佢黐个效果呢系会好啲嘅。原因就系、如果一个表面系有啲凹凸嘅话呢，其实佢个表面积呢系会比较高啲嘅。就好似你諗下，一张纸摊平摆喺台面嗰陣时，佢个表面积呢就系一张纸嘅大小。但系你将纸如果将佢整巢咗啲嘅话呢， 咁佢已经唔系贴实喺台面嗰阵时，佢个表面积咧系会大咗好多嘅。当你要黐嘅嘢，佢表面积多啲嗰阵时咧，就代表其实有多啲面可以俾呢个超能胶黐住佢。咁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咧，如果你有时用超能胶嗰时滴到自己嘅手指，你会觉得哇，两只手指好似黐埋咗一齐。点解咧？就因为我哋手指嘅表面咧系凹凸不平嘅，佢系有特别多嘅表面积。所以如果你有超能胶滴咗喺手指上面嗰阵时咧，佢嘅黐力咧就会比平时贴住两个可能平嘅嘢咧就更加大，咁你就会见到哇，两只手指好似完全黐住咗一齐咁样样。如果你唔即刻将佢分开嘅话咧，过一阵就真系只手指黐住咗啦，跟住你就要可能要去揾医生或者谂办法点样可以将两只手指分翻开啦。所以用超能胶嗰时咧都一定要小心。
1: 那么不同物品，它们表面的形状也会影响强力胶的不同效果哦。要是物品的表面是完全平面，那么效果就会比较差；要是物品的表面有凹凸不平的状况，那么强力胶也会变得比较黏哦。因为当物品表面的表面积较多的时候，那么强力胶可以接触到物品的表面积也会更多，可以有更多的表面让强力胶可以粘附着它。所以为什么当我们的手指碰到强力胶之后会变得那么牢固，那就是因为我们手指的表面其实是凹凸不平的，所以当强力胶碰到手指的时候，它的粘力就会比平常贴着平面东西的粘力更大。因此我们在用强力胶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不要碰到我们的手指哦。
0: 黐住手指咧，仲有另外一个原因，除咗表面积高之外咧，手指上边系有水分嘅，因为我哋人身体有好多水分，手指有水分，咁超能胶咧，亦都系因为有水分先至可以进行呢个化学反应噶。咁当佢接触到手指上面嘅水分嗰阵时咧，亦都令到佢进行呢个化学反应，扣上呢个锁链嘅速度咧更加高，咁再一次令到我哋。手指咧好容易就俾超能胶黐住咗啦。咁如果你真系用力扯两只手指嘅话咧，你好可能系会拉损自己嘅手指噶。
1: 那么强力胶会粘着手指，除了因为手指的表面积比较多之外，还是因为手指上有水分哦。它可以让强力胶产生化学反应，产生得更快。因为强力胶已经把手指粘在了一起，这个时候要是我们强行硬把手指扯开的话，手指表面的皮肤有机会也会被扯开哦。那么强力胶除了可以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以外，还可以在其他什么方面去使用呢？下一周让我们邀请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gel 老师，更多有关强力胶的科学小秘密吧。
2: 超越实验室，主持子月姐姐。
1: 谢谢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的分享。哎，今天说了这个强力胶的科学原理啊，也是学到了很多啊，是吧？各位同学都知道了为什么它会粘住手指了吧？嗯，我们最后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好不好？我们刚才也已经有稍稍的了解过了一下，如果各位同学你们有一只啊很厉害的强力胶，粘什么都啊不会掉了，你们想要把它用来粘什么东西呢？嗯，一人来说一个吧，我们简短的。
0: 啊、
1: 你想要粘什么东西？他们互相推举。好，来，姚同学。
3: 来，姚同学。
4: 最近我们中国有一些地方不是地震吗？有想用那个胶水，所以把那些房子给粘起来。
1: 哦，感觉这个很不错，也是一个帮人的方法。
3: 好有爱、啊
1: 嗯。
4: 就不用花很多的钱去重建一栋。
1: 嗯，是跟你刚才那个任意门的想法很类似，也省钱省力省时间，是吧？
4: 对。
1: 其他呢，我们的哥哥姐姐们，你们有没有想到有想要粘什么东西呢？很强力的，粘什么都不掉。嗯。
3: 雪同学你来吧。
5: 粘建筑物。
1: 哦，也是粘建筑物。我觉得不错，这个符合这个成本效益是吧、
3: 嗯、
1: 很快，因为现在洗房子、啊、很久嘛，
3: 对啊，
1: 因为有个胶水这么粘一粘
3: 粘一粘就行了，能修修能补补的，
1: 没错没错、嗯、
3: 最后陈同学你来分享一下吧。
6: 我想粘汽车掉下来的那些东西，就如果那些出了交通事故，汽车可能引擎盖什么的掉下来了，就得去修理厂要好多钱、
3: 嗯、
6: 但如果拿胶水粘的话，就又牢而且成本也低。
1: 嗯， 是很有想
3: 法。
1: 对对对，都是用在这种建筑啊，或者是维修的事情上面了。
3: 是，而且我之前也看到，比如说有一套的电视节目哈，比如说什么。有一个毛一个盾，就那个胶水，其实哎，我们也可以想一下，哎，如果有一种胶水它什么都能粘的话，那是不是有一些表面也是什么都粘不了？
1: 就很滑的那种。
3: 就如果我们可以延伸去拓展一下这个话题的话，也可以去想想，哎，最近这个胶水是不是也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啊、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
1: 没错，
3: 对啊。啊，今天呢，非常感谢是来自马鞍山圣若瑟小学的三位同学，分别是啊曲泽宇同学、哈、姚浩凯同学以及陈啊。陈田静同学哈，谢谢三位的分享哈。那今天的主题是强力胶的科学原理哈。那请来是 Andrew 老师和我们做分享。那在明天的同样时间呢，继续会有谱出校园精彩的时段。我们约定大家明天下午的4点到5点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天开始推出，超过940家食肆容许食客带同狗只入店。位于红磡的一家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内比较厚一些的位置呢，就预留作为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以及湿纸巾等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到5成。他们因应新的措施增加了一名员工，会在食客入座之前询问会否介意邻座有狗狗。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进说，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的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能够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还有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以及创新能力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也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GO 的会员能够真正一键做到，更有效管理个人以及家人健康。医管局说，即日开始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 HA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预约医务社会服务。香港仔华富村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上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将暂控一项谋杀罪。警方前天晚上10点半接获打斗的举报，到场之后发现该名53岁女子倒卧在华翠楼对出专线小巴站，行人未治，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都结并拘捕该名50岁的女子，她承认曾经和死者打斗，警方说两人互不相识，当天晚上同时下车，死者怀疑不小心踩到被捕的女子，她就踩回死者，两人推撞持续数分钟，被捕人涉嫌一度以双脚跪在死者的腹部，双手勒着对方的颈部。警方指死者有精神病史，事发期间有其他乘客和途人经过，没有人阻止，又指警方不排除有机会改变控罪。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的4点钟，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的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天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也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六海面有涌浪，稍后至星期天初时离岸风势比较大，随后2-3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灯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今天是报24030点，跌169点，跌幅为0.7%，总成交金额3772亿4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就报7997点，跌86点，跌幅为1.08%。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升幅为1.65%。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升幅为3.072%。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9988阿里巴巴108块，升5毛；2800盈富基金24块4毛6，跌2毛；700腾讯控股469块6，跌9块2；2513智普2032块，升207块；981中芯国际83块5毛5，升7块，7毛5；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6毛4，没有升跌；2828恒生中国企业82块2毛6，跌7毛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6块，升13块2毛6；1347华虹红利201块8，升15块7；1810小米集团25块，跌3毛。外币的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14，瑞士法郎9.712，澳元5.437，加元5.525，新西兰元4.495，欧元8.95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81。港金报38450元，比上日收市要升25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就为4107.67美元。现时路德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7月9号星期四下午的5:08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今天我们看到港股经过昨天的一个大力反弹之后呢，今天港股稍微有所回落啊，但是回落的一个幅度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而且今天看到个别股份方面的一个反弹力度其实不错啊，所以又是一个炒股不炒市的一天。今天恒指方面24,030点的位置收市跌了169点，跌幅0.7%，总成交3772亿4000多万。这两天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成交非常的火热，而今天呢，其中一些的成交就落在了一些的晶片跟 AI 相关的一些的模型股份身上。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今天市场方面的一个整体走向呢？再加上啊，现在目前市场方面一些的关键性的一些的要素，包括一些的传统，无论是科技、金融还是一些的消费类板块，到底会是什么样的走势？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两位专家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呢，一会儿首先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唐明资本董事曾启邦先生的到来。5:30时段会有我们的华夏基金香港高级基金经理李星宇 Chris 的专业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
4: 做设备嘅公司啊，定系真系卖晶片公司，都系俾半导体嘅嗰个周期性去压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长可以好惊人，但系长期都会担心 high base 或者系经济周期嘅影响。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一线金融网的港股直击第一线，以及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还有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今天本色呢，都会全天候为大家直击市场方面的最新分享。所以呢，欢迎大家继续留在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锁定财经方面的一线分析。今天呢，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今天本色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港股方面呢，经过昨天的一个大致上升之后呢，将会有行业方面的一个回调，到底现在目前资本如何看行业的走势呢？电话线上今天首先第一位为大家邀请的嘉宾是我们的唐明资本董事曾启邦先生。 Hello 曾先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啊。
0: Hello 啊，今天港股方面呢回调了169点左右，您自己个人觉得怎么样？昨天升了700点，今天回调这样的一个幅度是符合您自己个人的一个预设吗？
1: 咁因为其实昨晚个美股是即是唔靓㗎嘛，咁见到个状况是返到嚟即是叫跟返少少，咁都合理嘅。咁讲緊嘅係昨晚其实美股最深跌过，即係讲道指跌过800几，咁然后最后係跌少咗500几收。咁港股呢边当然就个升势叫做唔能够好似昨日咁样延续到啦。咁再加上其实港股而家系咪摆脱咗个下降轨呢？而家就未嘅。如果根据我哋而家即係譬如我哋有电脑分析啦，咁而家个牛熊分界线个位置就係24800嘅。即係话准确啲嚟讲，如果真係要重拾翻個升軌或者叫做改變個趨勢咧，就要升上24800，咁先至叫做真係扭轉個局面咯。咁所以暫時嚟講，對於我哋嚟講都仲係喺一個反彈嘅趨勢上面咯。咁我哋調翻轉就係上面，如果坐住咗即係夾住咗嘅，反而平手就應該要走翻出嚟先嘅。
0: 但今天其實質普這個大漲，市場有人就覺得說了，現在這個改革嘛，或者說折價配售這件事情，好像對他們影響並不大。您自己個人怎麼看？其實從之前2000多回調到了這一次的一個下跌到可能1600左右，現在又回到了2000，其實這個幅度還是挺大的。你們會看好這一類真的說是投機性比較濃厚的一些股份吗？
1: 如果你讲紧譬如一啲 AI 股，以智普为例啊，即系解禁，其实要睇下系咩股解禁咯。即系如果你话智普嚟讲，我哋觉得反而如果因为解禁而跌咗嚟，反而系机会。即系譬如琴日咁计啦，即系最低或者呢作一两天咁计啦，即系其实系最低见过1400几蚊嘅。咁我哋度出嚟個支持位其實大概1380嗰啲位，咁至到1500呢啲位其實都應該值得可以考慮。咁於是早幾日我哋其他節目都有講過嘅時候，好快都軟縮返上去囉。咁而家其實上到嚟2000嘅時候，我哋覺得反而之前要收集嘅時間就過咗囉，即係反而你話上到2000即係攞嚟覺得太遲。咁點解要收集呢？就係因為智普我哋即係我自己都本身都長期睇好嘅。咁係啦，睇好原因不外乎一個啫，就係佢係少數嘅 global 嘅 AI 品牌囉，然後跟住每個 token 亦都性價比好高嘅，咁 which is 係打入全球頭三位嘅 brand 入面嘅，即係如果用性價比嚟計，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佢會有機會搶到其他 AI 嘅用戶嘅 subscription 嘅，即係會個 revenue 會做多啲，同埋 active user 都會高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会继续持续向上咯，变咗今次如果因为解禁而跌落嚟，我哋觉得会系一个机会咯。
0: OK， 解禁方面，其实对于 Minimax 来说呢，真的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啊。最近这段时间虽然质普回升了，但是大家也注意，今天 Minimax 方面呢是跌了18%，所以整个 AI 方面模型的一个产业呢，大家要仔细看清楚了。除了说是 AI 模型以外呢，芯片会是第二个今天市场方面的一个爆发领域。大家很好奇的就是，其实对于韩股啊这一些的大型回调之后呢，无论是整个亚洲股市哪一个板块，其实今天炒的都是晶片类。您会怎么看中芯、华虹、红利，包括现在在香港可以买到的一些的杠杆性的产品，海力士、三星这些，您会觉得这个机遇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呢？
1: 系如果你话晶片股，譬如头先讲过几个名啦，几只股份啦，有981啊，或者甚至一啲杠杆嘅海力士啊、韩国嗰啲。咁我哋見到個情況係海外其實講緊上個禮拜開始呢，嗰啲晶片股其實做咗個較大嘅回調嘅。咁譬如海力士計呢，其實兩倍供應嗰只呢，其實穿咗好多之前嘅底部位嘅，即係唔靚嘅，即係講緊譬如7709咁計啦，兩倍。 嘅可力士啦。咁其實講緊三日前就一個裂口低開，跟住穿曬位，咁其實就散水隔嚟嘅。咁今日就算反彈都好啦，見到個狀況都唔能夠升穿翻三日之前或者補曬成個裂口嘅。咁所以我哋覺得，譬如可力士咁計，應該只係屬於反彈咯。我哋覺得成個趨勢有啲破壞曬噶啦。咁而家啲錢咧就由硬件股咧走咗少少去 software 嗰邊嘅，我哋見到個趨勢，即係譬如智普咁，智普當然跑贏咗 Minimax 啦，我哋見到。咁所以我哋暫時嚟講，對於 hardware 有少少擔憂嘅，即係擔心個股值過咗，尤其是之前有隻股份出咗嗰、那個業績，就係、是、即係可以出咗，即係同或者同類出咗業績就係19倍有啲嘅業績出現啦。咁即係個 growth 太大，我自己覺得擔心就係、是。實現完之後，再下年咧就冇呢一個growth 再可以出現咯。咁所以亦都係因為嗰次嘅業績，即係早幾日嘅業績，所以引爆咗呢一個high valuation 嘅擔憂。咁981啦，新年度如果981嚟講咧，我哋覺得都係麻麻地嘅。咁上次做咗個針頂。咁跟住今次落返嚟之後做返個反彈，但係今次都今日都出咗個針頂嘅，即係話個頂部比之前低咗，而家有少少似 form 緊個橫行區，咁但係未必上得返咁高囉。咁之前炒上去就當然就係講緊話Nvidia 嗰啲晶片，咁唔會再光顧㗎啦，即係咁跟住就一定要用國內嘅晶片，即係國內嘅市場。咁嗰陣時就炒過一轉上去啦，咁跟住其他模型又開完，咁跟住大家覺得會買好多，咁其實 Witches 個業績都已經反映咗，估計都曾經反映過去到90蚊，亦都係如果用技術指標嚟睇呢，或者量度升幅呢，咁就係90蚊亦都係之前個頂部位嚟，咁所以其實已經 fulfill 曬技術形態同埋 fundamental， 我覺得90蚊都升得幾盡嘅。咁你話今日去到 85， 其實85到90呢個區間其實好難企得穩嘅，之前都未試過企穩，企穩一企唔到兩日添啊。所以我哋觉得今转应该都系未必咁容易企到再企到上去咯。
0: OK， 其实除了这一些的稳不稳以外呢，我们也看到科技方面呢，其实这一次跌的也是挺稳的。这一次的一个反弹，您自己个人觉得怎么样呢？跌的都系一啲比较准嘅一个传统科技板块啦。在未来这一些像ATM 这一些的股份，您个人会怎么看待这一次资金对它的一个重新的评判呢？
1: 腾讯方面做咗个反弹嘅，咁去到480蚊，亦都系今转嘅比较大啲嘅阻力位。咁所以我哋呢边嘅睇法系唔会追依家，系啊，同埋好危险，好容易摸顶。
0: OK，
1: 咁系啦，咁因为我哋觉得恒指会回翻落去啊。咁呢个系一个几大嘅concern。咁我哋自己其實美股嗰邊我哋都縮返轉頭嘅，即係而家我哋其實 cash 為主㗎，咁係好少見嘅，都即係我哋基本上 100% cash 咁滯，咁其實電腦不斷計緊嘅，係呀，不斷喺度計緊，但係都搵唔到買入嘅機會，係近呢24個鐘頭，自從特朗普同伊朗和咗之後，咁係啦，咁變咗 trade 都少咗好多，咁處於一個叫做收返啲錢返嚟，即係等機會嘅狀態囉。咁唔知等幾耐，咁所以而家應該係個風險極高但係回報唔知有冇嘅或者好少嘅一個時間囉，可能咁所以我哋會覺得騰訊呢啲咁高 beta 或者同指數相關性咁高嘅，我哋覺得呢個位係幾盡嘅，同埋係之前跌落嚟嗰陣時講緊嘅係如果我哋用三個月圖啦，即係如果睇返嗰個位置呢，亦都係之前個一個月前嘅頂部位啦 ,484。咁所以我哋覺得都幾盡㗎啦，係呀。
0: 所以現在你們是在等市場方面有一些的消息，哪怕這些可能是無論行政策又好啦，一啲地緣政治又好啦，其實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是嗎？
1: 我哋係等佢跌啦，應該咁講。我哋覺得而家應該向下嘅機會好高，同埋波動性增加咗。即係話如果用 quant 即係用量化嘅角度去睇咧，而家個 volatility 琴晚開始係擴大咗嘅。
0: Okay。
1: 咁風險係增加咗，不確定增加咗，而有啲股份其實係之前已經升咗上去嘅。咁所以擔心嘅係會向下發展咯。我哋見到個情況係，咁變咗我哋而家要等嘅就係、是。等一系个风险过去，即系冇事啦。一系就等佢跌落去咯。咁所以其实都系等待嘅状态。所以你见到我开集到依家，点解都好多都话唔买得嘅，就系因为买唔落手咯，系啊。
0: OK， 那如果说呢，这一次真的要去做一个中长线部署，你会觉得反而像黄金、有色、金属这一些会比较稳吗？
1: 我哋金系睇淡嘅中长线。
0: OK，
1: 我哋一个礼拜前睇好金就系博 RSI 三底背驰，咁呢个系电脑揾出嚟嘅三底背驰嘅反弹，好似中就系买2259啊，买其他金属嘅。股票，咁 which is 就係一個短線嘅 RSI 反彈 hit and run 即走嘅，咁其實就彈咗㗎啦，咁所以就完成咗個短炒策略，但係我哋電腦就冇再睇金睇上囉，而同一時間見到個狀態就係話 interest rate 而家呢其實係個 expectation 係會有個上升嘅趨勢嘛，咁係只不過係啱啱上個禮拜有個數據飛龍嗰個慢一慢落嚟，增長少咗，咁於是大家就變咗個喘息空間，個美匯指數落一落去100嗰邊。但係你會見到琴晚開始個美匯指數又挨翻近101嘅，咁而家如果再升翻上去就好快見102，咁亦都係上次個高位，咁即係話會有機會調整啊 ，that's why。咁如果再上102嘅話，下一步就105噶啦，咁就會好得人驚啊！如果上105就會，咁所以個上升趨勢係未完嘅，個美匯指數換句說話嚟講，應該係仍然中長線仲係喺個加息個氛圍或者個趨勢入面嘅。今次如果因為一個數據而大家覺得加息遲咗咧，反而會係逃生門嘅打開。
0: 了解，这个逃生门也和美股现在热炒一些的领域一样嘛，最近我们看到美股不是除了芯片以外，当然其实他们还在炒一些药品方面的一些的主题啊，您觉得如果跟着美股的方向去走港股这条路线的话，会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形式吗？
1: 美股港比港股好啲嘅，港股就俾人 ATM 俾人提款嘅啫，咁提完啦，提咗落去，即上翻嚟，咁但系我估好快有提过，咁我哋美股嗰边就有唔同嘅，因为佢有摊埋指数各有特色，如果道指就传统啲嘅话，其实都仲可能会 keep 住啲高位，因为啲银行股可能会做得靓少少，咁但系纳指嗰啲中长线，我担心嘅系打一弹跟住又散过咯，因为始终都高估值。
0: 但业绩好咧，如果
1: 听唔到
0: 业绩如果好咧，会唔会其实都可以？
1: 业绩好就大家嘅预期嚟嘅，同埋觉得系应份，咁反而如果個 guidance 唔好會擔心囉，大家反而會睇個 guidance 多啲，而家即係覺得個 growth 會唔會 sustain 囉，咁同埋基數極大嘛，咁我覺得某一啲係仍然可以嘅，即係譬如 Nvidia 其實反而我自己覺得係一個機會嚟，即係如果假如你真係好想買嘢啦，跟住我覺得如果190幾啊，即係而家可能大返少少啦，之前190幾嗰啲位其實我自己幾心動，即係我覺得可以儲嘅，如果冇貨嘅話，咁、
0: okay.
1: 因為佢 delay 咗嘛，話出貨嗰度，咁其實之前都試過一次嘅，就係 Bedwell 嗰次咧，佢又係慢咗一季嘅，咁跟住到其實到最後都係佢賺，都冇第二個攞到嘅，咁然後跟住只不過係三個月後先反應，變咗三個月後條數就會好靚咯。咁而家其實一樣啫嘛，咁佢遲啲先俾到貨，咁啲人未係排曬隊，咁都係等嘅啫。咁所以條數始終都翻，咁結果個股價亦都其實又等啦，橫行咯，咁落咗嚟就啱啦咁樣，因為通常如果佢好澎湃 keep 住有貨，其實你冇得賣嘅，即係佢一路咁樣走上去，咁而家反而落咗嚟就我覺得就可以試咯，就借依三個 delay 咁就有個位可以做咗中長線嘅 map 咯，咁所以如果你話業績，我自己覺得 Nvidia 係會sustain到嘅，咁我覺得業務都可以嘅，如果香港呢邊如果你話Minimax 就唔好啦，如果有，因為我知道可能有人有貨，應該就要盡 cut 㗎，因為俾智普打低咗有少少。咁係啦，咁跟住美光你小心啲啦，咁佢又唔係話成個趨勢扭轉，只不過個 RSI 太高啦，之前反得太快，咁佢可能攞落嚟跟住之後先再升囉。咁
0: 其實最近蘋果行得都好太快喎。
1: 蘋果係咪嚟㗎？對
0: 呀、
1: 啊。其實Apple 嚟講呢，其實嗰個圖呢係快嘅，但係未過返之前個高位囉。係啦，咁驚係雙頂囉。咁如果回調就會落返嚟中間可能290蚊啊嗰啲位囉。咁未必喺呢個位追㗎，係啊。
0: OK， 其实市场方面现在这个追逐的一个气氛其实还真的不是很浓厚，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比较害怕像您刚刚所说的加息方面一个问题啦，其次就是现在目前港股方面啊还是在一个转向的一个位置，您个人觉得了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状况之下，如果我们玩其他的资产呢，例如像 Bitcoin 啊这一些虚拟货币，又是波幅好大的嘛，但是现在会不会反而稳少少啊他们
1: Bitcoin 嗰位有少少好似見咗春天咁啊，即係即係寒冬已過，春天來臨。咁似嘅，因為之前嗰轉咧，其實同打仗嗰個關聯性好高啊。即係啱啱之前二三月嗰陣時就即係有啲中東局勢緊張啦，即係啲資產就不斷冧嘅。咁去到六月嘅時間。和談氣氛高啲嘅時間咧，就彈一彈。咁跟住而家又弱翻啲嘛，即係個氣氛又緊張翻。咁所以又爭少少嘅，啲資產就不斷冧嘅。咁去到六月嘅時間，和談氣氛高啲嘅時間咧，就彈一彈。咁跟住而家又弱翻啲嘛，即係個氣氛又緊張翻。咁所以又爭少少嘅。咁我諗應該同因為中東其實都有啲 Bitcoin 嘅持份嘅，咁所以佢哋會沽啦，即係有機會佢哋驚又會沽，咁所以一打跟住佢哋沽咁咪冧咯。咁打完啦，或者就嚟完啦，咁佢哋就唔沽咁咪停咯。咁大家又打翻又跌翻，咁所以有一班人喺度出出入入嘅，有啲中東錢。咁所以反而 Bitcoin 我自己覺得可能中線嚟講係呢個位置就差唔多嘅，的確的而且確。但係你話彈唔彈得起咧？是不是即刻彈得起呢，就要睇嗰、那個局勢嗰個發展啦。同埋佢有另一個factor 影響住嘅，就係息口囉。係啦，如果息口炒上去，美金息抽上去呢，其實 Bitcoin 都會有機會會壓住個升幅嘅。咁我自己就覺得唔會話太殘嘅。係啦，因為而家都劈咗半啦，即係你12萬變呢個6萬。咁所以我覺得有差唔多，係啊，即係已經跌得 OK 㗎啦。咁只不過係究竟佢要用等幾耐先至變返有正向嘅因素可以影響返佢向上呢，而家就開始慢慢對 negative 嘅 factor 免疫嘅，我自己會覺得係。
0: 嗯，了解。那

0: 你们现在其实对于美股当中啊，如果我们真的要说是传统的 Mag 7里面呢，你们会最看好哪一些呢？ Meta 最近其实也是有很多负面的一些消息，但同时市场其实也是看好技术层面的走势，你们会怎么看 Mag 7呢？
1: 哦，Mag 7有几款啦，有一款就系 Meta 啊，最白嘅一款就系 Elon Musk。咁Meta 就經歷緊嗰個轉型嘅階段，因為佢用咗好多錢請人，但係個 AI 發展冇預期中咁快，同埋個效能冇咁高。咁於是佢又 cut 過，跟住係啦，可能又搞。咁但係我覺得整完之後應該會向好嘅，係啦。佢經歷過好多次咁嘅變革啦，即係 Metaverse 嗰次又係。咁所以每次佢都冇事嘅，同埋夠後生，即係佢肯喐啊，即係佢肯大刀闊斧大改咁。咁我覺得佢 OK 嘅，咁反而每次跌落嚟都相信，反而係相信佢個 story 囉。即係如果你話從 algo 睇呢就冇得睇嘅，即係而家係冇信號嘅。但如果你話從人去睇呢，即係相信佢個人係假點呢，咁係我覺得係幾吸引嘅。咁係啦，至於你話嗰、那個Tesla， 即係仲有其他股份啦。Tesla 我自己覺得佢經歷緊個轉型期囉。
0: OK， 我們在等這樣的一個轉捩期的同時呢，有關注我們曾先生的分享。那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游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大埔公路往上水的方向呢，进至河社村是曾经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实呢已经清理完了，一带还是比较多车的。而在屯门公路是有路面急修，往元朗方向进至安定村的中线限时封闭，车龙是接近珠海学院。黄珠路往屯门公路的方向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进至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其他隧道情况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是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在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的位置，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理工大学对出的位置。九龙区路面情况，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往舒适八里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弥敦道往舒适八里道车龙排到金八里道，将军澳道上行现时呢是慢车的，车龙排到翠屏南村。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远九龙的方向进着屯兴路一段是慢车，明勤路往宝田村方向进至宣道中学就比较多车了。也提提各位留意，慈云山是有水管的急修，慈云山到上山的方向进至慈民村的慢线限时封闭，车辆是禁止左转去汇华街，多条呢往慈云山方向的巴士路线呢是需要改道行驶，包括有 3B 3D 3C 5C 还有过海巴士116号线。提提各位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的来回方向，渡船街灯大市街去美孚的方向，还有清水湾道正直直去大清的方向。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拐油一定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有公司叫我上班，该当雇员还是自雇好呢？难道要抛硬币决定吗？
2: 做决定前要考虑劳工权益和其他因素，不是全由雇主做主，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份和权益。
2: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人士，雇员不同意有权拒绝。假如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拨打2815-2200向劳工处投诉。
3: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4: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5: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6: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7: 一线金融网。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7月9号的一线金融网下午5点半的时段了。香港电台普通话的一线金融网继续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对于现在的港股和美股来说呢，市场最新的一个演习会是怎么样的呢？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曾启邦先生的专业分享，接下来将会有我们的李星宇 Chris 的出现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跟大家关注港美股方面的一线走势。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了下午的5点35分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我们7月9号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啊。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有些许的回调，而美股方面呢，有不少的股份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呢在不断的下挫啊。到底这些下挫是机会还是逃生门呢？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晚上呢，整体美股方面市场会更加关注到有关于数字方面的一些的走向啊，到底这一些的经济数据现在目前美国联储局方面的一些的动向会给市场带来多大的一些的惊喜还是惊吓。那么接下时间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跟大家进行一线分析。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华夏基金香港高级基金经理李星宇 Chris。 Hello Chris 你好。
4: Hello， 你好。
0: Hello，Grace。一段时间不见，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呢，港股跟美股的氛围都跟当时非常的不一样啊。现在目前我们先看一下港股吧。昨天升了700点，今天呢跌了170左右啊，回到了24000点。有一些嘉宾说呢，他们还在期待着港股有进一步的下跌，所以现在呢，两手空空啊，全部都系吉噶吓，全部都系现金先系为王哦。Chris， 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目前港股的投资节奏是应该趁低吸纳，还是等待后市更明确的资讯呢？
4: 如果看我们公司看港股的话，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开始一轮的那个板块轮动。那这个板块轮动的话，其实我们很坦白讲，其实我觉得都来了晚了，大概是2个月。其实我们是预期大概4月份会来这个板块轮动，那现在来其实也不迟，因为我们真的是感觉到这个AI 比较上游的那个，比如说是记忆体或者是一些做半导体的公司，其实那个投资者那个自由度确实是非常高，所以。投资者如果是持续要看这个港股的话，其实有很大的机会，那些钱就是会从这个存储，还有这个半导体，就会转到其他的板块。比如说，就是这个星期，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人工智能的应用的板块，或者是这个生物科技，其实已经提前就是再有投资者布局了。然后看一些某一些消费股，比如说看一些奶类那些就是比如说是蒙牛那些公司，看
0: 乳制品。
4: 对，乳制品其实也是有比较不错的那个反弹，所以都挺确定这个板块轮动其实已经开始。
0: 是的，其实对于刚刚您所提到这一些的板块跟领域啊，其实因为最近很多嘉宾呢，其实自己个人都主动比较说到科技类型啊，但是如果真的说到内需，像乳制品这一类呢，他们的一些的反弹周期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比较窄，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内需是最近很多人啊会忽略到的一个板块，但同时呢，如果按照估值的话，应该最期待他们的反弹，您会怎么看这些领域方面的投资策略？
4: 是的，如果看那个消费板块，其实很多投资者都已经是都没有太留意它。但是如果我们是看我们先从就是整个内地和香港的投资者那个的看法来看的话，现在没有什么人看消费股。但是如果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板块轮动的话，其实消费股有机会是投资者比较关注的那个领域。但是当然我们投资者就是从板块轮动，从半导体上游转到其他的领域。首先第一批的钱肯定也不会在那个消费领域，肯定第一批钱会到一些比较确定 而且那些企业盈利成长比较好的板块，就比如说刚刚提到那个人工智能的应用，还有就是一些生物科技，而且就是企业初通常市场就会炒作一些就是半年结，就是半年年报的一些公司。那消费板块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觉得下半年会是一个比较关注的点，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那个行情都还没开始。
0: 嗯 ，OK， 这个行情确实需要等一下啊，而且除了这一个行情以外呢，最近其实有嘉宾朋友们在说到这个医药方面的一个行情，他也觉得下半年应该会开始，但是呢线路方面暂时捕捉不到。其实 Chris 个人会怎么看，如果真的医药要走这个行情了，您会认为这个故事线路会是怎么样的呢？
4: 对，其实作为投资者，就是问医药的话，就围绕住那个五条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肯定会问，就是这个医药，就是上半年跌了那么多，是不是基本面偏差？第二个问题就是跌了这个反弹有没有什么信号？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一次反弹的话，其实跟之前几次差不多，都是先从内地 A 股市场开始买起来的，然后那个资金流也是先有资金流才反弹，所以医药板块我觉得从那个价格的那个逻辑来看没有变。又是基本面的话，我们反而觉得变好，因为现在医药板块他们有很多公司都已经是从2024年的那个亏损到2025年的那个盈利，而且到了这个2026年的话，盈利这个情况就有些公司是翻倍的。而且如果我们看就是一些创新啊出海，比如说昨天那个中国生物制药这个交易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药的出海这么简单，反而我们看到的话，就是这个出海中国生物制药除了有这个授权费之外，还有这个分成的比例是双位数，这个是之前没有见过那么高的分分成的。所以现在的医药板块我觉得基本面是不同方面，从盈利端、政策端还是有这个这些交易端的话，其实都是挺正面的。
0: 北水方面那些的交易端呢，您觉得其实他们现在的一个趋向还依然围绕着在科技股身上套更加多的一些的现金吗？
4: 如果看北水的话，就是北水的话，就是医药板块，它之前就是有买过，但是看科技股的话，它是这几天的话，其实变化的很多，因为又看就是近期R的数据的话，其实它买了很多都是比如说阿里巴巴和腾讯，但是昨天的话，它其实是抛了这两家公司，但今天又重新买回来，但是如果看这个很宽基的恒生科技的 ETF 的话，今天还是持续给抛售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纯粹看那个北水看科技股的话，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准确，反而看就是北水买什么板块这个会比较好。就比如说昨天他前几天他是抛了这个人工智能最上游，比如说这个智谱还有效益创新这两家公司，但是昨天又买回来了，而且那个比如说做 PCB 的公司建图集成板，其实他之前也是抛过，那昨天买回来，反而我觉得从北水看科技股的话，要比较紧密去看它做大众的变化，但如果看一些科技互联网的巨头的话，我反而觉得北水现在都没有太大的那个指标作用，反而看那个互联网的巨头的话，我们直接看它基本面就会比较好去分析。
0: OK， 所以基本面层面上呢，您自己个人觉得现在对于港股的一些的基本面来说啊，像一些的电力或能源相关类型的股份，您个人会有一些的投资建议吗？
4: 如果看电的话，我们确实觉得也是个挺好的标的，但是如果看电力股的话，最近其实都是有一些比较大的那个回调。但是如果看电力的设备，反而会比较好，因为比起中国都是发展那个 AI， 其实中国这个故事跟日本是差不多，就是发展 AI 肯定会用很多电力，而且用这个电力的话是个基建层面整个改造，所以这个电力这个需求。

0: 生可以去参考的一些的方向吗？
1: 如果看那个石油的板块的话，其实最近确实那个因为地缘政治的原因，所以它哎，就地缘因素也导致那个原油价格就是往上调了，这个也是市场就是比较惊讶的。但是我们相信就是这些因素对于油价这个敏感程度其实是越来越低，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看这个因为地缘因素导致这个原油的那个风险溢价大概是20多块钱左右，所以这一次反弹的话就应该就是最差情况就会到那个90块钱左右的石油那个价格。但我这一次我们买那个油价，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买就是市场比较好比较多的那些石油板块，反而现在的话市场比较关注是一些石油的那些一些运石油的那些船，因为现在全球的那个储备其实是都非常的低，这些运输石油的那些上市公司其实反而会更有前景。但是这个概念应该是在去年其实就炒作过，但我们感觉这个其实那个因素也会挺正面的。
0: OK， 其实刚刚除了说这一些的领域以外呢，我们知道最近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在关注到亚洲股市啊，尤其是韩国啊跟日股方面的一个剧烈波动，大家都围绕着芯片这个主题。其实 Chris 个人呢最近这段时间会不会特别去研究像日股韩股所给市场带来一些的机遇啊，他们真的是投机性可能会比较浓厚啊。
1: 对，其实我们看那个亚洲的话，就是除了日本和韩国之外，我们还看就是东南亚的那个市场，如果是比较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市场的反弹的话，其实日本我觉得是更健康的，因为日本但这次反弹是跟AI 有关，但是其实日本它里面 AI 的产业呢是非常的广，除了就是现在买了很多的那些半导体的上游的公司之外，其实它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是刚提到那个电力的板块，还有就是一些做银行的板块，因为日本其实都过去30年都没有去升值于它的那个电力的网络，它现在要升值的话，其实很多地区它都必须要就是有很大的那个发展的，比如说最近那个千叶县，其实它也因为城乡地产要做那个改造，而且它导致附近的话除了做那个数据中心之外，还有做更多的话就是一些航空，还有就是一些国防的那些事情，这些会带动当地的那个基建的发展，就包括当地的一个银行，所以我觉得日本股市反弹的比较好。另外的话，其实东南亚市场，台湾，另外的话，泰国的市场其实最近反弹也是比较不错，所以这几个地区的话，也是我们正在看的那些
0: 其实整个亚洲现在或者说全球啊，除了说您刚刚所提到这些的标的以外呢，联储局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因为所有的一些高息股可能都会因此而受到非常大的一个波及，再加上一些的科技股呢，可能影响面会非常的广。您会怎么看呢？现在目前尤其像联储局方面，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通胀方面的忧虑在不断的加剧，而且呢，很多人现在目前认为了啊，这些的委员觉得掐息的一个理由非常的充分。您觉得后期的这个息率方面会是您所担心的话题之一吗？
1: 我们觉得其实加息的话，其实它的一个它下半年其实就是机会不是很大，或者是它只会加一期那个利息，这个跟市场的看法其实有一点不一样。原因就是其实现在油价已经是去到70块钱的水平，我们觉得就是它那个通胀的话，其实是联储局是有足够的理由说通胀会即将会去控制得到。另外的话，其实看美国当地的一些就业数据的话，当然我们看失业率其实并不是很高，而且有降低的那个现象，但是如果看一些就业的数据的话，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好，所以如果我们要看联储局去加息的步伐的话，我们感觉就是会不加息或者是加一期利息会比较合理，跟市场现在看就会加两次的那个看法，我们觉得会比较保守一点的，我们是
0: OK。 如果是保守的一群投资者呢，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您觉得高息股或是现在依然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之一吗？
1: 是的，现在其实如果你看高息股的话，现在市场比如说我们看亚洲的高息股，它不仅仅会买香港，它还买韩国，会买一些泰国和印尼，其实这几个市场会有不同的那个市场的反应，所以有一些它那个市场会跌，也是反而会涨，比如说现在最近印尼跌，但是泰国涨，反而你买高息的板块。

0: 刚好就是会把这几个不同的那个国家的风险会分散掉，但是我们并不可以忽略，就是说，就是买这个高息股的话，如果买亚洲高息股，其实它有那个汇率的风险，所以现在美元在100块钱以上的话，我觉得买这个高息股会比较稳妥，因为你在100块钱，你在美元指数100以上的话，它在升值的那个空间并不是很大，它反而就会贬值的话，会让这个买非美元地区的话，其实都有，所以今年那个去美元化的一个主题，我们还是觉得会持续的。
1: 嗯，就像Chris 刚刚所说啊，其实买除了香港以外的一些的国家或地区的一些的股票，最怕就是呢这个汇率方面会产生一些的问题，尤其现在美元呢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之下，您个人会怎么看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受到美元的一个波动影响的一个板块呢？
0: 有看美元影响的板块的话，首先就是东南亚的市场其实会影响的比较多，因为那个美元走强的话，其实东南亚很多很多不同的那个产业，其实它里面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而且叠加就是因为之前油价就是在比较高的水平，会影响这个东南亚的那个市场。另外的话就是美元变强的话，但是如果我们跟把美元和它那个格林奇在一起做比较的话，其实它里面反而那个相关性现象那个相关性并不是特别大，走强的话有机会是一个比较短期和中期的因素，但长期的话美元贬值的空间市场觉得是有的。另外的话就是很多投资者觉得就是美元走强的话会影响这个黄金，但是黄金的话其实它的下跌其实我觉得跟美元并不是有特别大的关系，反而美元黄金下跌的话是因为就是中国央行其实它是最近也买那个步伐并不是没有增强了很多，但是我们中长期还是持续看好黄金这个东西这个标的的。
1: 全球方面对于黄金方面的一个购入，当然市场方面非常的关注啊，但是想问一下了，有色金属里面呢像铜或者说银这一类的价格您会怎么看呢？
0: 如果是铜和银的话，我们觉得铜是比较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铜它那个工艺的话其实它的工艺未来我记得就是它那个供应增大的那个数据并不是特别高，而且需求的话因为 AI 的带动会比较好，但是铜的话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之前它那个炒作那个空间炒作那个时间都非常长，所以通常那个商品的话涨和跌那个时间都会持续的比股票市场长了很多，因为买商品的话都是一个供应和需求，而供应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去调整的，所以铜并不是看得那么乐观，我觉得铜和银就是有些金属跟这个黄金是两个不同的故事吧。
1: 是，但现在很多人都在对未来就是中国方面一些的经济数据发展其实信心还是不够的，您个人会怎么看呢？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中国的一些的资金的整体的一个活跃性以及炒作方面的主题，尤其下半年 A 股方面的主题，有您特别喜欢的吗？今天还是炒晶片啊，他们
0: 对，今天还是抢那个芯片，但是我们看 A 股的话，我们觉得就当然我们现在去买的话，还是去买那些半导体和芯片股，因为他们获的那个盈利确实是比较容易。但是如果是看 A 股的话，就刚我们第一个课题去聊的话，就是我们看 A 股的话，其实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是房地产或者是消费的板块，其实消费者是比较忽略的，因为我们假设中国是在一个K 型的那个经济上面，其实有很多很稳健的那个房地产公司，其实它今年是有机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复苏，但是是某几家龙头的公司。但另外的话，看消费的板块，消费板块我们是看的比较乐观吧，因为消费板块其实它一些消费分必需品消费和非必需品，我们是看那个必需品消费其实里面会比较好，但是现在那个行情还没到，但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去研究和准备这个板块。另外的话，在A 股的话，其实在因为七月头都是业绩比较 较高峰的那个时期嘛。其实七月头的话，我们几个板块其实市场预期是比较好，比如说是中国内地的券商、内地的银行、内地的保险股，其实也是比较正面的。如果我们特别去看那个银行股的话，其实内地投四家最大那个银行，它现在很坦白讲，它派那个股息率并不是非常的吸引。当然有一些银行，比如说看一个招商银行的话，它其实里面派息的话，它一直来说的一直比也是比那个平均水平低，但是它那个它那个估值一直以来都是比它平均水平高很多。就比如说它比四大行它那个估值或以前是高多于1.3倍，那现在它只是高26%，所以有一些就是银行股其实里面的那个里面的基本面还是比较好。那保险股的话，它无论是一些团队的那个增加，还有就是它那个第一年那个保费的增加，其实相信就是在2026年的上半年其实还是会比较健康，所以那几个板块会看得比较好。所以分短期操作和中期操作，短期操作就看半导体和芯片，中长期的话可以看一些刚刚提到一些传统的板块。
1: 尤其您刚刚说到的券商板块啊，招商不仅在银行做得好啊，这个招商证券方面呢，今天午后其实也涨进了5%，市场关注他们的一个纯利，还有科创的一些的投资成为业绩主要上升的一个原因。您自己个人觉得怎么看呢？现在这一些的券商股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投资领域，您会比较看好哪一些类型的券商啊？
0: 哎呦，看券商股的话，它一般来看都会跟那个交易额那个比较密切吧。其实如果大家看那个 A 股市场的话，这也并不是特别差，因为它如果它里面做那个交易的话，虽然它 A 股并没有涨很多，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它 A 股没有涨很多，但是在中间里面其实市场传闻就是国家队其实是抛了很多 A 股的指数的，而且它那个 A 股的资金流其实流出了很多，它在流出那么多的情况，还有这个指数的那个表现水平的话，其实现在的话可以反映这个内地的股票市场其实是挺活跃的。但是如果看最近的券商股，我觉得这跟基本面就太有关系，但是最近的话其实还是在这个板块轮动，那个钱从芯片和半导体转到其他板块的话，它到底转多久的话，我们感觉它这个会是个中长期的那个故事。而且我们看美国、日本和韩国这个板块轮动的故事其实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就是轮动到强板块会不会重流这个半导体板块。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如果是压住的话，可能传统板块会是一个比较估值比较低、性价比比较高的那个投资选项的。
1: 但性价比跟现在所谓的市场投机或者说轮动比较快的一些的板块这两边相比呢，您个人会觉得还是传统板块更加吸引你们吗？如果是一些的短线炒作的话，投机性的炒作，你们现在觉得主题还会在一些的科技身上啊？
0: 如果是看那个投机的那个板块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会持有一些，就刚刚提到一些资源炒作比较多的那个三有的那个半导体板块，但是那个权重其实已经就减低了很多。另外的话，我们如果看那些看刚刚提到一个比如说生物科技的话，其实我们是一直看好，但其实里面的话，如果说到投机的话，它里面生物科技也分很多不同的类别，比如说有些是做小核酸，有一些是做创新药，有一些是做那个CRO。那现在比如说有一些说了解接口这些有政策支持的那些板块，那在这些板块里面的话，我们会比较看好的话，就是现在那个药已经到了第二期的临床实验的一些公司，而且是有一个是从亏转盈的故事。第三个就是我们看那个小核酸基因比较多研发的那些公司会它比较好，比如说以前看的一些ADC 或者是双抗的那些公司的话，其实里面的话有一些公司它那个估值其实都挺高的，所以我们现在会从那个 partner 去看去投这些公司。另外的话投机的话，其实这个人工智能应用，比如说很多市场提到的一个阿里巴巴和腾讯的话，腾讯其实是一家比较不错挺不错的一个人工智能应用的公司，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从阿里巴巴发了很多好消息， 息，其实腾讯并没有就是很公开会讲过他这个人工智能的步伐是怎么样，但是他闭门讲过，他对他讲过，就是他腾讯也讲了，其实人工智能应用对于他来说是并不是很难，因为他有100多个人做这个团队，而且他投那么多钱进去，难的地方就是人工智能应用怎么为这个腾讯会带来那个盈利的情况，这个腾讯自己也承认了，就是搞这个不难，但是赚钱很难，所以他赚钱只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他如果这个token 的成本建立他挤得挺好，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他那个比较好的话，其实人工智能应用也是很多的投资机会的。
1: OK， 这个投资机会大家继续关注 Chris 的分享。Thank you Chris，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傍晚6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国之进入14的措施今天开始推出，超过940家14容许食客带同狗狗入店。位于红磡的一家咖啡店在门外张贴徐欢鼠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内比较厚一些的位置呢，就预留作为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以及湿纸巾等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到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1名员工，会在食客入座之前询问是否介意邻座有狗狗。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进就说，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的14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希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首批获准14今天开始是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狗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午到西九文化区的14了解新措施实施第一天的情况，期间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表示，看到带狗狗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以及座位安排的方面都做足了准备，认为这一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的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照需要会优化安排。香港仔华富村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上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将暂控一项谋杀罪。警方前天晚上10点半接获打斗的举报，到场之后发现该名53岁女子倒卧在华翠楼对出专线小巴站行人的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都结并拘捕该名50岁的女子，她承认曾经和死者打斗，警方说两人互不相识，当天晚上同时下车，死者怀疑不小心踩到被捕女子，她就踩回死者，两人推撞持续数分钟，被捕人涉嫌一度以双脚跪在死者的腹部，双手勒着对方的颈部。警方指死者有精神病史，事发期间有其他乘客和途人经过，没有人阻止，又指警方不排除有机会改变控罪。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GO 的会员真正做到一键就能做到，更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的健康。医管局就说，即日开始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预约医务社会服务。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4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108.59 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的4点钟，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天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是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也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六海面有涌浪。稍后至星期天初时离岸风势比较大，随后2-3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交通方面情况了。公主到网红隧的方向进至爱民村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行车线是封闭，各位开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较早之前观塘到天桥往旺角的方向进至牛头角港铁站的交通意外也是清场，交通回复正常。较早之前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安定村，因为路面急修，一度呢封闭的中线是已经重开，现时呢进至新墟至安定村慢车。黄州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富路进至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刚到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在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就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香港在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理工大学的转弯位置。将军澳道上行往将军澳隧道以及左转去秀茂平道车龙是排到观塘码头。九龙区的路面情况了，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是一段慢车，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也是很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将军澳道下行以及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进至交界比较多车，车龙是排到汇景花园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置也是很多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的。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进至永德利广场是慢车，明勤路往宝田村的方向进至宣道中学比较多车。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的来回方向，渡船街登大士街去美孚，还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的方向。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拐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听 AM621，
6: 听生活，听精彩。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8: 优秀帮
9: 集合年轻新力量，
8: 为你发放正能量。
9: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8: 与你掏心掏肺。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君丽，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彼得。
10: 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11: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竟然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12: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1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14: 原来所有激情和冲动都会随时间慢慢消逝，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5: 我是杨燕，用音乐给你一个永远青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刚才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是林忆莲所演唱的《情人的眼泪》。的确呢，情人眼泪非常珍贵，留下来的原因呢，多半是因为这个吵架或者因为分离，特别在分离的时候，这种情人的眼泪呢，特别的难受。所以呢，眼泪为你流呢，这时候的感觉只有自己知道了。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陈百强当年这首红的歌曲。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翁虹，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您正在收听，
1: 您正在收听。
2: 我是李国祥，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里是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歌曲是张惠妹所演唱的《哭不出来》。我想呢，哭不出来的原因呢，可能也是哭得太多了，泪已干。但是呢，也有可能因为这个心痛呢，无法的言喻，然后呢，造成了这个泪水呢，其实哭出来也没有什么用。所以呢，很多时候呢，眼泪其实知道一切的。

0: 经济行情报道。
1: 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2.45， 日元是法郎 0.808，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95，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 4104.43 美元。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交通方面的情况呢，首先是高铁方面的消息啊。因为天气恶劣的关系呢，香港前往上海虹桥站的 G900，上海虹桥站前往香港的 G899 号列车呢是取消的。如果各位乘客是需要退票的话呢，请参阅高速铁路网页，并在指定日期内去做办理了。请尽量使用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式，就不用急于到香港西九龙站办理了。另外，在九龙公园径往大角咀的方向，近至舒适巴黎道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车龙排到舒适巴黎道近至喜来登酒店。临近街道往舒适巴黎道方向，交通比较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广东道近至关冲市政大厦，还有弥敦道近至科士甸道。较早之前，公主道往红隧方向近至爱民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恢复正常。十四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近至世界花园是有交通意外，车龙接近丰盛苑。其他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跟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是接近大会堂，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以及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泡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嘴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荃湾还有上狮隧的车龙排到竹园道，那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江穗以及左转去秀茂坪道多车，车龙是去到观塘绕道，东行车龙接近启德消防局。港岛区路面情况了，甘诺道中往西环的方向近至交易广场一段多车，下去到左转去红棉路车龙就排到军器厂街。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至康宁道至定富街多车，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至御港湾对出多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近至骏发花园多车，车龙排到 B 街，而嘉士居道往油麻地的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至全清交汇处至永德利广场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近至新墟的车龙是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义村，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至博爱交汇处多车，车龙排到博维，锦田公路近至罗屋村来回方向比较慢车。也提提各位留意了，渡船街登大士街去美孚的方向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机场管理局最后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呢就可以跟着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 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5: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6: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借着曹猛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也祝福呢现在正在开车回家的朋友们呢，能够一路顺风，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里。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我想呢，心情好的时候呢，这个天气好，心情好，当然呢，这个如果开车的话，也会一路的顺风，开心的回到家。当然呢，这个目的地到哪里呢不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身旁跟着一起回家的人。

0: 对你付出真心，愿意给你最好的幸福，因为我只在乎你。
1: 人世当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0: 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虎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光良，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相信爱真的无所不在，就看是每一个机会你能不能够牢牢地把它握在手上。欢迎您继续回到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也希望呢，我们都能够拥有爱，寻找到自己想要的爱之后呢，就让爱让我们更加的勇敢去面对一切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国之进入十四的措施今天开始推出，超过940间十四是容许食客带同狗狗入店。位于红磡的一家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内比较厚一些的位置呢，就预留作为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以及湿纸巾等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到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一名员工，会在食客入座之前询问是否介意邻座有狗狗。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进说，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十四提出申请，由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狗的食客举办婚宴。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午就到西九文化区的十四去了解新措施实施的第一天情况，期间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说，看到带狗狗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以及座位方面的安排都做足准备，认为这一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迈步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的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照需要会优化安排。香港仔华富村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上是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将暂控一项谋杀罪。警方前天晚上10点半接获打斗举报，到场之后发现该名53岁女子倒卧在华翠楼，对出专线小巴站行人未治，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都结并拘捕该名50岁女子。她承认曾经和死者打斗，警方说两人互不相识，当天晚上同时下车，死者怀疑不小心踩到被捕的女子，她就踩回死者，两人推撞持续数分钟，被捕人涉嫌一度以双脚跪在死者的腹部，双手勒着对方的颈部。警方指死者有精神病史，事发期间有其他乘客和途人经过，没有人阻止，又指警方不排除有机会改变控罪。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2.48， 瑞士法郎 0.808，加元 1.418， 人民币 6.797，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103.02 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的4点钟，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的海域，随后就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天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也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六海面有涌浪，随后到星期天初时离岸风势比较大，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信息录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捕捉生活精彩。
4: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 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 1.5 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足球
6: 连接了世界，
4: 点燃了梦想。
7: 一群勇于突破、敢闯敢拼的香港球员转战更大的舞台，
4: 踏遍大江南北，踢出一片新天地。
7: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梦想运动周刊，
4: 星期天下午4点，
7: 小梦与你见证
4: 球坛的追梦新篇章。
8: 我让你现在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
9: 如果爱曾让你刻骨铭心，想起他还是会偷流一次泪，那就是这段情已经融入你的生命。
8: 我让你还是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
9: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我是 Sam 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也希望呢我们能够抓住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然后继续呢鼓励坚强去面对脆弱，同时呢去拥抱快乐，当然也要享受一下现在当下的所有，才能够前进未来。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 Julia 彭佳慧，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拥有的时候不在乎，失去之后却又无法放手，因为真正爱你的人绝不会轻易的离开。
1: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2: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用音乐给你不再孤单的拥抱。
3: Hello， 我是 Daniel 罗时峰，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古邦仪的音乐抱抱。

很快的，今天一个半小时的音乐抱抱又要跟您说再见了。那在节目最后呢，送上张学友的歌声，跟你说晚安，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新闻提要。首批获准14今天开始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狗进入，卸展环形容式难得突破。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华富村星期二晚上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的女子，暂控一项谋杀罪。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首批获准的14今天开始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狗进入，超过940间的14已经完成修改牌照手续。容许顾客带狗狗进入的14今天要在出入口位置张贴食环署的指定海报，图文并茂，有欢迎狗狗以及准许狗只进入的14等的字眼，方便市民辨识。在黄埔花园一间的咖啡厅，不少狗主人带同狗狗入内用餐，有狗主人认为新措施会增加消费的意欲。
2: 呢排天气都热啦，可以入到嚟食饭同狗仔一齐，即系狗主又舒服啦，只狗都舒服啦。今日都嚟第二间噶啦，今朝都去咗一间狗仔入得嘅食早餐，嚟紧都应该会 keep 住系去狗仔嘅餐厅啦。平时可能净系饮杯嘢，咁而家可能食埋个餐，咁消费上都可能会多少少。
1: 咖啡厅以中间的花槽为界限，靠近玻璃窗的位置就作为带宠物狗狗的用餐区，而吧台则预留给一般的食客。食客黄先生说，现在没有养狗，但认为体验没有受到影响，欢迎人宠共融的措施。
3: OK 嘅，分咗區，因為呢樣嘢喺外國已經係好實行啦，而家喺香港又實行到呢樣嘢，都係非常之好咯。咁我都好贊成嘅，同埋個秩序都好好咯，即係唔會話影響到其他食客。
1: 咖啡厅负责人全先生说，有为4间的店铺申请，其中有2间获批，形容新措施之后更加热闹，预计生意额增加1.5%到2%。
4: 都熱鬧，起碼有成5-6組狗仔嘅朋友過咗嚟，大狗同細狗我哋都會可能分開少少，咁因為有時啲狗仔你唔知佢 friend 唔 friend， 如果客人可能對狗仔可能比較敏感啲嘅，咁我哋都可能會安排啲比較可能另外啲位置坐，咁等佢哋分開少少。咁嚟緊我諗我哋就可以容易啲 gather 唔同嘅寵物仔朋友，咖啡 tasting 啊 ，workshop 啊，等狗仔有得玩，主人又有得交流。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到西九文化区视察，和14的负责人还有食客倾谈。他说这次是难得的突破，逐步迈向人宠共融。
5: 新措施咧，一定會有一個嘅磨合期，總係咧會有各種嘅嚇，大家需要去學習啊、習慣啊。咁我期望咧係獲批嘅食肆咧，佢哋專業自律、嚴格咧係遵守法例同埋持牌嘅條件，並且咧係參照咧嚇食環署公布嘅良好作業同埋行為指引，維持咧嚇佢哋嘅食肆咧有一個高標準嘅食物安全同埋環境衞生嘅。
1: 謝展環又呼籲，未獲批的14不需要失望。预计最快大约半年之后会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将一幅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做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新的白石角站位于东铁线大学站和大埔墟站之间，政府2021年邀请港铁做研究，双方经过几年商讨，敲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选址有别于最初的建议，将设于科学园与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发展局址选址便利绝大多数居住和工作人口。当局又说，在营运当中的东铁线加建车站不简单，有限工程时间加上有限的土地空间，拉高了工程的造价。政府决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做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地皮现实主要为 较大运动中心，面积是6公顷。大水坑用地就临近港铁大水坑站，现实是支援沙田污水处理厂搬迁的工地，完成之后这一幅3公顷用地就可以用作兴建私人住宅。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在2028年下半年动工，维持原来的目标，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则需要最快在2031年开始陆续开始。除了兴建车站，项目也包括重置较大运动中心以及提升基建设施。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说，物业加车站发展模式合理。
6: 白石角站呢是有一个必要性在这里，政府提出来的一个物业加发展的方式呢是去兴建这个站呢，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也都不需要动用到公帑。日后如果兴建这些车站的时候呢，或者是兴建铁路超支的话，如果用这个物业加发展的模式呢，超支的项目和所有的开支是由港铁公司自己去承担。所以无论是战略上面，或者是居民的出行方面，或者是财政的控制，这个白石角站现在用新的方法去做的话呢，都是好的。
1: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邀请港铁开展白石角车站项目的详细规划以及设计，并原则上同意向港铁公司批出两幅用地物业发展权。政府星期五向大埔区议会交代细节。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上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她一项谋杀罪，明天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星期二的晚上10点多，警方接获一宗打斗的举报，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专线小巴站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在车站行人路，送往玛丽医院抢救，延至晚上11点多不治。警方在现场兜截期间发现一名50岁女子并将她拘捕，她承认较早之前曾经和死者打斗。西区警区副指挥官许康杰表示，调查之后确认两人互不相识。根据目击证人和闭路电视记录，他们当天晚上乘坐专线小巴前往华富村，在华翠楼之外同时下车，期间一度发生争执推撞，被捕女子涉嫌一度以双手勒着死者的颈部，警方在死者的颈部发现淤痕，手和脸部就有抓伤的痕迹，确实死因有待法医解剖评估。
7: 佢小巴上面已經開始打噶啦，咁啊都一路打到落去行人路度，咁啊過程都有幾分鐘。就死者咧就唔小心咧就踩到被捕人啦，咁被捕人亦都咧係踩翻死者嘅，跟住佢哋就喺小巴上面咧就進行咗即係一啲推撞啦，而呢個推撞亦都演變到落去小巴站嘅行人路上面。被捕人係一度咧用佢雙腳跪咗喺死者嘅肚上面啦，係並且咧用佢雙手咧係握住死者條頸嘅。咁最後死者咧就係不省人事啦。比較不幸咧就係我哋睇翻啲證據咧喺呢個打鬥過程之中，其實都有不同嘅乘客啦同埋路人經過嘅，但係其實係並冇人阻止嘅。
1: 许康杰又说，死者有精神病史，呼吁市民如果有目击案发经过，应该尽快和警方联络。立法会今天续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议员议案，提出动议的民建联议员林林说，面对社会环境等的转变，公务员团队必须持续求进，不断提升治理水平。
8: 香港政府的效率是被评为全球第二的，值得社会去肯定和认同。不过亦都正如特首所说，没有最好就只有更好。面对 AI 的浪潮、经济转型和市民日益提高的服务要求，公务员团队必须要持续求进，不断地提升治理的水平。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就回应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他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指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施政骨干，责无旁贷，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个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9: 一方面優化人事管理架構，讓公務員管理制度發揮功效，吸納到我們需要的人才，並且能夠分出優劣，適當地加以處理，以及促使團隊裏面每一個成員都為他的工作負責。另一方面，要讓每一名公務員的個人素質不斷提升，強化個人的專業能力、責任意識和服務精神。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將會可以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讓政府更高效地回應市民的需要。
1: 杨鹤贝因又提到，公务员学院近年举办专题课程以及讲座，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又增加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相关课程和资讯等等。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美军在当地星期三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同日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也是自美伊四月八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回到华盛顿的途中，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伊朗方面没有多久之前打了电话给美方，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而在较早的时候参加峰会期间，特朗普就形容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也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在当地星期二打击伊朗，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和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今天引述军方公共关系部门的声明报道，指出不久之前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的侵略。声明指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及多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在声明当中指出，伊朗的行动是回应美方违背承诺的做法，警告美国如果重演侵略行径，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的基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及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采取的侵略行径，以及美方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信函说，美方蓄意针对民用设施，又持续针对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非法使用武力，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进一步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国际法义务。美方需要对自身非法行径以及局势危险升级所引发的一切法律和政治后果，承担全部国际责任。伊朗紧急呼吁安理会采取立即、有效和果断措施，迫使美国停止持续的非法侵略行径，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展开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勋达臣完成手臂的手术之后，今天是有报平安，叫大家为对着挪威的八强大战做好准备。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勋达臣在庆祝球队晋级八强的时候，乐极生悲，跨过球场边广告牌的时候是失去平衡倒地，手臂严重受伤，要由担架床抬离现场。36岁的佐敦·勋达臣在社交平台上载了照片报平安，说手术完成，叫大家呢为对着挪威的大战要做好准备。英格兰将会在香港时间星期天的早上在八强对阵挪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尽管勋达臣是受伤，但他仍然有可能再次代表英格兰出战。报道说，据了解，尽管可能性不大，但是勋达臣仍然有可能列入英国的 英格兰的剩余比赛的大军名单当中啊，球队也不排除会考虑让他打这石膏上阵。报道说，基尔啊，连同佐敦、辛达臣、

0: 常了解他。摩根罗斋士就说呢，不会让他呢有任何的空位，会尽力尝试阻止球传到他的脚下，阻止他创造机会，因为他在门前实在是非常致命。好，回到本港方面，中学文凭试下个星期三是放榜，有调查发现呢，近四成六的受访应届考生压力到高的水平，不少人呢是担心个人竞争力不足。青协近月访问了1200多名应届文凭试的考生和中五的学生，发现呢近六成的人对于升学前路感到迷茫还有担心的。青协将会在这个月的13到18号延长放榜志愿服务的时间，并推出 DSE 升学E应用程式，提供升学以及情绪的支援。详情听一下港台的实习记者刘颖桥访问了青年协会督导主任陈英杰，听一下他是怎么说调查结果以及当中的一些建议的。
1: 調查發現咧，學生嘅升學趨勢咧，同往年大致相若嘅。佢哋咧第一嘅選項啦，最多人選嘅都係以大學學位為升學目標啦。咁假如成績未如理想嘅話咧，佢哋應該取而求其次嘅咧，就係選讀一啲咧資助嘅副學位課程。反映其實學生佢哋都希望咧，最終都可以透過讀副學位咧，可以銜接上到大學嘅學位嘅咁樣。
2: 調查顯示出受訪考生同埋學生對於未來前路最主要嘅情緒或者感覺。是怎样呢？
1: 在我们的调查的结果发现，学生其实他们的情绪都是有些既期待又焦虑的状况。我们看到学生调查里面结果看到 57.8% 是觉得担心的，另外有 55.5% 是觉得迷茫，不过既期待的就会有 37.5%， 都见到学生面对着放榜其实都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情绪是存在的。
2: 都见到调查显示有近46%的应届考生同埋超过54%嘅中五学生喺面对文凭试放榜嘅压力指数系高达7至10分，咁你认为压力最主要嘅来源系啲咩呢？
1: 調查裏面我們都有問到學生壓力的來源的，大概70%的學生就會擔心個人的競爭力，另外有38%的學生就會擔心未來的前景，包括經濟環境的改變又或者 AI 的潮流，亦都有32%的學生是擔心近年考生有個輕微上升的趨勢，這些都是令到他們擔心因為這幾個因素而影響他們未來升學的前路甚至乎就業的情況。學生其實最憂慮的就是課程會不會跟他們的興趣相符，都是實際學生面對困難嚟嘅，因為其實課程好多，佢哋都唔知道揀邊一個係最適合自己，因為課程入面睇到嘅都係一啲課程嘅大綱啦，咁到底入面嘅課程學啲咩呢？其實都會充滿一啲疑問，咁所以喺呢方面呢，佢哋規劃上面會遇到一啲困難嘅，如果會有啲新興學科嘅出現啦，對新興學科嘅理解亦都冇咁容易，咁再加上成績其實都係有一個變動，有一個可能會唔如理想嘅情況出現，咁佢哋會制定唔同嘅方案上面呢都會有一啲嘅難度，咁再加上頭先提過他們有一個複雜的情緒，一方面要處理情緒，另一方面要處理升學的規劃的計劃，對他們來說在這個過渡性的階段的確是帶來不同的困難的。
2: 咁喺學生遇到呢啲困難或者遇到啲不安嘅情緒，覺得迷茫或者擔心嘅時候，青協係為咗 DSE 考生提供咗邊啲嘅支援呢？今年嘅求助個案嘅趨勢有冇啲咩特別呢？
1: 青協今年呢就做咗一個新嘅措施嘅，咁我哋呢就同初創公司合作啦，咁就呢一齊推出一個應用程式叫做 DSE 升學儀嘅，咁希望呢將計分排科呢就交俾程式，交俾 AI， 然之後呢情緒支援呢就交俾我哋嘅青協升學輔導。咁我哋喺个 apps 里面咧，同学咧系可以直接咧 connect 我哋嘅升学辅导员嚟倾偈。当佢哋排完科之后啦，佢哋可以同我哋嘅辅导员咧一齐去分析，一齐规划下未来嘅前路系点样嘅。
2: 近年政府都積極推動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但在調查發現其實都見到有近半數是受訪的考生和學生其實是未聽過相關的出路，即是未聽過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的。那你是怎樣看這個認知度比較低的問題呢？
1: 其實應用科學大學呢都很講求一個學術和技術的並重的，希望學生可以在修讀課程裡面可以有更多的職場的體驗，來提升他們實際在行業相關的技術，對於這個政策是非常之好的，亦都呢對某些學生來說，他們可能技能掌握技巧上面是會更加快，那對這班學生來說提升他們的競爭力是更加有效。不過中間的落差可能就在於其實這個政策相對都較新，又不是很多大學呢現在是一個應用科學大學，只有兩間而已，那將來隨著越來越多大學可能會成為應用科學大學，大家對這一類的大學的認知度

0: 应该都再会提升嘅。咁当然院校同埋政府都可以都加强推广，俾学生知道其实就读应用科学大学咧，都可以好有效咁提升佢哋啲实用嘅竞争力嘅。
1: 好，时间呢来到晚上的7:50，马上呢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马来西亚呢今年呢榴莲是大丰收，顶级品种猫身王也是涌现到市场啊，当地消费者呢付出很低廉的价钱就可以装满一袋子的榴莲任吃。当局提出呢向农民收购，将过剩的榴莲呢再加工出口，避免价钱是过度偏低的。另外，四川凉山惠族自治州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呢，近日是捕捉到一只雪豹的妈妈带领两只的小雪豹的清晰活动的影像。雪豹呢有雪山之王之称，详细呢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和我们讲解一下呢，为什么这次拍摄到的影像是如此珍贵。详细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我们报道。
2: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在中国、印度、尼泊尔和蒙古等国家范围栖息着一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被评估为易危物种的动物，就是素有雪山之王之称的雪豹。雪豹是栖息于高原山地的大型猫科动物，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雪豹对生存栖息地的景观完整性和食物链完整性要求极高，因此它们的族群存续状态是衡量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关键指标。全球野生雪豹数量估计在4000至6500只之间，所以要献它们一面并不容易。不过，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近日检查红外线相机定点监测设备和回收数据时，发现设备成功捕捉到相信是一只雪豹妈妈带领两只小雪豹的清晰活动影像，这是凉山州首次记录到雪豹野外实体影像。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李胜指出，木里县这次捕捉到雪豹影像刷新了雪豹这个物种全球自然分布区东南边界的记录，表明木里县衔接到东北部大雪山山脉的雪豹族群与西南部滇西北横断山区的雪豹族群，凸显有关地区作为雪豹族群之间关键生态走廊的区域价值。这次发现为之后雪豹扩散迁移规律、族群之间基因交流、栖息地连通性现状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地监测数据，对有关区域内的野生动物保护规划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喜欢吃榴莲的朋友今年有机会在马来西亚吃个够，因为马来西亚榴莲今年大丰收，供应非常充足，市场大量供应，价格也自然大幅下跌。有外电报道，连马来西亚标志性高端品种榴莲猫山王价格也暴跌90%，从原来每公斤90块马币跌至9块马币，也就是从每公斤大约170港元跌至17块钱左右。由于榴莲保质期极短，滞销的果实极易变质腐烂，为尽快清空库存，商家推出多个力度空前的促销活动。在其中一个市场，消费者可以用不到200块港币就可以用大麻包袋随便装满榴莲，能吃多少就装多少。当局指出，除了因为榴莲大丰收外，也和原本有价的高质榴莲农民一窝蜂改去栽种有关。柔佛州果农协会说，农民过去大量砍伐橡胶、集油棕榈树等农作物，改为栽种榴莲，经过一段日子后，榴莲果树同步成熟，也是今年榴莲供应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之一。有报道指，马来西亚政府计划向农民提出收购，避免榴莲价格过度偏低，反而对农民造成损害。除了放进冷藏库保质外，政府还计划协助农民打通其他榴莲制品促销渠道，将过剩的榴莲再加工，也顺道推进马来西亚的榴莲出口市场多元化。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呢今天是再度回软，恒生指数呢险守24000点，收市最多是跌超过280点，低见23917点，收市报24030点，跌169点，跌幅为0.7%，主板成交金额超过3772亿元。科技指数就缺乏方向，收市呢是报4731点，升不足1点。阿里巴巴靠稳，腾讯以及美团分别跌近2%以及3%。AI 大模型股份是个别发展，智普就再升超过11%。Minimax 急挫超大约18%，分别是表现最好以及最差的科指成分股。晶片股造好，华虹红利以及中芯分别是升超过10%。公用、本地地产股上升，内房、汽车部分资源股跌幅比较大，老铺黄金跌近6%，收市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七只新股首日挂牌，浦原金电较招股价跌超过37%，齐云山食品升1.6倍，三环集团以及落实机器人分别是升约5%以及超过15%。鼎泰高科、东方科迈、立讯精密就变得不大，升跌幅不足2%。上证指数方面就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创业板主指数就报4018点，升172点。天气方面，天南气流是正在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是大致良好的。在晚上的8点钟，巴威是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的海域，随后呢会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最低气温大约会在28度，明天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是大约在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是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也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六海面有涌浪，稍后至星期天初市离岸风势比较大，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新学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呢，大约是12，强度是属于极高。天文台是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是眼睛，还有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至3，路边监测站为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是低至中，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是中至高。最后也和各位关注到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多云25到34度，北京有雨23到32度，台北有雨25到28度，大阪多云24到32度，孟买有雨25到32度，金边明朗28到36度，悉尼骤雨10到17度，多伦多雷暴21到30度，纽约雷暴22到28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果汁进入十四的措施今天开始推出，超过940间的十四容许食客带同狗狗进入店内。位于红磡的一家咖啡店呢，在门外张贴食环署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内比较厚一些的位置就预留作为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以及湿纸巾等等。负责人方小姐就期望生意可以多3到5成。他们因应新的措施增加1名的员工，会在食客入座之前询问是否介意邻座有狗狗。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进就说，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的十四提出申请，由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香港在华富村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上是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将暂控一项谋杀罪。警方前天晚上10点半接获打斗的举报，到场之后发现该名53岁女子倒卧在华翠楼对出专线小巴站的行人路位置上，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都结并拘捕该名的50岁女子，她承认曾经和死者有打斗，警方说两人是互不相识。当晚同时下车，死者怀疑不小心是踩到被捕的女子，他就踩回死者，两人推撞持续15分钟。被捕人涉嫌一度以双脚跪在死者的腹部，双手勒着对方的颈部。警方指死者是有精神病史，事发期间有其他乘客以及途人经过，就没有人阻止，又指警方不排除有机会改变控罪。中学文凭试下个星期三放榜，职业训练局会在同日到这个月的20号中午展开统一收生计划。职业训练局开办大约140项的课程，提供大约13000个名额，涵盖全日制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基础课程文凭、职专文凭以及文凭课程等等。职业训练局高级助理执行干事郭龙基就说，今年文凭试考生人数有轻微上升，目前报名的情况和去年是差不多，当中社会服务业、幼儿教育、宠物护理和航空物流等相关高级文凭比较受到欢迎。他说行业是需要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应用型专才，职业训练局重视培训学生的专业知识、实战经验以及灵活运用 AI 的能力。其中就读机场营运管理高级文凭的毕业生关敏仪就表示，在就读高级文凭之前曾经是就读基础课程文凭，期间接触到旅游运作、款待服务以及机场运作等的知识，之后就升读高级文凭，主要是学习机场后勤工作，也在实习之后获公司聘请为全职员工，更破格升为统筹员，认为课程以及实习机会有助未来就业。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2.47，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97，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106.82 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的8点钟，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的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一带。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天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也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六海面有涌浪，稍后至星期天初时离岸风势比较大，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6: 创新实践成长。
7: 家中灯散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8: 大湾区创业梦。
6: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大家好，我是陈瑜 Anna。Anthony 啊，平时我哋讲开咧大湾区创业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都会谂起一啲资深嘅企业家啦，或者系啲实力雄厚嘅人啦，先至会翻国内里面咧做开荒牛嘅。但系而家有新嘅现象，甚至系啲土生土长嘅00后嘅毕业生咧，就已经直接咧跳入大湾区里面咧做创科上面嘅一啲嘅老板啦，仲要带领住一班老板啦，同埋一班后生仔啦，翻内地里面咧做创业嘅。
0: 冇错啊，我哋概念里边嗰啲咩30几岁、40几岁创业咧，已经 out 晒噶啦，而系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后生仔，面对着一班同样是土生土长的内地年轻工程师，大家的成长背景啊、生活习惯啊，甚至做嘢的术语啊，都完全不同啊！呢种 Z 世代的文化碰撞啊，一定会撞出很多火花。
1: 是啊，今日咧，我哋就想探讨啦，两地的青年人点样共创呢个社会现象啦。
0: Anna，不如我哋听一听大湾区小剧场，系一个好轻松有趣嘅方法带出今日嘅主题 ：Z 世代在湾区圆梦。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2: 唉，嘉欣啊，我觉得自己好老啊！剛才跟那兩個00後實習生開會，他們說的東西我完全聽不明白，什麼原生代啊，什麼創新生態系統啊，嘩，我還在用算盤計數，他們已經用 AI 大數據了，喂，我是不是應該退休啊？
3: 喂，你才得個20几歲，退什麼休啊？不過你說得對的，現在 Z 世代在大灣區創業的模式已經跟以前完全不同了，他们是大湾区原生代，一出世就接触两地文化，视野广阔很多的。
2: 是咯，听说有个后生仔，屋企明明是做牙医的，他又竟然走了去搞什么医疗啊加管理协同发展，还要收购合并添。看牙就看牙啦，搞那么多东西做什么啫？
3: 这些咪就是新一代的格局咯，他们懂得利用专利技术加上一站式服务，将传统行业升级啊！仲有啲香港大学生识得利用香港嘅大学科研机构同创投基金，构建一个创新生态嘅系统，喺香港起步，然后带住自己嘅公司北上大湾区创业啊！
2: 哇！即系由学校科研到搵钱，一条龙包办晒啊！呢班 Z 世代真系后生可畏啊！唔得，我唔可以认输啊！我要即刻去报读个 AI 人工智能速成班，同班00后拼过。
3: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
4: 梦想成真，耶、
0: 大湾区原生代强势崛起，创业模式日新月异。我哋一齐嚟听下今日嘅嘉宾 AI 科技顾问 Z 世代创业者黄荣谦，探讨 Z 世代在湾区圆梦。
1: 咁我哋请嚟嘅嘉宾咧，正正咧就系经历一种文化碰撞嘅人啦。佢今年24岁啦，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啦，喺科技大学毕业啦，然之后就即刻创办咗自己嘅 AI Voice 啦。而家仲喺大湾区咧，带领住一班内地嘅年轻人做 AI 嘅研发，仲用 AI 写程式啦，做 3D 嘅睇楼。呢一个就系 AI Voice 行政总裁黄荣谦 Wilson。
5: 两位主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Wilson 啊，不如咧，你同听众咧介绍下自己咧，同埋点解咧24岁嘅时候咧，做一个后生仔咧，已经选择咧翻大湾区里面咧，带领住一班内地嘅团队咧，系去开创你嘅创业之梦咧？
5: 咁其实我系一个由大学开始 Year 1已经开始创业嘅一个年轻人啦。我当时喺 Year 1就开咗自己嘅公司，去从事科技同埋 AI 嘅行业。因为当时正正系 ChatGPT 啱啱诞生嘅年代啦，好多时就系我哋香港人其实系用唔到 AI， 因为其实系有一个制裁啊嘛。咁其实我系想有属于香港甚至大湾区甚至系中国嘅 AI， 我想自己研发。
0: 我亦都睇到啲电视剧，成日啲因为要24岁咧，谂起啲废青啊。咁但系咧，你而家已经24岁毕业，已经系一个嘅行政总裁，仲要喺大湾区有你自己嗰个事业啊。究竟系年青人系咪大部分都好似你咁样嘅咧？
5: 其实依家嘅年轻人系会有一批咧，系想去大湾区发展。好多时都话珠海创业啦、广州啦、深圳创业啦。其实正正系因为内 內地的資源比較多、啊、現在以往就是香港的傳統行業發展經濟比較好啦，但現在其實是內地的物價便宜很多，居住啊、租 office 啊，甚至是請人都很便宜，但內地其實是個科技的實力其實是好過香港，因為內地政府很大力去支持內地的科技發展啦，所以正正有很多的津貼啦、funding 啦，是給到我們香港的年輕人去搬去珠海啊、深圳啊、廣州去居住，甚至是俾埋錢去租 office 啊、請人啊，呢一方面其實係幫到我哋好多。咁我當時就係正正係去申請到一啲咁嘅 funding 啦，就有香港嘅科學園啦、數碼港啦，甚至係內地嘅政府去俾錢去支持我做呢一件事啦，就令到我可以去內地去發展呢一壇嘅生意。
1: 當你喺申請呢一啲嘅 funding 嘅時候啦，其實你會有啲咩經驗可以分享到俾我哋聽眾知道咧？等佢哋好似你咁樣啦，一畢業或者未畢業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可以咧踏上創業之路咧。
5: 其實經驗無非就係最慘痛嘅經驗啦，就係普通話唔掂啦。因為嗰陣時其實我中學嘅普通話成績係相當之差嘅。咁其實嗰陣時我就花咗大約一年時間啦，去苦練普通話。我由一句都講唔到，變咗可以流暢咁樣講啦。雖然有啲音唔係好準啦，咁呢一個就係我慘痛嘅經歷啦。所以年輕嘅一代可以練下普通話，咁樣就方便去內地發展啦。第二就係其實你可以參加唔同嘅創業比賽啦，因為依家好多係大灣區創業比賽，就可以幫你去連接去大灣區，代表香港去大灣區比賽，咁就增加你曝光嘅機會啦，同時認識一下啲大灣區嘅政府啦、高官啦，同埋一啲嘅企業家啦。好多時候佢都可以幫到你入去大灣區度發展嘅，俾到意見同埋俾到資源你去發展。
1: 咦，咁嗰陣時你點樣去先至攞到啲資訊啊？了解到咧，喂，大灣區有呢啲咁嘅比賽啊，咁以及嚟講咧，學校啊或者政府嚟講咧，又點樣去資助到你咧？
5: 嗰陣時其實我係讀緊書嘅，我係讀科大嘅。嗰陣時就係有一個叫科大創業中心嘅部門啦，俾到唔同嘅資訊我。咁佢哋都好幫得手啦，因為每當我話我想創業啊、揾投資者啊、揾資源啊，佢都會幫我一齊去連接翻唔同嘅資源嘅。咁然後香港政府有啲機構啦，就可以定時發放嗰啲資訊啦，就會舉辦一啲創業嘅比賽啦，同埋做一啲創業嘅培訓，同你講話點樣去演講啊、點樣去 present 啊、點樣去做一個嘅 product 啊。咁呢一方面我都得益到香港政府嘅資源啦，同埋我科大嘅大學資源啦。咁之後我有一個諗法，就係想去大灣區發展。咁同時呢啲機構就會幫我去申請填方啦，俾到指引我啦，甚至係去報名唔同嘅比賽啦，正正係一步一步咁樣去上大灣區囉。
0: 我就知道呢，佢17歲嘅時候呢已經代表香港呢取得呢個全世界嘅打敗呢個麻省理工啊，打敗麻省理工呢攞埋呢個水機械人嘅冠軍。儘管你話你唔識講普通話，咁其實你可以進入啲大公司高薪厚職應該唔係問題喎。點解你都仲要去創業同埋要去大灣區創業呢？
5: 咁首先我覺得創業呢條路係適合我多啲嘅，因為我唔係一個好鍾意讀書嘅人啦。由小學啦、中學啦，甚至大學啦，都去參加唔同嘅比賽啦，有啲係機械人比賽啦，有啲係創業比賽啦，有啲係演講比賽啦。其實我就想用呢啲咁嘅我個人嘅能力去展示翻俾大眾啊，或者俾唔同嘅公眾去知道嘅能力。因為由我出生到依家嘅家庭，其實都係講緊一個態度話，千祈唔好去打工啊。因為其實我父母啊都知道，其實打工係冇一個好快可以揾到錢嘅出路。咁呢度其實都係關我家庭嘅成長背景事啦。咁我其實係從來冇打過工嘅。雖然講出嚟好似有啲串啦，但其實我係從來冇打過工啦。我由中學開始就去接唔同嘅 freelance 啦，做唔同嘅 project 啦，幫人寫網站啊，做一啲嘅 project 去揾錢啦。咁之後到大學嘅時候啦，其實有唔同嘅企業啦，甚至係政府部門啦，去賞識我，俾機會我去做一啲 project 啦，甚至係俾啲生意我去做啦。咁一啲係大公司又有，中小企又有。咁正正係呢一度，我其實我成長方面有好多唔同嘅老闆啦，甚至係一啲嘅金主啊，去賞識我。咁呢一度就可以俾多一啲機會我去專心去創業，專心去做自己嘅生意，咁唔需要為錢去煩惱。
1: 成績表咧，其實唔代表咧人生嘅一切，可唔可以咁講啊？
5: 我會話成績表都重要嘅，但係成績表係決定人生嘅下限。但你嘅人生上下其實係靠自己嘅努力去爭取唔同嘅機會。成績表就係咧喺你失敗之中，你都可以有啲嘢揸喺手上面咧，唔會太折墮啊，唔會太失敗啊嘅一個物品咯。
0: 好，而家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我系主持陈瑜 Anna。 今日好开心啦，能够请到我师弟啦 ，Wilson 啦，嚟到我哋呢度同我哋讲大湾区创业梦啦。咁 Wilson 头先都讲到啦，其实由你父母里面话俾你听啦，即系唔系一定要打份工先至系有前途噶，系咪？咁你喺呢个过程之中咧，有冇一啲创业嘅过程里面令到你会觉得，深深感受到就系、真系、原来。而家唔係真係工字打出頭，係邊一方面裏面令到你係有一個感覺，就係真係要行呢一條路先至係你未來要發展嘅道路呢？
5: 最大嘅影響其實係 AI 嘅發展啦，因為以前其實知識係好重要嘅，好多時都話要讀書啊、讀碩士啊、讀博士啊，咁先可以做到一啲比較偏向研究啊，甚至係商業化嘅工作。但係其實依家嘅 AI 發展得好快，好多時咧，你可能學十年嘅嘢啊，學二十年嘅嘢啊，其實 AI 可以一句就可以 KO 咗咁多年累積嘅知識啦。咁其實我就係正正因為 AI 嘅發展，其實我好多方面都好唔擅長啊，例如作文啊、創作啊、語文啊，其實我都唔係好擅長，但 AI 就可以幫到我由唔同嘅方面去發展咯。甚至係我以前係唔識畫畫，但係有咗 AI 我就可以幫一啲嘅公司去 design logo 啊、design 網站啊，做一啲咁嘅我唔擅長嘅嘢。所以其實我覺得除咗打工之外咧，其實 AI 都可以幫到你去做一樣，就係好多新興嘅模式叫一人公司。自己一個人，但係可以做到十幾人嘅規模，甚至係賺好多公司嘅錢咁樣咯。
0: 咁所以咧，阿 Anna， 我哋做父母咧，或者我哋啲聽眾做父母咧，其實都要講 STEAM。特別我哋講緊大灣區創業嘅時候咧，就算唔識畫畫，或者你就算唔彈琴係嘛，唔學跳舞，都要學埋 AI。如果聽你咁講係嘛？
5: 係啊，其實 AI 就係一個人生嘅槓桿咯。好多時候你唔識嘅才能啊，你唔識嘅知識啊 ，AI 都可以幫你去完成到。所以依家嘅創業啊，或者依家嘅行動啊，唔係講緊你識幾多嘢，係講緊你點樣去善用 AI。
1: 其實我同 Vincent 一樣咧，其實我24歲嘅時候都係創業嘅。咁嗰陣時真係好唔同啦，嗰陣時真係用雙手雙腳啦，行出我自己嘅而家今時今日嘅事業啦，真係唔會話揾一樣嘅嘢或者個知識上面咧，真係要自己花好多時間，甚至可能講緊要認識一個新嘅事物咧，我真係要睇好多書啦，甚至。要是在网上面抄很多的东西，但现在来讲真的想讲一个新的事物，可能只是真的 Wilson 讲一句说话啊，这是什么来的，那 AI 已经可以帮你写到呢完完全全呢，真的你可能找了个博士在你隔离帮你指点迷津的了，是吧？
0: 但是资金那方面呢，即是24岁做 CEO， 还要是统领一个内地的这么大的团队，香港的土生土长的后生仔又凭什么呢？
5: 初初创业我都是没有钱的，我甚至是零元创业，那时候就问家人借钱去开公司啦，咁开完公司都冇乜资金去挣嘅啦。咁之后发现就系、其实真系香港嘅政府啊、大湾区啊嘅分定真系好有用。好多时候可能讲紧系起步资金几万蚊啦，正正就系我攞咗香港嘅科学园嘅几万蚊嘅起步资金，咁我就去开展自己嘅事业啦。咁之后其实我去参加唔同嘅比赛咧，都可以揾到钱嘅，因为比赛奖金都有可能五位数字啦。咁呢個時候其實係要靠自己去爭取唔同嘅機會啦。香港啊或者大灣區其實都係遍地黃金嘅，就係睇你識唔識去運用佢哋政府嘅資源啊，甚至係一啲機構嘅比賽資源啊，或者大學嘅資源啊，去幫你加速你嘅創業嘅旅程咯。其實我真係由零蚊開始創業，一直去攞資源咁樣上去。
0: 好啦，咁你讲咗资金嘅问题啦，咁我又关心落地嘅问题啦。咁你带住一班内地嘅后生仔做研发啦吓，但系咧对嗰个成长嘅文化又完全唔同，个语言都唔同。咁啊，香港人讲求呢个效率啊，中英夹杂啊吓，咁啊，内地后生仔可能有佢哋一套嘅互联网嘅黑话啦。咁你哋平时间咧，即系开会啊，或者系夹工作嘅时候咧，有冇发生过啲咩搞笑嘅鸡同鸭讲嘅事件呢？
5: 其实发生过好多故事。咁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嘅语言都唔同。例如我哋会中英夹杂啊，但系其实佢哋全部用中文嘅，好多嘅术语啊，有时开会佢哋会讲咩火粒度啊、毛刺啊，其实我身为一个香港人系完全从来冇听过呢啲咁嘅术语咯。咁其实我开会嘅时候，
0: 点解啊？
5: 其实我依家都唔知啊，系啊，其实我依家都唔系好知啊。但系我会慢慢去睇下小红书啊，睇下内地嘅用啲咩术语啊，同埋慢慢向佢哋虚心嘅学习咯。因为始终大家嘅语言唔同啊。我有时是广东话啦、英文啦，佢多数是普通话嘅，咁佢哋会向我学习，我都会向翻佢哋学习，咁样就互相理解大家嘅文化差异咯。甚至系除咗语言上面啦，工作模式其实都好唔同嘅。因为我啱啱开始上去工作嘅时候咧，发现佢哋啱啱食完饭就会全部一齐瞓晒嘅，即系全部一齐趴喺台上面瞓啦。其实嗰阵时我唔知发生紧咩事啦，我就逐个拍醒佢，
0: 瞓中午觉。
5: 系啊，我嗰阵时因为香港唔兴啊嘛，系咪啊？ 但其實內地大部分公司都會在中午吃完飯之後睡一睡的。那個時候就拍醒了全部人，他們很驚訝望住我，心想說這個老闆這麼黑心啊可能。那我就慢慢接觸到原來內地的工作文化都是很不同的。很多時候我們不應該將香港的文化帶去內地咯，反而是要接受內地的文化，這樣才是一個真正可以溝通到的渠道。
1: 那你現在就融入了沒有，可不可以跟自己說覺得？
5: 我會說融入了一半有多啦，很多時候都是工作模式啊、工作習慣啊，甚至一些術語我都明白的，但是最大的差異都是我的普通話水平啦，這一方面就要內地的同事去包容我的普通話啦。
1: 有沒有搞笑的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5: 好笑的事就是內地的同事那種飲食文化都很不同啊，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香港人的消費都很高啊，但是當你回到內地的時候，你會發覺所有的物價都很便宜，一餐飯可能香港是70元啊，回內地吃是15元啊，咁然後我就回到內地很喜歡吃那些是偏向香港價錢的東西，我就會帶班內地的同事呢一起去吃那些打邊爐啊，中午60元啊、70元啊，但是內地的同事是接受不到咯，每一次都說、哎、我吃不起那麼貴的東西啊，因為他們平時吃飯都是15元而已，咁這一方面他們就會投訴啊、會抱怨啊，說老闆我今天不跟你吃飯啊，我下次有錢才跟你吃飯這樣啦。
1: 咦，除了我們講緊生活上的問題，我想在做事上面你 會覺得國內的年輕人和香港的年輕人你覺得他們在做事的工作態度上有什麼不同呢？
5: 工作態度其實是都幾大分別，香港的人就是在規則裡面做事，但是內地的人就是做事裡面你要定一個規則給他，因為很多時候例如香港的人工作就是你叫他做 PPT 啊，做一些文件啊，他問清楚你用什麼字體啊，用什麼格式啊，個內容大綱是怎樣做啊，很多時候可以做到是沒什麼錯，但是都沒什麼驚喜，但是內地的人就喜歡自己去發揮一下自己的工作的方式啦，他們很多時候做完一堆事才問你究竟要怎樣做啊，這個時候你可能有時候有驚喜，但有時候都會有錯誤你會接受到，那很多時候你要在他們工作的途中給一些方向啊，給一些規則他們去做，那才是一個好的發揮咯，但是香港的人就是定好規則先去落手做，但是相對的壞處就是沒什麼驚喜去產生到啊。
0: 知你公司呢不單止是做語音 AI 啊，最近用 AI 的寫程式啦，整了一些 3D 睇樓 video 給人親身去睇樓啊，這個 idea 是你和你中方的團隊是怎樣去建立出來呢，發展出來呢？
5: 其實這裡是兩方面的配合啦，咁其實我哋個 3D 睇樓嘅影片生成啦，針對翻香港傳統嘅行業嘅痛點，就係地產方面啦。好多時候有啲地產經紀啊，其實佢哋唔知點樣去做宣傳啊，唔知點樣去拍片啊，甚至係唔識做個人 IP 啊。因為正正內地就興一樣叫做個人 IP 啊，或者個人嘅宣傳啊，香港嘅市場其實仲未適應到呢一種咁嘅科技咯。呢個 idea 係香港團隊去諗嘅。我哋採訪咗唔同嘅地產公司啦，發現呢一個嘅痛點係真實存在，同埋多人去俾錢去買啊。內地方面就係個技術突破啦，因為內地有好多完善嘅 AI 模型啊，無論係大語言模型啊，甚至係影片生成嘅模型啊，正正係由唔同樓盤嘅相啊，用翻內地嘅模型啊，去將一紮嘅樓盤相變成一串嘅 video。咁樣先可以做到成件事囉，就可以佢唔需要自己去拍片啊，可以用返佢個人像嘅相啊、樓盤嘅相啊，全部連結埋一齊變一個 video， 就可以幫佢唔需要花費額外嘅時間都可以宣傳到自己嘅 IP。
0: 好啦，咁而家我哋到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嘅時間，聽下有啲咩小錦囊先。大灣區生活小錦囊，主持盧慧敏。
6: 五险一金是什么？打工仔必知护身符。打工仔最关心的福利，老板最紧要守法。大湾区开公司第一步要搞懂人事政策。在大湾区开公司请人，老板们一定会成日听到五险一金这个词。到底是什么玩法？内地讲的五险，即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加埋一金住房公积金，其实就是类似香港的强积金加埋强版配套。身为雇主，每个月都要依法为内地员工供款，比例仲绝对不细的。有些港资老板为了悭成本，以为私下和员工倾掂数，将这笔钱截然当人工发放，觉得这样大家都有着数，大错特错。这个做法在内地严重违法的，一旦被劳动部查出来，分分钟要面临巨额罚款，兼且要全数补交， 而家大湾区好多地方都推出咗针对港澳人才嘅社保优惠政策，甚至容许双重社保豁免。搞生意一定要睇长线，做个奉公守法嘅好老板，先可以留得住班猛将帮你打天下，公司自然生意兴隆。想做大湾区精明雇主，呢条劳工法底线绝对系唔可以踩嘅。记住要查清楚最新政策更新。

0: 欢迎上8:30香港电台，邮政子夜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2.45，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97，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109.66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 ，AI 生成的偶像，你会追吗？
6: 我觉得我会喜欢 AI， 我想让它高一点，它就可以再高一点，眼睛大一点就可以再大一点。
7: 我喜欢 AI 偶像，因为它可以24小时唱跳几年，它都不会累。
5: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9: 优秀帮
10: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11: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2: 与你掏心掏肺。
13: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14: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1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9: 优秀帮准时上线。
15: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16: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1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8: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9: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20: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21: 创新实践成长。
22: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20: 大湾区创业梦。
21: 主持陈如、陈瑞强。

0: 欢迎翻嚟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大家好，我系 Anna 陈瑜。今日我哋嘅节目名叫《大湾区创业梦》啦，访问唔同嘅嘉宾，究竟三十年后嘅喺大湾区创业同我三十年前嘅创业咧有冇咩唔同啦 ？Anthony 啊，《大湾区创业梦》咧会邀请到13位来自各行各业嘅嘉宾，同大家一齐探讨大湾区嘅发展前景同埋效益。
0: 咁节目除咗有2个环节，大湾湾区生活小锦囊同埋大湾区城市简介之外咧，仲有一个趣味嘅小剧场添。
1: Anthony 啊，今日好开心啦，能够邀请到啦土生土长嘅后生仔24岁黄永谦 Wilson 嚟到我哋呢度，同佢分享咧大湾区嘅创业之路。
2: 两位主持好，
0: 咁我哋而家咧先听一听大湾区城市简介啊。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3: 香港偏行文创无极限，突破传统寻觅南海。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继续讲下我们熟悉的香港，除了金融业独领风骚之外，香港近年在创新科技和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发展绝对是突飞猛进。以前大家可能觉得香港做创科好似纸上谈兵，但现在行入科学园或者数码港睇睇，你会发现无数的初创企业已经做出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尤其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金融科技这三大的范畴。香港的研发能力已经达到世界前列水平，政府还推出了很多的资助计划，真金白银去扶持年轻人创业。另一方面，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西九文化区的落成更加是为文创产业注入了强心针。 N 家博物馆和故宫文化博物馆不单止吸引了无数游客，还带动了周边的设计、策展和艺术品交易市场。对于有志投身创意工业的朋友来讲，香港绝对是一个可以给你自由发挥、灵感爆棚的大舞台。未来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更加会将创科和居住环境完美结合。香港的魅力就是在于它永远都懂得与时并进，在传统的优势之上不断寻求突破。只要你肯去发掘，这里总会有你的一片广阔的天空。
1: 今日好开心啦，能够请到我师弟啦 ，Wilson 啦，嚟到我哋呢度同我哋讲大湾区创业梦啦。系咪真系每一个嘅后生仔都应该行呢一条路呢？
2: 其实我觉得唔应该每一个人都行呢一条路。咁其实创业系一个好反人性嘅嘢啦。正正系依家嘅环境，其实物质都好充裕啊，好多时候你去搵工啊，其实人工都系起步唔错啊。甚至是你的物质啊，屋企的资源都很多啊。但是创业正正是一样，是你可以将什么都不要啊，同埋你要承担一个风险，就是你会失去了可能1年2年的时间啦、啊。这个风险是要自己去想下先咯。咁有些家庭可能比较富裕啦，其实都不需要去创业啊，只不过可能是屋企人的生意啊做返落去啊，甚至是找一份好的工啊，入大公司啊。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好的出路的。咁样其实是要睇返自己个人的兴趣，因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适合创业。但如果你有兴趣去创业，其实依家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去尝试咁样咯。
0: 咁对于啲 old school 嚟讲咧，你就24岁啦，对于啲24对 Anna 啊，或者系我哋啊，或者 old school 啊，更加嗰啲。咁我哋可能我哋传统嗰个教法都系话努力啲读书，跟住去人哋嘅公司度打工攞经验，系嘛？唔单止攞人工，攞个资本，攞个经验，咁然后先至去创业。咁而家即系你哋呢代，你有几代表到你呢代嗰个思维咧？
2: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倾向打工的，因为真正创业的得很少部分嘛，其实都是。但是我会说，其实每一个年代呢，创业的人数都不会相差太远。但是正正是因为为什么特别多人创业呢，现在其实是因为很多的funding去 support， 所以创业那班人才浮现到上去水面嘛。
0: 你所讲的funding是指在大湾区创业的
2: funding？大湾区的创业funding。
0: 香港的创业好像又没有那么多。
2: 都有啊，都有。
1: 都有嘛，哇，真的很正、啊。我想起我当时我算是97年啦， 畢業啦，咁嘅時候正值又係我哋講緊啦金融嘅危機啦，咁其實我哋都發現一樣嘢就係、是、要搵一份好工呢其實都幾難嘅。嗰陣時我自己都走向創業之路，不過我睇返你而家呢個年代嘅二世世代好似創業呢好輕鬆喎，因為有咁多政府嘅 funding。嗰陣時我哋真係慘啦，真係可能問阿爸啊，喂俾住幾位數字嚟啦，五位數字嚟試下得唔得啦，我哋都係抱住一個真係試下得唔得嘅精神啦，或者我哋咁講啦，機會成本係好重要嘅。因為有時候點解會係去踏上創業之路，一就因為可能冇選擇，然之後我哋就橫掂去打份工，可能最多都係萬零兩萬蚊，咁可能俾我哋打一年，其實做唔成嘅時候都可以翻去繼續打工啦。但可能預住而家我哋廿幾對嗰啲嚟講咧，可能個機會成本咧，放棄自己固定嘅職業啊，然之後重新去踏上創業之路咧，嗰個嘅成本裡面就的確係相當之昂貴嘅，係咪啊？
2: 梗係唔同啦，每個時代都唔同㗎嘛。咁依家呢個時代其實都係正正係物質好充裕啦，好多時候可以好放心去試錯，就算失敗都唔會餓死㗎嘛呢個年代。咁其實兩個年代嘅差異就係、是、以前個年代可能機會相當之多，但係嗰個試錯嘅成本大啦，甚至係失敗嘅風險高啦。呢、這個年代就係、是、個機會相當於我會話以前係比較少啲啦，因為其實好多各行各業都有唔同嘅公司去做啦，但係呢個年代就好多 support 你去創新啊，做以往冇人做過嘅嘢啊，但以前係偏向做生意方面會多啲囉。呢、這個年代就係科技創新啊， AI 發展啊，全部都係俾錢一班年輕人啊，一班創業嘅人去做啲新嘢出嚟㗎嘛。
1: 可唔可以咁講呢，即係話今時今日創業裏面呢，同我哋傳統嘅經濟形式係唔同啦。即係以前我哋可能係好傳統性嘅，可能做生產啊，做一啲嘅研發上面，一啲比較製造業上面多啲嘅，或者貿易上面嘅。但而家今時今日呢，可能講緊即係資助上面呢，係咪都係局限於一啲創新上面嘅嘢先至會有呢？譬如傳統上面嘅呢啲嘅資助比較少啲呢？
2: 其實都係啊，傳統資助係相當之少嘅。依家嘅創業就係啲funding就係俾你去創新，即係整一樣新嘅嘢去對抗其他公司啊，甚至係完全冇人做過嘅一樣新嘅技術咯。呢一方面會支援得比較多啲，而唔係傳統嗰啲做生意啊，例如貿易啊、買貨啊呢一啲咁嘅傳統嘅行業咯。呢一啲其實funding都大部分唔會去資助你去做呢啲咁嘅嘢。
1: 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咧，咁變咗我哋讀書嘅時候或者啲基礎知識咧，即係唔係好似傳統我哋咁嗱冇乜所謂啦，讀下文化啊，即係讀下啲音樂啊、藝術啦，係咪會真係淨係條路係只可以係走去一啲創新啊、機械工程啊呢方面嘅咧？
2: 其實按照翻個人嘅意願啫嘛，其實都係自己嘅興趣。其實嗰啲音樂啊、鋼琴啊、畫畫啦、啊，其實你都可以去學嘅都可以去做，但系要睇翻你嘅未来嘅出路，你想用呢一方面去揾钱，定系用呢一方面去培养下自己嘅兴趣？呢一方面就要自己去谂下咯。如果系纯粹系培养兴趣，咁就可能要点到即止啦。即系你可以有一啲历史啊、文化啊初步嘅认识，但系唔一定去好深入去钻研咯。但系如果你系想靠呢一方面嘅才能啊、靠钢琴啊、靠画画去揾钱，其实你系都系要钻研落去咁样咯。
0: 是的，我都有個好好朋友啦，佢個仔就係代表香港係攞到國際嘅鋼琴大賽啦，一樣係好出色。咁所以我相信 STEAM 裏面嗰個 STEAM 呢，即係我哋就話天生我才必有用。咁但係呢，我又反而想問返一樣嘢嘅，就係、是、呢其實啲二十幾對呀、三十幾對呀，佢哋返喺呢個大灣區創業啦，佢都會諗緊佢究竟係咪住喺內地啦，嗰、那個家庭可能喺香港啦。咁好似你哋啲24歲呀、啊、或者啲 Generation Z 嚟講呢，咁你不多不少都會面對兩個問題。第一，你頭先話融入佢哋嘅同事，但係使唔使融入佢哋嘅商會啊？融入佢哋嘅社團啊？另外一樣就即係拍拖啊，可能即係會唔會你嘅未來嗰個另一半咧都係內地嘅姑娘啊？或者係如果係我哋嘅女士翻去創業咧，就佢個先生可能就係內地嘅先生。咁呢樣嘢你又點睇咧？
2: 其實我暫時就冇參加內地嘅商會嘅，香港嘅商會有參加，但係內地其實係冇乜點樣講求一定要入商會先揾到錢。因為內地個 market 太大啦，14億人，其實你做一樣 product 係俾一小部分用，我當 1% 啦、5% 啦，已經嗰個賺嘅錢好多啦，所以唔一定要入商會先搵到錢嘅。呢一方面內地比較傾向係自由市場咯，係靠自己嘅 product 啊、曝光啊、宣傳啊去推廣自己嘅產品，就唔係好依賴線下咁樣推廣咯。
1: 咦，剛才你講緊曝光上面嘅嘢啦，咁其實作為一個創業者啦，咁剛才你又有講緊就係點樣建立個人嘅 IP 啦，咁其實係咪喺國內裏面呢，特別喺大灣區你咁講，其實我哋做一個 IP， 其實我哋係咪可以喺地區性度做，定係一定要全國性咁樣做先至係可以幫助到你嗰個事業嘅創造呢？
2: 其實兩方面都有人去實行嘅。 地區性啦，例如一啲 IP 就叫廣州乜乜乜啊，深圳乜乜乜啊，好似銅鑼灣揸 fit 人啊，呢啲咪地區 IP 咯。其實個人都會知，其實係冇話地區性啊，冇話全國性啊，係配翻真正屬於自己嘅身份象徵咁樣嘅。
0: 咁我哋香港人，好似你哋 Generation Z 喺呢個大灣區創業嚟講，又有啲咩角色可以做咧？
2: 其實香港係一個比較好嘅地點去出海，因為其實中國啊有好多嘅 AI 嘅技術啊都係好創新啦。雖然依家嘅 AI 可能得兩個國家啦，美國同埋中國啊嘛，咁但係中國嘅 AI 同埋嗰一方面嘅 AI 係完全唔同嘅。其他國際嘅 AI 就講緊就好勁啊，但係同時好貴。但係中國嘅 AI 係比較

0: 記得十年佢，呢、這個情況會唔會逆轉呢？
1: 其實係有機會嘅，因為內地嘅資源啦，甚至係學習方面啦，都一直提升緊嘅。因為依家內地嘅大學生都好多啦嘛，好多時候都係有好多嘅大學排名都上升緊。以前就係香港嘅大學會比較出色噶嘛，但係內地其實依家都上升緊啊，清華啊、北大啊，甚至係唔同嘅大學都湧現上去，國際嘅排名都比較一個高嘅地方啦。咁呢一方面都係要睇翻當時未來嘅環境啦，可能遲啲嘅大學生多嘅時候，內地嘅思維模式啊、idea 啊都會比較跳脫啊，跟得上香港啊，甚至係好過香港嘅。
2: 咦，其實我而家知道咧，有好多國外嘅學生咧都嚟咗我哋香港裏面咧讀一啲叫大專嘅課程啦、嗯。你會覺得其實以你嗰陣時嘅讀書嘅環境裏面咧，你會覺得香港嘅學生同國內嘅學生咧，大家喺學習上面啊，會唔會嘅思維上面有咩特別好大嘅分別咧？而依一方面咧，亦會係令到咧，其實依一班我哋講緊啦，即係嚟到香港嘅內地學生，反而佢哋更加有優勢。當佢哋受到香港嘅教育之後，再翻去大湾区做创业嘅时候咧，俾我哋真系土生土长嘅大学生之间嘅分别喺边度咧？
1: 内地嘅人咧过嚟香港读书系真系好劲，因为咧我自己读科大噶嘛，但系其实我有好多嘅内地嘅朋友啦，嚟到香港读书，即系嚟到科大读书啦，咁佢哋系真系可以每日 keep 住温书啊，每日可能温十几个钟嘅书啊，往往呢一方面就系香港人比唔上咯，因为香港人要 work-life balance 啊嘛。好多時候工作同埋生活都係各一半啦，甚至係生活嘅部分係多啲啦，嚟到去攞一個平衡啦，學習之餘要去玩，咁玩完之後先返去學習啦。但係內地嘅人係真係可以去專注去學習，好多時候用好多時間去溫書啊、做功課啊、做 project 啊，呢一方面我哋係未必比得上內地嘅人啦。咁其實大家努力都有回報嘅，咁內地嘅人咁努力，其實佢哋以往呢都好難，我講緊以前啦，以前佢哋可能喺內地好難去到國際嘅市場啦、國際嘅舞台去表演啦，但係依家可以透過香港去學習讀書，咁之後好多時候我識有幾個同學都係內地人，翻嚟香港讀科大之後就可以去到美國嘅大公司 Google 啊、Facebook 啊，甚至係 OpenAI 去做啊，咁就俾到一個好嘅機會去自己出海啊，將自己嘅事業去發展去一個其他國際嘅舞台咯。
0: 咁頭先你都講啦，可能唔使五年，唔使十年咧，即係我哋呢個香港腦袋內地執行可能會逆轉啊！我哋面對呢一個咁樣嘅可能性，呢個可能性都幾大。我聽你咁講係嘛？咁香港嘅大學啦，香港嘅父母啦，或者香港嘅年青人咧，點樣去準備自己，令到自己係有一個嘅優勢，或者係有嗰個嘅能力去面對呢個情況咧？
1: 我覺得最大嘅好處咧，作為香港人咧，就是、有國際嘅視野，因為好多時候你可以見到全球各地啊，唔同嘅新聞啊，唔同嘅產品啊，甚至係唔同嘅思維啊，呢一方面內地其實係暫時仲未比得上嘅呢一方面，因為始終係政治背景啦，甚至係文化背景唔同啦，咁呢一方面其實係香港人嘅優勝之處咯，所以就有好多嘅香港人用自己嘅國際視野啦，就翻內地大灣區去創業。將自己嘅產品啊、自己嘅服務啊，變到一個國際化嘅服務啊，呢一方面係香港人嘅優勝之處咯。你可以見識多啲啊，見到全世界發生緊咩事啊，而去運用翻內地嘅資源去做翻成件事出嚟。
2: 其實國內人而家開始嚟到我哋香港讀書，或者甚至出海上面咧，佢哋國際視野就慢慢提升啦。咁有啲咩中谷嘅嘢咧，俾我哋真係土生土長嘅香港年青人咧，等到佢哋知道自己去點樣規劃好自己，真係先至可以面對呢個咁大嘅挑戰咧。
1: 俾年輕人嘅忠告啦，就係點都要提升自己啊！即係無論你乜嘢嘅人啊，中國人又好啊，香港人又好啊，甚至係唔知咩國家嘅人都好啊，其實提升自己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因素咯。因為無論你嘅背景啦、出身啦，定系你嘅任何嘢都好啦，自己嘅能力先系真正可以喺国际上面啊，甚至系唔同地方站得住脚嘅条件咯。所以你要学识多啲去接触 AI 啊，多啲去接触唔同嘅知识啊，甚至系学习点样去提升自己嘅才能啊。总之就系提升自己，咁样无论你系香港人啊、内地人又好啊，都系靠自己去揾食啊，靠自己去做生意啊，咁样先系唯一嘅出路咯，而唔会局限你系内地人啊、香港人啊。唔會有任何嘅限制咯。
2: 咦，咁其實咧，而家好多年輕人都話啦，啊，其實而家一代咧，同我哋嗰個年代好唔同啦，因為可能係爸爸媽媽已經有一定嘅資源啦，俾到自己啊。咁但我都知道你本身其實都係出身於草根階層嘅喎。其實喺度嚟講，有啲咩契機啦，俾到你覺得同而家好多年輕人都話，嗯，我只有一個富爸爸就好啦，我乜嘢都唔使做啦。由於你嘅出身背景上面咧，你會覺得有呢一方面又俾到啲咩鼓勵你咧？
1: 正正係因為其實都好草啊，草根家庭係咪啊，先至可以去多啲去嘗試㗎嘛。因為其實我由出生到依家呢，我都想去嘗試唔同嘅嘢啦。例如我以前係好鍾意 I

0: 呢方面嘅，都想买一部好嘅电脑噶嘛。以前我系冇呢个咁嘅屋企啦，冇呢个咁嘅经济嘅背景啦，去支持我想做唔同嘅嘢。正正系呢一方面我嘅欲望先至去支撑到我嘅行动咯。咁我开始去以唔同嘅方法去搵钱啦，甚至系以唔同嘅方法去做自己嘅生意啦。咁样就可以支持翻我嘅兴趣啦，所以正正系草根可能都可以去尝试多啲。虽然我冇一啲系家庭背景好嘅资源啦，但其实我都可以有靠自己一手一脚去搵唔同嘅资源，去尝试唔同嘅嘢。呢一方面就启发到我，同埋我嘅梦想就系咧，大家都想自己屋企人过得好啲啊嘛，自己屋企人富裕啊，或者搵钱俾自己屋企人啊。咁呢一方面我都系我嘅梦想咯，我都想帮成个家族啊，成个家庭啊，带翻一啲好嘅生活俾佢哋。
1: 咁所以我觉得系因为呢个引擎啊，你自己内在个引擎就唔关富爸爸定系冇富爸爸事系嘛？
0: 如果我当初我屋企人系相当之有钱，我可能未必有呢个谂法，因为其实我乜都拥有嘅情况就唔会谂咁多嘢噶嘛，就每日去玩啊，每日去谂下点样专心读书啊，入大公司啊，安稳咁生活啊。但系正正系呢个咁嘅背景，先至可以谂下点样去改变成件事，改变成个家庭啊，成个家族啊，甚至系点样令到自己有一个富裕嘅生活。
2: 即可以咁样讲咧，其实原来其实所有嘅嘢咧，我哋讲紧梦啊，梦想嘅嘢，其实原来真系有个欲望先得噶。如果唔系嘅话咧，真系正如话斋，冇梦冇欲望嘅话，真系好似咸鱼咁样咧，其实就唔会有所有嘅希望，系咪咁讲啊 ，Anthony？
1: 系啊，嗱，咁讲开呢个创业梦啦，你去到而家人生24岁啦，你觉得大湾区创业系一个梦啊，定系究竟系一个可行嘅方法，定系要有第二啲嘅途径去达成咧？
0: 咁分两方面啦，大湾区创业梦个梦系自己去发生嘅，
1: 嗯，
0: 但系实行其实系唔系一个梦嚟嘅，好多时候都系啱先所讲啦，就系攞分定啊，甚至去参加比赛啊，其实都可以好快速帮你一年内啊、半年内啊，已经可以进入大湾区啦，已经唔系一个梦想啦。但系大湾区创业梦个梦系自己去发生，即系自己有谂法先至可以去做到成件事。
1: 咁啊，非常之同意吓。今日咧好多谢阿 Wilson 嚟同我哋嘅分享吓。Anna 真系佢讲紧嘅咧，似乎真系同富爸爸啊，或者大环境啊，或者 AI 系冇关系啊，系由佢个人嗰个 turbo 啊，内在嗰个引擎咧去驱使佢咧去创业啊，或者去大湾区创业。由24岁香港仔带领内地嘅团队做 AI，Wilson 嘅古仔咧话俾我哋知咧，大湾区嘅融合唔单止系经济同埋技术，仲有佢自己个人嘅欲望啊，嗰个成功嘅欲望，更加重要系年青人之间嘅文化交流同埋互相理解啊！
2: 冇错啊！如果大家对我哋今日有啲咩意见，或者对大湾区创业嘅经历想同大家分享嘅话咧，欢迎嚟到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大湾区创业梦》留言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大湾区创业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狗只进入十四的措施今天开始推出，超过940间十四容许食客带同狗狗入店。位于红磡的一家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内比较厚一些的位置就预留作为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以及湿纸巾等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到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一名员工，会在食客入座之前询问是否介意邻座有狗狗。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进就说，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的十四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就希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午就有到西九文化区的十四去了解新措施的实施首天的情况，期间呢有和餐厅负责人还有食客交流。谢展环表示，看到带狗只的顾客很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以及座位的方面安排都做足了准备，认为这一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的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照需要会优先安排。民航署说，就上个星期六有国泰航空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航班，航机曾经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单位经历短暂通讯中断的事件，已经要求国泰航空严正跟进，并在一个星期之内提交调查的报告。署方说，初步资料显示，涉事航班当天全程是有依循批准航道飞行，航班随后按照计划安全抵达目的地。民航处已经要求国泰航空全面检视事件，包括当时航机运作的情况、通讯设备的设定、与当地航空交通管制单位的通讯联系等等，并提交详尽的报告，查找事件的成因。国泰航空正在按要求进行全面的检视，包括和有关机组人员会面。民航处在接获有关报告之后，会随即进行审视，并连同航空公司做适当的跟进。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2.47，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95，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112.49 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的8点钟，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天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也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六海面有涌浪，随后至星期天初是离岸风势比较大，随后2-3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同埋粤语爵士等嘅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同埋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嘅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啊。
7: 我是世耀。咁上一集呢，我哋就由最基本开始呢，就问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喎，爵士乐究竟系咩呢？
6: 咁我哋今集呢就想将个镜头拉近少少返到嚟香港啦，因为好多人可能觉得爵士乐就系外国音乐啦，美国啊、纽约啊，听你起嚟好似好远喎。
7: 但其实香港亦都系有自己嘅 jazz scene 㗎喎。咁佢未必呢一路都係最主流最多人識，不過呢喺好多唔同嘅地方，例如酒店啦、酒吧啦、婚宴啦，甚至乎去到今日嘅大型音樂節啦、文化場地啦，爵士樂其實一路都係用緊好多唔同嘅方式喺香港存在嘅。
6: 咁今集呢，我哋邀請到一對好特別嘅嘉賓 ,Hammon 爵士風琴手 Johnson Ho 何卓熙同埋佢女兒 Sylvia Ho 何曉晴嘅。
7: Johnson 呢多年嚟呢就以 Hammond Organ 爵士风琴呢样乐器呢就参与香港 Jazz 嘅演出同埋推广。咁而 Sylvia 呢就係非常非常年轻嘅 Hammond Organ 乐手。今集呢我哋就会透过 Johnson 同 Sylvia 呢就了解下香港 Jazz 先呢十几年嚟嘅变化同埋香港爵士嘅传承。好，咁我哋欢迎 Johnson 同 Sylvia。
8: 你好，我係 Johnson， 好，我係一个爵士风琴手，一个玩命嚟推广呢件事嘅一个人物，小人物。
6: 唔好咁讲。
9: 大家好，我係 Sylvia， 我係一个据说玩命推广爵士风琴嘅乐手嘅女，咁我都係玩 Hammond Organ 嘅。
6: 嗯，咁如果 Johnson 你会系小人物呢，咁我諗呢 ,Sylvia 呢你就系小小人物啦。听讲你真系好细个就开始玩 Hammond Organ 呢样嘢喎。你今年几多岁啊？问咗你先。
9: 今年13岁。
6: 13岁啫。我諗呢大家13岁嘅时候呢可能都仲系未知自己嘅擅长啲咩啦，或者未搵到自己嘅好大兴趣。但呢喺呢个年纪呢你已经喺呢一方面呢已经有不错成就了，咁你系几时开始接触爵士音乐呢？
9: 我系大概由7至8岁到，咁就开始学organ啦。第一次上台表演应该系大概8岁，
8: 好似系9岁，
7: 咁咪即系啱啱开始学嘅
8: 8、9岁，
9: 系8、9岁嘅时候咁样，
8: 系半年左右就拱咗上台。
6: 系因为 Johnson 你嘅身份系一个乐手，所以就令到女儿都咁早就已经上舞台啦。
8: 其实因为佢实际个都不停咁，我有尝试令到佢玩音乐啦。咁当然冇諗过佢会弹我近，因为始终都系一样偏门嘅嘢啦。咁嗰阵时想教佢钢琴嘅 classical piano， 头半年都好开心嘅。跟住之后嗰阵时都佢一路弹下嗰啲歌仔，我一路喺度弹下啲唔关事嘅咁样。跟住之后同佢教咁样啦。佢但系搞下咧，佢就开始唔想学啦。咁我就试咗好多唔同嘅方法想令到佢玩音乐嘅。咁就最后发现原来佢係对呢个 organ 比较有兴趣，咁所以就拱咗佢玩啦。咁
6: 风琴
8: 系风琴。
6: 咁一开始咧，我谂大家可能都有相同嘅感受咧，就系、学古典钢琴或者古典音乐咧、好似好闷，可能小朋友唔中意咧，都系好正常啦。咁Sylvia， 你系点样开始由古典去到而家跳脱咗古典啦？系一个点发生嘅咧？
9: 系，咁我记得当时就系、大概七八岁嘅时候，我都仲系比较逃避音乐嘅状态啦。咁嗰时我阿爸咧就逼咗我去睇一套卡通片啦。咁咧佢就嗰时就好中意嗰套卡通片啦，佢就开始呃我，佢就同我讲。你想唔想喺柯根度弹个主题曲出嚟啊？咁样，然后就俾佢欺骗咗，咁就开始去学啦。但系就发现点解佢教完我嗰首歌之后，唔系教紧我 classical， 教紧唔系教紧我嗰首歌，点解系教紧我jazz 咁样？
8: 呃氹氹
6: 啊，呃氹氹就去咗爵士乐嗰个领域啦。阿女嘅爵士之路咧。啱啱开始亦都知道点样开始啦，咁去到庄臣啦，咁你自己嘅爵士之路又点开始呢？
8: 我同佢可以讲系好似同一个人咁，算系不打不相识捞乱骨头、我开头玩 classical 先嘅，然之后初夹 band 咧，我就系想夹 rock 嘅，咁我点解弹 organ 咧？因为有对 band 叫 Deep Purple， 系啦，咁呢个年代未必识，当我嗰个年纪咧，就都已经系上一辈，但我哋都会听嘅，咁、我嗰阵时觉得，咦弹琴嗰个叫 John Lord， 咁佢係弹 organ 嘅，咁、我觉得喂呢、這个声掂啦，因为嗰陣时我应该十几岁咁样啦，咁、我觉得弹钢琴或者弹其他嗰啲 keyboard 啊嗰啲声係永远都係好似係配角咁嘅感觉、但我发现原来 organ 呢个係可以冲上嚟嘅、一个少少英雄主义咁样啦，一个嗰个年代，咁就觉得想接触呢个乐器，然之后当接触多嘅时候，发现原来唔係咁简单，原来呢个乐器係打后位，咁就慢慢就我想學得好啲，咁我就但嗰陣時都係想學 rock 先，咁我就搵咗一啲係可能係比较大师级嘅學手，好不知廉耻咁樣去問佢，欸你可唔可以教我啊，我係你嘅终极 fans， 其实我同个个都有咁讲，係啦，我 send 咗好多个，咁最后有一个就係我个师傅阿 Tony， 叫 Tony Monaco， 咁佢真係肯教我、然之后呢我仲记得同佢讲，我话我想学 organ 咁啊，你想学 jazz 定系想学咩？我就学 jazz 咁样，咁就开始玩咗 jazz 啦。但系我未玩之前咧，其实我就麻麻地中意 jazz 嘅嗰阵时。
6: 咁点解你会想去学爵士咧？
7: 因为一系 jazz organ， 一系就 rock organ。
8: 系啦，我同佢讲，我讲咗几个嘅，我想学 rock 啊，想学我好中意 Billy Preston 嘅嗰阵时，跟住之后就我又讲翻我想学 Billy Preston 嗰啲 gospel 嘅 organ， 即系啲。叫做福音嘅 organ 黑人嗰啲啦，咁但系我个师傅其实玩 jazz 噶嘛，咁如果我又觉得，如果佢咁难得教我，咁我唯有讲我想学 jazz 啦，咁样嘅，
6: 都可以话系一次因缘际会，
8: 因缘际会，咁当然而家我好中意啦。
7: 好啊，咁我哋又讲翻啲接近现实啲嘅嘢咯，咁庄臣你啱啱一开始喺香港做现场演出嘅时候咧。或者做 jazz 或者啲類似 jazz 嘅一啲表演，嗰時個大環境其實大概係點樣嘅咧？
8: 如果講表演咧，我好細個已經表演，咁嗰陣時玩啲基本上都同 jazz 嘅關係就唔係太大，做一啲 wedding 啊，做一啲可能係pop 嘅 concert 啊嗰啲啦。咁如果講真係玩 jazz 嚟講咧，嗰陣時係感覺上係香港好似係冇呢個音樂嘅，係啦，我覺得係冇嘅。
6: 嗰陣係咩年左右？
8: 零年啦，我谂
6: 十零年
8: 系咯。咁但系我后来我嗰阵时去 Orange Peel 嗰阵时，仲有 Peel Festival 去 jam 嘢嘅时候，我发现原来香港系有好多呢一类嘅乐手。咁当然嗰阵时又冇而家咁多啦。咁但系嗰阵时系都系好少，非常非常之小众，比而家更加小众咁样咯、个感觉。
6: 好，咁啱啱讲咗咧，爵士圈咧，对比起几十年前咧，好大分别啦。咁你觉得观众对于爵士喺香港嘅观众对于爵士音乐咧？是有冇唔同嘅睇法呢？
8: 有嘅，我觉得以前係有啲人会觉得某一啲香港嘅流行曲比较啲 chord 複雜少少，已经会觉得呢个係 jazz 啦。係啦，而家就唔会嘅，而家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起码识得有 swing 啦，即係摇摆啦 ,bossa nova, 拉丁嘅嘢啦，係有啲 funk 类嗰啲 groove 啲咁，起码佢哋会知道有呢几个分支咁。
6: 即係大家以前呢就可能觉得哇个和弦好複雜，就已经系爵士音乐啦。
7: 係
6: 啦，但係好似到而家呢，大家对于爵士音乐个认识多咗啲啦， 就發現、原來有啲係爵士影響啫，但係可能未去到爵士音樂嘅。
8: 我嗰陣時有個經歷咧，係都有趣嘅。我嗰陣時夾 band 嘅時候啦 ，Deep Purple 首叫 Black Knight 係 Shuffle 咚嗒咚嗒咁上下嘢啦。跟住我作嗰首類似嘅歌，跟住就出 band show 啦。跟住我喺心目中覺得佢係 rock 嘅。咁但係跟住但係啲人同我講，喂呢首歌好 jazz 喎 ，jazz band 嚟喎你哋，係咁樣囉。嗰、那個年代應該係廿年前左右係有咁嘅情況，佢哋係去到唔認識到呢個地步，當年個社會
6: 係。係啦，咁我哋呢喺呢個時候呢就當然要聽下你嘅作品啦。
8: 係，
7: 陣間見。

0: 欢迎回到嚟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乐》，我是主持人阿谦啊，
1: 我是世尧。
0: 好啦，就我哋有两位嘉宾喺度啦 ，Johnson 同埋 Sylvia， 佢哋咧都系香港嘅爵士风琴手，仲系一对父女嚟添。咁我哋问一下 Sylvia 啦，你喺身边同年纪嘅朋友咧，会唔会对 Jazz 系好有兴趣咧？定系会觉得你玩 Jazz 系好特别？
2: 爵士啊，已经喺近排其实已经系比较系一个比较多人知嘅状态，但系喺我嗰个年龄层咧系比较没有这么大的效果咁样嘅。咁我同佢哋讲爵士风琴嘅时候咧，咁就通常有两个版本，第一个就系你讲紧内脏，第二个就系我未听过呢个乐器喎。
0: 哦，因为 organ 系内脏 ，OK
2: 系
0: 明白。
2: 咁样嘅，咁佢哋就会话：，咁你嗰个系咪两层嘅钢琴啊？咁样。
0: 哦，即系佢哋都唔系好知道咩系风琴或者咩爵士风琴，
1: 噏到两层钢琴嘅都算叻噶啦，
0: 都大概知道系咩样子嘅。
2: 系。
1: 咁你同年层，即系学校啊嘛，佢哋都有玩乐器噶嘛，即系你可能喺乐器班嗰啲，咁佢哋系玩咩多嘅咧？
2: 通常都系钢琴啊、小提琴啊，或者如果学校嘅话就会有多啲jazz band 咁样嘅嘢啦，但系都系唔会有 organ 咁样。
1: 哦，即系所以你哋学校有 jazz band 嘅，咁好。
2: 咁就我自己玩嘅。
3: big band 嚟，
2: 系。
1: 哦 ，OK，OK。又我以为你话系有 jazz band 嘅，我自己玩。
3: 自己
1: 好惨
3: 嘅 jazz band。
1: 好惨啊！
0: 我自己一
3: 个惨，有画面一个彩，有画面有个 spotlight 咁。
0: Okay. 一人樂隊。
1: 咁 Sylvia， 你咁你一定好鍾意 jazz 啦，好鍾意彈 organ 啦。咁你自己除咗 jazz 之外呢，平時仲會聽啲咩音樂嘅呢？
2: 平時會聽一啲動畫歌咁樣。
1: 係喎，
2: 因為平時練琴點都會有啲時間，就係你覺得好攰呀，呢個 scale 好難呀咁樣啦。咁我就係平時就係一路睇動畫一路練鋼琴咁樣啦，咁就跟住嗰排自己練。
1: OK， 咁你覺得即係你一個年輕人啦，咁你覺得對於年輕人嚟講呢，即係學爵士樂有啲咩最難呢？
2: 我覺得你要了解爵士係乜嘢，因為對佢哋嚟講爵士呢一個音樂嘅係唔係佢哋了解嘅嘢，佢哋可能會覺得其實即係乜嘢嚟㗎，咁我應該點樣做啊，咁一首歌點樣去，但係有好多時候爵士其實唔係好似 classical， 你跟住份譜你跟住去彈，其實更加係你要知道嗰件事點樣去運作。
1: 嗯，咁你覺得喺即係呢一個過程裏面，對你即係、就是、對你自己嚟講，即係爵士樂最吸引到你嗰樣嘢係咩呢？
2: 我覺得係我好鍾意表演咁樣，然後就同其他樂手互動啊，咁樣都會覺得好好玩咁樣。
1: 同其他人玩就係覺得特別開心。
0: 嗯，咁你仲記唔記得你第一次喺公開場合同其他樂手去 jam 嘢嘅經歷咧？
2: 應該係同我屋企人 jam， 因為我媽咪係吹 sax 風咁樣，
1: sax
2: 風咁樣，然後我阿爸就會被逼去咗打鼓，咁就成為呢一個屋企御用嘅鼓手咁樣啦。咁我就彈屋企嗰部 organ 咁樣，三個人一齊夾。我記得嗰時喺度夾《Fly Me to the Moon》咁樣，但係唔知點解我媽咪呢排唔同我夾。
0: 咁除咗喺屋企入面之外呢，嗱，假設係同街外嘅人，或者你直情係唔認識嘅樂手，你第一次夾嘅時候你緊唔緊張？
2: 非常緊張，
0: 非常緊張。
2: 可能最近我記得嘅就係同我阿爸有一個婚禮嘅一起彈婚禮嘅鼓手，咁就佢嚟我屋企 rehearse 嗰啲歌嘅時候，咁就同佢夾咁樣。
0: 嗯，咁你話你好緊張，你覺得你緊張嘅原因係因為好驚有啲即興嘅反應啊，定係好驚同一啲即係陌生人去有啲音樂上嘅交流呢？
2: 我記得如果係同嗰位鼓手夾，我就冇特別緊張嘅。但係就因為喺屋企都已經我阿爸成日都同我都教我點樣做，咁所以都熟悉。
1: 因為我諗返我十幾歲嗰時候我未識鏡，即係你話啊，出去同啲唔識嘅人夾好驚。不過其實我嗰陣時係覺得吓，即係咁，即係其實我估你嗰陣時都係會唔驚囉。
2: 因為個鼓手都由細見到大。
1: 哦，即係同啲比較
3: 啲惡嘅 uncle 咁
1: 啊。咁好啲。同埋由細夾到大呢，即係如果你爸爸同你 即系教你嗰阵时又教得多。
0: 咁、你到而家呢一刻表演或者同人夹嘢，仲会唔会紧张咧？
2: 如果系一啲唔熟嘅歌或者我要睇谱入边嗰啲 chord， 我就会惊惊地咁样。
1: 听你咁讲，都真系唔系好惊啊，好似。
2: 好惊嘅，惊嘅。
1: 好啦，咁 Johnson 咧
3: 系。
1: 睇住 Sylvia 咁細個就開始接觸 jazz 啦，咁你覺得佢哋呢一代學音樂同你當年嗰代最大嘅分別喺邊咧？
3: 最簡單係佢哋可以揾到正確嘅答案去學先。我哋學嗰陣時係摸石過河，我哋摸都係，即係我可能去到跟阿 Tony 學之前，其實好多時候都係買書啊，或者係嗰陣時上網睇，即係已經上網睇到有啲資料，但係就唔係好齊全。跟住又可能買啲書嚟睇呀，各樣嘢咁樣去學㗎嘛。咁香港又有好多好多係有啲人係自己唔係好啱嘅 concept 又會搞出嚟當年啦。咁跟住其實好多資訊係錯咁，要 debug 㗎嘛。
1: 要自己 filter。
3: 咁而家其實第一上網已經好多啱嘅資訊啦。第二就好多有啲回流係真係係啲外國比較犀利嘅音樂學院返嚟嘅人。咁基本上而家錯嘅資訊已經少咗好多，甚至可能我諗可能有機會可能大部分資訊都啱。咁佢哋學起碼唔會學錯先啦，啲嘢
0: 係啦，即係我諗你對住一個死板嘅音樂譜，同埋對住一個影片，或者甚至好似 Johnson 咁，而家係直接可以揾一個人去問，或者係直接接觸嗰啲大師，問佢啲問題，甚至係直接成為一個弟子，咁都應該係比以前係容易咗好多啦，
3: 係
0: 啦，
3: 甚至飛過去都容易，即係飛去其他
1: 國，係呢個都真係。系咯，我中意嗰个大师，我可以直接过去学，呢个都好大分别。
0: 咁讲到音乐嘅大师咧，咁 Sylvia 你自己，你爸爸系咪你音乐 hero 咧？
1: 咪你而家问佢一定话
2: 系，
1: 竟然咁诚实
3: 系咁，系咯，对一个 teenager 嚟。
2: 不过都可以有其他唔同嘅英雄嘅，
0: 唔系咁英雄系好多个嘅，
1: 当然
0: 唔一定单一嘅。有啲咩例子咧？
2: 我覺得我阿爸都彈得好好，同埋佢教我嘅，但係
3: 生存意志好強嘅，
2: 但係我都覺得我阿爸嘅師傅通年我屋企係真係我今年一月嘅時候就去咗美國見佢，我就下巴都就嚟甩咁樣啦，咁就喺度 O 曬嘴，點解可以彈得咁好嘅咁樣？
0: 好啦，咁聽完你哋嘅分享咧，我哋發現咧，短短幾十年之間啦，即係譬如香港學習爵士樂。在以前的年代和现在的年代呢，其实已经相差甚远了。现在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渠道去学习啦，也都易了很多呢，去跟不同的爵士音乐人去做一个联系。稍后回到来呢，就继续跟你们讲一下香港爵士在两代人之间有什么看法。记住不要走开了。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411点，升63点，上升0.14%。标普五百指数报7494点，升11点，上升0.1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2.2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4: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5: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6: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万名非本地学生，
7: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6: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8: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9: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8: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9: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8: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9: Home away from home.
10: 非本地学生嘅故事喺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6: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3: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4: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跟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學 Jazz for you。 在下半場開始之前，首先我們有五分鐘爵士傳奇，用五分鐘認識一個改變爵士音樂的傳奇音樂人。今集我們講 Johnson 和 Sylvia， 就一定會講到一件很特別的樂器 Hammond Organ，中文可以叫做电风琴。大家听到风琴，可能第一时间会想起教堂入面那种很宏大、很庄严的声音，但是在 Jazz 入面呢， 风琴又是另一种感觉，它的外形一样有几层琴键，而声音呢就好像大家刚刚听到的歌一样，很厚实很暖，亦都可以很有力量的。虽然是这样，但是在这个人出现之前，从来都没人想象过可以这么完美地将电风琴融入爵士的声音，他就是 Jimmy Smith。 Jimmy Smith 在1928年美国的宾夕凡尼亚州出世，在他之前呢，风琴从来都不是爵士音乐的主角，大家可能会想起萨克斯风啊、小号、钢琴甚至鼓，但是 Jimmy 呢令大家听到原来一部风琴都可以同一对小型乐队匹敌，还可以一人分析多角。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风琴手不是只是用双手去弹琴的，还要用双脚，在风琴的底下有一排脚踏的键盘，乐手可以用脚踩出低音，就好像有一个低音大提琴手在旁边一直托住整首歌这样，双手就可以负责和弦、旋律或者即兴了。换句话说，手脚并用的时候，一部风琴是可以同时做到好几件乐器做的声部的。还有一样东西令电风琴的声音很特别，就是在电风琴旁边通常都会有一个叫做 Leslie 的旋转喇叭箱，它里面有一个持续旋转的喇叭，转速可以调快调慢，当声音通过旋转的喇叭传出来，就会出现一种很独特的摇曳感，有时远有时近，有时深有时浅。正正是这种旋转带来的效果呢，令电风琴的声音和其他乐器完全不同，懂听的人一下子就听得出是电风琴了。值得一提的是， Jimmy Smith 细个其实是学钢琴和低音大提琴的，一直去到20岁初才发现电风琴这一件乐器。不过这一次相遇呢，令他一碰上就立刻着迷了，费枕茅餐地练习，短短几年之间呢，已经成为爵士界公认的风琴大师。 Jimmy Smith 厉害的地方不是只是快或者技术好，他更加赋予演奏生命力，听他弹琴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力量推着的音乐向前行，即使观众不识乐理都会觉得个节奏很生猛，身体呢就不由自主地跟着摇了。在50-60年代， Jimmy Smith 录低了很多经典的作品，慢慢令电风琴由一样比较少见的乐器变成爵士乐里面可以担正做主角。虽然他不是第一个将风琴带入爵士音乐的人，但是去到他的手上，大家先透过他的演奏发现这件乐器真正的潜能。其中他的作品 The Sermon 和 Back at the Chicken Shack 更加是一代经典。而这种声音呢，后来亦都不止停留在爵士乐，因为电风琴听落厚实温暖，又有一种很强的节奏推动力，所以很自然地走入了蓝调、blues、gospel、福音、soul、苏灵、funk、放克，甚至是后来的 R&B 节奏蓝调和摇滚音乐入面。你未必每次都会留意到电风琴的声音，但是很多时候它就是推动歌曲节奏，令你又跳又摁的一大推手了。而这一切都可以归功于 Jimmy Smith 对于电风琴的想象力和演奏的实力。70年前， Jimmy Smith 将电风琴推到爵士舞台的中央，到今日在香港由 Johnson 和 Sylvia 继续用这件乐器推进香港爵士的发展。我们继续跟他们聊聊天。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
15: 我是世尧。
14: 好啦，咁今日呢我哋呢有两位嘉宾喺度啦，分别有 Johnson 同埋 Sylvia， 佢哋呢係香港嘅爵士风琴手喎。我哋同佢哋打声招呼先。
15: Hello， 你好。
16: 你好。
17: 你好。
14: 好啦，但係欢迎大家返到嚟啦。咁呢讲下近期嘅事情啦，我知道呢你哋最近呢去咗一个美国嘅大型音乐展览喎，亦都呢喺佢哋嘅一个摊位度有份演出。咁对于香港乐手嚟讲呢，去到一个咁大型咁国际嘅舞台呢去表演呢，你觉得个感觉如何？
16: 其实我觉得是惊的，因为那里见到的乐手不是普通叫做外国的顶尖那么简单，是讲的是可能是那些 Stevie Wonder 会走过啊、
17: 哦，
16: 咁即係彈彈彈
17: 啊！
16: 突然間 Cylinder 都咁樣，即係冇啦，當然。咁就彈就諗，會唔會突然間驚我喎？彈錯咗個音喎、啊，即係個壓力。其實我第二次去嘅已經，我第一年去嘅時候係有我都表演咗多年啦，係基本上都唔會有啲手震啊、腳震嘅情況。我第一年去係手震腳震齊曬，係我唔知 Sophia 有冇啦佢，咁但我係有嘅，因為個心理壓力唔係咁簡單。係啦，
17: 咁 Sophia 有冇啊？
18: 我反而覺得第二年即係今年比較緊張啲，因為雖然第一次去嘅時候最大嘅感受都係好驚啊，係咁樣啦，但係今年佢就係更加喺度諗我呢段時間有冇進步到呢，我會唔會彈得仲差過上年呢，咁樣就更加驚，同埋上年真係無啦啦 Stevie Wonder 出現咗喺我哋見到嘅範圍入面，所以就比較怕，同埋
16: 係因為我反而我今年冇驚嘅，完全
18: 我今年好驚，第一年反而冇咁驚，
17: 反而兩款都調翻轉，
15: 識驚啦而家，
16: 係識驚啦。
18: 唔係第一年都驚嘅，但係未到手震腳震嘅。
15: 咁你覺得喺即係嗰邊玩同你喺香港玩，即係個 performance 度，你覺得最大分別係咩？即係點解去到嗰度玩會咁驚咧？
18: 你會覺得嗰度啲人一嚟係真係可以話係世界上，我覺得係好最頂尖嗰批人，咁都喺嗰度玩啦。仲有就係、是、其實行過嗰啲人全部都係真係識 jazz 咁樣。
15: 即係比起香港你可能會覺得唉冇人知嘅。
18: 唔會嘅。即係壓力大咗咁樣。
16: 因為精準少少講嗰個係一個樂器展啦。咁全部啲最勁嘅牌子係基本上係齊曬啦。咁就即係所有啲去買樂器嗰啲外國好大型嘅樂器商啊，各樣嘢啊，基本上成個行業最勁嘅人就齊集咗喺嗰度咯。咁我哋去到嗰度就係小樹中嘅小樹，
18: 小小樹。
15: 咁去完嗰度翻到嚟，有冇啲咩睇法咧？即係喺嗰邊見到咁多咁頂尖嘅人玩，翻到嚟有冇即係有冇啲新嘅睇法咧？對香港嘅 live scene？
16: 我反而其實我係喺嗰度有個好大嘅感覺，就係、是、其實香港同佢哋咧，是有啲唔同嘅音樂。香港呢我自己分析咋呢、這個。我覺得因為香港始終 JS 未係非常非常之普及啦，未去到嗰度，即係我諗嗰度係啲美國人咁形容㗎嘛，佢哋話爵士樂喺嗰邊就好似香港人認識粵劇大戲咁樣，你唔聽你都知係咩嚟
17: 㗎。咁史源有
16: 係啦，
17: 喺嗰度發言。
16: 係啦，咁所以佢哋唔需要做嗰啲好表演性質好強嘅動作，可能內斂啲嘅佢哋反而，即係我見嗰邊係嗰度係叫邊啊？係咪加州嘅？
18: 叫做 Anaheim， 唔知個中文。
16: 應該係加州嚟嘅，加州嗰邊啦。咁我見佢哋係比較比香港啲人係內斂啲嘅又。咁、那個表演係冇咁會彈啲快嘢啊，可能佢哋彈追求用啲好簡單嘅音啊，少啲嘅音啊，去表演一啲意境多啲嘅嘢啊咁。咁我感覺到就兩邊唔同咯，但係個個唔同，我睇到係香港其實已經，我有時會見到啲人話香港個爵士樂未成型，其實我反而覺得香港已經形成了一個香港獨特嘅爵士樂嘅風格嚟嘅。
17: Johnson 啦，你喺培養 Sophia 嘅經驗去睇咧，啱啱講到香港而家個爵士樂已經成型啦，咁我哋嚟緊下一代嘅爵士音樂人，你覺得最需要係啲咩？
16: 好老實講，我覺得係嗱，我從 Sophia 嘅叫做玩到爵士樂嘅呢個經歷嚟分析，其實最需要係香港最欠缺嘅資源土地，因為我哋屋企係住村屋，周圍咁啱附近呢係冇乜人住嘅，係得田呀咁樣，咁變咗呢，咁 Sophia 可以喺嗰度彈個爵士風琴係好大聲，又可以打鼓，頭先有講啦，話同媽咪吹 sax 風格，但其實呢個係一個其實好離地嘅一樣嘢嚟㗎嘛，香港其實係即係咁啱我屋企咁啱，我係佢出世嗰個幾年，啲人搬走曬，變曬種田，先做到呢件事。我細個夾 band 嗰陣時係好細聲，要可能搵啲 cameraman 放喺個鼓嗰度，或者搵啲布啊，令到佢好細聲，跟住都係會有警察間唔時敲下門。但係 Sophia 咁啱佢出世到而家都係冇晒嗰啲人喺度，咁所以係資源同埋地方令到呢個係最需要但係不能解決，可能
17: 我諗呢個係空間囉，係啦，即係可以有一個大聲嘅空間，可以有一個 俾唔同爵士音乐人聚首一齐去夹嘢嘅空间。
16: 系，或者可能、
15: 你就算练习都系啦，
16: 系可能政府可以帮下手，即可能系资助到啲场地啊，
17: 场地
16: 系咯，即未必系大会堂俾人表演，表演可能已经下一步，系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冇乜成本咁样，等佢哋可以练啊、学啊、跟住夹啊咁样。
17: 系啦，我谂咧，如果喺屋企练唔到琴咧，其实都唔好讲表演啦，系咪先？要培养到下一代好蓬勃嘅。或者好多好多样嘅音乐人咧都比较难，系啦。
15: 咁我哋承接翻头先Johnson有讲过话，即系头先讲嘅话，喺香港自己好似开始形成一个独立嘅爵士风格。咁、可唔可以再深入啲讲下咧？其实你觉得而家香港自己培养到出嚟嗰个爵士风格嘅性质系点样嘅？
16: 香港嘅爵士风格咧系有一种好冲嘅感觉，即系快啦，即系之前系快啲嘅，有一班系。好 bebop 快嘅，咁好 aggressive 嘅，咁啊爽嘅，因为我谂系因为香港人始终系以前听开 rock 咧，咁佢哋嗰班人接受呢啲爽嘅 jazz 咧，系我谂系有一个市场喺度啦，咁有一班比较，我谂我呢一辈嘅乐手会比较系呢一类啦，

0: 系啲咩嘢呢？
1: 我觉得香港嘅爵士音乐又即系好似我阿爸咁讲，真系同可能美国啊嗰啲系，你会 feel 到个风格系唔一样。
0: 嗯，
1: 可能我去到美国，我会觉得，即系我喺香港，我会觉得我用嗰啲音，点解即系人哋嗰啲音好似好刁钻咁样啦？但系反而去到美国就会听到好多唔同类型嘅乐手啦，
0: 嗯，
1: 例如我记得有个弹风琴啦，咁就叫做 John Hammond， 咁可以话系风格好唔同，我又觉得真系好劲咁样啦，
0: 嗯，
1: 但系可能对于香港人嚟讲就即系会用一啲好刁钻嘅乐理咁样去表达咁样，但系即系当然美国都有唔同类型啦，咁但系佢哋会好有情感上嘅表达多啲，
0: 嗯。
2: 我想補充少少就頭先佢講 John Hammond 係其實佢係用啲好簡單，非常簡單，係簡單到就算你完全唔識樂理，
3: 嗯，
2: 你聽落去都會知佢做人物嗰一種風格，即係同香港係好唔一樣。咁，我自己都 inspire 咗，我自己兩年前聽佢彈之後，跟住我都有少少我又返去初衷咁，樣感覺咁，
0: 即係好似就咁聽呢，原來爵士音樂呢佢係一個風格，但係呢原來佢唔係一個死板嘅嘢嚟㗎喎，佢配合唔同嘅文化啦，唔同嘅人呢係會有唔同嘅味道可以走出嚟㗎喎，即係譬如香港人係可能鍾意快啲嘅爽朗啲嘅，咁就
3: 啲 jazz 就都係爽嘅，
0: 係啦，就吹快啲嘅樂句啦，或者嗰個拍子會快啲，咁，可能去到美國啦，因為歷史緣由啦，個爵士音樂呢喺嗰度發源，佢哋唔需要表現咁多，反而呢佢哋着重喺個意境啦，好似有問你咁講，或者係嗰個情感上面，係啦，嘩，原來爵士音樂係可以有咁多變
2: 的，但我想補充喺美國某啲地區是比香港更加着重技術性的，可以，
0: 哦，
2: 即我因為很大嘛，他們不同，我覺得是那麼巧我們去那個地區是這樣的，
0: 是
2: 的，因為例如紐約是我覺得香港他們是喜歡想做紐約那種 New York Jazz 那種感覺，哦，我沒有去過 New York 那裡很久，我只是去看過一場 show，但是我覺得 是接近香港，但是香港有加自己的東西這樣，
3: 好啦，咁我最後返嚟呢就分開問下兩位喎。咁，Johnson， 你覺得我哋呢啲比較成熟啲嘅一輩啦，同佢哋比較後生呢一輩，其實我哋有冇啲咩可以學到呢？咁 Sylvia， 你又覺得即係對於我哋呢啲即係前輩級咁樣嘅人呢，即係對你嚟講啦，咁又有啲咩你覺得係好可以學到嘅呢？
2: 我自己覺得我哋有啲既定嘅一啲嘅嘢喺我哋細細個已經，因為香港嘅文化啦，香港音樂啦，係入咗腦入咗血嘅。如果玩爵士樂嚟講啦，呢啲嘢係一定係會入咗去，即係一定會喺個音樂度呈現咗出嚟，即係我相信任何唔係香港，即係任何喺香港長大唔係外國回流嘅樂手，或多或少都有呢一下嘅。咁但係呢新一輩嘅佢哋唔同，例如 Sylvia 佢一開始學就係學爵士樂，佢調返轉佢玩其他音樂，玩彈 classical， 硬係有就搣唔甩嘅爵士味喺入面嘅。咁其實有時我睇佢彈呢，我又會覺得咦原來有啲位佢用另一個諗法去做，好似好唔 make sense 咁樣。即係就算 Tony， 即係我師傅啦，我師傅佢教佢都講唔到一樣嘢俾佢聽，但我從 Sylvia 個練習過程，我睇佢練下練下練好多個鐘，有啲好似好，我覺得開頭睇第一個鐘覺得呢個唔係好 make sense 咁樣做，跟住之後我就會覺得咦唔係，因為佢冇我哋有啲古典樂啊，或者係啲香港流行曲啊、rock 啊嗰啲嘅嘢入喺佢個世界入面，所以佢諗嘅嘢唔同，咁最後佢嗰個未必啱晒，但係係會即係可能嗰個係另一種諗法，又覺得可能嗰個係更加接近當時爵士發源嘅時候嗰啲黑人嘅諗法都唔出奇，即係我有咁嘅睇法，
3: 即係佢哋比較 fresh 啲，冇我哋咁多文化背景嘅情況下，
2: 有啲係唔合理㗎嘛，好似佢哋玩 blues 嗰啲都係覺得爽喂咁樣嘅，就整咗呢樣嘢出嚟咁樣，唔係計出嚟嘛啲嘢，
3: 即係我當我哋係老一輩啦，你係後生一輩啦，咁你覺得後生一輩其實最應該喺前一輩度吸收到啲咩呢？
1: 我覺得有一樣嘢係係乜嘢都冇得取替嘅，就係經驗嘅差距。唔同啲前輩及你點樣知咩叫吹科呢，你點知件事

0: 原来是可以这样做呢，即如果我阿爸没有将他的经验教给我的话，我根本不会知道应该怎样跟人玩 Jazz 啊这样。
1: 我觉得迷人的是呢，爵士音乐这个文化的这个平台呢，很鼓励不同乐手之间有一个互相碰撞或者互相交流。咁亦都我见到呢，即係你两父女之间呢又冇乜代沟，咁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一件事啦。听咗咁耐呢，我諗 Johnson 同埋 Sylvia 两父女呢的确系香港爵士音乐发展嘅写照啦。由 Johnson 一开始唔打唔撞去咗玩爵士音乐，一开始爵士嘅圈子喺香港好细。去到而家 Sylvia 呢一代呢，香港爵士音乐呢已经开始慢慢成熟啦，越来越多人认识啦。咁接住落嚟呢可以去边度呢？
2: 下一集呢我哋就会继续讲香港爵士乐嘅传承，请嚟香港爵士教父 Ted Low 罗尚正分享下佢呢30年呢喺香港推动爵士音乐嘅故事嘅。
1: 好啦，我哋再次多谢 Johnson 同埋 Sylvia， 亦都多谢大家聆听爵士普及学，我哋下一次再见。
2: 拜拜，
3: 再见。
0: 拜拜。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狗只进入十四的措施今天起推出，逾940间十四容许食客带同九只入店。位于红磡的一间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字眼，店内较后位置预留做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及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到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一名员工，会在食客入座前询问是否介意邻座有狗只。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静说，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十四的提出申请，由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首批获准十四今天起可容许顾客携带九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午到西九文化区的十四了解新措施实施首天的情况，期间与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表示，看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及座位安排方面也做足准备，认为这次是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与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香港在华富春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将暂控一项谋杀罪。警方前晚10点半接获打斗报举报，到场后发现该名53岁女子倒卧在华翠楼对出专线小巴站行人位置，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都截并拘捕该名50岁女子，她承认曾与死者打斗。警方说两人互不相识，当晚同时下车，死者怀疑不小心踩到被捕女子，她踩回死者，两人推撞持续数分钟，被捕人涉嫌一度以双脚跪在死者腹部，双手勒着对方颈部。警方指死者有精神病史，事发时期间有其他乘客和途人经过，没人阻止，又指警方不排除有机会改变控罪。六合彩消息，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二奖2.5注中每注派47万多，交出号码1、7、18、21、33、38，特别号码28。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10点，升60点，上升0.11%；标普500指数报7516点，升33点，上升0.4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132.78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超强台风巴威已减弱为强台风，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十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天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更正，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还有拥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也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还有拥浪，稍后至星期天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喂，雨水
4: 啊，污水，你怎么会在雨水道呢？
3: 一起玩吧。
4: 不行，雨水渠道和污水渠道都自成系统，污水进了雨水道就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里，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啊。
3: 哦，那肯定是有人乱接污水管，或者把污水倒进巷子或路边的雨水进水口了，
4: 这一定要纠正。
1: 植物署提醒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2: 优秀帮
5: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君丽，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8: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9: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啊？
10: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11: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务损失。
10: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12: 举到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0: 晚上好，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一直到晚上的11点，子瑜都会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着你。今夜前半个小时，一起说说你的人生道路。这个话题好像很宏大，但是不要担心，我只是想告诉你，人生本来就没有一帆风顺的道路。那些突如其来的挫折，那些未能如愿的遗憾，未必是一件坏事啊。经历过低谷，你才会知道，在高峰眼前的风景是多么的不容易，不然你怎么感受低谷反弹呢？请不必纠结于当下，时间本身就会给你最好的答案，终会带着你抵达更远的地方。说到时间，很自然我想到了一句歌词，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没错，这首歌很久没听了，今晚很想分享给你。

这首歌我记得当年还在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去 KTV 唱歌一定要点这首歌去唱，唱着很多回忆都在里面了。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将时间比作封存回忆的琥珀，随着时间流逝，青春远去，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最终都会化为平静，时间就是最好的治愈师啊。但是我相信那些青春的样子你一定都记得，就像他唱的，他是孙燕姿。

青春的美好并非单纯怀念少年时的模样，而是在经历岁月洗礼之后，依然能够找回并且保持最初的真诚。谢谢燕姿。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最向往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那么跟随林俊杰一起去找最向往的地方吧。

从这首歌里面真的可以拿到力量，可以获取到林俊杰给予大家的力量，黑夜画出一道光，鼓励着每一位追梦人去思考关于人生的答案，一起抵达最向往的地方。接下来又是一首青春励志歌曲，演唱的是谢霆锋，传递了年轻人追梦的同时坚持不懈与勇敢前行的重要性。

0: 一首名副其实的青春励志歌曲，动力满满啊，谢谢谢霆锋。歌词当中充满了阳光、自信还有行动力，鼓励大家不要停下脚步，要勇敢地向前走。在追梦的路上呢，与其说太多，不如直接去实践，一起坚持到底。经典歌词，不想停下来，那就往前走。你看我追上多少个梦，完美展现了谢霆锋在音乐当中不断突破自我、自在遨游的态度。大家在看他在不同城市的巡演，也都感受到了他骨子里面的那个风味吧，就是一直在努力突破自己的那种行动力。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十点半之前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回归比较平静的感觉，演唱的是王菲，带来近些年呢、非常火的一首她的单曲，歌名叫做《如愿》，希望大家能够如愿呢。

0: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425点，升78点，上升0.15%。标普500指数报7504点，升22点，上升0.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123.72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5: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6: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7: 继续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稍后我们就会来到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呢，继续是围绕着小象芬妮，还有一头狮虎兽，以及是一对可爱的黑天鹅，四个小动物展开的。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怕黑怎么办，教会大家如何克服恐惧。小象芬妮和朋友们终于得到了父母的允许，可以在森林当中搭建秘密基地，并且是露营一晚。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兴奋还有期待，直到准备睡觉的时候，有声音从森林的深处传来，而那个声音似乎越来越大，吓得他们逃回了家。第二天，回忆起前一晚草草结束的露营之旅，朋友们开始思考如何克服他们的恐惧，最后他们能否鼓起勇气在秘密基地过夜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起听听怕黑怎么办吧。

0: 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欢迎来到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怕黑怎么办》。伙伴们在森林里搭建了一处秘密基地，他们经常在这里玩。这一天，父母终于允许他们在这里过夜了。傍晚，他们开心地玩着捉迷藏，等待夜晚的到来。天渐渐黑了，四个好朋友披着毯子，吃着零食，待在他们搭好的帐篷里。
3: 我有礼物送给你们。
1: 拉尔夫拿出他做的四个哨子，每个哨子都有独特的声音。他得意地把哨子套在每个朋友的脖子上。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礼物，吹哨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慢慢的，吹哨声变成了哈欠声，大家都有点困了，帐篷里慢慢安静了下来。
4: 这是什么声音啊？
1: 莱尼突然低声说，其他伙伴也听到了，是嘶嘶、沙沙，还有砰砰的声音。
4: 会不会有怪物呀？
1: 小象芬妮的声音都颤抖了。
3: 是蝙蝠吗？
1: 莱尼想要尖叫，
3: 我讨厌它。
1: 狮虎兽拉尔夫哭了，向芬妮靠过去。莱尼已经挤到了莉莉身边。
3: 莉莉喊道：我害怕，我不想待在这里了，我害怕害怕。
4: 要不我们回家吧？
1: 芬妮小心翼翼地说。大家听了都赶忙回家去了。回到家，大家才觉得安全了，因为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在温暖的家里，他们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大家约在龙凤胎、黑天鹅莉莉他们家吃早餐。昨晚的事情让他们有点尴尬。小象芬妮说，
3: 我从来没有那样害怕过，心脏砰砰砰的直跳，感觉随时都会有坏事发生。
4: 其实我很想睡在帐篷里，
1: 莱尼叹了一口气说，
4: 要是我们能够再勇敢一点就好了，
1: 石虎兽拉尔夫说。这时，黑天鹅龙凤胎的爸爸说，
5: 谁啊都有害怕的时候，这不是坏事，害怕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勇敢的人不是不害怕，而是让勇敢帮助我们战胜害怕。
3: 爸爸，那么我们怎么才会学会勇敢呢？
1: 莉莉问。
5: 勇气就在你的大脑里，它很容易被害怕所掩盖，你要学会把它引出来。
1: 龙凤胎爸爸说道。小伙伴们认真地听着。
5: 当我害怕时，我就对自己说，别怕，你可以的。这样我就找到了我的勇气，你们也能找到引出自己勇气的鼓励话语。
1: 龙凤胎的爸爸解释道。
3: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引出勇气的鼓励语，我们就能克服害怕。
1: 莱尼总结道。
5: 嗨，没错，
1: 龙凤胎的爸爸笑着说。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早饭过后，伙伴们出去玩。哎，让我们试着找到引出勇气的鼓励话语吧。莱尔夫兴奋地说。
3: 我想到了，莉莉骄傲地说，一切都很好，就这句话吧。
1: 莱尼说，
4: 我的鼓励话语是冷静，莱尼。
3: 我的鼓励话语是我能做到，本尼说。你呢，拉尔夫？
4: 那就是狮虎的力量吧。拉尔夫呼的大喊了一声。
1: 接着大家商量好在秘密基地里面再睡一晚，不过在去之前，他们决定先测试一下自己的鼓励话语是不是管用。
3: 本尼建议，我们先从挑战小恐惧开始，如果可以再挑战大恐惧吧。
4: 我觉得爬虫有点可怕，拉尔夫说。
3: 那我们就从爬虫开始吧，
1: 莉莉决定。他们从菜园里面找到一条大虫子。
4: 哎呦，好恶心啊，
1: 拉尔夫厌恶地叫起来，但随后他想起了他们在练习什么。
4: 石虎的力量，拉尔夫大吼了一声。
1: 芬妮说他恐高，于是大家爬了一座高山。
3: 哎呦，太高了太高了，我不想再往上爬了，
1: 芬妮喊起来。
4: 想想你的鼓励语，
1: 莱尼用鼓励的眼神看着芬妮。
3: 我能行，我能做得到，
1: 芬妮坚持着往上爬，还不断给自己打气。好神奇的是，她真的做到了。下山时，莉说，
3: 我好害怕巨大的噪音，
1: 芬妮想了想说，我知道哪里有大噪音，然后对着莉莉的耳朵大吼了一声，
4: 哦，
1: 声音太大了，把大家都吓了一跳。莉莉却长出一口气说，
3: 哎呀，小意思小意思，还好啦还好啦，
1: 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3: 我怕黑，
1: 莱尼紧张地说。
4: 我也是我也是，
1: 芬妮、莉莉和拉尔夫也齐声说。是时候克服他们最大的恐惧了，拉尔夫带大家来到一个黑暗的小洞穴。莱尼第一个走进去，其他伙伴紧随其后。走着走着，莱尼停住了，他不敢再往前走了。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

0: 准备好了。傍晚，伙伴们既兴奋又紧张地朝秘密基地走去，他们这次能够克服恐惧吗？天色越来越暗，他们走进帐篷，并排躺下。他们又听到了从森林里面传来沙沙、嘶嘶和撞击声。
1: 是蝙蝠吗？如果他们飞过来怎么办？我不敢闭眼睛。
0: 拉尔夫惊慌地说。想想你的鼓励语，拉尔夫。莉莉试图打断拉尔夫的恐惧想法。
1: 为什么我们不在这里装扇门呢？肯定会有动物进来的。
0: 莱尼有点慌了。
1: 也许会有100只蝙蝠。
0: 芬妮躲在毯子底下哭了。一个响亮尖锐的声音传来，大家吓了一跳。原来是莉莉吹了一下哨子，她大声地说：
2: 够了，不要吓自己了，鼓起勇气吧，我们都很好，我们一定能做到。
0: 在莉莉的鼓舞之下，大家都冷静下来了。很快他们开始回忆白天的有趣时刻。
1: 你想想看，拉尔夫看到虫子的表情，
0: 莱尼说，大家都笑了。突然，附近传来一声巨响，他们互相看了一眼，
1: 也许是一只蝙蝠在练习打鼓呢。
0: 拉尔夫咧嘴一笑。这句话让大家放松了紧张的情绪，都笑了起来。莱尼用肚子当鼓，用翅膀当鼓槌，一边敲一边唱道：
2: 你能做到，只要冷静，一切都会好的，相信狮虎的力量吧。
0: 其他伙伴吹着口哨给莱尼伴奏，至于恐惧，肯定是被他们赶走了。后来渐渐的，他们都闭上眼睛，进入了甜美的梦乡了。

0: 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通过森林当中四只小动物他们的故事呢，跟大家说了怕黑应该怎么办，也和大家分享了他们克服恐惧的过程。其实情绪是源自于自我解读的，当某件事情发生时，我们大脑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对其做出解释了。人们对同一情境的解释可能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其个人经历和气质、性格等等方面。如果被狗咬过，可能啊就会把狗叫的声音视作威胁和恐惧的来源，但是其他没有被狗咬过的小朋友呢，可能就觉得不害怕，反而觉得小狗的叫声很可爱呢。之所以相同的情境会唤起不同的情绪，是因为情绪取决于我们如何解释遇到的情境，也就是我们对它的看法。我们对情境的解释就发生在一瞬间，而且往往是没有意识的，因此这种自我示意所唤起的情绪反应很难被影响。我们应当学会允许自己感受各种情绪，并且也要了解他们所反映的需求。此外，学会以建设性的方式应对各种情绪也很重要，而这就需要情绪调节能力了。情绪调节是指控制情绪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学会区分情绪、想法和行为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强烈的情绪可以通过想象和进行一些舒缓的活动得到缓解。因此，当你感觉到某种情绪时，你在想什么，对于调节情绪尤为重要。如果孩子在脑海当中认定自己无法生存下去，那么雷雨引发的恐惧感就会加剧。相反，如果孩子在深呼吸之后向成年人寻求庇护，并且认为没事的，一切都很好，孩子恐惧就会得到缓解。虽然我们不能直接影响所体验到的情绪，但是我们可以影响自己的行为还有想法。而且我们可以像刚才故事当中的小动物们一样，说一些鼓励自己的话语，运用自我对话来调节情绪。好啦，希望大家都能克服恐惧，像刚才故事的结尾一样，安心的睡觉去吧。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晚安。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使用 HAGO 的会员真正做到一键做到，更有效管理个人及家人健康。医管局说，即日起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 HA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便可经 HAGO 自动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及预约医务社会服务。香港仔华富春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将暂控一项谋杀罪。警方前晚10点半接获打斗举报，到场后发现该名53岁女子倒卧在华翠楼对出专线小巴站行人位置，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都结并拘捕该名50岁女子，她承认曾与死者打斗。警方说，两人互不相识，当晚同时下车，死者怀疑不小心踩到被捕女子，她踩回死者，两人推撞持续数分钟，被捕人涉嫌一度以双脚跪在死者腹部，双手勒着对方颈部。警方指死者有精神病史，事发期间有其他乘客和途人经过，没人阻止，又指警方不排除有机会改变控罪。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现今科技急速发展，消费平台和渠道五花八门，加上各种电子支付工具带来的便利，稍有不慎容易堕入消费陷阱和骗局。消委会与教育局合办第三届智醒消费学堂，举行颁奖典礼，嘉许在宣扬消费者正确权益中表现优秀的学校和学生。周一鸣致辞时说，这次活动有助年轻人及早建立正确消费价值观和行为，避免陷入冲动消费的陷阱，也引导年轻人实践绿色低碳消费及关怀社区的消费模式。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73点，升126点，上升0.24%；标普500指数报7514点，升32点，上升0.4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125.95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超强台风巴威已减弱为强台风，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及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天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还有拥浪。绽放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也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还有拥浪，稍后至星期天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3: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云浩影，关注顶流华语歌，记得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468点，升118点，上升0.23%。标普500指数报7524点，升41点，上升0.5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127.7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狗只进入十四的措施昨天起推出，逾940间十四容许10个带同狗只进店。位于红磡的一间咖啡店在门外张贴十环鼠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字眼。店内较后位置预留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及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到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一名员工，会在食客入座前询问是否介意邻座有狗只。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静说，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十四提出申请，由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逐步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使用 HAGO 的会员真正做到一键做到，更有效管理个人及家人健康。医管局说，即日起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 HA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便可经 HA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及预约医务社会服务。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予港铁做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于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则最快于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新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及提升当区因泥溢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20点，升171点，上升0.33%；标普500指数报7530点，升47点，上升0.6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2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美元时卖出4128.95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昨天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此外，超强台风巴威昨晚减弱为强台风，预料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天至星期天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也可能触发骤雨。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自西南风，稍后还有慵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也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还有慵浪，稍后至星期天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天天气渐转不稳定。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呀，
4: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3: 谢谢。
4: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3: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5: 足球
1: 连接了世界，
5: 点燃了梦想。
6: 一群勇于突破、敢闯敢拼的香港球员转战更大的舞台，
5: 踏遍大江南北，踢出一片新天地。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梦想运动周刊，
5: 星期天下午4点，
6: 小梦与你见证
5: 球坛的追梦新篇章。
1: 月夜也越逍遥，
2: 刘明正。

0: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569点，升220点，上升0.42%。标普500指数报7533点，升50点，上升0.6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33.97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1: 月夜月逍遥，
2: 刘明正。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首批获准14昨天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昨天下午到西九文化区的14了解新措施实施首天的情况，期间与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表示，看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及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这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与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15/5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合作方面潜力无限，将能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及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接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予港铁做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于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则最快于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新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及提升当区因拟役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11点，升164点，上升0.31%；标普500指数报7534点，升52点，上升0.6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8.9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昨天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此外，超强台风巴威昨晚减弱为强台风，预料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天至星期天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也会可能触发骤雨。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还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也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还有涌浪，稍后及星期天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530点，升181点，上升0.35%。标普五百指数报7544点，升62点，上升0.8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29，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6，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132.71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1: 抗生素只能对付细菌所致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服用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时一定要按照药代的指示和建议。使用不当的话，细菌可以产生耐药性，到时候抗生素就不能杀灭细菌了。谨慎使用抗生素，请教医生最清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532点，升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2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45美元，卖出4132.89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午两点，包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 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5: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6: 无论你有冇养猫，只要你鍾意小动物，就一定唔好错过啦。
5: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30至3:00，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6: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喺7月12号下昼4:00到5:00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嚟报名，
5: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7: 火烛啊！
8: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7: 楼梯好大烟啊！
8: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1: 二台话你知。
9: 最近安排我遥距工作，我谂紧不如将公司啲文件全部都下载落部私人电脑嗰度，咁喺屋企做嘢嗰阵时咪好方便咯。
10: 唔好啊，做遥距工作，我哋只系应该咧下载职务需要嘅资料，千祈唔好复制其他唔需要嘅公司敏感数据去个人装置，一唔小心好容易泄露公司机密噶。
9: 但系如果真系有需要放少少工作资料喺私人电脑嗰度，要点做先至安全呢？
10: 咁咧，你就需要为呢一啲敏感数据进行加密，而且要定期备份，万一唔好彩中咗病毒或者系坏机，都仲有保障啊嘛。
9: 明白。咁平时同同事用云端共用档案，又要注意啲乜嘢呢？
10: 最紧要系设定好储存权限，严格遵守最少权限原则。简单啲讲，就系人哋需要睇边份文件，先俾边份佢，只授予工作所需要嘅最低权限，唔好随便咧俾晒所有权限全部同事啊！
9: 收到，等我迟啲喺社交平台出个 post， 同大家分享下我今日学到嘅心得先。
10: 唔使乜嘢都开心 share 嘅，记住千祈唔好喺社交网站过度分享工作或者系个人资料。而家啲骗徒咧好狡猾噶，会透过社交工程去收集情报嚟行骗噶。
9: 乜原来有咁多陷阱噶？睇嚟真系要时时小心啲先得啦。
1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台话你知，
11: 冲啊！就快开波啦！
12: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1: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咕噜入错波嘅。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連阿
1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我们每个人的脑袋里面都有一道门，这一道门呢在日头的时候是关上的。当我们忙住工作，忙住应付生活的时候，这一道门安静到你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但是到了深夜的时分，当周围的灯都暗了下来，甚至熄了，这一道门就会悄悄地打开。这一道门一打开，无数个为什么就会好似潮水一样涌出嚟。你可能会摊喺张床上边，望住个天花板问：点解嗰一日我要为咗面子讲咗嗰句咁伤害人嘅说话嘅？点解一个曾经咁熟悉同我无话不欢嘅人，最后会同我渐行渐远，连一句再见都冇？又或者点解明明已经过咗咁耐，无意中睇到佢喺社交平台嘅一张相，个心又会揦住揦住。我哋成日都以为只要不停咁样返返去之前咁样去揾，总会有一日拼凑到一个答案俾自己彻底释怀。但係无力嘅真相係好多嘅事情根本就冇答案。2026年7月10日星期四嘅晚上，星期五嘅凌晨2:12啦。今晚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有岑亮同你一齐轻谈浅唱不夜天。有4个小时嘅唔同歌单，同你一齐去寻找为什么。节目第一个部分有我的不眠歌单。

当思绪在深夜失去了刹车掣，我们很容易就会在回忆的街角迷路失控。

一连两首英语作品 Morten Harkett 的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再同你听埋林宥嘉所演绎的 Singing in the Rain。

人生里的十万个为什么，很多时去到最后都不会有一个完美的解答，与其苦苦执着，倒不如放开怀抱，在雨中漫步唱下歌。

必睇到咁沉重。人生嘅真理早就藏咗喺最简单嘅柴米油盐，仲有微分。江若琳，人生是饮饱吃醉。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
1: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两点三十二分，同你听完我嘅不眠歌单，接住落嚟有睡前绵绵情话，送俾嗰啲准备瞓觉，但系仲未瞓着，想听一啲情话嘅人。咁接住落嚟呢半小时，假如有一啲歌曲我系播咗，而你又有共鸣喜欢，不如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摆一啲心心嘅图案俾我睇下。

爱情里不是只有痛苦的质问的，一段关系处于最甜蜜的状态，我们同样都有很多个问号的。

甜蜜的问号，包括为什么在茫茫人海当中，他在桥上面会找到彼此的呢？同你听了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

无论爱情这一场戏有几咁深刻，我们都要学会在这一场浪漫里面优雅地鞠一个躬，将最唯美的姿态和最动人的对白永远记起脑袋里面。

舞台的灯光熄灭，人群散去，褪去华丽的包装之后，留下来的才是最真实的情感。要 say goodbye 的是虚假。跟你听了 Madonna Take a Bow。

点为之两心知？可能就是你就嚟要肚饿嘅时候，已经准备定猫饭俾你食。当我一起身，你又会识得揿一杯咖啡。

企听住出面嘅落雨声，揽埋一齐，你呢可能系开套戏，食住薯片。无忧无虑，享受住影画戏同美食，就是最简单最浪漫。王菲的浪漫风暴之后有彭玲。

0: 最前面面情话，同你听埋呢一首彭羚嘅《给天边最爱的人》。
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的开卷乐想跟大家介绍一位香港的新晋作家萧乐恩和他的第一本小说集《猎手猎脚》。萧乐恩会来开卷乐和我们谈下小说写作的心得以及一些人生的思考。今个礼拜约定大家在开卷乐和萧乐恩一起谈。
2: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及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一名41岁男子确诊喉痘，在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卫生署表示，患者自今个月2号起发烧和出现皮疹，今个月7号出现淋巴结肿大，到卫生署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其后获安排到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在发病前并未接种喉痘疫苗，在潜伏期独自前往台湾旅游，并在台湾期间有高风险接触，不排除因此受到感染。中心说暂时未发现任何资料显示这种个案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又宣布，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内塔尼亚胡发表有关讲话之际，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道琼斯指数报 52,468 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2.36，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72美元，卖出4125.4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周两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 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联合广播。
7: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8: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走，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現實有時是殘酷的，不會永遠都停留在風和日麗的晴天，愛情的淚鏡退去了，剩下的是一堆問號。我們有時會很固執，會在腦海裡面重播那些已經過去的畫面，做一個偵探，試圖在每一句對白、每一個眼神裡面找到關係破裂的蛛絲馬跡。我們問天、問地、問自己，講到底只不過是因為心裡面那份無法放手的執念。3:07，輕談淺唱不夜天第二個小時，有我的秘密音樂寶庫。

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如果我播嘅歌你有共鸣，你喜欢，好想你喺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飞越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留一啲宝石又或者礼物嘅 emoji 俾我睇下。

第一个点解是情义已失去，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这份偏偏是爱情里面最不讲道理的开端，但是走到尽头，我们又要面对更残酷的问题，为何他会离开你。

林忆莲嘅《为何他会离开你》，俾唔俾多个答案你呢？原来离开嘅系佢，错唔在自己，但系放唔开嘅话，错就系你。

做一只固执嘅牛，唔听任何嘅劝告，继续去问：点解命运要安排我哋相遇？又要点解安排我爱上你？又要狠心将你带走？陈奕迅嘅《阿牛》，呢一只牛到底了唔了解？当初点解佢会离开呢？在你问为什么之前，有没有想过他之前也有个问题？他问你为什么说谎？

佢问你点解要讲大话，佢亦都问自己点解问下问下自己嘅眼泪会流落嚟。叮当，你为什么说谎？其实佢仲有最后一个问题，个问题是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在我的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许志安这一首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我问你点解，你又问我点解，问嚟问去始终找不到答案。始终都要再问一句，那么爱你为什么？

0: 黄品源加上莫文蔚，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3:33，听完一连串的灵魂拷问，要睇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仲会再高多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以有一些涌浪。 Weekend 又怎样呢？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哇，热死人了，但是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六可以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的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头先的部分，我们向那些离开了的人抛出了无数个心碎的为什么，我们可能会很气愤、很不甘、很崩溃，但你发泄完这些情绪之后，这个房间依然都是得回你一个人。其实爱情最难面对的点解，往往不是问别人，是问自己。点解当初要装作毫不在乎，点解不懂得珍惜。我们终于懂得放低一些伪装，承认自己的愚蠢，我们是不是会找到答案？他为什么会离开？他的离开是不是因为你当初不懂得珍惜眼前人？

找不到答案的你，会不会想下，其实因为是你一直都是这么愚笨呢？同你听了来自越南的 Grady 段世伦这一首代大作《我很愚笨》。愚笨得不懂得珍惜，愚笨得不清楚自己一直最爱的是你，愚笨得不知为什么会放你走。

仲未搞得清楚为什么找不到答案，亦都不可以流泪，因为我哋成日都被教导要坚强，要洒脱。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无论你问几多为几多个为什么，无论你得不得到答案，你始终要明白是不舍得的。张学友，怎么舍得你？

在无尽的黑暗里面，所有的执着和纠结最终都会化为一声对命运的长叹。同你听了 Gordon Flair

0: 咁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
1: ，Thank you Sugar， 扎巴翻 to
0: 揾到卢冠廷呢一首为什么？好啦，听一至四点钟嘅新闻，阵间同你一齐唱 K。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她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死者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在前往华富村的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狗隻進入食肆的措施昨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狗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字眼。店內較後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至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座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使用 HAGO 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嘅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36美元，卖出4121.94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午三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姆以南、萨米以南。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午三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0.2度、东经128.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5级，稍后达7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茂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珠海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8: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礼？
9: 系咯，我都好好奇，今晚会收到几多你哋嘅派礼咧？咁我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睇到好多 VVIP 嘅留言啦，就话今晚 K 歌时段咧要离我而去，因为而家呢一刻咧，正值系打紧波，系啊，世界杯嘅赛事当中，咁有好多朋友仔咧就话今晚唔唱 K 住啦，去派下你，唔系去睇下波。哎呀，真系要问一声，为何你会为离开我？好啦，但系无论如何，今晚嘅经典 K 歌时段仍然系会继续嘅。 4:09啦，呢一个时间就梗系要同你一齐唱下 K 歌，接住落嚟就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假如阵间我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就梗系要攞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下，仲要攞啲礼出嚟派下，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下面就留言寫返陣間我播嘅嗰一首而你又好喜歡嘅嗰首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繹歌手嘅名字，隔離擺一到五隻雪梨嘅 emoji， 越多嘅 emoji 就代表你對嗰首歌越支持，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係俾六隻或者以上，不論你係俾六隻定係俾4893隻都好，都係一樣嘅。咁你派同埋爆嘅呢啲礼呢係非常之重要，因为我呢一个主持人呢就知道你哋嘅口味係乜嘢，又喺 K 歌时段呢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咁除此之外呢，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每一首 K 歌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礼。咁根据呢一啲资料呢定出今晚嘅熱唱 K 歌榜。咁啊名额就有三个，而最得你哋欢心，得到最多你哋爆你嗰一首，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咁所以今晚嘅热唱 K 歌同埋爆你王谁属，就睇你哋啦。

好，今晚同我哋打头阵嘅系杜丽莎，有呢一首《眉头不再猛皱》。咁假如大家一路睇波，一路又帮手拜你嘅话咧，我嘅眉头都会皱少啲嘅。多谢大家。

0: 好啦，对住嗰啲今晚决定去睇波唔派你嘅朋友仔，真係要唱一句我一个人痛苦已足够。哎呀，今晚真係有啲冷清呀，少咗好多你。我唯有请啲重量级啲嘅歌手出场。我哋嘅爆你信心保证哥哥张国荣加上陈洁玲。
1: 能料爱会这样，盼你会体谅。

哇，今次出绝技做一句歌王都救唔到收视，唯有靠哥哥张国荣加上陈洁玲嘅只怕不再遇上。好啦，我开到金口唱一句都冇人派你，都系交翻个场俾你哋咧。

好，出动埋王杰呢一首，可能大家会暂时派翻啲你，定系大家都系继续睇波咧？

真係唱咗我嘅心聲出嚟啊。今晚大家去晒睇波，我真係 I'm so lonely, lonely, lonely 講笑啫，都仲有好多 VVIP 好捧場，繼續派你俾我哋嘅 Facebook 啊。同你一齊聽咗唱咗劉美君嘅《愛是無涯》，接住落嚟要请女士们继续留步，攞住支咪唱埋呢一首《玻璃窗的爱》。

好，等我再出绝招，搵多啲银行码出嚟先。接住落嚟呢一首，好似都系大家会疯狂爆你嘅喎。张信哲，爱如潮水。

好啦，再请多一位靓仔出场，郑伊健，一个为你今去渡火海的人。咁接住落嚟咧，都要照顾一下想唱国语歌嘅朋友，又想唱女歌手嘅作品，今晚拣咗呢一首啊，爱了很久的朋友，嚟自 Hebe 田福恩。

哋狂欢到尽啊！继续唱 K， 去到尾二一首都仲系银行码之选，李慧敏活得比你好。

咁我哋就争取时间唱埋最后一首。嗱，今晚真系绝不欺场，首首劲歌。

0: 好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喺 Facebook 里面你哋派同埋爆嘅你，要为你公布啦今晚嘅热唱 K 歌，三首包括系有王杰嘅可能，陈慧娴嘅玻璃窗的爱，仲有张信哲爱如潮水。至于今晚的爆你王呢，都是属于哥哥张国荣再加上陈洁玲，只怕不再遇上。好了，听一节五点钟的新闻，阵间回来同你一起依恋昨日旧唱片。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料是制作鞋的材料，属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2.4，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43， 欧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3.71美元，卖出4124.19美元。 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另外，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午五点，包围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8: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你有没有发觉以前的人在面对爱情的时候，没有好像我们现在那么多复杂的点解、为什么这些问题。在以前的年代好像比较纯粹，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受了伤与其躲在一间房里转牛角尖，我们不如呼救心目中那位超级英雄来拯救自己。真是爱上了，就会毫无保留交出自己的真心。在那些旧的旋律里面，有着我们现在的人比较缺乏的直白和勇敢。与其想完又想，想完又想，那不如就不要想，将黑胶唱片的指针带回我们去到那个最纯粹、最充满活力的年代。清晨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我会和你分享6张我很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阵间听完我的心水选择之后，记得话翻俾我听，今晚我的选择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哪一张专辑。是啦，今晚的旧唱片 由一个爱情英雄开始。
9: 情人与你极难过。

如果是近藤真彦的 Sneaker Blue， 作曲由统美京平，编曲郭小林，填词林振强，爱情蝙蝠侠收录了在郭小林1987年爱情蝙蝠侠这一张专辑里面。如果讲起郭小林这位大前辈呢，我哋嘅殿堂级音乐人呢，其实我第一下諗起呢就係佢嘅文青嘅形象，係啦，佢当年喺乐坛出现嘅时候呢，即係当然我年纪都好细啦，但係我对佢嘅作品比较熟悉呢就係梦中见呀，呢一啲比较抒情呀，呢啲比较你可以话系斯文嘅作品啦，咁所以佢都系喺我心目中咧，而且佢系一位咁出色嘅音乐人啦，作一啲咁抒情嘅情歌，咁喺我心目中咧，佢都系一位好文青形象嘅歌手嚟嘅，咁但系咧，亦都有一首咁犀利啊，即系咁强劲节拍嘅爱情蝙蝠侠。其实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即是想想一位文青突然间就披起蝙蝠侠的战衣出场，唱一首爱情蝙蝠侠给你听，里面还有一句独白啊，即是等一阵，即是好像那个电话录音一样，即是叫你等一等啊，很快就会拯救你了，现在就听一下这个蝙蝠音乐先，即是那个感觉呢就都几诙谐的有趣的，而且呢就即是很有画面，整个80年代的 vibe 呢就即刻出晒来了。那同埋呢一首歌呢亦都喺后来呢就两年之后呢就1989年呢就成为亚洲电视一套叫做爱情蝙蝠侠嘅劇集嘅主题曲喎。咁亦都有啲资料就话返呢其实呢一个劇名呢亦都系源自于呢一首歌喎。咁係一个好有趣，其实我到而家呢都仲有嗰啲画面，因为我记得当年呢都偶尔会睇下即係嗰个电视台啦。咁啱呢亦都系睇到呢一套劇集，咁好老实其实里面嘅情节我唔好记得㗎喇，咁我都係睇返资料呢就係话呢一套劇集呢係讲即係有一对好朋友，咁去到一个婚宴上面就偶尔见返一位旧朋友呢，一位少女咁样啊，佢有一啲感情烦恼，咁忽发奇想呢就话我哋不如开一间公司呢就係专门拯救嗰啲婚姻关系嘅，咁所以呢佢哋就做咗城市里面嘅爱情蝙蝠侠啦，咁样咁样。咁睇个演员表呢就里面嘅名字比较陌生啦，咁我亦都唔好记得里面嘅情节，咁但係的而且确听到呢一首歌呢我都係会諗起呢一套劇集嘅。唔知大家记性又有几好呢？好多第二首作品都是很有八十年代的氛围，听到这些电子音乐的旋律，是我们有爱到发烧。

原曲是英语作品 Let It Whip， 来自乐队 Death Fan， 作曲有 Reggie Andrews， 中文版爱到发烧，编曲 Chris Babida 敖比达，填词林振强，主唱林子祥，收录在林子祥爱到发烧里面。就似被烧，爱到发烧，又发现爆了，烫得紧了。人狂恋中应该要爱到发烧。咁啊，呢一首歌咧好趣怪啊，里面嗰啲歌词咧都系好得意嘅，尤其是系最中意里面嗰句就话到，哇，去睇医生啊，点知连阿医生都发埋烧。咁就係表達嗰種呢，即係話係愛得非常之用力啊，即係愛到一個人都發埋燒啦，即係體溫爆飆咁樣啦，即係嗰個意境係出曬嚟嘅。咁一個亦都係好有80年代氛圍嘅作品啦，一聽到。咁而且睇返資料呢好特別啊，呢一首愛到發燒呢，頭先我哋聽咗呢就三分零鐘左右啦，3:56，即係差唔多4分鐘嘅作品。咁但係呢原來呢一首歌呢有一個12分鐘嘅特別加長版。咁有啲人叫做 remix 版啦，亦都有一啲人呢叫做 extended version， 即係其實只不過係加長。咁因為同原曲，即係頭先同你啱啱聽嘅嗰個版本相比呢，就唔係話好多特別嘅混音，只不過係將佢延長咗。咁頭先嗰首歌呢都聽到，都要考考你啦，你到底聽到幾多次發燒呢兩個字呢，你可以可想而知呢個12分鐘特別加長版本係有幾多個發燒發燒發燒喺裏面。咁原來呢一個12分鐘嘅版本呢就係、是收錄咗喺一個12寸嘅特別版裏面嘅。咁而呢一個版本呢係一個非賣品嚟㗎。咁呢個非賣品呢就係俾電台啦，又或者係唱片鋪啦 ,disco 呢就宣傳之用。咁我都好好奇啦，唔知即係喺嗰個年代呢，又或者當其時有幾多位 DJ 前輩有播過呢一個12分鐘嘅版本呢，如果你知嘅話呢都可以留言話俾我聽。去到第三張舊唱片啦，是来自妹姐，唱片的名字叫做《赤色梅艳芳》，里面有这一首《交出我的心》。

殿堂级嘅组合，作曲有顾嘉辉，填词黄沾，编曲顾嘉辉。咁呢一首歌推出嘅时候咧，我应该都仲未识得讲嘢。咁但係后期呢都有当然听到呢一首歌啦，我细个嘅时候听到呢一首歌当然係唔太了解歌词嘅意思啦，咁但係里面呢就有一句係令到我好深刻印象嘅，亦都係好特别提到我嘅，就係、是、要做足100分。咁细个嘅时候呢当然就係、是、譬如爸爸妈妈呢就会教我读书呢要俾心机呢要尽力啦，咁所以呢每次听到妹姐呢一首交出我的心呢都会我要好似佢咁样做足100分咁样嘅。好特别啦，咁当然係去到大嗰啲之后呢先至去领略到呢就係即係讲緊一个女人为爱情去付出嗰个心情啦咁样。咁同埋睇返資料呢，原來呢一首歌呢有一個日文嘅版本喎、啊、你睇我哋作曲作詞嘅陣容呢都知道係 100% 我哋香港嘅原唱作品啦，咁但係呢一首歌嘅日文版呢原來都係阿妹姐佢自己唱嘅，咁嗰首日文版呢就叫做親吻之前，咁喺當年呢佢亦都有代表香港呢就去到日本參加呢一個東京音樂節去演唱呢一首作品嘅。嚟到第四張舊唱片啦，係劉德華1991年嘅《愛不完》，仲有呢一首同名嘅作品。

作曲編曲杜慈慈，填詞林振強。當年我們很喜歡形容這些歌叫做冧歌，是不是聽到都覺得有點 old school？ 現在好像比較少用這個字，是的，但的而且確真的是一首非常冧的歌。還有呢，很坦白，就是這一首歌我在我腦海裡面成日都會跟劉德華另外一首作品撈亂的，那首作品叫答案就是你，不知道為什麼呢，就有時在我腦海裡面即是響起那個旋律，我就會想起啊，那首歌是答案就是你還是愛不完呢，因為兩首歌那個曲風都有些相近，意境又很相近，而且都是劉德華的作品。講回愛不完這一張專輯裡面還有另外一首歌呢，都是我会经常在节目上跟大家一起听的，就是再问我爸了。同埋再睇一睇这一张旧唱片里面有成五首歌呢，这一张是一张粤语专辑，但是有五首歌都是有国语版本，都是刘德华自己唱的。有一些就是逐啲講就是一雞兩尾，就我記得當年就是90年代都是即係好流行的呢個做法。好多歌手呢就是推出一首即係我哋香港歌手呢推出廣東歌就會呢再加多一首國語嘅版本。咁啊希望打到入去呢嗰啲國語嘅市場嘅。咁啊唔知道你嘅屋企裏面有冇珍藏呢一張舊唱片呢？第五首歌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比较陌生，如果你是知音人的话记得告诉我。

歌曲名字叫做《死党》，作曲编曲 Alex Sen， 填词林夕，主唱陈建荣。

咁呢一首歌咧，初次系收录喺1995年一张叫做《打开天空》嘅合辑。呢一张合辑咧，除咗陈建永之外咧，仲有陈晓东、陈慧琳同埋邱永恩。咁啊，当年咧系唱片公司力捧嘅四位新人。咁啊，帮佢哋推出咗呢一张合辑。咁啊，当然啦，佢哋四个人咧就一齐唱咗大家都好熟悉嘅《打开天空》呢首歌啦，咁啊，而且系唱到皆知巷闻啦，大家一听到呢首歌咧，都会谂起嗰个 M V 嘅画面啊，当年咧系拍得好有型嘅，而且咧就系、是、哇，即系感觉咧呢四位乐坛嘅新人咧，感觉上咧就系、是、准备咧系会带嚟一番嘅事业啦，即系为我哋香港嘅乐坛咧有啲冲击咁样嘅。咁当然啦，后来嘅发展咧，四个人都唔同啦。咁大家比较熟悉嘅就当然有陈晓东同埋陈慧琳啦。咁陈建永咧就相对嚟讲咧就好似就冇咁系俾咁多人熟悉啦，咁但係专辑里面呢嘅呢一首死党呢，我係非常非常之喜欢嘅。而且呢好特别嘅呢就係、是、大家一听到呢一首歌嘅第一句呢就係、是、和我度过无数夜里，朋友是阿明。咁而我当其时呢，即係作为一位少年呢，我都有一位死党，亦都真係叫阿明㗎。咁但係呢一位阿明呢，我系到今时今日咧，我都同佢冇见过面嘅，因为佢系一位网友嚟嘅，系啦，1995、96嘅时候咧，仲系啱啱互联网啱啱蓬勃嘅年代啦，啱啱先未蓬勃添啊，即系啱啱先出现啊。咁我当其时咧就系喺加拿大嘅温哥华读书，咁啊生活咧除咗翻学之外咧非常之无聊嘅，咁啊所以咧就经常都会上网啦。咁喺当其时咧就有一个网上嘅平台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或者听过咧叫 Cyber City， 咁我都系其中一位网友嚟嘅，咁啊喺上面咧就会同啲朋友倾偈。咁有一位喺美国三藩市嘅网友咧，佢就叫阿明啦，咁而且佢嘅网名咧都系叫做来自三藩市的阿明咁样嘅。咁啊，点解会变成死党咧？因为大家就即系成日都会倾偈咧，几乎每晚咧都会喺聊天室度倾偈，倾下倾下咧就大家都会互诉心声嘅。咁啊，真系好似歌词里面所讲啦，真系陪我度过无数夜里嘅一位朋友是阿明。咁所以每次听到陈建永嘅呢一首死党咧，我都会谂起佢嘅。唔知阿明而家好唔好呢？而家系咪仲喺美国嘅三藩市呢？系嘅话，而家嗰边应该系中午时分啊。唔知会唔会咁啱佢都听紧节目呢？你好啊，阿明。

最后依恋嘅旧唱片，嚟自范晓萱，专辑嘅名字叫做《自言自语》，作曲黄国麟，编曲洪敬尧，填词黄国麟，歌曲名字《眼泪》，1995年嘅作品。

0: 范晓萱自言自语呢一张专辑里面咧，有两首歌我系最中意嘅，包括啱啱同你听咗嘅《眼泪》，仲有一首叫做《你的甜蜜》，系一首轻快嘅作品嚟，我非常之喜欢，亦都觉得范晓萱喺里面嘅形象好可爱。咁但系仲有一首歌咧，我觉得系特别值得提一提嘅，系一首 side track。好得意，好好听，叫做《只喝可乐的猫》。咁啊，希望有机会嘅话，你都会攞起呢一张旧唱片听一下。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绝对是私心的，要你说今晚六首歌我最喜欢应该会是范晓萱的眼泪，但是陈建永的死党应该都排第二了，因为这首歌对我自己来说的意义是很深厚的，令我想起一位旧朋友。而且最喜欢的专辑我都会选打开天空，因为里面的很多首作品都是很喜欢的，包括主打打开天空，陈建荣的死党，陈晓东的一次真爱追寻一百次，还有陈慧琳的那一首追迷情人，都是很好听的。不知道你的心水又有哪一首呢？最喜欢的唱片又是哪一张呢？那么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age， 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了。清晨的5点44分了，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仲会再高多2-3度。特别是新界的朋友记住注意一下，要消暑啊。部分地区亦都有烟霞的，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而稍后海亦都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家要留意了。但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的，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的离岸风势亦都较大，随后2-3日天气会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
3: 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0: 相对湿度88%。
4: 也许会啊。
3: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4: 这
0: 来到这个时间呢，还有15分钟左右同你晨早 chill 一 chill。

方大同的《因为你》。因为你令我呼出烟圈。

同你一起听咗梁咏琪嘅《烟雾弥漫》。接住落嚟仲有一首我最近好喜欢嘅作品。

我哋对唔同嘅事情咧，都有一啲期望嘅。咁但系到去认清真相嘅时候咧，可能同自己谂嘅有一啲落差吓。啱啱就同你听咗 Arvin 曾傲飞呢一首《神物落差协会》。

实物同自己想象嘅有落差，真係如真似假，如烟如花如雪。同你听埋今日最后呢首

节目最后一首同你听埋吴远芳烟花雪。结束今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了，但是我们香港电台的好节目当然是刚刚先开始，马上就有晨光第一线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冇错，小白白袁浩已经翻到嚟我哋香港电台嘅直播室，准备陪住你。咁岑亮咧就要20个钟头之后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凌晨2点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已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她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死者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在前往华富村的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风暴包围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指出，包围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明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包威将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料巴威将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广东和上海等省份也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另外，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午五点，包围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萨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午五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2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 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五级，稍后达七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萨米以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02美元，卖出412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咁啊，今日咧就2026年嘅7月10日，星期五嚟噶，咁啊，农历咧就系5月26日嘅早上，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嘅早上，咁啊，头先听岑亮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即系一首范晓萱嘅《眼泪》，都的而且确令到我有好多唔同嘅回忆。我记得嗰阵时系 CD 同埋 cassette 带，好似系分水岭嘅时间嚟嘅，所以我。无论是 CD 的封面还是其实打的封面，听着歌都一样泛起我心里面很多不同还是年少的一些的回忆。不过不要紧，回忆呢是 Depp 是 OK 的，但我们每一天都要继续向前望，就好像今天一样。各位听众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你的心是什么模样，你看见的世界原来就会是什么模样。外界的环境很难去到改变，但是想深一层，我们看所有的事情的视角，只要你肯用心，只要你肯每一天有更加多的爱的话，原来视角都一样可以去到好好地去到改变。你愿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角度呢？假如我们对不单是身边的人，对这个世界每一天都多更多，原来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早晨，早晨，收听的是晨光第一线。

0: 首作品嚟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天气方面系点呢？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3度，新界再高多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地区都系极端酷热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
1: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0: 想知道身边发生什么事，我们有晨光 Coffee Time。
2: 晨光 Coffee Time，
0: 一起在早上的时间揭一揭报纸，看看什么消息先。为了前线外送员提供一些休息支援服务，所以有团体昨日亦都在一个茶聚入面就讲了，在今个月的月中亦都会启动一个叫做外送员爱心驿站的。那这个驿站到底是怎样呢？其实都不少的。单单只是看在天后兴发街38号的其中一个位置，现场只有22个停泊位，可以停泊电单车或者是单车。站入面配备了座椅、冷热饮水、补给、充电设备、上网服务，亦都会提供一些劳工权益刊物给外送员去到阅读的。每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上午的10点至到下午6点钟亦都会开放，其余20个的服务点亦都分布港九新界的。如果有需要的朋友自己可以上网找到一些资料，了解一下到底他们的位置在哪里。另外要值得留意，当然就是 DSE 下个星期三就会放榜了。应届 DSE 考生正值就是人生重要抉择的阶段，其实情绪都是容易出现波动的。今天见到有青协，今天也有一个叫做 DSE 2777-1112 的，昨天也发表了一个最新的调查，显示压力指数达到7分至到10分的，当然10分是满分。受访的应考生其实有都是面对着很多不同的压力的，所以我们都要想想怎样去帮忙他们。其中更加有30%人就说到受到人工智能的挑战，很多都说到 AI 时代底下学位已经就是非提升竞争力的唯一途径。近年叫做应用科学大学课程加强实习和业界合作，希望更加可以培养更加多就是有需要的人才。所以我们都要想想怎样可以帮助一些不同界别的人士，令到大家都可以做得更加开心。

一首作品越问越伤心，提提大家啦。咁最新嘅天气方面咧，睇得到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早上嘅7:30。明明是

0: 会用啲咩方法将你嘅爱好好复制呢？首歌曲《有了你，世界更美》。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好啦，嚟到星期五嘅晨光 Happy Friday 啊！啊，睇翻呢几日嘅天气咧，似乎都算系比之前几日咧系唔错噶啦，起码雨水减少，虽然都会有热嘅感觉。有啲咩地方可以俾你去呢？除咗坊间有好多不同类型嘅活动你可以参与之外，其实亦都可以欣赏一下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庙㗎。最近亦都有好多嘅文武庙今日推出咗呢，就係唔同嘅护身符。我哋成日都会去到外地旅游嘅时候呢，都好喜欢呢就係收集人哋嘅护身符。香港呢都一样有好多㗎。今日例如见到有文武庙顺势推出咧，就系一个全新嘅许愿卡，更加贴地嘅方式咧就回应善信嘅需求。今次嘅设计结合咗咧就传统祈福嘅元素，以及咧就文昌帝君卡嘅一个卡通图案。另外咧就系一面亦都印有咧就系封身后禄嘅字样，寓意求职者咧就顺利升职加薪，打工仔以及咧就求职人士为大家带嚟一个好嘅意头。系喎，系喎，唔知道除咗咧就系想揾一啲求职之外，嚟紧又会唔会有更加多？如果有啲朋友想有物运啊，想有好嘅姻缘嘅时候，亦都可以咧就系喺唔同嘅庙宇嗰度揾翻一啲属于自己心爱嘅护身符咧。呢一首歌曲又如何啊 ？Love Stor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第一批获准食肆昨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第一日的情况，期间同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环说，见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出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第一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0: 早晨早晨，6:35，晨光第一线，有 Vicky 翻到嚟。出面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啦。今日嘅天气咧，应该都会热热地嘅。咁大家咧就要带啲凉浸浸嘅嘢出门口啦。早晨啊，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0: 你今日有冇带一啲凉？冰凉嘅嘢啊，或者系降下温嘅嘢出街咧？
1: 冇、喎，但系希望唔会听到啲冷人冷语令到我凉啦。
0: 即系咩啊？
1: 冇嘢
0: 。好冷啊！今日咧，好想喺呢个时间咧，同小白分享一下，因为喺夏天啦，即系而家都真系。今日最高气温去到几多？33度，其实都真系热嘅，真系咧去考我哋人类嘅创意啦。最近咧喺网上面咧见到有一款咧好搞笑，你应该屋企有小朋友有冇试过买嗰啲小退热贴俾佢啊？
1: 有
0: 试过啦，系咪？咁你屋企又有狗狗啊？有冇试过买嗰啲冰凉垫俾佢摆喺屋企度瞓啊？
1: 佢瞓地板，
0: 就咁瞓地板啫。
1: 地板都好凉，因为呢个阶砖瞓暖咗，佢瞓第二个阶砖。
0: 我个屋企嗰啲都系嘅，咁但系有一啲朋友咧，佢哋可能木地板啊咁样，咁
1: 其实我喺屋企咧，好多时热都系坐地下。
0: 我唔想知道你系咪坐地下。系啦，咁我正想咧，其实今日同大家分享就系、是，原来喺啲咁极端嘅酷热嘅里面啦，咁极端嘅天气里面咧，真系原来我哋人嘅创意咧，真系搞笑嘅。最近咧就出咗一对咧，就系凉感凝胶拖鞋。呢一对凉感凝胶拖鞋咧，你踩落去咧，就好似踩紧啲水咁样。软绵绵有啲 Q 弹嘅感觉嘅，踩上去嘅时候咧，我哋皮肤嘅表面热量咧就会吸收晒，传晒落去。咁因为个接触面大嘛，拖鞋，即系我哋成只脚板都好多穴位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就能够可以帮我哋个人降温啦。你想唔想睇下呢款嘅拖鞋？
1: 我都未必会试。
0: 唔系，唔一定是嘅。不过我系觉得佩服大家嘅创
1: 意，
0: 系啦，越嚟越多唔同嘅新产品啦。因为见到佢呢一个咧，就话啦，其实系室内使用嘅啫。如果你话咧，真系出街咧，就未必得嘅，因为始终你会出汗噶嘛只脚。咁佢因为嗰个凝胶咧，会你幻想佢就好似嗰个退热贴反转咗，你踩紧落去有一个咁样嘅。好似遮硬遮你嘅状态啦，
1: 其实呢一种嘅硬遮你咧，或者叫做好似冰凉咁嘅感觉，叫做凉膏咁样嗰啲咧，其实都已经存在咗喺个世界好耐噶啦。不过就即系应用咗喺呢个拖鞋上边。
0: 冇错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喺咁炎热嘅天气咧，留意多啲就系唔同嘅创意发明啦。因为最近咧喺年青人身上咧，前排有个科技嘅展咁样啦，都有年轻人咧喺大学嚟嘅，佢哋香港啊吓，咁就系。設計咗一款咧，就係掛喺頸嘅嗰啲風扇，但係佢同一般風扇唔同嘅喎，佢能夠咧夾喺帽上面啦，佢仲係按照住我哋中國傳統嘅智慧，就係、是。針對住我哋頸嘅一個穴位，吹嗰個穴位就會令到我哋吹風扇嘅時候咧都唔會頭痛啦。咁所以大家嚇都可以喺呢啲炎熱天氣留意多啲身邊嘅事物啊！冇错，除咗留意事物之外咧，都要留意身边嘅人。喺咁热嘅天气，可以问多声佢一句：你会唔会唔舒服啊？使唔使俾水你饮啊？将个温暖散发开去啦！

0: 6:42听过有嚟自李国祥和林永亮的总有你鼓励。星期五的早上，希望大家都可以鼓励下身边的人。诶，你没迟到喎，够时间买到早餐喎。讲多啲好嘅说话啦。
1: 晨光百科，
0: 同大家快快咁样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播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会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而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会有1-2阵嘅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稳定。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呢、這个时间咧都要同小白讲下呢一样嘢嘅，我真系喜欢嘅，因为都知你平时之前你去完旅行咧，你都会将呢一样嘢带嚟做手信俾我哋晨光嘅团队嘅，就系扭蛋啊！你都喜欢扭蛋嘅系嘛？
2: 系啊。
0: 点解咁喜欢嘅？
2: 因为入边嘅角色我会中意。
0: 但你送俾我哋嗰阵时系嗰啲一支支嘅牛奶啊，
2: 所以我希望将我喜欢嘅嘢送俾你哋咯。
0: 咁你仔仔中唔中意咧？
2: 佢都好中意。
0: 佢系因为喜欢扭蛋嗰个嘅，好似开盲盒咁样。
2: 其实扭个过程，细路仔就会中意扭个过程嘅。
0: 系
2: 我咧，我就中意入边个馅多啲嘅。
0: 咁如果抽唔中你唔喜欢嗰样嘢，
2: 秒佢咯。
0: 你秒部机啊？
2: 秒部机。
0: 咁你知唔知道究竟扭蛋系由几时开始有，同埋点样嚟嘅咧？原来咧系早喺1920年咧，就系首先喺美国出现，但系佢嗰阵时咧就唔系扭蛋，亦都冇一个扭蛋嘅形状，亦都冇玩具嘅。嗰阵时原来系有一部咁样嘅机嚟到去买一啲嘅糖果，咁就系自动贩卖机咁样啦。咁直到1960年咧就引入咗去日本。咁当时嗰啲机，即系嗰啲自动贩卖机入面咧，除咗有糖果之外咧，佢哋就加入咗有玩具啦。咁、但系你话有玩具，你拧出嚟好容易点样咧？卡住㗎嘛，係啦，或者卡住咗啲機關呀咁樣。咁所以為咗防止啲玩具卡住個機器，佢哋呢就諗到啊，不如嘗試一下用一個盒圓形嘅塑膠嘅包住嘅玩具呀、之後就演變到有而家今時今日嘅扭蛋啦。咁原來喺以前呢60年代呀，佢哋嗰啲嘅扭蛋呢只需要10 yen 嘅啫，10 yen 真係幾多錢呀、港幣。
2: 個匯率好多時都會有浮動嘅，
0: 大概呢
2: 如果而家嘅話就5毫子咯。
0: 哦，哇，60年代5毫子一個，假
2: 但未必
0: 係
2: 5毫子啊，因為睇埋經濟大蕭條啊。
0: 睇翻當初嘅時候，60年代5毫子嘅香港啊，香港嘅5毫子係可以食到好多嘢嘅，一碗粉啦、可能係10寸、20寸嘅魚蛋啦，因為成日都聽到媽咪話，以前佢細個嘅時候咧，買一碗嘅碗仔翅啊，都係幾鮮咁樣嘅啫，咁樣。咁所以咧都可以見到啊，原來以前嘅世界啊嚇，扭蛋機嘅出現咧係嚟自糖果先嘅，有咗糖果嘅自動販賣機引入到去日本，先至咧會出現到而家今時今日大家都好喜歡嘅扭蛋機啦。有啲朋友咧將扭蛋機會有個情意結嘅，去到邊個地方見到有扭蛋機都會扭一扭嘅喎。

0: 6:49。听过有来自慧娴姐姐陈慧娴的情意结，这个时间是 KOL 时间。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香港山影协会总教练梁子豪 Sunny Sir 喺度。Good morning sir，Good morning sir。
3: 早晨啊，各位听众，各位大家好啊！
2: 每次即系特别喺呢几集咧，特登阿 Sunny Sir 就谂咗个好重要嘅嘢，就系、喺我哋行山嘅一啲嘅叫做用品上边咧，系有阵时去到系啦保养，因为保养咧、就随时保命嘅吓。当你保养得好嘅时候，可能你嗰件嘅用品喺最关键嘅时刻咧，就是、因为你保养得宜，而佢发挥到佢最大嘅一个效力。例如行山竹咁样，行山竹咧保养得好嘅话咧。一路行，佢就一路去到即系减轻你只脚嗰个嘅压力啦，同埋个疲劳啦，又可以帮助你行。但系如果帮得唔好咧，佢就又重啦，又唔舒服啦，身长身短咧，又觉得
4: 棘住
2: 系啦。咁所以真系要、问一问行山竹，首先有边几款啦、咁我边几款或者佢唔同款式嘅保养方面有啲咩特别嘅要点咧？身体上，
4: 即系你讲行山竹咧，我成日觉得好似嘅，即系讲嗰个笑话嘅 J.O.铁衣竹
2: 行山竹，
4: 跟住话咁有两种嘅笑同埋唔笑咯。对唔住，我真系好想讲咗好耐啦。
2: 而家
4: 行山竹，
2: 而家有啲咧就仲系用翻传统嗰啲，就可以就咁伸长嘅。有啲就系、
4: 是、哦，其实咁样分，大家嚟记好比较容易去记。首先咧就系用螺丝个模式扭上去，掙爆中间嗰、那个stopper 嘅。站开佢就绝住咗啦吓。另一种模式咧就系夹嘅，
2: 系
4: 咁诶。第三种模式咧就系佢管同管之间咧有粒的喺度，
2: 系就好似三节棍咁样嗰啲。
4: 嗰啲系视障人士嘅款式啦。中间条线条 wire 喺度。一拉行佢咧，佢就透过两条管中间嗰粒

0: 砂石啦。咁可能佢本身磨傷咗啦、哎、就變咗咬得冇咁實啦，
1: 可能
0: 又或者係太多茶潤滑油啦、啊、即係清洗嘛，咁金屬嘛，咁排完之後呢就線就不得了啦，佢賺唔到，亦都可能係嗰粒膠呢佢已經老化啦，咁有冇法有彈性就撐唔開，咁呢個係傳統用螺絲賺爆嘅方法，其實穩陣嘅，
1: 其實穩陣嘅、哦、
0: 因為我哋啲爆炸螺絲啦、轉牆啊嗰啲都係用靠機械性嘅嘢，將粒螺絲向後收，等個塊鹽向外撐，撐住個窿裏面嘅內壁，咁你咪可以頂住佢出唔翻嚟咯。
1: 咁有冇話邊一種係最好嘅？就冇講嘅，即係
0: 今時今日咧，就大部分都用夾嘅啦。
1: 嗯，
0: 個原因就係調節快，調節快之餘咧，仲有係維修方便，咁你點解唔再用呢、這個轉嘅咧？因為好多時候大家操控唔到啊。
1: 嗯，
0: 其實產品發明得嚟嘅，最緊要係用家能夠好容易去使用。
1: 嗯。
0: 如果又要搞大冷餐又要開壇作法嘅呢，嗰啲其實就唔好搞啦。我覺得就一夾係方便嘅。咁你話啲最近有啲新興嘅呢，就係、是、一掹出嚟好似嗰啲燈視像人士用嗰啲身像咁、一掹啪啦收齊咗、然後用粒的頂住，咁嗰啲都比較受歡迎嘅、因為佢可以 S 會 Z 型咁就可以夾執埋好細枝嘛，就擺條腰度好似好瀟灑咁樣。
1: 係啊，
0: 咁呢個都係潮流嚟嘅。
1: 我有扮過 Bruce Lee 㗎喇嗰個。
0: 哦，三節棍喎、
1: 啊，係啊
0: ，Bruce Lee 兩節，
1: 係、啊，
0: 你咁樣唔得嘅喎，聽眾會話你嚇，
1: 係
0: 唔得喎，
1: 為咗扮少林方丈啦，
0: 其實唔係你，我都有試過，有試過，
1: 係咯，因為呢幾隻咧，其實我都有唔同時期用過，我由就轉螺絲個開始，跟住到夾嘅。最後尾就變咗嗰、那個
0: 視像人士嗰隻咁樣，
1: 三隻
0: 啦嚇，佢四
1: 二隻型啦，
0: 冇錯冇錯。
1: 三隻我都有用過，我發覺三隻嗰個重量都係有分別，係唔係咧？
0: 冇錯，二隻型嗰啲最輕
1: 嚇，
0: 咁跟住就係夾
1: 嚇，
0: 螺絲彈開啲就相對
1: 最重
0: 啲嘅、因為舊款啲，咁裏面件都比較重啲啦，咁夾件嘢係可以輕身啲嘅，咁其實物料咧都越嚟越先進，我哋用緊啲鋁嘅物料啦，以前就會去。比較硬淨啲嘅咧，就用啲鋁嘅雜鋁啦。咁但係而家就唔係啦，佢偷輕咧會係用 carbon 加鋁，即係碳纖再加鋁，或者淨係碳纖，咁啊淨碳纖就貴啦。咁啊碳纖加鋁，個鋁即係本身咧就係一陣薄鋁嘅，然後外邊再鋪一陣碳纖，咁可以偷輕佢。
1: 哦，
0: 咁個價錢咧其實就越嚟越平，
1: 係
0: 真係越嚟越平。我哋以前讲緊啲价钱係而家嘅一支嘅可能要千几二千蚊支。
1: 而家都係啊，即係六
0: 貴嘅、就是、
1: 六七百咁。
0: 但係跌返落去呢个价钱，我觉得因为多竞争多选择，就自然就对消费者有得益。
1: 係、
0: 啊。咁点样保养维修呢？咁每次用完都係嗰句啦，如果你好似係跑完啲泥板啦，记得开晒佢，用水清一清洗佢。
1: 我用水
0: 清風乾佢，點解呢？因為係
1: 夾嗰啲都係咁樣，夾嗰啲使乜我拆咗佢出嚟沖、
0: 你拆一拆佢，睇裏面有冇，即係你有時凍嗰啲泥度咧，
1: 我驚拆咗之後，
0: 咁對方就配咗冇。咁咧，唯一唔可以拆曬佢嘅咧，就係、是、嗰、那個二西型嗰啲。咁、有條歪嘢楞住曬嘅，嗰啲唔使啦，你甩開咗佢之後咧，用水沖一沖佢，跟住就係風乾。咁如果你係有泥嘅，你記住要沖洗佢。咁啊，個頭嘅位置咧，我哋有一個黑色嘅尖端位噶嘛。
1: 係嗰、那個嗰粒、那個、特別
0: 啊，嗰粒烏金。
1: 烏金啊，
0: 係烏金屬嚟嘅。
1: 我以前細個睇過套大劇大台嗰啲劇咧，《烏金血劫》啊嘛，你記唔記得？
0: 係咪唔同年代我哋？我唔會捉你雞啊！
1: 烏金血劫犀利啊！
0: 硬嘅
1: 嚇。
0: 咁咧就嗰啲嗰粒嘢咧，其實你蝕咗咧係可以成組換，
1: 係咩？
0: 係咧，真啊！咁有啲品牌咧，其實你可以買淨係前面嗰一節嘅。咁點樣甩出嚟咧？你乜甩唔到噶嘛？
1: 螺絲扭咁樣
0: 㗎？唔係螺絲扭㗎，佢前面嗰咧係要用熱水，去到七八十度嘅熱水浸前面嗰嘴，咁佢個膠咧就會溶啦。
1: 哦，
0: 然後吞出嚟，跟住就將另一支新嘅咧就套翻上去。因為我都換過一次。咁多年只換一次啦嘛，即係幾幾金啊，真係。
1: 金喎、
0: 其實就百零蚊買套配件囉。咁、
1: 嗯、
0: 另外就好多人就話我需唔需要落粒膠粒。講保養維修啦，你前面個位我落唔落粒膠粒
1: 去保持前面個烏金啦，就要用嚟行㗎嘛，因為個唔係整爛個烏金囉。
0: 其實烏金就俾你用嚟篤㗎嘛，係襟嘅，本身就好硬
1: 淨。但我嚟篤石屎地你都唔會穩陣啦。
0: 咁你係靠一點去 point 都借住佢哋嘅啫。你問我自己咧，我就從來都唔會加個粒膠嘅、因為我覺得我用親就喺泥路啦。咁我就變咗，我都係要插到泥裏面啊嘛。嗰粒

0: 交集可以会阻碍咗个插入啲泥。
1: 系嘅，系嘅。
0: 咁但系有啲人咧个做谂法就系我要保护嗰个头。
1: 嗯。
0: 咁你从来都唔出鞘嘅呢个，咁就即系永远都笠住个胶头，咁你咪用唔到咯。
1: 嗯。
0: 就用到个功能咯。
1: 咁咪永远都线咯。
0: 会噶喺石头上面咪线咯，
1: 系啊，
0: 你入唔到啲泥里边咯，咁。咁、那個人喜好啦，呢啲就個人嘅取向啦。咁唔係我可以行一啲叫做石屎路咁樣，咁咪冇咁線囉，咁係可以咁樣諗嘅。咁、
1: 嗯、
0: 但係就因為我用得嘅通常都係比較崎嶇啲嘅地方我先用、哦、平時平路就盡量少用。
1: 係
0: 因為我想鍛鍊返隻腳。
1: 有啲朋友可能諗住我拜個行山竹返嚟，佢嗰個腳譬如我行物理後徑第一段
0: 係
1: 頭十 K 都係石屎路啦，咁我就用嗰個行山竹，咁我就套住嗰個有嗰個粒膠質嘅，咁樣用囉。
0: 其實我就冇乜分別嘅，因為你推乾嘅時候呢向後拉推嘛、
1: 嗯、
0: 一推嘅時候呢嗰、那個點我 point 到落地下係一樣推到去前、嗯、即係我覺得分別就不大。
1: 嗯，而都唔係話大家想你將咁容易就個粒的就會蝕咗。
0: 冇可能啊，真係、哦、硬過我條命啊，好鬼襟用。
1: 你都好命硬㗎囉，仲要硬過你條命喎、
0: 啊。咁另外就手柄嗰度都要留意啦。以前咧就會有得水蟲啦、硬嘅膠啦，同埋一啲海綿嘅揀嘅。
1: 嗯。
0: 咁而家偏向咧都係啲黑色嘅海綿，即係比較密啲嘅 high dense foam 咁樣。咁嗰啲洗會點算咧？咁你都係用和暖水洗一洗佢。
1: 哦。
0: 因為有時候咧我哋手汗啊，咁積落去咧處理得唔好，噏住咗一晚半晚咧係會臭嘅。
1: 哦。
0: 咁嗰啲帶即帶啊嗰啲全部都係用水洗一洗佢，
1: 係咯
0: 風乾啦。
1: 係。
0: 即係好多大家冇留意到原來登山杖要洗嘅。
1: 原來會令到啲行山杖或者行山嘅用品會臭，其實都係因為我哋囉。
0: 汗氣囉。
1: 係囉。
0: 咁最緊要啊，我都提返啦，題外話啦，點樣去處置佢啦，咩點處置呀，擺個背囊度點樣出街用。
1: 啊、
0: 真係佢大家諗一諗，因為你登山嘅你行山就個行山杖呢擺個背囊外面斜插出嚟呢係會撞到人嘅。
1: 嗯。
0: 即係諗下唔係淨係得你㗎嘛。
1: 嗯。
0: 你個袋就好細啦，咁哥哥姐姐你啲登山杖呢就插喺個背囊裏面。打斜出嚟咧，其實篤到人。
1: 嗯，真係出鞘到時。
0: 咁我覺得最好就，如果你發現你個袋真係擠唔到嘅話，咁你咪揸住喺手上邊咯。
1: 嗯，
0: 去到山度你擺背囊，因為地方闊大，唔影響人。你搭地鐵啊，你搭巴士啊，咁、其實會篤到人咧，就真係唔係幾好啦。
1: 做個有公德心嘅行山好
0: 人，好似大家知嘅，只不過我多嘴
1: 温馨提示啫。好，唔該曬你曬，拜拜。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早间的7点01分，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天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及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辆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指出，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呢今晚至明天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也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预料巴威将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广东和上海等省份也采取多项措施应对。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及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时，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1-2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也有1-2阵骤雨。明日还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7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2.38，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94， 人民币离岸价 6.795，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124.51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
1: 听
0: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0: 出生活精彩。
4: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5: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主持人明熙。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经典歌，
1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9: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0: 温故知新，好样经验。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0: 有阳光的早晨呢、啊。视觉相当美，7月10号周五，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但是太阳呢还是很努力的照耀下来。我们感受到美好和温暖，同一时间呢，我们香港电台也有暑期青年活动太阳计划，关注我们的社交网站呢，也可以看到一众的太阳使者们啊，青年朋友们去到新疆感受不一样的美好。地大物博，好样音乐。可有感受过南海呢？
1: 夜风飘动银浪，
0: 南海姑娘。

0: 南海姑娘，一曲邓丽君的经典啊，感受的是来自南海的风。不过呢，夏季啊，从南海过来的风有的时候可以很大。
1: 夜风挑动银浪，
0: 这就形成了故事。
1: 夕阳多云偷看
0: 和场景，
1: 看见青色的沙滩上，
0: 在微风的时候，
1: 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
0: 有着浪漫的故事与场景。

王菲的《南海姑娘》，一种情调，两种情调，三种情调，《南海姑娘》的故事说不完也唱不尽。另外一个很有心思的版本呢，

来听听南海姑娘与 Ipanema 的 Girl 有怎样的音乐连接。

下班了吧，东半球和西半球的两位姑娘的故事结合在一起了。南海姑娘呢 Girl from Panama 2-1，我们又和云你7:25。

0: And you know, Antonio Carlos Chopin 的精彩和经典哈、啊、，Girl from Ipanema， 我们有 Arthur Kidd 的演绎。7:29。带来南海的抒情故事啊。远处的海面上呢，海风巴威啊正在释放威力。上午5点的时候呢，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相关的地区呢是严阵以待啊。这边呢，我们受到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啊，就天色大致良好。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8:30。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人民币离岸价6.796，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22.5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8: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龙福路往龙骨滩的方向进龙义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黄珠路进友爱村。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元朗公路往上水进公安路车多，龙尾在朗天路。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百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4: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世界级比赛盛世期间，观赛气氛高涨，但同一时间也要更加小心留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来给您提个醒。
6: 外国有啲文献嘅，累积呢啲世界大型嘅赛事，好似世界杯啦，或者奥运会啦，其实喺一啲心脏病发嘅比例咧，相对系高啲多嘅。
7: 哦，
6: 你喺即系睇波嘅时候咧，你系个人好紧张，紧张嘅时候咧，另外你血压会上升啦。
7: 对，
6: 咁同埋如果你本身可能有一啲隐性嘅一啲心脏病嘅问题，你又唔知啦。咁啊，同埋朋友睇波就梗系一齐饮一齐食，咁所以都关注下个健康，都系有时都要需要下嘅。
5: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经典歌，
5: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7: 雨波，
2: 好样
7: 好样，
2: 音乐。

于盛世啊，气氛高涨，好兴奋，好 happy， 也有可能很躁动哈、啊。那加上呢，天热，潮湿，那有的时候还是需要静一静心哈、啊。过于躁动呢，对于身体健康并不利。而且过于烦躁或者激动的话呢，大家也看到了社会新闻了，很容易出事儿哈。心平气和，凡事讲个道理。有人说动口不动手，但有的时候即使动口呢，也要再三思虑啊。就像我们做广播的，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都有经过思考，为的就是带给大家一片洁净的空间，慰藉心灵的空间，鼓励大家的空间，正向的空间，好样音乐的空间。我是玉波，早7:36，在不断

也是 Bossa Nova 之父啊 Antonio Carlos Jobim 创作的经典Bossa Nova 的歌曲，在最新一张的专辑乔尔丽莎的致敬裘宾的专辑 Suwen 当中就收录了全新诠释的版本，听过有双彩虹

又是一种浪漫呢、啊。La La Land 的经典 ，City of Stars， Ryan Gosling， Emma Stone， 两位主角伴着音乐翩翩起舞啊，看着雨又要来了。

雨中的场景又带来经典的刘文正，小雨中的回忆有狂凯琴呢，雨中的恋人们呢，还有一首印象深刻的，唱歌的朋友叫陈秀文。

0: 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及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最先起火的是1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了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辆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救援。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表示，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明天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也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星期6日间以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